8:05，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听到这首豆浆油条啊，每一次都是在早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哦。豆浆油条确实是早餐可以吃的，宵夜也不错嘛。以台湾来讲哦，很多这种永和豆浆店啊，很多欸，很多不同的品牌，什么四海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的这个街头巷尾哦，总会有一两家你喜欢的这种台式早餐店，也是很多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品尝的。我自己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过了嘛，比起豆浆，我更喜欢米浆，我喜欢米浆的味道，豆浆我不太喜欢。长大可能稍微好一点，小时候是更讨厌。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小笼包，还有蛋饼、馒头夹蛋哦，这几个油条我也蛮喜欢。大概这几个是我去那种永和豆浆店会来点的哦。而聊到吃啊，除了这个永和豆浆之外哦，台湾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助餐哦。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啊，其实也非常有名哦。很多观光客哦来台湾也是要试试看的，会觉得哇，这个菜色琳琅满目哦。但大家也知道嘛，现在夹这个便当菜哦，有时候夹一夹，一不小心150甚至要200左右都是有可能的。夹得很开心哦，其实这个价格哦也不见得是真的很划算或便宜。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啊，尽管这种便当菜可能有些人担心这个油比较多，但普遍来说都还蛮好吃的。如果要说最讨厌的便当菜，大家会想到哪些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自己去那种自助餐店要夹便当菜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一定会夹，什么东西一定不会夹？如果与我个人而言好了，我来想一下啊，我去那种便当店，我一定会夹的就是炒冬粉，炒冬粉超好吃，并且很少有店可以把炒冬粉做得难吃，我一定会夹炒冬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番茄炒蛋，因为我觉得番茄炒蛋很下饭。酸酸的，然后又有蛋，然后番茄哦，番茄块，我蛮喜欢番茄炒蛋跟炒冬粉。还有什么啊？我想看便当菜还会出现什么呢？其实我蛮喜欢菜爆的，但是菜爆不是便当菜之一吧？通常是你去买一个便当，它直接加在那个白饭上面。便当菜很少在夹菜爆，但我蛮喜欢菜爆的。比起主餐的话，我觉得有出现这几个，我是一定会选的哦。还有一个小黄瓜，我喜欢小黄瓜。通常便当菜的小黄瓜可能是切块，然后有一点像凉拌小黄瓜，但它可能有稍微煮过。但我蛮喜欢小黄瓜那种清爽的感觉，所以我也会选小黄瓜。这几个是我个人在挑选便当菜一定会挑的，如果有这几个选项，我必挑的选项。那如果是绝对不挑的呢，就是看到这个便当菜你绝对不会选的有哪些哦？网络上也有个排行哦，就是民众在讨论哦，有什么便当菜哦是绝对不会选哦，实在是太讨厌了。第一个呢就是丝瓜，诶，为什么是丝瓜哦？其实丝瓜呢相对来讲吃起来是比较清爽的，因为水分比较多，但是呢因为它的高纤维低热量的关系，他们在便当菜里面呢就是属于水分极多的那种选择。有些人不太喜欢便当菜太湿，所以可能就有点排拒这个丝瓜哦。那再来有人讨厌的是番茄炒蛋，怎么会，我好喜欢番茄炒蛋呢，在台湾的便当文化当中非常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它评价很两极，就像刚刚讲，喜欢的会觉得很下饭，讨厌的人超讨厌，支持者觉得它是白饭杀手，就是很可以配白饭吃。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哦，这个番茄炒蛋煮得不好，过油过甜啊，番茄没味道就很难吃哦。也有另外一派是说，这个番茄炒蛋到底要不要加番茄酱，或不是要不要加葱哦，有这个各家各派的说法啦。但我的话呢，我葱我没有很喜欢葱啦，你真的加了我也不会特别排拒。番茄酱我觉得要加，就是你在煮的时候就要加一点番茄酱，我觉得蛮好吃的。并且因为我喜欢酸，所以有些人说讨厌番茄炒蛋酸，但是我可以接受哦。没想到番茄炒蛋居然也在大家普遍不接受的排行榜里面哦。还有一个大家不喜欢的是豆芽菜，为什么？
豆芽菜 有很糟吗？其实像豆芽菜有很多这个增肌减脂的想要减肥的民众会选择啦，因为它低热量嘛，高纤维，并且相对便宜，100克的豆芽菜哦，只有12大卡，但吃起来是相对有饱足感哦，很多人认为是取代淀粉的好帮手，并且呢，物价上涨的情况之下，豆芽菜通常价格是比较稳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人觉得在便当店哦，这个炒豆芽菜哦，通常会有个豆腥味哦，或者是觉得这个豆芽菜它如果没有处理干净，甚至它是属于没有这个去头去尾的、哦，有些豆芽菜就直接有绿绿的那个芽哦，有些人不太喜欢啦。我对豆芽菜就是持平吧，骂骂就是可吃可不吃啊，我没有到很喜欢，也没有到很讨厌。那还有一个呢，是大家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是海带。海带呢，其实因为有富含碘、纤维跟低热量，也很多时候是减肥菜单之一。但是因为海带成本低，很多人觉得便当店啊放海带就是很没有诚意。我也还好啦，海带也是普普通通。那通常海带呢，要看它那个海带厚度，有些海带好厚。我觉得咬起来不知道是它煮的不够入味还是怎么样，就咬起来嘴巴很酸，就是下巴啦，下巴很酸。那有些人反而是喜欢它比较脆脆的口感，好像大家喜欢的不太一样。我对海带可能比豆芽菜还要再不喜欢一点点，但也不称不上说我一定会选的项目。那还有人呢不喜欢的是酸菜，怎么可能，我很喜欢欸。

0: 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什么三商巧福啊、君悦排骨啊，它都会有酸菜，并且酸菜才是重点下饭的选择。但是确实就像刚刚讲的，这个酸菜有的时候就很两极，有些人觉得很油，然后有些人觉得说你要跟辣椒一起哦，才不会太油腻等等。那酸菜呢，常常会容易调味过咸或者是过酸，影响主菜的味道。有些人会对此哦是不太喜欢，我的话是很喜欢啦。我目前喜欢的项目有两个，居然都在大家不喜欢的项目当中，一个是番茄炒蛋，一个是酸菜。那还有什么嘞？苦瓜，苦瓜哦，其实通常来讲是你一开始可能就不太喜欢吃苦瓜的人，你去便当店也很难挑苦瓜吧，就担心太苦啊。那其实在便当店有的时候那个汤是苦瓜排骨汤那个苦味会融到汤里面哦。但是便当菜方面，如果你放苦瓜的话，很多人就是直接避开。我的话呢，我唯一可能会吃的苦瓜是咸蛋苦瓜，咸蛋苦瓜我会吃，并且就算是深绿色的苦瓜我也会吃，只要配咸蛋我都可以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块呢，还有很多人这个也很两极的是青椒哦。青椒啊，如果变成便当菜的话要小心哦，就是说有些人是隔夜带青椒，然后你去蒸过便当的话，青椒容易变黄变烂哦。那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家对青椒的接受度很高，然后青椒如果是热炒类型的话，其实是蛮这个脆的，也有一个独特的香气，我还蛮喜欢的。像什么青椒炒肉丝啊，这个也是下饭必挑的吧。所以像青椒甜椒我不会特别排拒，就是看它跟什么一起炒，然后我喜欢热炒类型的，味道就很足够。那我们要进入大家最讨厌的前三名咯。前三名的第三名知道是什么吗？荧光咖喱。荧光咖喱哦，这个有的时候在学校营养午餐还会出现。你知道那个黄黄的荧光色是什么吗？不是化学药剂哦，其实那个荧光是姜黄溶在油脂里面的自然现象。但是呢，就算因为它是姜黄溶在油脂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因为实在长得太荧光了，很多人是觉得很难有食欲。甚至我也记得我念书的时候，营养午餐出现那个荧光咖喱，我完全不敢吃我曾经尝试一点点，但我发现它那个荧光色会卡在牙齿上面。当然你可以马上刷牙把它刷掉，但我弟说它很容易卡色，那个荧光放在你的饭盒里面，你的饭盒也会卡色，那个姜黄太猛了吧。我完全不能接受荧光咖喱但是确实荧光咖喱是台式便当的一个灵魂菜色之一。那还有一个呢是茄子茄子很多时候是煮起来比较软烂啊，或者是颜色看起来比较深甚至到黑色所以便当店啊，如果它的茄子没有弄好，看起来暖暖，可能就让人相对比较没食欲。我们家呢，除了我之外，其实都蛮喜欢吃茄子的。我妈妈喜欢，我妹妹也喜欢。我真的还好，我唯一可能吃到茄子的情况下，就是做那种宫保的茄子吧，味道比较重一点的有九层塔啊，有点酱烧的那种味道我比较能够接受。但除此之外，我也不能吃茄子，因为我觉得茄子真的没味道。那被大家誉为呢最讨厌的便当菜当然就是三色豆啦。三色豆真的不是蔬菜我的概念就是三色豆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切下来一堆青豆，然后那个什么红萝卜跟玉米粒嘛，然后这样炒一炒就可以是一道菜嘛，我觉得超不可思议的。那就是因为它是冷冻的，通常就是冷冻的然后去炒，所以就没什么味道。那当然有人主张三色豆如果你是用新鲜的玉米红萝卜跟青豆的话，可能香气会比较足。但是三色豆我真的觉得第一个很难夹，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如果是拿筷子，你要怎么吃三色豆啊？应该用汤匙之类的吧，所以你就必须拿着汤匙跟筷子，我觉得有点不太顺手。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的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
3: 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快快救救他！
1: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0: 浅浅，浅浅回来了！
2: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3: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小资主持人们是如何投资理财。尤其是啊，近期哦，这两周台股有蛮多的震荡，但是国际上面呢也有一些新消息，我们要及时掌握。邀请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3: 再度邀请到超群哦，就是我们两个都算蛮热衷于股市跟房子这两个话题，
1: 没错。
3: 哦，不过我想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稍微帮大家盘点一下，大概这两个礼拜哦，这个股市的一个脉络，尤其像这个礼拜初的时候，台股有一波震荡了，往下走哦，那。当然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啦或怎么样，就讲说这个散户在跑啊或什么之类的、啊、但我个人是属于这个不动声色的这种类型哦。那我自己反而也我没有进场特别买哦，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跌得很深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哦、那想要问问看超群哦，大概这两个礼拜啊，因为台股其实一直都在高点，都是在四万上下嘛，
1: 对、
3: 哦、然后这一次也是有一波比较多天一点点的下跌啊，你自己有做什么样的观察吗？
1: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状况齁，就是它只是变成在四万点上下而已。
3: Oh.
1: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话，在三万点上下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的感觉。
3: Oh.
1: 所以其实变成三万点跟变成四万点震荡都是持续存在着、
3: 嗯、
1: 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大盘的线图这样子直接把它拉开来看的话、嗯、其实就只是涨跌互见、
3: 啊、
1: 然后偶尔就是涨多了就是稍微停一下停火，然后再继续往上，可是你整体来看它的线把曲线拉开还是往上的啊。
3: 对啊，是，
1: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短暂的这个回档啊或者短暂的回来都不用太慌张、欸、
3: 是、嗯、因为我自己觉得它这一波震荡就是把这个地基再打稳一点点啦、
1: 嗯、
3: 因为以普遍假设你是在买股票，我们不要讨论这个做空啦。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觉得你在四万这边稍微徘徊一下，比较基础比较稳固。
1: 嗯，
3: 那假设真的遇到什么风波或什么，你往下冲啊，你也有一个缓冲的
1: 是
3: 地方，哎，会 hold 住，而不会一泻千里哦。
1: 嗯，
3: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当然是每到一个关卡就是必然要震荡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新闻上面看到的消息是，你要先想这些投资人他们的钱，除了大户他们就是这种专业的机构啊投信啊、
3: oh.
1: 他们是有这个国外的资金之外，诶，台湾人到底都拿什么样的钱呢？是真的大家的那个存款就这么多吗？不是，诶，其实有些人是就是用房屋再去做增贷、
3: 啊、
1: 或者是股票拿去做质押，甚至是这个信贷都来了，就是各种贷上加贷杠上加杠的这种情况出现、啊、甚至会借到一些券商没有钱可以借了、
3: 啊、
1: 或开始限制额度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个大涨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说一定要居高思维，主要原因是大家在那个什么当大家一直狂买，然后结果那个大户要整个出脱的时候、
3: 嗯、
1: 他出脱的时候就是会雪崩式下滑、
3: 嗯、
1: 然后再来如果你没有钱去追缴那个这个是还款的话、
3: 嗯、
1: 其实你就是会断头、
3: 嗯、
1: 好，所以这个叫做把那个资金啊洗干净一点，就是把油资给洗掉的状态、
3: 啊、
1: 所以其实如果说市场上开始出现到借钱没得借了，然后呢大家都借款再投入进去的，那其实就是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有点危险的这样子、
3: 因为像之前震荡的话呢，大家普遍在这个各种论坛上啊就会讲说，就是好像是稍微再甩一下，把这个散户先甩一波掉嘛
1: 、哦、
3: 撑不住的就赶快被会被甩走嘛，
1: 嗯嗯嗯
3: 我自己觉得也是啊，这个 一直以来常常在股市的某一些阶段出现，不是今天四万点才是这样、
1: 才发生、
3: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心里就是不安啊那我觉得那基础就回到刚刚超群讲的，就说你这个投资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1: 对，
3: 有些人不会不安的理由是，然后可能他就投资的少嘛，所以他就真的无所谓。那有些人说投资的多，但因为那笔钱他不是什么要紧的钱，所以他也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拿你真的很重要部位的钱拿去投资，那你当然会紧张啊，是人都会紧张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哦，这个差协同理论是不是已经要出来？感觉在四万点的时候，这个讨论度更热络了。甚至我还在这个推特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也许是演算法推波的关系，不代表是真的很多。但我看到很多人讲说，他在什么日本跟韩国啊，还有股市老师特别来介绍台股
1: 对，就是别的国家在介绍台股
3: 对，甚至就会讲说，例如说台股的几个大家知道比较大的全职股或怎么样，然后说尤其在韩国似乎也有这样的消息。但我必须得讲，这不代表说他们也很热衷台股，因为我们只是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一两个人这样讲，然后你被推播这样的消息，你可能就会有这个错觉。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风潮确实越来越热了呢？
1: 好，我先说，因为网络上面的一定就会有演算法的关系，你会找到自己喜欢的资讯。那我们来讲说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其实我最近呢可能就是偶尔会去什么吃早餐店啊、或者吃宵夜啊，或者去到不同的餐厅吃饭。我必须说那些餐厅宵夜或我刚好遇到的，就是餐厅不是有电视吗？
3: 对，
1: 电视就在看财经新闻然后呢，隔壁的桌里面的那个一对男女呢，他们就在聊说，买这个好还是买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差协同理论确实已经存在了，就是说你从生活当中就可以感受到
3: 实际面啦，现实面。
1: 对，实际面。
3: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个通勤族嘛，我会搭捷运哦，我自己也会感受到哦。虽然我们上班的时间并不是九点左右，是九点之前，
1: 对，
3: 但是我真的有感觉到。因为人挤人嘛，这个板南线是非常热的哦，就人很多。他在九点前啊，就是甚至八点左右，都一直看那个股票，
1: 对啊，
3: 或是财讯相关。为什么可以这么明显？不是我想要偷看别人手机，而是因为股票那个图是很明显的，就是红。

0: 红的、绿的，
1: 红绿红绿红绿，哎、啊，感觉都有他们，每个人都会自己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什么放在一个群组啊，反正就是那个 APP 嘛，都可以这样设定，所以那个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不论他是不是真的买了，我刚刚讲说，哎、欸，他那个页面都是他的，其实不一定，也许只是他关心的，
0: 是，
1: 但至少他在关心。
0: 嗯嗯，没错，所以就人家就说，哎、欸，插鞋童理论，那个插鞋童都要变鞋董了。
1: 哦，对啦，插到这个程度，哎、欸，所以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我觉得热，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嗯，代表大家也许就觉得。可以用这个方法稍微赚一点零用钱，或者是浅试一下哦，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也是提醒大家说，真的在任何一种风潮啊，就是要小心说，不要这个失去理智了。
0: 是，
1: 这就跟那个以前人家不一样，这个葡式蛋挞一样嘛，就说风潮一起，大家就这个门市林立哦，之后发现这个退烧之后，
0: 哇，就一家一家倒。
1: 对啊，那你说？你有赚到也是赚到，但最后亏也是亏很多嘛。
0: 嗯，
1: 我觉得因为现在买股票太方便了，所以更应该要小心谨慎一点。
0: 是、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就是说十年前好了，大家其实基本上有钱都拿去买什么呢？其实不怎么买，都是存在那个
1: 银
0: 行里面、
1: 嗯
0: 行。
1: 对，
0: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难感受到说，其实身边的人或者长辈啊，或谁是有钱的，因为有钱也不会告诉你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呢，随着近期就是存股啊的投资风气越来越盛行之后，大家比较不会想说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留着做那个不滚动、
1: 嗯
0: 哦、都会拿来做投资，你才会去感受到说原来台湾人真的是很有钱、
1: 哦、
0: 只是平常不会喜形于色或者在生活上面做一些什么特别的改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1: 嗯、
0: 就是大家不会把钱继续留在存款里面啊，藏在枕头底下啊、哦、就是让它不动、
1: 嗯、
0: 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是让台湾的产业可以继续的轮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啦。
1: 嗯，其实也要提醒大家，我在这个礼拜啊也关注到一则哦，这个算是股票要下市的消息啊、
0: 欸、
1: 对，那为什么会让我特别关注呢？其实大家不要看台股冲冲冲哦，其实有些股票也是撑不下去，并没有、
0: 嗯、
1: 也不是说这一周就这么一只哦，其实陆陆续续也是有在下市的，不管是下市或者是在贵买啊，也是也有了。那为什么说这一支受到我的关注、哦、因为它曾经是我的考虑名单当中，这一支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森威能源
0: 哦，对，
1: 对，森威系列，森威、永威，然后还有什么正威，
0: 嗯，
1: 哦，那当初一开始它有列入我的名单，是因为我以前会买重电，我有一阵子喜欢买重电股，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有。蛮夯正不是重电啦，就是还有包含绿能，只要跟电有关的，
0: 对，
1: 都会同时被考虑进去嘛。那时候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像我刚刚讲到的，什么市电华城，然后那时候同时我也在看绿能的，
0: 嗯、
1: 就是刚刚讲说绿电相关的，
0: 是，
1: 所以。我还记得我以前关注像森威啊、正威的时候，他们股价好蛮高的、欸，应该是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也是有到100哦，就是有破百哦。然后我就是前几天吧，就看到那个消息，但是我其实当时一直都没有买，我从来没有买过，它只是在我的 list 里面。
0: OK，
1: 对。然后这个礼拜我就看到消息，就说他们要这个等于说要下市了，就是。等于说大家都要大逃杀了这样子、
0: 嗯、
1: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子公司好像在财报上面的亏损有一些状况，然后所以我记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因为他好像是某一天的晚上的新闻，然后他就那时候新闻就讲说预料隔天的早上应该就会有一波大逃杀，就是持股的人就要开始
0: 卖掉
1: 、啊、
0: 嗯，
1: 哦，结果还真的是这样。我隔天看哦，就是亮绿灯，他的系列，他所有的子公司跟他所有系列全部都是
0: 哇
1: 跌停锁死，就是你挂在那边也不会有人。
0: 可是他只是下市吧，应该不是公司倒闭吧？
1: 对，不是啦，不是啦，
0: 嗯嗯嗯，
1: 但是。大家就会怕
0: 啊，
1: 就是这样子啊，
0: 就怕自己是最后一个。
1: 嗯，但我必须得讲，我没有这个股票，但是呢，这也让我很真实的感受到说，欸，他以前也100多块，并且蛮稳定，并且像刚刚讲的电力相关的啊，或者是这个绿能相关的，也是趋势跟潮流啊，
0: 嗯，
1: 听起来前景一片大好。他的母公司本身问题也不大，他只是因为子公司有亏损到很严重的程度，
0: 嗯，
1: 所以必须得下市而已。
0: 嗯，
1: 仅仅是因为这样哦，他的产业也还在轮动，也不是说这个人都跑了。
0: 对。
1: 但是对于股民，假设你是散户来讲，你一定会觉得超冲击的。
0: 我觉得大家都会希望说出事的都不是自己嘛、哦、那如果出事的自己，你就想说要跑得比别人快嘛、嗯、啊，你想跑得快，别人也想跑。

快就会多杀，哎，就是这个自己杀自己嘛，对啊，然后就变成一个雪崩式下滑。所以其实在那个台股大盘整个往上涨的那个趋势之下，你会发现其实可能就只有全指股哦，或者是全指股周边会一起一起的飞天，但是呢跟它产业比较离得远的，或者是本身在体质上面哦就比较需要再加强的，它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森威能源

0: 网络上面听到人家在讲，
1: 有，
0: 然后他们呢就可能就会说，哦，我写多少 APP， 然后 APP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讯号进来了，所以如果买我的 APP 就可以知道股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一些讯号，我想真的有那么强吗？齁，所以就只是觉得诶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去研究它，说哦到底它为什么涨啊。好，然后如果讲到能源关系的话，其实近期台湾比较常在讨论就是要让核能再回来。好，所以绿能没有说不继续做，但是核能这个话题的话也变成大家
1: 比较热一点了。
0: 对，所以说其实这种产业啊，你也不是说它是景气循环，它没有循环啊，它就是一直要往上的。可是可能就会因为各种消息或者是股民自己本身的心情，好，就会让股价有所影响。
1: 是，所以我想刚刚讲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有所关注，因为他们的这一个系列还蛮多只股票像刚刚讲深威、正威，这些都是
0: 对
1: 啊，并且他们像深威能源好像上市是四年半左右，也曾经到快要触及到两百块，应该是190几，要200块，也是一个表现不错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刚提到说，因为它的第一季财报的净值是负数
0: 哦，
1: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必须在6月23号来终止上市，所以连带它的所有子公司的所有股票都是
0: 跟着
1: 跌停，
0: 对，
1: 一路跌哦，并且这个消息应该也是这一个算是这一个礼拜比较大的消息，因为毕竟呢，像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绿能产业嘛，大家也会觉得说是前景看好的，
0: 对，
1: 然后甚至说以前的表现还不错，它也是有大订单呐、啊，也不是说它真的出了什么大事，
0: 是，
1: 所以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刚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说我们通常买股票的同时也是想说。一定是看好它的产业，
0: 对，
1: 一定是看好它会涨才买它吧？谁会看的做空另一个方式啦？但我们说做多就是这样，你一定是看好它涨才买它，然后你一定再三斟酌说，哎，这个产业啊，他们的公司啊，到底健不健康啊？然后产业是不是有发展性啊？
0: 是，
1: 哎，都有啊。但是你看哦，就算都有，还是有可能会下市。
0: 对，所以风水轮流转啊，然后也。投资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它是主流产业，好，真的会往上。所以为什么我就会跟大家说，我都买指数啊？因为买指数真的是就是大家涨跌好各有啊。如果整体起来是涨的，那就跟着大家一起快乐这样子。
1: 对，那当然有人想说，就指数就是会，例如说赚的话，一定不会比个股来的，
0: 当然
1: 来的多嘛。但是你因为了风险的关系，就稍微把它拉回来一些些，你就看自己衡量的状态。那有些人也是。有走指数的，也走个股的，你可能是一个比例的分配，比较保守一点，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多资金放在指数，然后这个个股冲冲冲，我也小买一点哦，这个过过小瘾，也是蛮好的哦。当然都会有可能这样子的安排跟选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会邀请到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跟大家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

0: 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台北再飞跃哦，一样是安排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双周更哦，在周五的时光为大家统整一下近期的这个投资话题，当然还有这个小子主持人们哦，近期有做哪些买卖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1: Hello 微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0: 跟超群聊到，就说这一周嘛，就是这个微系列的、哦，刚好跟我也是同音啦，所以我当时对他印象深刻，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就说他这个相关系列股票就是跌停嘛，然后大家在疯狂的逃命啊，这个也是大家在新闻上可能会关注的消息。那另一个呢，也大概是近一两个月哦，大家很关注的是这个主动式 ETF 哦，
1: 是
0: 好像上架的这个新的这个标的还不少呢，并且表现也还蛮不错。
1: 没错，
0: 那据大家这个很熟悉的地方，就是超群很喜欢 ETF 嘛，应该说他对 ETF 算是颇有研究，自己也浅试了一下。这个主动式 ETF 出来之后，确实也引起一波这个新的这个民众可能会觉得，我想要加入哦。那超群自己有买任何主动式的 ETF 吗？
1: 其实主动式 ETF 现在还只是在我的观察当中
0: 哦，
1: 还没有实际上去买，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主动式 ETF 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共同基金其实是蛮像的，只是说你可以购买的地方不同，然后呢你可以赎回那个钱回来的那个方式不同哦。那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基金账管费啊，或者什么各种的那个隐含成本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基金经理人的弹性很高，他可以就是看到趋势之后去进行换股的动作，所以我会觉得说，主动式 ETF 跟共同基金应该是有点类似的东西、啊、
0: 哦。反而你觉得这两个比较相近、哦、
1: 对，比较相近。
0: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买基金嘛，然后有 ETF， 但是我也是没有买
1: 主动式
0: ETF。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东西新上去之后都会有一波热潮。大家还记得那个00940之风吗？
1: 是，
0: 就是这个广告一下、啊、或怎么样。大家普遍在讨论，尤其现在台股正热，自然而然大家就觉得说，一开始买也不买多嘛，就是入门的门槛这么低。

0: 很方便呐、啊。哎、欸，所以确实有几只这个主动式 ETF 算是蛮热的、哦。超群有什么样的观察，或特别关注哪些？
1: 应该是说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个 sense 了，就是说、嗯、好，就是它的发行价，好，发行价只能当做参考。
0: 嗯，
1: 发行价低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大家知道了。第二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如果说是跟着市值跑，而不是只爱配息，
0: 嗯、
1: 这个已经变成大家的趋势、
0: 嗯。
1: 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内或者是很长期的赚大钱、
0: 嗯，
1: 不要领配息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大家的趋势哈。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推动的很多主动式 ETF 都是有的是主打完全不配息，有的是主打稍微会配，但是不是。它的主、
0: 哦、
1: 对对对，它的主要的是动能，好、哦、赚价差、嗯，好，所以我会发现现在只要叫动能的，哎、啊，它其实
0: 动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常常取一些很难理解的部分、欸。
1: 其实动能不会很难理解啦，基本上动能呢，嗯、就是说它可以随着市场的主流变化而去做调整
0: 啊，
1: 哦，不是说很静态的在那边一滩死水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大家觉得哇，动能好像很强，好像呢可以跟着它一起，就是悠游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市场这样子的感觉。嗯、而且除了动能之外，有的还加上趋势两个字。
0: 哦，有没有，这些名字都要，这个命名也是有学问哦，好像取个好名字就会有一种发大财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给它 key in 动能两个字的话出来就好多好多。
0: 嗯、
1: 好，那如果是每个叫做动能的话，当然就是不是说你取了这个名字之后你就会从此一飞冲天，它只是就是基金经理人对于它的一个想象就是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性还是要看它的持股啦，主要它如果你会发现说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主动式 ETF， 如果是强调动能、强调趋势、强调往上涨的，诶，好像换汤不换药都是那几家公司
0: 哦。
1: 所以因为也刚好这个 AI 啊、或者是半导体啊、科技这类型比较有在上涨，所以当然就连带这些主动式 ETF 也跟着上涨，这是这是连带的嘛。
0: 嗯，诶，其实我想到底为什么要选这个刚刚讲说主动式的 ETF， 我觉得会不会从民众啊，我说一般民众心态觉得说，诶 ,ETF 确实都会涨啊，但 ETF 涨的通常不会太多啊、嗯、
1: 对，
0: 主动式的 ETF 有一种好像可能会涨得比较快的感觉会有这样的想象，诶，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1: 我觉得是诶，因为我们一般对于就是被动式 ETF 来说的话，它就跟着指数跑，而且它会做一个均值的一个调整、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那个溢价太高，就大家花大钱去买这一支 ETF， 可是它的净值可能才多少而已、
0: 哦、
1: 所以它会有一个调整的状态，就是会把它就是在刺激市场，好，把那个股票给它卖掉、
0: 嗯、
1: 让它价格回归到它的净值，
0: 对，原本的价值。
1: 可是你如果是动能的 ETF， 就是什么主动式 ETF 是没有这样子去做那个指数的调整的、嗯、它就会跟着那个趋势往上，所以它就比较不会贴近所谓的指数
0: 哦、
1: oh, oh. ，
0: 就比较应该讲市场情绪反应比较浓厚就是大家如果一时这个兴起，就股价就会瞬间被跌高、嗯、
1: 是，
0: 对，那当然有些人喜欢这样嘛，你会觉得说、嗯、欸，我就喜欢这种冲冲冲的但其实因为它又叫 ETF， 所以它也不像个股就是会这样一飞冲天，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我们通常如果硬要划分的话，例如说风险极高跟风险极低，
1: 对，
0: 然后或者是我们再画一个象限好了，就例如讲说可能就是股价变动很快跟股价变动较慢，那主动式 ETF 似乎就落在刚刚讲的介于这个一般的我们常见的 ETF 被动式的 ETF 跟个股之间的那个区间、哦、
1: 嗯，而且其实看大家的那个风险耐受程度啦
0: 哦，
1: 如果你只买单一个股的话，你又无法承受它的这个就是定勾机、
0: 哦、
1: 就是定这一支它的一个起伏，可是你又不想要像普通的 ETF 被动式的太慢，或者是只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跑，
0: 嗯，
1: 好，所以其实大家就要去想清楚，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冲冲冲，或者是你要在动跟净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话，主动式 ETF 或许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点、啊
0: 嗯、
1: 那我先讲为什么我没有去买哈、
0: 嗯，
1: 主要是因为我在买 ETF 的时候，我会去注意它发行的年限多长，就是发行多久了。你说像高股息 ETF 也是有陆陆续续发了很多支、
0: 嗯，
1: 但我都是大概在它已经发行后3年到4年
0: 才会决定
1: 买、嗯。对，如果是老牌的，但我出生的时候它已经
0: 有了嘛，对。
1: 但如果是新发行的话，我会 大概看了它3到4年才会愿意去买它，主要是因为诶

0: 不是只有少数几年或者短时间的那个，就是大家一时兴起
1: 话题啦，
0: 对，已经大家哈、经历过可能各个循环啊哈、已经大家愿意说很相信他，那我才会去加入。虽然说赚的可能没有一开始冲进去的人多啦，但是只要你继续维持纪律就行。那主动式 ETF 是从前两年哈、大概去年吧才开始进来的。那我就觉得说，诶，他如果跟共同基金一样，那我为什么不要以前就去买共同基金、而且共同基金现在如果在基金平台去买的话、还有很多的手续费优惠、可是你看现在的主动式 ETF 动辄它的那个保管费什么费加起来、内扣费用大概就2%、
1: 并且你买卖一样跟股票、要有那个税啊，
0: 对，税，所以说、诶，它的成本可能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哦。对，
1: 是、那我想也有人想要跟上这一波啦，还是提醒大家哦，当然不是说不能不跟啦，就像刚刚提到溢价率是一个关键哦，因为很多人想说，现在其实普遍的这个主动性 ETF 的一张其实价格不贵，
0: 就是10元就发行了，
1: 对啊，然后现在都贵一点的30几块、所以大家可能也觉得好像还好啊，没差啊，要注意一下溢价率哦。ETF 还是得看一下，然后主动是更应该来看哦。那这几个大概是近期这两周大家还蛮密切关心的话题。那另一个想要跟超群分享到，就是说我其实周末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在就是吃饭哦，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彼此的这个算是喜欢买的一些标的哦。然后我这个朋友啊、比较喜欢美股系列哦，他喜欢买一些美股个股啊，然后那种大公司啊。然后买一些零股这样子，也没办法买什么这个很多啦。那他就说他有个习惯是这样哦，就说涨得很多的时候就真的很想卖嘛。
0: 对啊，手会痒。
1: 因为你就觉得只是账上富贵，纸上富贵也不是真富贵，我当然要变现啊，不然就会很担心嘛。
0: 是。
1: 那他说他的方法就是啊，他如果例如说已经翻倍了好了，他已经很想卖，但是因为他还有这个好像还在冲，似乎还可以冲更高。那他会做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当然会卖掉一部分。但是他如何决定他卖掉这一部分要卖几股呢？他的决定方式就是看他投入的成本是多少，我就卖掉，把那个成本的钱拿回来。
0: 哦，很聪明诶。
1: 然后等于说他把成本的钱，自己的钱已经回收了嘛。那他现在可能还有几股在这个里面哦。那上面所有的市值就等于他赚的钱吧，因为你成本已经回收了。那当然这个方法我想很多人也是知道，甚至说这个观念大家也懂哦。但我其实以前啊通常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我以前大概例如说我有20股，然后我现在想卖，我可能卖个10股或5股这样，我也不会特别去算。对，反正就先获利了结，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算。那我听了我朋友这样讲的，我就觉得我最近有点想卖联发科。然后所以就想不如就来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一或礼拜几吧，我记得好像是下跌前，我就决定说好，我就算好我当初投入的成本，我记得好像是20000出头吧。因为我只有零股啦，大家不要听到联发科觉得我很有钱，我只有零股啦，我就20000多块嘛，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当时好像是3000多块，所以我大概除一下嘛，这个大家简单的数学哦，20000多去除他当时的那个价格3000多，看要卖掉几股，对，算了一下，因为可能还有个手续费嘛，然后算一下，六股左右，所以我就这个把6股卖掉，把成本拿回来，然后我就大概去算一下我剩下的几股。剩下几股的市值就等于我赚的钱嘛。
0: 对。
1: 只是说只是纸上富贵。但我那时候卖完的感觉就觉得这感觉很实际耶，你会有一种里面就是零成本的感觉。反正他现在就算跌，举个例子，像联发科中间也跌了几天嘛。
0: 对。
1: 中间跌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感觉，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赚。
0: 你本金拿回来了，就是剩下的在那边。
1: 对对对，就是本金已经回来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你是那种可能累积一些股票，然后也一直想买，但是你又觉得说我每次卖的时间都不
0: 对
1: 的人，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好像会比较心里你解一个瘾之外呢，然后也可以让股票继续赚。
0: 对，因为这几次微微就一直在说哈，就是有些股就是觉得说它已经涨到这样子了，但是我持股又不多，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看到它这边涨又很想会手痒，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这样是一个好方法只是说要在操作的那个当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只要把股票卖掉，卖这个动作就很像在割肉，
1: 就失去它。
0: 对，好像失去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把它当作资产，它是你财产的一部分，它是有价值的一部分，你要形塑它说它是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但是久而久之你还是真的会很想要在它涨很高很高很高的时候把它卖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方法，真的。
1: 对，就是其实结论上并应该说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例如说我刚刚讲卖6股跟卖10股有什么差别，其实老实说也没什么太大的

0: 差别，硬要讲的话其实就没差嘛，反正你该入袋的就是会入袋，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想法跟观念的转换会让你在实际操作上会相对心态上比较能够接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买卖股票还真的是新的问题。
1: 对，因为你在买股票这件事情，它主要就是你能够撑得越久，走得越久，你才会得到最后丰厚跟那个获利嘛。你前面在存，或者是你前面才刚开始投资，那个应该说跳动啦，或者赚钱啦，都对你来说不痛不痒的，是最无聊的时候。但后面开始你可以撑了很久，用一些小小方法，这就好像在讲说情侣关系，好，前面可能在互相交流可能 OK， 但是后面可能就觉得哇趋于平淡，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小情趣，或者是有一些小的一些惊喜，你就会觉得关系可以维持很久嘛。所以我觉得跟股票也不是说跟他谈恋爱，但是就是可以让你的投资路可以走得更长久。
0: 对啊，会比较有动力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自觉说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我看到纸上富国我真的好开心。可是你不其实你还是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啊，因为你股市这种事情很难讲，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啊，所以会不会突然冲下来，也可能嘛。所以我之后试了这一次哦，就小卖了一下联发科，我自己感觉我琢磨了一下我的心态啦，就是我的买卖心态啊，我觉得它如果已经大概有150%左右的话，就是真的
1: 好多。
0: 这样，例如说过一个100%，快100%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会考虑这个方式。对，但是像因为我都买全职股的个股啦，所以基本上，看好的这个想法也是相对浓厚的，所以我会觉得，既然是这种股票，期待个100%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啦。
1: 所以你现在会开始把这一步去复制到其他的个股当中吗？
0: 我就要看是不是那种。值得期待的股票，就像刚刚讲的台股的一些全职股，或者是确实在趋势跟潮流上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认为我不会设定大概约莫要过100%获利的这种标准。可能就要看它当时的这个热潮跟风波，就像刚刚讲，有些产业的热潮就一年，甚至更短，三个月
1: 过了之后就开始
0: 就没了。那还记得吗？我有买阳明现在阳明不知道在那一片浮板不知道飘到哪里，但也无所谓嘛，反正他平常配息配的也挺多的，我也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但是他就不会是属于我断定说，他如果今天赚了100%什么，我要把成本赎回来，没有这种想法啦。我觉得你还是要看一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股票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同质股票大家看的角度不同啦，有些视为说这个就是要慢慢存的，有些就同一只股票，他肯定是视为说我是让他要做这个当冲的，冲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方法，也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超群跟我们聊到这两周的一个股市动态还有我们近期做了哪一些买卖我终于小卖了联发科了，
1: 恭喜你！
0: 至少把成本拿回来，我现在就很轻松。看到联发科一直涨，我也觉得还好，它跌我也无所谓，反正随便它，我零成本。那也谢谢超群呢，为我们带来分享，谢谢超群，
1: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台股呢真的是非常的热啊，所以呢在这边做一个预告啊，待会呢我们在第二段节目啊，我们要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本杂志呢是赢家时代啊，这期的赢家时代呢封面是乱世挑黑马股，我相信这个资讯应该对很多人来讲都还蛮实用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会采取 call in赠送的方式啊，来把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过请大家呢现在还不要打电话，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那先把电话记下来我们的电话是 02-2371-2920,02-2371-2920, 因为有朋友想说每次呢要打电话之前呢才公布，连抄都来不及抄，可能有一些熟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一些资深听众呢很快就知道电话，但是可能有些新朋友手脚不够快就没有机会所以我先把电话公布出来给大家记下来，待会说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大家记得赶快拨电话打进来了。好，这个今天的好康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天气前两天呢，天气呢不是太稳定前天呢刚好下午杰夫有机会呢开车到高速公路上哇，真的感觉到这个山区的雨势那真不是盖的那个雨刷打到最快的速度呢还是刷不干净而且像到了这个龙潭啦、大溪、关溪这一带呢还有浓雾所以又是大雨又是浓雾，开车

人真的战战兢兢的。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雨下得很大哦，然后呢，路况不是很理想，姐夫还目睹了一起车祸哈。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如果开车遇到下雨的话，减慢速度，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还有不要随便变换车道。下雨天哦，碰到随便变换车道车子，姐夫真的是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开心哦。好，总之呢，安全第一了。那今天呢，全台的天气呢仍然不是太稳定了，封面会持续向南迁移哦。今天呢，主要的降雨地区落在南部跟东半部哦。那其中呢，东半部的降雨会最为明显哦。那午后呢，山区呢，中部以北仍然会有对流发生的机会哦，不排除有局部的雷阵雨发生哦。那因为呢，明天开始哦，是很多家长也关心的啦哈，就是国中会考的时间，所以呢，很多人大概也很关心天气的状况哦。那明天呢，这个16号到18号啊，水汽呢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啊，各地会逐渐的回稳。听起来是不错哦，但是呢，出去的时候还是呢薄外套跟雨具带着就是了哈。总之呢，整个天气的变化都还不是太稳定哦。如果周休二日有安排活动的话呢，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那另外呢，从19号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各地的天气就会比较稳定，而且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全台的高温可能上看30到33度，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大家呢又要开始过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季天气了哈。好，这个是气候的相关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那回到这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新闻哈。美国总统川普呢14号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北京举行了峰会哦。那当然啦，这个峰会事前大家就很关心他们会讨论什么齁。那在会后呢，他们呢都有发表了声明齁。不过呢双方的声明呢有一些些的小出入齁。在两国的合作方面呢，中国的声明上面是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的企业正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加强互利合作。那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呢，则说双方讨论到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的企业在华尔街在中华市场来能够进入增加两国的贸易关系，同时增加中国对美的贸易啊。那至于贸易的部分的话呢，中国的声明是说，中美关系啊，在贸易上面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那面对分歧跟摩擦呢，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美方的声明则说，川普强调中国增加美国农产品采购的必要性啊。讲白一点，美方去呢就是要你中国跟我买东西啦啊。那习近平呢则表示说，有意要提高购买美国的石油，降低对荷姆兹海峡的依赖。所以呢，中方也释出了一些善意哦。那当然啦，在这个美国跟伊朗方面的战事的问题呢，中方在声明里面说呢，两国的元首就中东的局势有交换的意见哦。那两国呢一致都认为说，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态度哦。好，那刚刚有讲的是几乎是有共识的部分。那另外呢，有些议题哦，则是各自表述哦。比如说像台湾的议题的部分哦，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可是在中方的声明里面呢，有提到说呢，维护台海和平是稳定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要慎之哈，就是要谨慎为之啊。那另外呢，在中方的声明里面有提到说，两国的元首就乌克兰危机跟朝鲜半岛有交换意见啊，可是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两个问题哦，只提到了荷姆兹海峡的部分呢。美方是说双方一致都认为荷姆兹海峡必须要维持开放。那习近平明确表示，中方反对
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化及任何收取通行费的做法。这是美方的声明哦，但中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哈。另外呢，美国的声明里面有提到了禁止毒品这件事情哦，在阻断芬太尼流入美国的现有成果上呢，中国有必要再接再厉哈。所以这是在会后呢两国发表了声明的一个对比哦。那在这个声明里面呢，刚刚有提到了合作的部分，那到底这次的两国元首会面之后有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我刚刚说了哈，美国去访问呢，基本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国多买美国的产品。刚刚讲农产品是一个，那另外呢，其实哦，美国最常用的就是叫你买飞机，买什么飞机呢？买波音的飞机哈。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有机会呢，中国呢是要去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哦。那另外在晶片的部分的话呢，美国商务部批准了大概有十家的大陆企业呢来采购辉达 H200 的晶片哦。这似乎也是有释出一些善意给中国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呢大陆海关呢有显示出签了400多家的美国牛肉厂的出口许可哦。那美国的财政部长则表示说呢，已经讨论到中国要增加能源的采购以及大豆的采购，还有呢预计可以看到大笔的波音飞机的订单哈。所以我刚刚讲了嘛，好，买飞机通常呢是两国这个贸易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哈。那另外呢在金融的方面呢，有讲到说花旗将会取得外商独资券商的牌照哦。那另外就是关税的部分呢，双方呢有望就各自300亿美元价值的商品呢来降低部分的关税，以及能够互相销售哦。这样看起来基本上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成果就是了。不过昨天很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呢波音的股价并没有因为中国要买他们的飞机哦，这个受到激励，反而呢是重挫了 4.7%。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媒体报道说这次川普去访问中国大陆呢可能会带来500架的波音的订单哦。但最后呢这个有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只买200架的波音飞机，200架跟500架这差距实在太大了哦。所以可能之前预期太好了，现在呢虽然200架也不少，但是好像跟预期有了差别哦。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在盘后呢就急杀哦，重挫了 4.7% 哦，这倒是有点意料之外就是了哦。好，总之呢昨天的这个会谈哦，目前看起来呢过程算是平顺相对来讲是和谐的啦齁。那接下来就要看两边对于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共识还有合作的成果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落实就是了齁。这个当然了齁，这样的一个气氛相对来讲还蛮融洽的，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表现齁。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呢也是相当亮眼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75%， 涨了 370.26 点，收在 50,063.46 点，重返了50,000点的整数关卡。好，那至于 S&P500 指数呢上涨了 0.77%， 涨了 56.99 点，来到 7,501.24 点，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来到了7500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0.88%， 上涨了 232.88 点，收在 26635.22 点，同样也是站上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6%，涨了 55.8 点，来到 12,073.78 点齁。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跟美中的会谈一样齁，一片和乐，非常欢乐，而且刚刚有讲了齁，
纳斯达克指数跟 S&PY 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了、哦、所以昨天这项会谈呢对股市来讲算是正面的回应了、哦、那尤其是这次美国的总统川普去访问呢带了非常多的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包括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本来是说，哎，黄仁勋不在邀约的名单之内，不过在最后一刻呢，他还是跟上了这个团队就是了哈。那另外呢，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也参加，而且他还带了他六岁的儿子呢一起参加了，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跟晚宴哈。这个也蛮有趣的。那另外，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呢，也在此行的随行的企业家的行列当中哈，所以你看，哎，这么多大牌的龙头企业的这个重量级人士都跟着川普出去啊，那这些人出去干什么？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谈到一些合作啊，甚至一些订单了哈。所以整个的气氛来讲呢，算是融洽的，于是呢，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就非常的亮眼了哈。那另外，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四月份的零售的月增率是 0.5%， 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啊。不过比三月份的1.6% 呢，这个增幅是要来的低了啊。那这个部分呢，对市场影响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大哈。所以昨天主要就是美中的会谈哈。那这个我相信呢，今天大家很关心台股的开盘嘛，因为看到美国股市表现又那么好哈。那昨天的台指期呢也涨了600多点，目前呢台股涨了487点哈，来到42239点。今天是收周线，那看今天收周线呢能不能也是收在历史的新高点齁，希望是可以啦齁。好，总之呢今天的这个表现呢是还不错齁。那很多人应该是蛮开心的了。好，这个是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

0: 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送的杂志是赢家时代。这边先说明一下，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送过两波了。那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拿到杂志的听众朋友的话呢，这次呢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享有我们所提供的好看，好不好？好，那我刚刚说了，我们要采取 call-in 的方式来赠送，如果你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call-in 专线 02-2371-2920 02-2371-2920。 我这边有四本，四本呢我们就送完为止了。今天开始呢，你如果中奖的话就可以到电台来领取哦。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姐夫呢常常会在节目中提供一些好康给我们听众朋友，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10点，财经早知道呢，姐夫会陪着大家度过呢这个充实的一个小时啊。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行情。刚刚有讲了，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优异，有两个指数没有创了新高。好，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呢，我相信呢这档个股呢台湾的人绝对不会陌生，全世界的投资人都不会陌生，那就是辉达。昨天辉达股价呢又涨了 4.39%， 来到每股235.74美元，重新改写了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呢他们的市值呢一夕之间就突破了5.7兆美元，你看看多么的美好啦。那之前呢有媒体也报道了说，美国的商务部呢已经批准了10家的中国公司购买第二大强大的晶片 H200。 那当然这个消息也点燃了市场对于AI 需求的乐观情绪啊。所以呢昨天呢这个辉达股价表现非常亮眼。那说到辉达这家公司呢，下个礼拜三它在美股收盘之后就要公布2027会计年度呢第一季的财报。那现在市场普遍都认为说应该还是会缴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了但因为股价已经到了历史的高点了本益比呢达到了46倍了所以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有一点点这个开始下降呢？怎么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昨天呢在美国股市呢有一家新上市的这个公司这个 AI 晶片的新创公司呢叫做 Cerebras 在礼拜四的时候正式挂牌上市开盘价是350美元，比他们公开发行的 IPO 的价格185元要高出了快一倍那最后呢收盘呢涨了 68%， 飙到每股311.07美元，一夕之间的市值呢就来到了950亿美元。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会不会呢大家呢看到这个辉达的股价涨多了去找新标的，那这个新上的这家股市呢就成为大家的这个资金疯狂这个抢进的标的哇，一天涨了 68%。 那昨天呢涨很凶的还有思科的股票，昨天思科股票呢也飙涨了 13.41%， 算是推升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重要的工程，主要就是因为它公布的财报还有未来的财测呢双双都比美国华尔街的预期要来得高但是呢他也同时宣布要裁员近4000人你看公司赚钱人员呢是照财不误主要一个部分的原因呢就是AI 的崛起可能真的影响了非常多人的生计这真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点这个矛盾的问题公司赚钱但是还要裁员那我们说 AI 发展是趋势，可是我们很多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你可能会 丢了工作哈啊，你买了 AI 相关的股票可能赚了钱，可是你丢了工作，这个好像也真的蛮矛盾的啊。但不管怎么讲了哈 ，AI 的趋势这已经没办法挡了哈，与其抗拒它，还不如迎接它，正式的正面面对它哈。就是呢，在 AI 的趋势下，你要自己去找生存的道路哈，这个比较实际啊。你不能够天天自怨自艾说啊 ，AI 影响我的工作，但是你又不做任何的改变啊，那我想呢，你真的可能就会被淘汰哈。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呢，这个辉达的股票非常的亮眼了啊，这个请给大家做参考。那刚刚讲另外呢，财报的部分，思科的财报不错，还有一家公司呢，就是应用材料呢，也公布了这个2026年会计年度第二季的财报哈，也是比华尔街市场的预期呢要来得高，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在盘后也大涨了 4.5%。最近公布的跟 AI 相关的公司的财报呢，似乎表现都还不错，所以市场也给予了肯定了，很多的公司的股价也因此呢就跟着水涨船高。那接下来就看有没有办法持续维持这样的好光景。目前看到的消息好像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因为真的整个的市场对 AI 未来的展望来讲好像只有乐观齁，没有最乐观只有更乐观齁，所以好像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啦齁，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样的个黑天鹅出现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相关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呢在礼拜四呢来到了两周的新高，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涨了 98.83 点，已经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的齁。主要呢还是因为市场对于未来美国联准会有可能会升息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一点点担心齁，但是虽然担心通膨，可是对美元来讲是有利的齁。那至于其他对于美元的货币的部分呢，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67 美元，那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8.34 日元齁。所以整个那个美元的部分的话持续在走强就是了齁。OK, 好，那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呢，跟美元呢就是相反的走势啊，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是下跌了，连三 K, 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 4680.26 美元，黄金的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4%, 来到每盎司 4686.20 美元齁。之前很多人都还在期待说金价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这个关卡齁。但是盼了好几个月齁，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比较是在走盘整的路线齁。所以大家呢可能对金价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在昨天的油价变动并不是太大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来到了每桶 105.72 美元，上涨了9美分，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收在了 101.17 美元，上涨了15美分齁。大概基本上呢还是跟就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是有息息相关的齁，最近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多出现，所以油价的走势就相对来讲比较算是在盘整了。不过呢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是说呢，有一艘停泊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海的商船呢传出遭到了伊朗的人员接管齁，并且呢把它开向了伊朗的水域啊。那另外呢有一艘印度的货船呢日前也在阿曼的外海啊遭到了飞弹或无人机的攻击之后沉船啊。所以现在呢还是有那种紧张的气氛存在。不过虽然说荷姆兹海峡一直在被封锁齁，不过呢像伊朗呢他就表示说齁，这个14号的晚间齁，有30艘的船只呢是有穿越海峡的齁，虽然比在战争之前140艘每天这样子的一个 通行的航船的支数呢要来的低很多齁，不过呢比之前齁每天只有5到7艘增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已经明显的增加，所以我刚刚讲了齁，就整个荷姆兹海峡的局势虽然还是蛮紧张，可是呢并没有像先前那么的剑拔弩张齁，最近是比较是处于观望的态度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很多人也很关心的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终于通过了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投票通过齁，正式出任了联准会的主席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对于接下来华许呢要怎么样的推动联准会的政策也寄予高度的期待齁。那参议院是以54票对45票通过的这个任命案哦。那当然华许呢现在是56岁齁，过去呢是以抗通膨跟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这个著称齁，但是呢这几年开始呢他立场开始有点转向齁，而且转向是跟川普的立场是一致的齁，就是他现在呢对于货币政策的部分呢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采取是比较宽松的态度齁，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维持联准会的独立性齁，会不会被美国总统川普牵着鼻子跑齁。那当然他之前是说他担任主席期间一定会保持独立，那废话他要通过提名他当然这样讲嘛齁，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了齁。那我们之前也公布说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4月份呢非常明显的升高齁，年增率呢达到了 3.8%， 是近3年来的新高，所以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可能有升息的压力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一点点不安齁。那华许在短时间之内呢是不是会对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呢有什么明显的这个主张齁，甚至呢决议出来呢大家就等着看齁。那讲到联准会呢，联准会另有一个消息齁，就是他们的理事齁其中一位叫米兰呢在昨天齁，也就是这个华许通过参议院的投票之后呢他递上了辞呈齁。那这个米兰呢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接替突然辞职的库格勒来补足他未满的任期齁。那他在任期期间呢他呢是非常明显的在每次的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里面呢是鲜明的反对的声音齁。他参加了6次的会议里面呢每一次都对利率决策投下了反对票齁。所以这个立场非常明显。

点就是了哈，那米兰在辞职信当中，他是说呢，这个短暂的任期要也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耀哦。那至于对于华喜的上任呢，他则是呢，这个对华喜呢，有期许啊，他也称赞啊，那他认为呢，华喜一定可以做好他联储会主席这个。

0: 哎，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

0: 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齁，正声广播公司的广播研习班呢又要开班了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我们的报名专线齁，马上开班了，这个所剩名额不多了，我们的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齁，最好呢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上课有个伴，同时你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哦，你可以来一圆大家的广播梦了。好，02-2314-9121报名专线再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来关心一下台股齁，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目前呢台股是涨了321点来到42031点，哇，今天呢看收周线能不能够站稳42000点齁。其实台股呢最近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齁，虽然中间曾经一度呢有拉回齁，不过马上呢又这个恢复元气哦，昨天台股呢中场是上涨了377点来到41751点，而且呢成交值呢更放大到了1.27兆元齁。这我们现在台股的成交量每天都是以兆来计算齁，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库的税收有多么的丰厚，这个增交税哦真的是收到手软了吧齁。好，那不只是上市的指数齁表现亮眼，贵买指数表现是更强的，最高呢昨天哦盘中冲到了 431.74 点齁，最后中场呢是来涨到了426.57点，涨了 6.03 点齁。那这个不管是收盘啦盘中啦或者是市值呢都来到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啦齁。总之呢最近的台股这样子在飙涨齁，尤其是高价股齁，这个见回不回啊齁，这个高价股是股价越推越高啊，昨天盘中呢一度出现了51千金，也就是51档个股的股价超过了1000元齁，最后呢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有50档齁，这也是最高的一个记录了啦齁，这个新增的一档叫盛辉啦齁。那越来越多的法人齁或者一些投资机构认为呢今年呢可能不是只有千金股齁，万元股呢也有可能会陆续出现齁，今年有可能会看到5档的万元股，明年呢有人看到10档齁，这个大家喊指数啦喊价位啦是越喊越高越喊越多啦齁，但我说过了齁，这个大家在喊指数喊价位的时候大家就把它当参考，你还是要配合基本面啦还有技术面喔一起来做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进场齁，不要人家喊你就跟着抢齁，是大家还是稍微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了齁。好，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外资呢这个投信呢还有这个自营商呢总共是买超了这个157.7亿元啦齁。

基本上呢，大部分的资金呢，都还是在这个买多于卖，好、哦，所以让这个市场呢，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还有呢，能够推升指数持续往上走。不过我刚才讲哈，大家真的有时候要冷静一下哈。过去这三天啊，我想盘面上有一档 ETF， 这在节目中我也讲过哈，是全国的投资人呢投以热烈关爱的眼神的一档 ETF， 那就是统一啊升级50 ETF， 这是一档主动式的 ETF， 在12号挂牌之后呢，哇，投资人疯抢啊齁，第一天啊他们的成交量呢就有420万张，而且啊他们这个公司的网站还因为油量太大而瘫痪宕机哦，更重要是当天的溢价高达了5.57%哦，那昨天第二天的交易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络齁、哦、而且昨天呢还是有出现溢价的状况啊、哦、当然所谓的溢价就是你的市值比净值要来得高齁、哦、简单讲就是你买的价钱呢比一般市场价要贵啊，有点买贵的这个意味在齁、哦。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引发了主管机关的关切啦齁、哦。所以呢这个金管会呢昨天就表示说呢希望齁、哦、能够强化造市的功能齁、哦、来弥平溢价的幅度齁、哦。同时呢也要督促投信公司呢来公开资讯的方式提醒投资人有溢价的状况。其实在统一投信的部分呢的确齁、哦、已经有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提醒大家这个溢价的风险齁、哦。那为什么会有溢价，其实是供需的问题齁、哦。你那么多人在抢买同一档标的，可是市场上的货如果不够的话它就可能会溢价齁、哦。所以为什么说金管会要这个这些相关的公司啊、哦、要强化它的造市功能。简单讲就是说你要提供多一点货给大家来买，不要这个让大家买不到啊。所以今天我看了一下啊，目前呢这个00403A 的股价呢目前是跌了 0.1% 啊，跌了 0.01 元啊，来到10.21 元哦。那刚看这个溢价的幅度已经大幅缩减哦，到不到 1% 了齁、哦。所以金管会的这个喊话呢看来是发挥了作用了齁、哦。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你在买这个 ETF 的时候溢价过大就暂时齁、哦、先停下。你想想看，第一天溢价超过 5%， 那天我记得是收在 10.08 元吧，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掉下来了，那今天只剩下 10.02 元，如果当天你买到相对比较高价的话，其实现在是套在那边呢，你看别人赚钱你反而被套住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买贵了嘛。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套住就你永远被套了，但是同时真的要注意大家这个所谓的溢价的情况。好，那就看看今天的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善。我说的改善是溢价的情况齁。现在呢不到一个小时齁，00403A 的成交量也已经有了将近27万张了齁。哎，这个量其实也蛮大的、哦、你看过去啊个股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天有400多万张成交的这个记录齁。可能很多上市公司上了一辈子的几十年的公司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量齁，甚至可能一年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的量也说不定了齁。好，总之的这个大家全民疯ETF 的现在呢是主动式 ETF 变成是一个非常夯的当红榨汁机，可是投资的风险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今天呢台股目前看起来表现还不错，很多人当然也还是关心台积电的走势，台积电目前是涨了20元来到2290元。那说到台积电呢，台积电在这个昨天呢有举办了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台积电2026的技术论坛齁、哦、在台湾的场次昨天是在新竹登场齁、哦。那在这个论坛里面当然大家很

关心相关人士的谈话，对不对？嗯，那这个论坛里面昨天有几个重点哈，谈到 AI 的趋势的话呢，有提到说过去十年半导体的成长动能呢，主要倒是来自手机，那未来的动能将会来自 AI 哈。那受惠到这个趋势，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呢，将突破1兆美元，到了2030年呢，会进一步达到 1.5 兆美元哈。那 AI 以及高速运算将会贡献最大，比重呢达到 55%， 那智慧手机呢，则是约 20% 哦。好，那谈到 AI 晶片的部分呢，嗯，这个昨天台积电提出了所谓的 AI 三层蛋糕的这个概念齁。第一层是运算，第二层呢是将异质整合跟 3DIC, 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听不懂了齁。第三层呢是未来重要的光子跟光学的互联了齁。好，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名字。总之就是呢，AI 的发展呢，这个不断的在精进当中齁。嗯，那在台积电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制造的核心啦啊、哦、嗯，所以呢台积电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啊、哦、嗯，在先进制程的布局的部分的话，台积电2奈米的制程呢，如期在去年第四季就已经量产了、哦、那接下来呢N2P 还有 A16 呢也会在今年下半年量产啊、哦、等等所以台积电的这个单的确是接不完了齁。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台积电昨天有说的三层蛋糕的理论齁。我相信最近大家呢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一定常常听到所谓的五层蛋糕理论。这个五层蛋糕理论呢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所提出来的齁。这是在2026年呢提出了一个 AI 生态架构的一个说法齁。那这个五层蛋糕的结构最下面一层呢是能源层，也就是最底层的基础建设。因为 AI 的工厂需要庞大的电力，包括发电厂啊、配电系统啊，都是推动 AI 的关键。那第二层呢就是晶片层齁，是核心的硬体齁，包括了 GPU、CPU, 还有网络晶片等等齁。那主要呢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强项，都是台积电等厂商呢来制造齁。那第三层呢是基础设施层齁，就是要将这个晶片组成系统齁，包括电脑啦、网络技术啦、伺服器啦等等齁。那像台湾的广达、鸿海、延华就是关键的厂商齁。那第四层是模型层齁，就是软体技术的层次齁，所以包括 NVIDIA 的NIM 等等各种 AI 的模式啊，主要是用在处理复杂的资料。那第五层就是最高层的应用层啊，当然就是实际应用在可以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自动驾驶啦、人形机器人啦、药物研发啦、助理啊等等啊。好，所以呢这个黄仁勋所提出的这个五层蛋糕理论啊，他也提到说啊，这个整个基础的建设才刚开始齁，未来呢长期呢还是可以看到 AI 发展的热潮就是了齁。好，所以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齁，这个三层蛋糕跟五层蛋糕到底什么意思齁，其中很多都专业的名字，但你只要记住齁，不管是哪一层齁，现在呢我们就是一层一层在发展，而且呢台湾在这个相关的领域的技术上面都是处在领先的地位齁。那台积电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现在呢全台湾的股市啊、哦、也为台积电马首是瞻啊，真的每天看股市一定要把台积电猎物观察指标齁，因为它对指数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齁。那现在呢就有一些国外的专业人士分析说齁，台积电呢目前的市值已经突破了2兆元齁，那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进入3兆美元俱乐部了齁。我们刚刚也讲到辉达的这个市值呢也刚突破了新高齁。那这个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既然它的市值可以不断的创新高，所以呢赶快买进啊，这个势不可挡的一只股票齁。我还是说这个你可以买啦齁，但是真的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齁。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太增高，除非你是真的有闲钱，你真的愿意做长期的布局，你就一点一点的买齁，也不要管什么高不高点，就闭着眼睛买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你的本要够齁，你这个钱要可以放得久齁，这个才是能够有机会达到刚刚这个分

其实所说的市值达到3兆美元的时候，你可以来迎接它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表现跟今天台股的表现哈。希望今天台股呢收盘的时候可以站上42000点了。好，目前呢又稍微跌下来一点点，目前呢，哎呦，这个涨势只剩下31点了哈。这个变化也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台股加油啦！那台股呢持续在上涨，不过呢台币的部分呢、哦、反而是在昨天呢延续了贬值的走势，贬了0.4分，连续3个营业日是贬值的，最后收在31.51元对1美元的关卡哈。嗯，台币最近稍微比较弱一点，不过还好了哈。这个之前也涨多了，稍微回档点，只要不要是太急跌的走势呢，理论上的外汇市场啊还是蛮稳定，而且外资如果持续汇入投资台股，没有汇出的话，对台币来讲应该也是蛮强的支撑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了。今天是礼拜五了，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级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

0: 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时间很快又到了周末了哦，真的是晃啊晃啊，时光真的很快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哦，那已经到五月下旬了哦。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每个月都会麻烦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台湾房屋趋势中心呢，每个礼拜哦，我看至少都会有两篇的新闻稿哦，他们算是对我们国内房市的一个脉动啊，把握的非常精准，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单位哦，也提供给这些买卖屋的这些听众们啊，消费者啊，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一个资讯哦。好，定仲兄早安。
2: 李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我想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应该都会关心股市。
2: 对啊，现在大家这个毕竟我们刚才跟这个新民大哥聊到嘛，我们这个一年之内哈涨个两万点这件事情，谁把就画白白讲都没
1: 看见。对啊，真的我们都从来都没看过。
2: 对啊，所以现在
1: 一年之内涨两万点呢。
2: 对啊，以前大家都说万点较高嘛，哎，现在是万点的四倍。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就是
1: 对啊，
2: 民风股。
1: 所以我们那个当年我们被那个12682哦，那个刻板印象给那个定住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哈，我们都觉得说哦，12682还是几的天险呢？对，可能没办法超越的。可是竟然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两万、三万、四万，尤其是从三万到四万，那个速度是

0: 坏啊。
1: 对啊，欸，就是其实是几个月以内哦。
0: 对啊，
1: 而且今年以来啊，可以说这个股市的确实这个涨幅都还是相当的可观，啊，
0: 很可怕啦，啊，不只是客观可怕，
1: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年大概20岁以内那种少年股神的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实际上欸，如果这个股龄比较这个在股海啊求泳很多年的一些股民，他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将近13000那个天险时代，欸，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低过，3000多点都有哦，所以是有那种砍到只剩四分之一的那种经验呐，啊。那现在可能大家多数的一些股民，你说，欸，4万多点砍到剩四分之一，这可能他还没已经没有失去了这个想象能力，
0: 对，没办法想象了，对啊。可是呢，讲到这个股票哦，股市现在是指数一直涨。可是呢，那个差异个股的差异很大，欸，
1: 对，各个不同的类型，
0: 对，有些搞不好还在10000点呢，啊，那时候，
1: 欸，甚至还更低的都有哦。
0: 对啊，
1: 就是有看到一些像传产股啊，欸，
0: 对啊，
1: 其实好像哎，欸，大盘涨了一从这么
0: 跟他没关系，
1: 跟一点关系都
0: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八风吹不动。
0: 对啊，而且的人家涨，搞不好他还跌这样子，欸。
1: 对，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股市在吸金啊，哦，其实不是股市所有的这个上市柜公司都吸金，是特定产。产业在吸金，那什么特定产业大家也都很明白嘛，其实就三个字叫科技业嘛。
0: 对，
1: 欸，啊，如果不是科技业的，看起来好像就
0: 而且科技业要跟 AI 有关，是才是最吸金。
1: 没错，没错。你如果像一些通路股，哎，不见得真的
0: 对啊，也不见得啊，对。
1: 欸，甚至一些卖三 C 产品的，哎，欸，好像就比较
0: 没有什么样，那
1: 就
0: 没有怎么样，
1: 对，啊。对，所以其实确实现在都是，当然呢，啊，大家都说其实台股毕竟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权重是非常高，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看台积电表演。
0: 没错，看他一个人的武林这样子齁，哦。好，所以这个股市齁，哦，吸了很多的这个资金齁，哦，把它吸走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台湾房屋还有像昨天这个住展齁，哦，你的老东家也都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股市把所有的市场资金都吸走。现在呢房市真的是苦哈哈的齁，哦，包括预售市场推案量哇夭折在夭折齁，哦，然后呢销售状况也是很不理想，然后中古屋市场呢也是一样齁，哦，像这个前四个月份的那个交易量六都的哇看起来也是没有蛮惨的齁，哦，所以呢之前我们看台湾房屋技术中心也有针对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综合来请定中兄了齁，哦，因为你也在这个住展带过嘛齁，哦，所以不管是中古屋预售你怎么看接下来，因为我看到你们之前发的那个新闻稿说还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会不会有到吃甘蔗的，
1: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整体来看呢，啊，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整体房市非常的低迷哦，
0: 很低迷。
1: 今年呢，欸，其实即便说，欸，还是处于一个大量缩，欸，一个量缩的格局，但是那个萎缩的幅度跟去年的，因为去年是跟前年相对高基期比，所以去年那个萎缩，你看人家动不动那个月减年减都是10几20%，那个看起来大家就心惊胆战。
0: 是，
1: 那今年哈，哦，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年减幅啊，哦，拉到1%以上，其实相对起来就比较难了，啊，毕竟低基期嘛。所以呢这个是相对起来呢，欸，这个以每年表现来看呢，今年基本上也不会说再坏过去年，是大家普遍的看法啦齁，那今年呢整体的政策环境确实也比去年宽松一点点齁，
0: 喔，
1: 但宽松的同时齁，欸，其实大家齁，喔，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欸，那资金哈，现在如果往股市集中，会不会对房市有所谓的排挤效应？这个是值得去探讨哈。因为我们台湾投资的管道，其实大家就是你，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投资的管道，那股市啊、房市啊、债市啊、券市啊、
0: 基金啊，
1: 其实选择大部分都是这一些，
0: 差不多啦，它的这个差异不大。
1: 对，所以你要做一些资产调配、资产配置的时候哈，哎，那可能都是这些产品在选啊。那相对起来，你会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
0: 是啊，
1: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会赚的标的。其实这是很合理嘛，不然我投资我选择一个不会赚的标的，
0: 对，
1: 我那个叫做慈善，那个叫donate，那个不叫投资。
0: 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就是苦守寒窑，你就那这他们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再回到你的价格。
1: 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加上说我们知道这些现在人大的理财观念其实齁都比较算是比较积极性的理财方式，
0: 对，都比较积极性，
1: 对，所以呢他如果手上有些余裕的时候呢，你让他慢慢存来买房子，他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先丢进股市，
0: 对，
1: 看能不能这一个 不要说大赚了、啊，因为毕竟这种2万到4万一年内哦，这个也是千载难逢啊。嗯、但是你说，哎，增加个几趴，哎，让我的存钱速度加快，这是有可能
0: 的。对，现在很多的心理都这样子，很多资金跟投资客的心理都这样子。
1: 是啊，所以呢，这个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小这个民众啊，他在这个自备款里面啊，稍微拨一点钱，先跑去。

0: 股市让它滚一下，然后看能不能利滚利，这个确实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心里面在盘算的事情啦。
1: 嗯，
0: 那当然他如果是从自备款里面挪去股市投资，希望来增加自己的家底的这一种，他终究可能到了股市如果开始出现高档震荡。
1: 嗯，
0: 说到高档震荡，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今天开盘原本是涨600多点，
1: 对啊，
0: 现在好像是平盘甚至往跌的方向走哦。
1: 是，
0: 那当股市有些高档震荡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规划啦。
1: 对，
0: 所以那这个现在其实可能对房市来讲，等这个获利了结潮哦，就会是未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盼望的地方，
1: 也许有机会这样子。
0: 对，只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其实呢，其实就我们现在市场主流的所谓的首购族、小资族啊。其实他现在在股房之间的这一种资金调配哈，是不是在股市这个大赚就有可能让房市带动？其实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么鲜明哦。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常常举例，就是以0050来说了哈，0050国民 ETF 嘛，大家很多都投资它嘛，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对不对？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其实真的持有到多张数的人数大概不到一成了，很多大半还是零股投资，甚至一张以下的占大宗，那我们就举例来说，以0050啊，它今年有分割嘛，之前有分割，分割以后的股价三四十块嘛，现在虽然涨到快100块，一股赚60块，听起来加 J 嘛，
1: 对，
0: 一张探到板块嘛，大部分人都持有不到一张嘛，那等于你这一张，即便它翻了快一倍，你也只多赚6万块，
1: 对，
0: 那这个6万块对于自备款的功能来说，好像相对有限，
1: 那个帮助有限，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呢，我们指望说这个股市的资金转移到房市呢，这个资产调节的部分可能还是要靠股市的大户啦。
1: 还是要大户。
0: 对，还是要大户，因为他这样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增值的效益可能就动不动几百几千的几千万的这一种。
1: 对。
0: 他进入到房市才会是属于无痛。相对起来比较无痛。
1: 没错。
0: 对。那小资族来说呢，他可能还是会这个需要去多方的增进他自己的这一个裁员能力。
1: 对，还是要多赚一点钱。
0: 对。所以相对起来呢，可能这个市场上面即便后续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些这个股市的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资金进房市，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可能至少是换屋以上的。相对来讲，在股市这边也算是中大型的，持有多张数的这一种大户，它的资金转出，可能对于整个换屋市场，甚至一些高总价市场，可能会比较有帮助。但首购市场这一边呢，要靠的这一个股市的增值把自备款一次补足进入到市场，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才说，其实首购市场它相对稳定，其实你不太会有这一个突然之间大量的商机涌现或大量的商机消退啊。
1: 对，
0: 这几年大概只有在新青安刚出来哈，但前面一两年有出现这一种首购大量
1: 出现，
0: 大量出现，但是其他的实际里面，其实首购买盘的表现都相对的是比较低波动、比较稳定的状况。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一直都在观察，也是一直都在这个研究的齁，我自己也是蛮纳闷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确实从那个过去的股市高点都会有那个资金移转的齁，财富效应到房地产市场，而且是蛮明显的齁，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半年之内，可是这一波呢，这刚才提到了，从两万点到四万点，一年已经一年了齁，所以呢感觉上那个资金反而被吸干的那种感觉。所以呢现在可能也就是像丁中兄分析的齁，有些是那个所谓的真的是少年股民啦齁，他可能是参加 ETF 齁，可能就是买个一张两张齁齁，虽然说也赚也蛮开心的，可是你那个要准备自备款要至少上百万的齁，那根本没办法齁，让你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有可阶级，或是说变成可以愿意进场去买房子，这个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六都前四个月份，刚才丁中兄有点到一点，就是说那个这个年减率有收敛啦齁，就是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大。可是如果说以前四个月份来推的话，如果还是衰退的话，今年整体来看我就觉得不太理想。
0: 对，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特别来留意齁，因为我们知道说买卖预算里面其实有一个蛮指标的，一个是一个新成屋的这一个。
1: 对对，预售屋完工交屋。
0: 对，那呢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大概2023、2024齁，特别是在这个第七波打炒房市况明显下滑以后啊，其实建商这边的这个相对起来，在这一个新建案的工期啊，还有新案的推案啊，都有一些调节。
1: 对，
0: 这个有调节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去年， 建造量下。

0: 对，
1: 但是死照量那个时候去年还是高的，但是你经过了这一年多两年的调节哦，相对来说，欸，慢慢的这个建造量下滑也就会反映到可能死照量接下来就可以慢慢脱离高峰哦。
0: 是，
1: 那死照量下滑的当然对于这个整个买卖移转后续的数字来说，少了新成屋的交屋支撑，它可能就掉了。
0: 嗯，
1: 它可能也会有掉的情况。
0: 对 对, 对，
1: 但是如果它掉的这个同时呢，哎，政策上面有稍微放松，成屋的买气有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
0: 对，
1: 相对起来就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年减幅就不至于会再持续的扩大。
0: 嗯，
1: 这个是目前来看的一个情形呢。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你是年减，就代表比去年少。
0: 对呀，啊，还是
1: 代表市场还在萎缩。
0: 对呀，啊，对，那个六都只有六万多栋。
1: 对，年减幅好像也是，虽然在一成以
0: 三点四。是啊，
1: 虽然在一成以内，但还是减的哈，
0: 嗯。对呀，啊，
1: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市场目前持续还是处于萎缩的步调。那关键就还是整体的大政策环境啊，
0: 嗯，
1: 始终对房市还是钳制的。虽然中间有一些微幅的松绑，但那个既然叫微幅，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啊，可以说是微乎，
0: 也是微乎其微。
1: 对，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埃米级的影响啊。你说奈米，我们现在进到埃米时代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0: 埃米比奈米还小，
1: 好像是这样。
0: 是，
1: 这个科技的进步的速度真的是让
0: 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1: 对，我甚至最近还听说这个国家开始要推6G 的网络频谱，我还在4G， 他现在就要推。哎，其实这个哈，科技的进步程度真的是很快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呢，最关键的都还是整个政策大环境对房市产生的一些钳制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说，哎，现在好像呢，你每次听到这个业者哈这边的哀鸿遍野，都是希望说这个政府高抬贵手，关键就在这一个地方哦。
0: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来宾，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来好好聊聊最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

0: 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最新房市的一些这个观察，还有一些数字的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六都已经公布到四月份了，可是呢四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六都加总起来也只有6万多栋哦，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清哦，然后这个衰退的这个 4.3% 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当然啦是衰减有幅度有缩减，可是呢以这个四月份应该是所谓的传统房市的旺季来看，一点都不旺
2: 这个旺季不旺哦，大概这两三年都是呈现
1: 都是这样的情形、哦、所以跟大家的想象都差很多。
2: 我们忘记东西棒北极
1: 都忘记了，干脆把它忘记了啦，
2: 对对对对，不如卖血菜现在很多人都
1: 太贵气啊，
2: 对对对，所以市场上面确实哦现在我们说股市热，但是房市还是蛮冷清的。
1: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股市齁、哦、真的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现在还是跌齁、哦、对，这个从这个的本来是
2: 涨快700点，
1: 然后又跌到平板以下，现在还是在跌的一个状态，
2: 微跌嘿，微跌嘿，
1: 好、哦，所以呢，这个今天应该大家这个心里要有一些建设哈、哦。好，那要有建设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豪宅，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在看那个。这个信义歌集啦齁。
2: 螺旋豪宅。
1: 啊对，又成交了一户齁、哦。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大概算算的齁说啊一坪才不到300万。这个给这个彭淮南黄线彭总裁有很大的面子。
2: 对 对, 對，而且只是不到300掉掉掉掉掉，我告诉能罢工啦。
1: 对、哦、还不到250
2: 欸。
1: 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记得啦齁，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有时候的一些锅渣的代志都会他当年请一个我们也算是台面上非常强的是房市名嘴齁、哦、啊他们公司也蛮强的啦齁、哦、所以呢这个中共才会请他说帮我们去香港卖一卖吧齁、哦、那时候是预售阶段。听说呢喊出一瓶是800万、啊、
2: 哇这个是天价中的天价。
1: 哦、那2019年呢也有传出一户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哦、是他们是孙公司呵呵卖给孙公司。那我也得有特别去请教这个当时的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说有没有这一户，他说有。那我说怎么查不到，他说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呢不能公布
2: 喔、哦、叫偏离行情。
1: 盖牌。
2: 偏离行情。
1: 对。啊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
2: 哇。
1: 喔、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喔、哦、那到今年开始有一户了喔、
2: 哦。对，就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对，第一户揭露了嘛。
1: 对，第一户揭露。
2: 发重讯的。
1: 对 ,300 多万嘛喔 ,364 嘛喔。
2: 对 ,340 到360之间。诶、欸、400其实也是不算太远喔、
1: 哦。对。
2: 看8643、嗯嗯。
1: 可是最近这一户呢
2: 冷八卦。250万。有找，
1: 对，
2: 所以当然大家，
1: 所以你们怎么解读啊？你怎么看？
2: 对，那当然哈，我们首先呢，这半年等于将近说这半年的时间，陶朱影园呢，从过去六年没有卖，这半年卖了2间，
1: 对，
2: 我其实这个销售的速度可以说叫突飞猛进啊哈，但是因为前面是都，
1: 这两间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是一个建案的呢，
2: 哇，甚至有可能会是一些蛋白区全年的推案量哦，
1: 对啊，17、18亿
2: 的，18亿，这个可能对
1: 17、18亿
2: 很多的这个，甚至也不要说多蛋白哈，可能是蛋白蛋黄交界处的一整年的推案量在中南部是很有可能，
1: 可是它。只有两户啊，
2: 只有两户，所以其实还是要价不菲。
1: 对，还是要价不菲啦。对，真的。
2: 那、嗯、他 它其实这两户、哦、虽然揭露的时间是这个高楼层的先低楼层的慢、嗯、但实际上在谈交易的时候、哦、推敲上来说应该是这个低楼层的先谈、啊、
1: 对先谈
2: 的时间好像是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左右、嗯嗯嗯嗯、那高楼层的那个反而是第四季才发布的重讯、哦、
1: 是
2: 所以其实相对起来来说实际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晚揭露的这个是早谈的、
1: 嗯嗯嗯
2: 哦、那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新知道的这个是三楼户别
1: 对三楼户别、
2: 哦、那以这个它这个螺旋豪宅、哦、这个垂直来说有这个20层楼左右的这个情况，
1: 二十几层。
2: 那三楼叫做极低楼层呢、啊
1: 嗯嗯嗯。
2: 那一楼因为是大厅嘛，
1: 对，一楼是大厅。
2: 对，然后听说二楼它是特殊户别，是有露台的、
1: 哦，
2: 所以其实三楼等于是一般，也不能讲标准户啦，因为它毕竟螺旋型的，嗯、也没有什么标准户要。嗯嗯但是它应该算是这个相对起来这个普通户别里面的、最低楼层。
1: 哎、欸，坪数也不小哎、欸，300多坪哎、欸。
2: 对，因为它整个规划都是走这个恢宏尺度，
1: 对、呀、
2: 所以是高总价的一个情形。
1: 嗯嗯嗯嗯
2: 那它三楼的部分呢，当然现在谈出来看这个平均单价算一算哦，哎、欸，可能这个大概只有200不到50万，
1: 对，
2: 但是有发现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业界的这个能人异士相当多，
1: 对，欸、
2: 就有像这一个有一些这个专家就有去拆解说它的车位看起来好像特别的便宜，
1: 哎、欸，它的车位特别便宜耶，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信义计划区至少哈、哦、大概都有500万的身价，
2: 对，当然有一些甚至还要给你车位卖到800万都有，
1: 对 对, 對、
2: 欸，但是我们取个均值，其实大概你说400-500万是比较合理的，
1: 对呀、啊，比较合理。
2: 他这个车位好像只跟他北冷霸瓦蛮差。
1: 对他那个登录的只有200多万。
2: 对啊，我就说这个是A7。这个从化区的车位价，哎，这很多从化区的车位价都还是250万，
1: 两百五，
2: 哇，这卖的车位卖这么便宜，那车位卖的便宜，其实相对起来就差的单价可能会有所这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说以前想要为了要把单价压低，
1: 对，
2: 所以把车位价格拉高嘛，
1: 对对对，
2: 平均一下，反正总价一样的情况下，
1: 对，没错，
2: 配比的问题，
1: 那种数字游戏这样，
2: 所以大家就在预测说，那现在它的车位看起来价格这么的便宜，车位哦，那哎，那会不会其实房子的部分哦？因为你车位压低了嘛，那是不是房子问是不是反而还会往上走？那如果又往上走的时候，它还不到250万，那是不是代表说它实际上面的房屋单价，其实又比想象的再便宜一点点？
1: 嗯嗯嗯。
2: 好，那不管怎么说，从以前最早传言的所谓的800万，
1: 对，最早
2: 那到现在是200多万、嗯，这个对市场来讲哦，一定会对这样子的这个价格落差哦、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
1: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也是像坐营销费车一样啊，
2: 是
1: 这样讲
2: 没错。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发现说，哎，200多万这种价位，其实已经跟台北市哦，现在你看到一些新建案地段好的一些新建案，
1: 对，豪宅
2: 没几乎没什么价差，
1: 嗯嗯，
2: 但是它的规格是超规格的，
1: 对，
2: 哦、它整个规划设计都完全不是
1: 顶规的，
2: 就绝对不是凡俗之物。可是它的价格竟然跟其他的
1: 一般
2: 新建案其实没什么落差的。那其实听起来 CP 值是提高，
1: 嗯、哦、
2: ，CP 值听起来确实是提高。但是哈、哦，我们说凡事都有个但是哈、哦，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建案销售来说，哎，大家发现你这个价格的弹性那么大，
1: 对。
2: 那你未来有兴趣的人，你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往这个溢价的时候，就是往低来溢嘛。
1: 嗯、
2: 哦，所以这个对于建商在守捍卫价格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哎，因为民众的期待就是你接下来其实你可能这个价格拉的其实蛮宽松的。
1: 嗯，
2: 那我在溢价上面，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往这一个买方这一边来做思考，而不是用卖方的角度来思考喽、
1: 嗯嗯嗯嗯。
2: 所以可能未来在这个价格上面哦，其实我们他也知道高楼层300多啊，低楼层有200多，那可能300多。就成为一个天花板，
1: 嗯，
2: 所以这个案件未来呢，你17楼以上虽然说还有一点点创价的空间，
1: 对呀、
2: 但是你可能整体来说哈、哦，大概未来这个要超过350万的可能性就变得相当的低了哈、哦
1: 嗯。
2: 那中低楼层可能要守住300万这个标准就比较会不太容易、
1: 对，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这样子哦。
2: 对，
1: 啊、那因为它毕竟是刚才我们提到，它都顶规的哈、哦，什么东西都是顶规的，可是呢，现在呢，竟然是降格以求啊。
2: 对，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有意要从这个买这种特殊产品的这个买家来说，他等于不会用超过市场的行情价格、
1: 嗯嗯、
2: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跟市场的价格没什么两样的价格、
1: 嗯、
2: 取得这样子的稀世豪宅，
1: 是
2: 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手时机啦、
1: 嗯嗯嗯、
2: 那但是呢可能对于有兴趣的其他的买家、哦、甚至你如果现在是已购客、哦譬如说这个楼上的他可能难免也会跟楼下的去做一些价格的比较那当然 楼层有落差，高楼层跟低楼层价值就是不一样。嗯、只是呢，它这个楼层，假设用楼层价差来想的话，这个楼层价差肯定也是比高于我们大家一般对楼层价差的认知。
1: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楼层，这个我们知道差十几楼，但是它单价差了100万哦。那过去大家当一般现在的楼层价差可能抓个整个一平可能差个5000到2万左右嘛。
1: 嗯。
2: 啊，豪宅你说差个5万6万也有可能，那它的楼层价差可能是将近10万块钱。
1: 对啊。
2: 哎，这个楼层
1: 这个也是从来从没看过的。
2: 很少见、啊、
1: 对，
2: 真的是蛮少见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当然它的现目前整个销售上面、哦、还有它的当然它的销售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回归理性、哦
1: 嗯、
2: 对于它推进销路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6年多这个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价位一户没动嘛、
1: 嗯
2: 欸、但开始你看2-300万这一种价位、哦、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2户、哦
1: 嗯嗯嗯嗯、
2: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
1: 嗯嗯、
2: 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亚、哦、太工商联嘛、
1: 嗯
2: 哦、那跟之前这个中工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是、哦、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1: 都同一个人
2: 对、啊、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
1: 嗯、
2: 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合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1: 嗯、对啊没错、嗯、
2: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六年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
1: 嗯，
2: 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哈、哦、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齁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齁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
2: 齁、
1: 欸、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2: 对 啊，
1: 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2: 是的，
1: 哎，
2: 厉害哦，那没有贷款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1: 对，贷三成而已
2: 嘛、
1: 嗯，
2: 啊，三成的，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
1: 嗯、
2: 啊，为了加速一下这个买卖交易的步调哈、哦，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哎，他这个哈、哦，快点买一买齁其实齁你时间拖越长啊、
1: 嗯、
2: 你如果是全班在买身上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
1: 嗯、
2: 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买卖隐私的、
1: 嗯、
2: 虽然说他买的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毕竟关注度很高嘛
1: 对啊
2: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的资讯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诶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诶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1: 的、哦、
2: 然后也可以比较
1: 是
2: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嗯、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护、
1: 嗯、
2: 是有可能的、
1: 哦、是
2: 对那当然啦、啊、诶为什么都是女性呢、
1: 啊、
2: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1: 这也是说女力崛起的
2: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诶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富豪家族里面呢、嗯、诶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曝光或者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1: 对可能
2: 他
1: 名下已经有了
2: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齁、哦、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齁、哦、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啦、啊、
2: 这口袋
1: 应该不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2: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嗯、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大人物的话、
1: 嗯、
2: 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1: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1: 是对
2: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1: 对
2: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1: 嗯、所以甚至网络上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啊刘妈妈又出手了
2: 以为是刘妈妈
1: 刘妈妈都已经走了

0: 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1: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0: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而且
1: 因为他如果是都一来一去的哦，他赚的可能都是的，也是很可观的。
0: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对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啦，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快速的回收。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哦，也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哎，马上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1: 对，这个
0: 就
1: 是现在
0: 房屋税其实是蛮高的。
1: 对啊，哎，到底是多高啊？
0: 因为这哈，有时候哈，我们这个之前随便出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两三百万都跑不掉，起跳的价。
1: 对，
0: 那还有豪宅，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
1: 价格税，还有那个路段率。
0: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其实桃竹影园的每一户哈，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到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那你这么多户。哦，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1: 更可怕了。
0: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哈、哦，那他们说这个是桃竹影园的。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啊、可是它上面是130万啦、啊。
0: 130万，那比桃竹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它这个，但是还好，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我看不到这。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其实一年的房屋税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1: 还蛮合理的，
0: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台北市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1: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啦齁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齁，或是看到他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齁，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啦齁啊，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2: 对，而且呢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齁，而且因为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齁。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那三楼卖的那它四楼通常也会比较便宜，那直接四楼会不会又有再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1: 其实你提到楼层我就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说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2: 刚好被树挡住，
1: 对，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芽，
2: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他说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比如说四楼五楼，挡不住，但是外面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1: 对，
2: 我想说现在的网友也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2: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而且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一平十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但是他们也有说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1: 对，
2: 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到的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2: 所以就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理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楼上楼下，
1: 对，
2: 看出去的是一样，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
2: 但是桃竹影园这种螺旋型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1: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1: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
2: 风水
1: 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啊，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2: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有的时候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也是有点伤脑筋要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于市场来说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或等等的这一些，其实它都可以说是只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1: 对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桃竹影园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字下，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特别是跟古早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这个家长男家长的这个名下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
2: 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生代购物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
1: 对，
2: 这个男性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女性 49.4%，
1: 哇，那很接近了。
2: 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1: 势均力敌的，对啊。
2: 那当然大家想说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一个男女的这个生代购物比例越拉越近呢那当然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后工业化时代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之间的差异
1: 对，而且经济独立
2: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也越来越少那当然女性的购物 率就是有所提升嘛。
1: 嗯，
2: 那再来哈，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哈，我们知道现在都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哈是比较亲民一点的，
1: 门槛低。
2: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士单身的女性来说，哎，购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资产规划。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

0: 不像说以前哦，平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平数，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哎，那就是由男性来生贷来扛房贷，然后所以就变成生贷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哈，单身女性好经济也不错，哎，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生贷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那当然还有哈，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呐、啊，那、
1: 哦
0: 啊、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哈、哦、也是。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大概就刚好起码哈，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 啊。离婚了以后呢，哎，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1: 对，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0: 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哦，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贷买房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啊。哦，所以有时候哎，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哎，比如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啊，人口变少啊，但是哈、哦，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1: 对啊，
0: 哎、欸，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理啦哈、哦。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侣以后，你又跟人家分飞啦。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1: 对，
0: 可能哎、欸，女性在这个时候哈、哦，哎、欸，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现在购物的比例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一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哦、是居多的、
1: 嗯、对，
0: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哦、可能是30到35 30到40比起来、
1: 哦、男性比较早 是
0: 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
1: 哦、
0: 再高一点点，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哦、他这个时候、哦、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哦、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作对，这个工作嘛、
1: 嗯、
0: 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几岁所以结婚，哎，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你相对起来比较稳定，然后丈夫事业也稳定，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
1: 嗯、哦，
0: 那开拓第二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
1: 哈、嗯哦，
0: 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哎，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呢、哦，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这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些些，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哈、哦。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铸园的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1: 她是没有贷款的，
0: 有可能她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
1: 哦、
0: 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很多女性到了40-50岁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蛮稳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因为早期买的嘛，
1: 是
0: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呢、哦，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嗯，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用她的名字来申办，
1: 是、哦，
0: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40-50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啊、哦，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嗯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哦。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哦，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哈、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呢、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0: 对呀、啊，大家就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哈、
1: 嗯，
0: 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还有些房屋税的哈，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那当然呢，哦，房屋税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1: 房屋税
0: 2.0 啦。
1: 嗯，对、哦、
0: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
1: 嗯，
0: 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民众哦，还不是那么熟悉。
1: 对，
0: 在囤房税 2.0 的环境之下呢哈， 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哈，
1: 全国归户，
0: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藏几间，那个县市藏几间。
1: 哎、欸，对呀、啊，
0: 以前没有，
1: 以前台北市藏两间，新北市藏两间，高雄再藏两间。
0: 对，而且跨县市勾机也不易嘛。
1: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归户了，全国。

0: 会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诶，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助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1: 一定要涉及哦。
0: 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1: 嗯，
0: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啊，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好，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1: 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0: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
1: 了，到处藏
0: 哈。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嗯，但是哦，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好，你跟先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是不是全、整个家户持有三户以内？
1: 哦，对对，嗯，
0: 对。那但是呢，即便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它的房屋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
1: 嗯，
0: 那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一个这个自用的、这个 1.2%，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1: 嗯，
0: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1: 嗯，
0: 这样会省税的效果。
1: 哦，这个也是一个 paper 哈。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澎湖、南投、台北，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
1: 嗯，
0: 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自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1: 哦，对
0: 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1: 对，
0: 但税基高，你的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来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
1: 嗯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
1: 哦，包租公啊也有利是啊。
0: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1: 做公益出租。
0: 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诶，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1: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0: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齁、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1: 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0: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
1: 嗯，
0: 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诶，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1: 勾稽到
0: 了，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现在其实都蛮贴心的。
1: 哦，
0: 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他的这个租金上面，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 1.5 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
1: 哦，
0: 所以其实
1: 1.5万免税。
0: 欸，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套雅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
1: 哦，
0: 这个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的话，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接近
1: 免税。就是免税。
0: 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
1: 对，比较有感。
0: 对，那当然呢，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族的话，你的房租齁，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1: 诶，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的这一个扣除额齁，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1: 对，很麻烦。
0: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
1: 嗯。
0: 啊，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1: 是。
0: 那现在呢，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齁，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
1: 哦。
0: 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一个报特别扣除额。
1: 好。
0: 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还拉高。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样子。
1: 18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0: 对，有拉高。
1: 嗯。
0: 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这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1: 是是。
0: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它报到特别扣除额。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那诶，你就会发现说你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1: 免税。要免税。
0: 所以这个报税上面齁，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1: 很多没嘎嘎。
0: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后，请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诶，我可能这一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这官方不会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房客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
1: 是。
0: 所以呢，诶，房东这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啊。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
1: 嗯。
0: 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次，可能还有罚金。
1: 嗯，
0: 哇，那个是你就是血亏一顿了齁。所以现在来说呢，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齁，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课税。
1: 对。

0: 核实纳税，
1: 对，
0: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1: 而且他是那个追千这个万里追啊，
0: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恪少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一个精神呐、
1: 啊。对，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哦，人员呢、啊、都敬畏有加。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1: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这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就是哎，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锱铢必较，
1: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蛮多哦，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哦，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哦，还有所得税缴了没有哦，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哦，啊，来做一些啊规划哦。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适用的哦。好，那今天感谢定忠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0: 也谢谢各位新，谢谢新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千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160公斤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一头车爷爷，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烟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呢，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都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0: 还有叶玉云。玉云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0: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和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1: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1: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
1: 啊？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的公民议题的一个
0: 他有这样的热情，
1: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游艺队。
0: 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1: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1: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0: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1: 我也不是哦，我是花莲人
0: 哦。
1: 我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0: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呢。
1: 真的吗？
0: 我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现在有菜市场在卖瓜牛。
1: 是真的，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0: 对，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1: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所以已经住35年。
0: 35年了。
1: 对，35年。
0: 哇，那我们的雨呢？
2: 我是
0: 新庄人吗？
2: 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
0: 哦，
2: 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两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
0: 哦，
2: 对。
0: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2: 现在吗？
0: 你以前会吗？
2: 当然不会啊。
0: 吃家里的，吃家
2: 的。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0: 啊。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1: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啊。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雨晴。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 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嗯、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0: 对。
1: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哦哦、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
0: 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队，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0: 那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1: 艺游队啊、
0: 哦，
1: 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0: 哦、
1: 之类的，
0: 是、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哎，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1: 其实是有的哟。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那待会我们就真的请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到底表演的成分在哪里哦。好，那想要问一下，像刚才我说到，就是两位因为是新庄人，但是对新庄的那个熟悉程度还没有来那么深刻，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2: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
0: 嗯，
2: 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游艺队要开课、嗯、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游艺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嗯、很需要被别人认识、嗯、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
0: 哇，
2: 对，
0: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骨铭心的一段
2: 长洋葱。
0: 哇，
1: 对
2: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0: 阿公阿妈那些
2: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嗯、应该五六代啊。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
0: 哦、
2: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0: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2: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
0: 哇，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
2: 啊、对，
0: 来看一下。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对、啊、
0: 然后甚至走出来，
2: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哎、欸，
0: 也是一个缘分
2: 啊，对，
0: 可以加入、
2: 哦啊嗯、是。
0: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1: 嗯，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
0: 是，
1: 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0: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1: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0: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诶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1: 嗯、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钱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0: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10位嘛，你们的队员
1: 目前是10位，
0: 这10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吗？导览的那个
1: 是每个月
0: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1: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0: 好，
1: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0: 一府二路
1: 三新庄。
0: 好，那雨呢？
2: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
0: 哦。
2: 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0: 哦，这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有一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容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世事俱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哦，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然后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租啦、鱼池、杜租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奇母子渡，奇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道城，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要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蒙甲，高于大道城哦，所以当时他就是大台北京地区的一个领头羊，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1: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没有关系，
0: 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1: 现在，
0: 那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1: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0: 哦，
1: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0: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1: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的大众庙。然后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0: 哦、是，
1: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狼母输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哦、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

0: 安防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是三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两天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很有名的阵头，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手
1: 哦，
0: 发源于新庄的关将手、
1: 哦、
0: 是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阵头、哦、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地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1: 喊班仪式，
0: 对，就是我们的关将手会在地藏庵进行三进三出的喊班仪式、嗯、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 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嗯，
1: 那间
0: 庙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哦、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
1: 哦、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好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不对？
0: 是是是，非常灵验、
1: 哦、就是那里哦，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嗯，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哦、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
1: okay,
0: 我们请玉玉来介绍。
1: 好不好意思，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五月，
1: 是、
2: 那农历九月九号也很推荐来到地藏庵对面的宝源宫。
1: 它、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2: 在对面，对对对，这个宝源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
1: 嗯，
2: 那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
1: 哦、
2: 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齁、
1: 哦、
2: 欢迎来我们宝源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9月9号啊、所以我们宝源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它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对、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柜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对，大家会很专注的在弄柜会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也会一起喊。是喊口号吗？我有点忘记了，冲啊冲啊之类的吧，我记得是这个。你就会觉得当时大家的心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些信徒，他们要鼓足勇气，然后一鼓作气，然后动作要一致，一起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在去年有一个大哥，他就是下班，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他说：“啊，安娜，今嘛安娜，然后
0: 进行到哪里？
2: 哎呀，今嘛告对啊。”然后他还穿着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 ：“Come 你姐啦，进哪进哪进哪。”然后他就把包包脱了，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

0: 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2: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二十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二十几间，
2: 对，
1: 那所以
2: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2: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就是、
2: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 盛况也是如此。
0: 嗯，
1: 还好
0: 好、欸、至少每个月吧。
1: 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0: 很管制吧，
2: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啊、现在没有，
2: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手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新庄的概念，还是绕去？
2: 哦，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管的境的范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东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嗯，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2: 嗯，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对，我想很多地方的绕境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尽量可以早一点点入庙。这几年可能都差不多。嗯，晚上12点之前尽量。对，
1: 原来是这样子。嗯，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庄被分为上新庄跟下新庄？而且在这件事情是有点被就是网络上网友就是找战比战，那是什么意思啊？上新庄跟下新庄？
0: 嗯，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因为新庄最一开始，像刚才慧芬老师说，那个所谓的30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比较多都是集中在新庄老街。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实除了老街以外，其他地方聚落就是住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对，所以那么大的新庄范围，其实你要说它的蛋黄区就是在老街。
1: 老街是上，
0: 对，
1: 上新庄。
0: 对，老街算是上新庄。嗯，然后以前的人，我的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辅仁算是
0: 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0: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0: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2: 但有的像我现在到烂，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哦，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0: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哦，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0: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 有一个范围。
0: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2: 回龙呢，
0: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0: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万大线之类的。
2: 对，万大线。
0: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
2: 嗯，
0: 对。那我刚才提到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65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新
1: 庄啊。南北新庄的概念。
0: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0: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啊，
2: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0: 斜斜的啦，
2: 它是斜斜的，对，是其实这样
1: 横的。
2: 上新庄是这一块，对对对，是横的。
0: 没有，
2: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偏北，偏北，对，但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0: 没有。其实
1: 这个说法
0: 在更老齐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 哦，我们要去丹凤哦，回龙哦，哪边撒嘎嘎？嘿，对对对，不会特别这样，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啊、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做
1: 分。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0: 对对啊，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2: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2: 对对对，
1: 等等，
2: 有的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庄？
1: 懂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

0: 当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浙江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浙江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2: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因为大家就说没有想到我家竟然会被拍成电影，然后还是动画，然后甚至还是蔡依林，因为蔡依林是新庄人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在那个电影当中那个动画描述新庄的记忆，你们有哪一些有特别有共鸣的吗？
1: 我这边在看，因为我有看电影，然后也有买书回来看。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呈现1980年代的那个新庄、嗯，因为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是说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新庄，都已经是住宅区，哦，都是高楼，所以我看到1980那个时候的新庄，觉得哇，好朴实无华，好羡慕哦。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加工出口，所以会有一些工厂，然后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密集，然后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友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这一块，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哎。
0: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哦、嗯，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2: 对，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

0: 就是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
1: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0: 嗯，算是。
1: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2: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1: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0: 对，
1: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游艺队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游艺队，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
2: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1: 你们有印象之前有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0: 超多。
1: 还有什么？美食
0: 的游戏
2: 哦，游戏有，
0: 对，然后
2: 还有李新庄，
1: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2: 李新庄
1: 哪个李啊？
2: 里面的李
0: 。
1: 李新庄，
2: 对对对。
0: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1: 欸，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
0: 啊？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1: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0: 当然，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可以分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其中一条路线带大家去看。
1: 你们十位是不是都住差不多附近？还是还好？有没有邻居啊？有没有邻居？
0: 有，真的有，我有邻居。对，
1: 那个规划路线很相近吗？
0: 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跟专长都不一样，对，所以我们会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十个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2: 对，
1: 那像我这次首刀报名了5月1号的这一场，这场主题又是什么呢？我只知道首刀报名，还没来不及看啊。
2: 先报再说，
0: 就是今天。OK， 这场主题其实就是走，不是蛋黄区，它是走化成路，走中正路。那知道化成路跟中正路这里以前就有很多很多大型的这些纺织厂啊工厂，所以它其实就是以工业新庄为主题。但是因为这次刚好搭配到我们化成路有一间在地的庙宇叫做凤山宫，它刚好在5月1号绕境，所以我们也搭配了一点在地的这个文化的元素，就是我们特地选这一天走化成路是这个原因。
1: 是因为这样子，哦，
0: 对对对对。
1: 我想说因为五一连假啊，刚好放假这样子。
0: 并不全然是，
1: 但是蛮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会去了解到的像工业区的部分，因为很多就经过啦，
2: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会经过那条路。
1: 哦，真的吗？
2: 对啊，因为
1: 那不是主要的那个，
2: 没有，是新那个中正路比较多车比较多人，但是会弯进化成路，其实比较像我就很不会经过化成路，对，因为那边就是工厂跟住宅，所以没有特别的目的，我是不会经过那边的。
1: 那你们刚才说你们在每次规划路线之后都会亲自的去走一次，那有没有要顺便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或什么的吗？
0: 这也一定要，在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做田野调查。
1: 那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呢？

0: 印象最深刻的故事，
1: 就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带队出去，就是你们自己先团队的朋友们先去了解一下，哎，走这条路跟这边的一些东西。
0: 哦，田野调查的印象深刻了吗？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走中港厝的时候，我们去拜访这个老宅，就是清朝留下来这老房子，在中港厝地，在新庄地区这样的房子已经很少，中港厝也更少，所以我们看到这老宅其实都很兴奋，我们就是有老灵魂的人，对，看到老房子老东西我们就非常开心。那过去之后呢，就碰到这个老宅的主人，那就发现了这个老宅以前他的那个头盖处啊，整个就是被修盖起来了。那问了主人，就是老宅的主人说，啊，你们没有要住那个房子，为什么要把它整修？他就说，如果我不整修它，它就会一直下雨，头盖处就会一直垮掉。对，它不能让它垮掉。为什么不能让它垮掉？因为他们家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这个婆婆呢，她这个老宅就在他们现在新家的旁边，因为她是她的 Kiki 处，那她现在已经有点失智，她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他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他打开他的窗户，看到他旁边的那个老宅，他才觉得他回到家，他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他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到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1: 它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0: 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1: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0: 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1: 老宅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玉呢，
2: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耆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就啊，哎，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啦，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1: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0: 对，
1: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2: 对，
1: 菜园，
2: 对，菜园。
1: 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0: 8年，
1: 那玉呢？
2: 4年，
1: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就会怎么那个？
0: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
1: 啊。
0: 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18间大庙。
1: 怎么介绍？
0: 就是用
1: 你说图片吗？
0: 对，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1: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然后
0: 哇，居然有90几个耶！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1: 哇塞！
0: 我们走读都走20几个，然后居然有90几个上线，
1: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0: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1: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0: 我想应该有啊，对，
1: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前之类这种概念。
0: 对对对，
1: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0: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1: 两位呢，到现在8年跟4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了这新庄古。

0: 是友谊队里面，哪位要先来分享？
1: 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0: 啊，真的哦，
1: 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0: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块的专业吗？
1: 当然有，因为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其实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
0: 好，那玉宇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走读的这件事情工作就慢慢扩大，然后就变成了我现在接案的其中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自由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创作跟新庄相关的，不管是插画也好，也有可能是绘本，然后有可能是纸质居，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新庄的故事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用绘本或是纸质居的方式分享给新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孩。
0: 这个是你的 IG 吗？这个
2: 对，这是我的名字。
0: 这是你的名字。
2: 对，我的英文名字。
0: 好，那大家你有自己的粉专吗？就是也绘图的粉专。
2: 我很佛系耶，我很少用。
0: 什么意思？你不要再经营
2: 了。开了一个之后就放着，想到才会去
0: 开。好啦，没关系啦。好，那总之呢，两位都运用自己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历史的这个热情啊，或者是绘画的天分，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故事友谊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听众第一次到新庄来，你们会推荐哪三个地方给大家呢？
1: 那我先来推荐三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新庄蛋黄区，一定要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0: 哦。
1: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0: 哦，很大。22公顷，
1: 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0: 它棒球场，
1: 对，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很大的红泰市场，然后南新庄就很厉害的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这个四维市场，我很推荐这三个地方。
0: 从早到下午是不是？
1: 还有夜市
0: 哦，还有夜市哦。
2: 它早上是菜市场，然后白天就会有一些小吃摊，然后晚上就是有很多的宵夜
0: 哦，
2: 所以是我们南新庄人的粮仓啊！
0: 哇塞，
2: 就不怕肚子饿。
0: 这个蛮好的。
2: 对，
0: 因为找宵夜这件事情也是蛮困难的。
2: 没错。
0: 好，那像那个玉云老师这边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景点呢？
2: 我自己用区域来推荐啊。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可以来我们南新庄走一趟复古之旅，因为我们南新庄有几个地方被台剧当成是那个拍摄的场景。第一个就是那个华灯初上，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茶之乡泡沫红茶店，那个一定要去，那个还有已经停产的胖胖杯，然后一定要喝的蛋蜜汁，真的很厉害，而且它的装潢是民国79年留到现在的，所以是原汁原味的。然后你喝完泡沫红茶之后，去蜜儿壳买面包，那边也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场景之一。对，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最重头戏的复古的据点就是洪金宝了。 洪金宝 Maggi 影城，它是一个在那个1996年开业的一个商业。

0: 业百货公司这样子、嗯、然后里面可以看电影啊，然后17play 你可以去那边打保龄球啊，去打撞球唱歌、嗯、对，然后还可以去那边 shopping 买鞋子啊什么的、
1: 哦、是一个商场吗？
0: 算是一个商场，对，
1: 所以叫做
0: 洪金宝。
1: 洪金宝，
0: 对，就是宏图大展的宏，黄金的金，宝藏的宝。
1: 洪金宝，我是想到动物方程式里面那只豹。
0: 哎、欸，你不是想到港星哦？
2: 有一个港星，
1: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突然又想到那个
2: 铺路年代，
1: 不敢讲这样子。
0: 对对对，就这三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然后还要推荐，如果南新庄来的话，一定要来找这边的咖啡厅，非常的文青，啊、很多家。
1: 那边有咖啡厅可以跑、啊、
0: 很多，你要跑咖的话一定要来南新庄跑。
1: 哇，真是太棒了。我今天刚好听到就是两位老师不同世代的，你知道吗？有跟我分享不同的东西。好，最后呢，然后因为时间关系哦，如果今天大家想要来更认识新庄故事有一堆的话，要如何搜寻到这个粉丝专业呢？
0: 欢迎大家到脸书搜寻我们的粉丝专业，就叫做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会平常就会发布一些相关的消息，或者是新庄在地的活动。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每个月走读的报名资讯、嗯、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请你一定要从脸书上面去找我们的连结，点进去之后 Google 表单填写资料，你就可以来咯。
1: 记得要手刀报名，因为一下就没了。
0: 对。
1: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游艺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云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珊珊。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7: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6: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7: 谢陛下。
8: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礼拜五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今天我们又可以唱一些怀念新曲。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白光的老歌《迎春光》，不是迎春花，迎春光，董佩佩的，董佩佩，白光曾经唱过。好，我们来听董文金小姐唱《迎春光》。

上这首歌的时候要骑脚踏车啊，那个感觉要出来啊。迎春光，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林锦霞小姐上礼拜演唱了一首《愿嫁汉家郎》。好，我请杨燕妮小姐唱《愿嫁汉家郎》。

院下汉家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有一位朋友先唱了一首永远的微笑，好，接着由我吴敬贤为你唱永远的微笑。

0: 永远的微笑是由我吴敬行演唱的。郑少你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啊，郑少何寅琛、郝世南还有黄燕孙，双兰，谢谢你啊。张哲三、李先生你好，你说欢乐的午餐约会，谢谢。蔡余生你好，谢谢。张家谦、洪天信，哦，板桥29座，好。双兰和洪燕孙所演唱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好，我们上个礼拜艾米珠演唱了一首《妹妹》，是吧？
1: 松开
0: 、哦，妹妹松开我的手。好，我请翟曼芳小姐们演唱《妹妹松开我的手》。

0: 我记得还有一首妹妹嘛，船头哥哥岸上走，
1: 千夫的爱、
2: 啊、对对对对，想起来了，一唱
0: 千夫的爱，对对，我还以为那首歌就是妹妹松开我的手啊。这边陈振中也好，陈振中、张雪英，张雪英好久没来，没来信了。吴胜利、何英生、徐丽莹老师、黄丽静、黄丽静、郝世南、李淑慧，嗨，你们好。九九九九，你好像这段时间没有报道啊。九九你好，蔡秋萍，秋萍你好。巫淑琴要听一首《记下艳红小曲》，谁会唱的赶快说。
3: 董艳红都可以，他也可以，他唱。
1: 现在吗？
3: 董艳红要唱。
0: 等一下，等一下。
3: 哦哦，
0: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3: 不是不是，哎，
1: 就是金鹏。
0: 芬妮。嘿，姚青永远的微笑，所以刚才唱了啊，谢谢李先生。你说我唱的太深情了，哎呀，最近嗓子不好，唱的都没有什么飞亚林。哎，好，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要唱一首《男人的眼泪》。我们来听这首歌啊，原唱者是长生，现在我们听金鹏先生唱《男人的眼泪》。

是为了你情人，我才敢背。

0: 现在唱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哭，都会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哎，你们小声点。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他们都很紧张，因为很多人唱嘛。啊，有电话啊，有电话，我们接下电话。哎，哇，不好意思了，等太久了。胡雪凤，你好，好久没有的消息哦。何先生，谢谢您。你说永远的微笑超动听，不行啊，我现在上的是，哎，好，电话我们来接。
2: 这通是国际电话，请注意。
1: 海外朋友。喂，你好。喂。
3: 喂，
1: 是。
3: 易贤老师你好。
1: 哎，秘书啊。
3: 不是。
1: 咋样啊？
3: 嗯。
1: 你们声音那么娇柔呢？
3: 没有吧。
1: 有啊。
3: 我要今天点一首何日再相逢。
1: 何日再相逢。好。
3: 嗯。
1: 谁帮你唱？
3: 谢谢。
1: 啊。

0: 还是在相同。好，
1: 喂
0: 喂，我帮你唱好不好？啊，这样从喂，你好，
1: 喂，吴姐你好，不好意思哦，那个有一首歌，哎，有一首歌叫《麻将精》，有这种歌吗？
0: 有啊，有啊，
1: 有。但我听过长辈唱，我觉得好有意思哦。那我就点这首歌好了。
0: 您是
1: 赵荣
0: 啊？今天 要帮你唱歌哎？
1: 啊？
0: 要帮你唱歌？
1: 好啊，好啊。
0: 麻将歌啊？
1: 哎，麻将精有这首歌吗？
0: 有。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哦，拜拜。拜拜，好，现在我们来请吕美琴小姐唱一首《归来》，归来，归来啊，我们来请。

0: 贵人小孩。
1: 在哪里？何律在哪里？
0: 董玉金，
1: 先唱什么？
0: 董玉金要唱一首《多情世界》，黄燕孙，黄燕孙所演唱的《多情世界》啊，苏韵啊，美心，
2: 高飞，成功，
0: 嗯。

有的时候啊，喝会的太多也不好，会混在一起。双簧唱成也是，双簧双簧演唱一首《心伤泪痕》。好，我请咱们方小姐唱。

0: 沈荣小姐今天唱了一首合唱的歌，合唱姻缘，唱小好不好？唱小。
1: 这 F， 那后面就是 F 了。
0: 嗯，第一段是 A 麦了，第二段是 F 麦了。谢谢。
2: 第一段是 A 麦了。
1: A 麦了，对，我先
0: 唱。第二段是 F 麦了。
1: 二三是 F 麦。给你看口
2: 气，唱忘了。
0: 沈荣演唱的《合唱姻缘》，我请金鹏先生和我一块为你唱。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2: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1: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9: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说唱。张振英，好，谢谢。SP Chan， 你好。山凤丽，林锦霞，刚才帮你唱了，你演唱的那首歌叫什么？让你。
2: 谁唱？
1: 你刚才唱的是吧？
2: 有这边，你刚才唱的。
1: 这个、
2: 哦，
1: 哎，
2: 不是他。
1: 杨秀淑，你好。
2: 韵脚韩娇郎。
1: 韵脚韩娇郎。
2: 韵脚韩娇郎，哦，对不起。
1: 对，锦霞帮你唱啊。还有梁宝珠，你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听。护淑琴小姐演唱一首《艳红小曲》，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艳红小曲》。

0: 和日再相逢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默默的祝福你，金鹏先生为我们唱，
1: 刚刚你们点唱的
0: 啊，是有朋友点唱的啊，我们来听默默的祝福你。嗯，

0: 默默的祝福你是金鹏先生所唱的。等一下，林文贤你好，米尔夏，哎，你好 ，SP Chen 你点唱了《默默的祝福你》，刚才帮你唱了哈。杨秀珠，《多情世界第一次听》呵呵。艾米珠啊，你说我来了。嗯，哦，刚才你在看电视啊。帮你唱了《妹妹松开我的手》，第二首就唱了哈，没关系。你看一下重播 ，YouTube 上面有啊，有重播，你看一下，好不好？美琴啊，
1: 哎，
0: 我跟你讲啊。

0: 求精神祝福你上什么的上健康平安，拜拜。时间到了。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愿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满味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快乐行又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去找找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那大家都知道 Steven 老师来啦，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长知识了。我们常在讲到了这个自从我们从10月1号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法之后呢，我们来讲到行走方面好了。说到行走呢，除了我们的人行道之外，我们也有可以走骑楼下啊。那当然骑楼呢，当然如果说好走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骑楼它可以停放了一些机车啦，或被一些占用物给占用了啊，那当然这个骑楼呢，这个是不是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来去清除，或者是另外再设置所谓的行人道啊。这好像也不通情理也好，我们赶快来，到底呢是不是我们生活上常碰到的事情。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副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有碰过那个骑楼下被东西阻挡的吗？
2: 当然有啊。
1: 你都怎么处理？
2: 当然就绕过去啊。
1: 真的，你知道吗，我真的看过有一个很那种伸张正义的然后是里长，你知道他真的怎么样吗？他就每天给他站岗，
2: 是，
1: 然后不让他去摆东西。结果真的摆到最后呢，终于妥协了。
2: 是。
1: 好，但是呢，也让他告诉他好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教育。
2: 是的，没错，因为毕竟骑楼是一个私权的范围嘛，所以他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署里面另外一个建筑管理组他们负责的建筑法去做一个规范的啦。
1: 是拆除吗？
2: 当然不是啊，就是说这个骑楼当然它也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啦。不过骑楼比较特殊啦。
1: 怎么说？
2: 骑楼一般来讲，就是在这是我们台湾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在国外比较少见，
1: 而且很难看到。你看我们像香榭大道都是摆在路，有没有？它就是专设一条大道，就是没有人车，等于是说没有车进入。好，它是属于人走的。
2: 是的，没错。不过骑楼是这样，因为骑楼的话，毕竟它也是公众通行的地方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它也是道交条例适用的范围。所以说你今天在骑楼上摆摊啦、障碍物的话，基本上来讲，针对这些非固定式的一个障碍物，道交条例都可以处理。那基本上来讲，警察都会去做取缔的。
1: 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一些罚则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教育大家啦，就是说好像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还是不容许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它没有骑楼，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人行道的话，它是不是可以建制啊？
2: 基本上来讲，像我们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那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这边负责一个也负责一个市区道路的法规就市区道路的条例。所以基本上来讲，就道路主管机关来讲，不管今天是有没有个骑楼啦，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区道路工程设计的标准啦、规范那规定，人行道都要做出来的了。
1: 还是一定要就对了。所以基本上呢，没有说不做，只是说，这个是不是有被检举，或者是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应该是这样讲。那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做，他们自己居民啦或里民啦，他们是不是可以来提出来给他们的这个地方首长甚至区长啦、里长知道？
2: 当然是的。那我们基本上就前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问就道路主管机关立场，一定要做人行道啦。人行道就是
1: 我觉得符合条件比较重要。
2: 是的，没错。但是可能在某些路宽比较小的地方或许它人行道要建制没有那么容易啦可能
1: 好像要收边嘛，因为你要往后推啊，干嘛？
2: 是的，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般的民众通行的话，可能就是你就要靠骑楼啊。如果说在实体人行道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骑楼的通畅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可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是旧社区的话，它一定有骑楼。新社区的话，现在基本上也会有骑楼，但是好像都有挑高型，旧社区比较矮型。好，那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它可能就是说，好像宽度也不大一样，是不是这样讲？是我们在修法上面是有改变的。
2: 这个骑楼其实它的规定不是在我这边主管的道路法规里面。
1: 哦，所以你看大家都搞错，对不对？
2: 是的，它是规定在这个建筑法规，所以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这种开放空间跟公众通行的，可以大概可以区分为三类。比如像在这个建筑法57条里面有规定，那无遮掩的人行道，然后骑楼哈是在建筑法57条里面规定。那另外在建筑法283条规定到所谓的开放空间。哦，这些都是提供公众通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个特色，就是它都在私权的范围里面
1: 了。
2: 是。
1: 了解，不过呢，我们这一条这个条例哦，沿于在都市计划区域有所谓的主要道路还有所谓的干线道路，你知道吗？来如何提供所谓的这个快速通行的部分？那包含了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护人民来通行的安全啦。所以在进入那个车道的危险，我们好像也有一些规定，是不是？在整个的一个条例沿于里面，在都市计划区域为主的部分。
2: 主人讲的应该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人车分离的一个部分，然后那基本上来讲，这个我们就是前面跟大家报告，我们希望说这个人行空间的规划还是以实体为主，就是以人车分
1: 离，又回到了实体，就是人车分离，
2: 人车分离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这样的概念来做，特别是真的那一些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那种车速比较快的那种道路，我们希望说还是以实体人行道为主。
1: 但是在那个行人优先区的部分哦，交通设计的部分是隶属在我们这边吗？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包含了交通管制跟限制车流的部分？我想这也要有配套嘛，对不对？
2: 是的，那基本上就涉及到就是我们今天部会的分工了
1: 哈，
2: 就是说我们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市区道路的一些工程设计的标准的制定啦，然后协助地方政府把这样一个环境把它建制起来。那有关交通的管制啦，这些我刚主任讲的车流量啦，或者这部分的话，这部分是属于这个交通部的一个权责啦。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内政部跟交通部可能要分工合作，一起
1: 大家才有办法完成嘛。
2: 嘿，是的，没错。
1: 不过呢，诚如刚刚呢副座说的，骑楼是属于建筑基地范围内，虽然我们的法令要求骑楼，譬如说我们地坪啦，才不会有发生危险嘛，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面骑坪嘛，不能太高嘛，不然的话靠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建筑物所有权，如果说这个部分会牵扯到什么，知道吗？私人，惨了，不配合不行吗？不可以吗？我们有没有法规可以制定啊？
2: 是的，针对骑楼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它也是通行的一个路径的之一。坦白讲，就这样了哈。
1: 你看到最近有一些新闻呢，是不是？他就给你就中间给你跨这弯刀弯刀啊，我就不给你啊。
2: 是的，所以其实，在骑楼顺平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没有定出来之前，在内政部主管的市区道路条例其实就有一个条文，就有规定，就规定到就是你今天骑楼的那一面，你跟我们人行道这一面是要一个顺平。

0: 行的。
1: 如果他是私人，他不顺呢？
0: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私家条例的法规里面有规定到，
1: 一定要规定，
0: 这一定要这个。
2: 他如果不配合，我们有法则吗？
0: 这个部分倒是没有，倒是没有，没有那么强硬，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有法则，就是说，其实不论是我们过去哈，现在一个私家条例，现在已经目前还是在，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我们内政部在办理中的哈，还是说现在安全设施条例里面大概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针对那个骑楼不平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事实上它是可以指定各个路段。它是可以去做一个顺平的啦，
2: 是可以重修就对了，就等于我们市区道路里面有一个这个都市计划区的一个我们是以市区道路嘛，对不对？那再一个就是交通安全设施第九条里面，就建筑物的骑楼或者是没有那个遮烟板的那个人行道来讲，还是一样是由地方政府来指定来做一重修。是这样说吗？
0: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早期在市道条例就有这样的规定哈，就是
2: 大家好像不大清楚，然后那个权责都没有分清楚哎。
0: 是，所以在地方来讲，通常大概就是由公务的主管机关跟这个建管单位要合作一起去做。毕竟我刚一开始跟大家做个报告哈，就是说这个骑楼主要它是还是在建筑法规的体系下面来做一个管理的啦。所以在地方政府来讲，可能就是说。也需要建管单位，那也需要一个道路主管机关一起合作。那基本上来讲，就因为骑楼是一个私权范围嘛，所以说在地方政府在做执行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还是会跟这个民众做一个协商的啊，希望说这样的民众能够同意来做这样一个改善。那但是如果说啊，今天在政府单位已经做完一个改善，已经齐平以后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个案，就是说民众还是会偷偷去把它定高。
1: 对，
0: 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本来已经顺平了，会变成不顺平了，
1: 而且会这样子落差很大。
0: 是，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就有罚则，是
1: 罚多少？
0: 罚大概就是5000哈到15000一次。
1: 我用算次来。
0: 对对，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一次好5000到15000哈，那我们会限一个期限，让民众去改善。如果说你现在期限没有改善的话，我们还可以按次处罚。
2: 很聪明，用按次的，就像我们现在一罪一罚一样，我们用累积的。好，我们就是没关系。就像我们现在打诈一样，我们也是有一个定额不是说你好像不管你是做车手也好，做水房也好，我们现在是统一是以所谓的你的数字，那我们这边是以你一次我来做一个规范你没关系不屡劝不听，我们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来算。还有一条就是呢，现在有很多地方还是有那种老传统啦，就是喜欢在这个骑楼自己架设所谓的铁架，然后可能就是租给一些这个跑单帮啦，卖一些这个法事啊东西的。听说现在也有法则这个好像也不行咯，好像你不能卖面嘛，对吧？一面两面，我发现真的他们就是这一面就是可能卖法事，另外一面呢可能是卖这个通讯的他们是用这样租的
0: 那事实上骑楼其实就一开始跟大家报告，就是它的障碍物通常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非固定式的一种叫做固定式的然后你
1: 钉铁架在那里
0: 然后有钉铁架这种就属于固定式的
1: 这就算固定的不是说你
2: 看到警察来给你拆了就跑。
0: 然后固定式的这样的障碍物，因为它毕竟是在建筑附设里面，所以说它是会依照这个一般的建管的法规去做一个处理，可能就是强制拆除啦会有一个行政法。那如果说是非固定式的啦比如说你今天一个摊车在那个地方它可以移动的那基本上它适用的法规就是道交条例
2: 所以不要开玩笑。而且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市区道路条例第16条里面要限期，你要拆除，不拆的话3万到15万但不是我跟副座收啦那个公家收。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道路设置人行道跟这个缓和建筑物的平，刚才讲的那个落差嘛，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平面跟车道上面那个落差。那基本上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研议修正市区道路跟附属工程设计规范 里面，我们现在也有把那个公分数来做一些下降，对吧？
0: 是的，没错。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在检讨我们。

0: 隧道的工程设计规范，然后我们有把那个这个人行道的一个高度哈，由现行的10到15公分，我们把它降到5公分。哦，那另外是这样，可能刚刚主持人讲到，就是可能很多那种透天的一个建筑物，很多可能一楼啊，或者是他们有做一些停车使用的，然后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出入嘛，哦，那出入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就是今天这个使用人啊，他们肯定会申请说啊，我要做一个斜坡道的等等。那事实上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有针对这个隧道上面设置斜坡道，他们有一个自治条例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及管理。
1: 所以还是要跟相关单位来去做一些申请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不过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哦，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们在增设所谓的这个人行道啦，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啦，包含了这个乡镇啊，都会去征收所谓的前面那一条的道路啦，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我们要来拓宽道路来去做一些使用，变成是做一些规划，比如说人行道啦、车道啦、拓宽等等。那如果呢，这个地方是我的，可是前面那一段是公家的，我不想给他收，可以吗？如果按照新法的话，可以吗？
0: 主持人意思是说，这个你要做人行道，然后属于
1: 旁边，对啊，旁边也是私人的，然后呢，左边也是私人的，只有我中间是公家的。好，我们如果说要去说服的话，有可能吗？因为总不可能，一般的这个所谓的里民可能没有办法嘛，还是要由公家出来去做说明嘛。
0: 基本上这样，如果说今天是市区道路了哈，今天是都市区的一个道路，以我们过去在主管隧道条例一个经验哈，在市区道路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管理机关哈，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维护跟改善，然后那当然就是今天如果说是属于私有的土地啦，那基本上还是要按照现行的土地征收条例的相关的规定哦，来去做个处理啦。好，那基本上管理跟这个土地是不是征收，这样是两件事情，对。
1: 还是要依照地方政府的一个，他可能会去使用所谓的容积率啦，或者是如何去征收的方法，甚至呢，如何两个合作的方式的模式嘛，应该这样讲嘛。
0: 是的，没错。
1: 是，所以呢，这也是解决大家一个心中的大问题。我想说，为什么有些这边可以征收啊，有些这边不能征收啊？有时候就是卡在一个是叫做私人，一个叫做公家啊，甚至有些呢就是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沟通好，因为为了这个地方好，可能为了我们现在行驶的道路好，因为有些道路真的是很小啊，有些道路呢真的是不平，那你必须就是要把它整平的时候，可能你不可能说中间那段私人你不帮他整嘛，不可能嘛，一次都是从头到尾平整到底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大家互相拿出这个同理心哦，这个让大这个市容看得漂亮，那家园也变得更好。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副座可以补充的地方？
0: 是的，就是针对像这样的一个私人的土地，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原则哈，依照大法官的解释哈，就是，当然道路主管机关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改善跟养护啦哈，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预算这个裁员哈，这个许可的状况下，还是要对民众做一些补偿啦哈。那我们也希望说，一些市民朋友也能够这个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然后这个可以谅解哈，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行人环境把它做出来，我想这是都基于一个公益，希望说让这个民众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
1: 享受美好的家园，看到也开心，对不对？走起路来也舒服，对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回家到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赵启宏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呢，帮大家呢，哇，长知识之外，你学习到了吗？
2: 非常谢谢，也是赵启宏副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针对了我们这一次整个行人优先新时代安全升级全面启动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任何的问题呢？哦，真的，你觉得对于我们家的道路前方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呢是可以优化美化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平台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喜，七嘴八舌讲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我们待会就回到了悠悠我为啊。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这是老莫，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教你一个方法，让她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维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桃园市的延平路延伸一直到和平路，这新辟工程呢举行了第三期的完工通车典礼。而由刘世芳部长也特别讲到，中央补助一到三期总共是 3.68 亿亿元，那么也占比约大概七成。2018在桃园市府提送第一期计划启动，一直到今年的五月全线的延伸贯通，完善的改善了整个桃园到八德地区的交通路网，也衔接了桃园捷运的绿线，在 G06 站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整体通行的效率跟商业发展。那么这次通行的路总共的长度有620公尺，宽30公尺，中央留设7公尺，那绿带以利，未来呢这个三鹰捷运

0: 施工的部分，在道路以人本友善来做一个原则设计，除了双向呢，会各配合两个车道、人行道、设施绿带，还有就是行人的穿越退缩，包含了设置了行人庇护岛，让我们行人更充裕的等候以及安全通行空间。在道路下方呢，还有建置共同管道跟区域排水箱的部分，那么整个一个地下管线配置呢，也降低了道路反复开挖，同步来强化整个排水防洪的功能，改善当地的积水问题。这个部分呢，桃园市府可以在办理老宅延寿的地方呢，我们现在正在做辅导招标的作业，在今年六月也会正式的来受理民众申请，让我们桃园市民可以用交通便利、居住安全，一直到生活照顾，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跟支持。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仗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 正声调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没找我？
1: 没呀。
0: 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马祖爱帕够，就是爱马祖。在今年的2026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也正式启动咯。你已经准备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季皆宜的曼国岛屿，来看看有哪一些的新亮点，跟我来走一趟。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啊我们介绍的常常会一定要有蓝眼泪之外呢，哎呀太小看它了。我们这一次呢正式登场的哦，从这个春天的起衣服到夏天的战地，以及到秋天的音乐浪漫，到冬天的银树光。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了马祖咯，你准备好咯。好，也是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要大家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马祖卡六，以及呢慢慢行慢慢游。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陪伴大家哦，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马祖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王美心，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美心秘书的声音了，跟他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2: 哇，这时候要让美心哦，我们的秘书来带着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之外呢，也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国内外的好朋友或内地的朋友来走一趟。而且呢我们的微光马祖整个活动呢每一年都受到很多人喜爱，也让秘书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微光马祖有什么样的特别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的，谢谢瑶瑶哈。那其实马祖大家最熟悉，一讲到马祖可能想到蓝眼泪哈，但是其实马祖的观光资源非常的多元哈，除了蓝眼泪，我们还有星空啊、月光啊、老酒啊、战地文化等等哈。因此我们就希望透过微光马祖这个品牌哈，将原本的活动来加入一些特色的元素啊，如果比如说微醺的氛围啊，战地体验等等哈，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观光魅力哈。那我们今年的特别的主题就是我们2026的那个微光马祖系列的活动哈，就像刚刚瑶瑶讲的，我们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那其实从第一届举办到今年哈，已经是第六届了哈。那怎么叫微光马祖呢？哈，我们这是以光为一个年度品牌的一个主轴哈。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四大个一个主题活动。那结合了宗教文化、音乐展演、战地体验跟我们的元旦的迎辰夕仪式的活动。那我们借由活动来串联四乡五岛的一个观光资源呢，来推动马祖的一个四季旅游发展。
2: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听起来呢让大家哦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细部里面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而且第一个听到佛光、月光、雷光、曙光，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看哦，从第一道的佛光，哇，来照耀，就从佛光想到什么啊，有妈祖在，妈祖，对不对？
3: 是的。那我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哈，我们第一道的佛光哈，因为妈祖嘛，妈祖这个名字呢，那加上说大家现在在台湾最目前啦，你打开新闻媒体看到应该都是那个白沙屯妈祖那个绕境活动哈。那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哈。那我们在游客来到马祖大概会去的，你到南竿一定会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有一个马祖巨神像，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马祖境天后宫。那这个天后宫有什么特别呢？那因为这个是拥有世界唯一的一个我们妈祖得到的一个升天的一个灵穴，它不是一官冢，它就是灵穴哈，就是它很特别的地方。那因为妈祖我们

0: 那5月9号当天的早上哈，我们会有祭祀大典。那在我们的天后宫的一个广场的，还有我们的停车场那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园游会，就是会集结在地美食啊，一些文创的商品哈，我们会有园游会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今年的这个我们妈祖在妈祖活动呢，我们特别的增加了一个直角大赛，就是宝贝
1: 哦，笨哦，
0: 对，就指出最多胜角的那个信众呢，可以获得我们发财金8888哈，4个8哈，发的一个奖金哈。那所以呢，真的今年特别的好康哈。那在这边要邀请民众可以来我们妈祖来走一个我们朝圣祈福，那感受一个妈祖文化象征的一个光明与庇佑。这边特别邀请大家，就是除了不同于台湾的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那我们在3月23呢，我们会一个古礼的一个庆典活动，那特别邀请各位朋友来参加。
1: 嗯，胡先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三月份的，有搭配的一些游程吗？然后这个时节呢，有没有一些优惠？
0: 我们5月9号这时候也是那个蓝眼泪的一个旅游旺季哈，所以呢，我们一些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呢、啊，也会特别就是推出一些游程，会带游客来这边哈、哦，就是刚好如果是在那段时间的话，他会带游客这边来参加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个庆典的活动，纳入他的游程这样子，我们会推广给我们的那个旅行同业的一些人员这样子哈，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大家。
1: 嗯，所以大家哦，这个可以来这个锁定啊，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妈祖管理处的官网或 FB 哦，然后我们有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哦。包含你想要怎么样来去规划你的游程啦，甚至呢我们那个活动的这个细节，包含的这个交通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比较顺畅哦。其实不管是你要坐船过来也好，或是坐飞机的朋友哦，都可以赶快呢现在就要订票。刘小姐说最近的这个雾很大，会不会这个就是所谓的他说关岛
0: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哈，其实有人说哈，来妈祖不是你想来就来，也不是你想走就走。
1: 我蛮喜欢关岛哎、
0: 欸。其实关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游程哈。那刚刚瑶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哈，在我们活动的前比较靠近活动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妈祖爱趴购啊，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呢、啊，我们会再把一些活动的细节去做一个公告哈。那瑶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第一道的佛光
1: 哦，
0: 还有第二道的一个月光，对。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道的月光。那月光就是我们会今年会在9月哈、连续3个周末哈、在南竿跟北竿举办3场的微光音乐会。那我们今年就是会特别涵盖就是民歌跟流行乐曲两个部分齁，那我们会请那个专业的乐团来做表演。那另外我们也会规划一个微光市集，就是说在傍晚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市集活动，那也是一样会集结马祖的特色美食跟文创商品齁，来这边一起让大家可以听音乐又有吃有玩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康，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微光音乐会的期间呢，我们有携手利隆航空跟华信航空来推出一个摸彩的活动。那我们最大的奖是妈祖的来回机票哦。对，所以我们今年会抽机票，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飞机模型啊跟住宿券等多项好礼齁、哦、所以呢这个一样比较活动之前的那个，我们会把一些比较更详细的一个活动资讯呢会再做一个露出，但当然大家在可以慢慢就是开始期待了哦。9月会有3个周末，我们会在南北竿有一个微光音乐会的这个活动，然后可以抽机票，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了。
1: 真的所以呢刚刚有听到了有佛光有月光，哎呀，那当然我要来有一点点这种刺激型的，有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刺激型呢，我们就在讲第三道的一个雷光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妈祖的一个战地文化是它非常大一个特色哈。那我们今年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啊，也会来扩大办理哈。

0: 那我总是从今年的7月20日到8月2号，我们会有连续10天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的体验。那所谓的这个雷战生存游戏呢，因为刚好我们这里就是有坑道啊，有战地的那个文化。那除了一个对战的体验，我们也融入一个闯关的任务啊，精神喊话，定点打靶，以及我们这边马祖的一个地址的一个解说的内容。就是说你游客来这边，除了在我们真实的 战地场景当中来感受马祖独特的一个军事历史的氛围。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呢，也包括了一些教育的意涵。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个老兵回乡来参与一个对战。那这个部分就欢迎曾经在这边当兵的一个老兵可以来回访。那我们雷战的这个体验活动，我们是采报名制的。那如果你是团体的旅客的话，就直接跟你的一个
1: 旅行社来接洽，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旅客呢，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的那个方式，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那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这个关注，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旅行社来做一个洽谈。而且要记得哦，我们这个雷光哦是在7月24到8月2号哦，对，大家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都会直接带大家到 我们的军宝就是军事历史的一个气氛中，在我们对在我们实际的那个原本的有就战地，而且拜托我们这是采预约报名哈，对不对？
0: 对，是的，采报名制。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上时间了。所以哦，你看看第三道是这个所谓的雷光，哎呀，那当然曙光也要有吧，对吧？
0: 是的，我们的曙光是我们是预计在2020年的元旦来办理一个迎曙光的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都是循例在我们的离岛最高峰，也就是在北竿的碧山来办理。我们希望借着迎接的新年的第一道曙光，为新的一年注入希望与能量。那也到时候也邀请，就是说
1: 就是全国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这也是我们微光马祖的第4道光曙光。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透过呢我们的粉专来采取这个所谓的报名。您小姐说以上你应该所介绍的全部都是网络上报名吗？曙光的话不用，就来就对了啦。简单讲就这样。
0: 那微光那像月光的话也是开放式的。 就是到时候就是说民众你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资讯，你就可以到那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晚上在我们的南竿的游客中心前面，我们可能有微光音乐会，那 到时候有空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哦。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呢，在马祖流行很多的小物啊，必买的伴手礼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以及呢，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在交通方面呢，船跟飞机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哪里可以挖得到资讯？
1: 对，谢谢瑶瑶。当然我们来这边一定就是要好吃好玩，还要买伴手礼。那马祖的特色伴手礼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有酒嘛，我们就有一个老酒面线。那另外就是红糟料理这个部分也很推荐。那我们的有一些业者也有一些联名商品，比如说什么老酒乖乖，非常多，对，相关都有。
0: 那刚刚也要提的就是说交通的部分，一般我们这来马祖有船，还有飞机。飞机目前的话就是松山、台中跟高雄机场都有直飞马祖的一个航班。那船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新台马轮在基隆那边，基隆到马祖这边两种。那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所谓的一个如果说最近物价，然后飞机不飞，其实在这边连江县的交旅局的这个部分，如果说今天真的飞机没有飞的话，他也会协调，就是说海运的部分，加班船，让大家回去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放轻松，就是有点随遇而安这样子。
1: 是哦，现在不要担心。 马上就是来陪伴。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

0: 引大家的地方，以及我们也让美馨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1: 嗯，是的哈，那就是说刚刚我们都提到微光妈祖嘛哈，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哈，就是从我们的农历三二三开始哈，我们的佛光哈，妈祖的圣诞，然后一直到我们暑假的雷光，然后我们九月的一个音乐会，一直到我们2027元旦的一个曙光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蓝眼泪的旺季了哈。那我也欢迎各位游客来这边除了说看蓝眼泪，那我这边也是推荐一下哈。其实因为四月的天气其实是非常舒适的哈。对，非常舒服，除了看蓝眼泪可以去走我们的坑道哈，坑道摇橹，还是说我们的大汉据点，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军事据点。那同时呢，这个季节是海桐开花的季节，
0: 对，
1: 所以你游客你到马祖之后，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海桐花香，
0: 很香呢、欸。我发现那个风吹过来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要非常谢谢美馨秘书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其实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祖，看到不一样的美。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馨秘书，我们就相约在微光马祖见咯，拜拜。
2: 瑶瑶 talk bar
0: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我们的白金奇迹的湿地岩雕青旅行，就是要让大家放松去哦，而且呢，让大家来一场专属的，不管是在低碳生态手作的之旅呢，通通都满足大家。所以呢，你是不是有想想呢，用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哦，带大家用一种方式来玩，不用赶。我觉得这大家很害怕的就是现在哦，就是所谓的轻旅行，但是呢轻旅行还是在赶哦，所以我们不要走马看花，我们可以呢骑上我们的单车或者是电动的这个运具，然后让自己呢吹着海风，尤其这个时节看看我们的候鸟，走盐田湾手作，你们觉得这才叫做会呼吸的旅行。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又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回到了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3: Hello， 友好，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哇，听说啊，这一次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白金奇迹湿地的岩雕青旅行，到底有多好玩啊？而且呢，还没有报名的，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在哪报名，没关系哦。还有人刚刚在下面说，还有名额吗？哦，好，没问题。今天一次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很应该是说，名称就很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好像那种跟一般我们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轻旅行的感觉就不大同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没错，我们这个名称叫做白金奇迹湿地岩雕轻旅行。
0: 嗯，
3: 那这个首先是白金奇迹，就是我们这边沿海地带最重要的岩也就是这个白金。
0: 嗯，
3: 在这个岩的这个意象当中进入我们的湿地，然后我们这个游程当中还会把这个岩雕的这个体验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当中，是把我们的永续的传承还有低碳的慢旅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有安排了一个政策的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跟台南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媒合。
0: 嗯，
3: 然后由旅行工会呢，他送了一批电动机车来赠送给我们生态协会，让协会的老师们呢，在做这种低碳的解说的这个运具使用上面啊，能够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永续。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那个电动的是电动自行车吗？那个辅具的部分，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租借？是用租借的吗？还是要付费的？
3: 哦，这个旅行工会他赠送给那个生态协会的是有挂牌照的这个 绿牌的这个电动机车。
0: 哦，
3: 那就是说提供、
0: 嗯、
3: 对，提供给这个生态协会在做解说的时候使用，
0: 方便。
3: 如果

0: 对，那民众如果要做借用的话也，应该也是没问题，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因为它主要是供老师
1: 没
0: 在
1: 错，
0: 做
1: 带
0: 写
1: 着
0: 作
1: 大
0: 的时
1: 家，
0: 候
1: 对不对？
0: 用。对，那民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首推是用我们在这一条北门的西延段自行车道上面有 U bike，有自行车能够骑乘，这样。
1: 是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可以租借，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一个低碳旅游，把它单纯只是低碳不够哦，还要再加入就是我们周边的产业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一个结合。怎么样好玩？就是第一个呢，人很重要，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运具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
0: 没错，没错，真的是要走得轻松，玩得快乐。运具还有这个解说服务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就是有发展了很久的这个台南市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有跟他们在做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算是采线跟试运行。那慢慢的今年度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是把旅行社也导引进来。能够快化的来推动这一个流程。
1: 真的，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大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如果呢，小朋友也喜欢的来讲哦，这个其实可以全家总动员。所以针对这个白金奇迹来讲哦，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错过的，有一些亮点哦，而且还可以寓教于乐，很像那种所谓的生态，然后呢融入他的生活跟旅游的方式，有哪一些路线，我们是不是来可以体验？跟大家在空中，让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甚至呢，可以带着这些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刚刚好朋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我们这一趟的游程啊，其实非常适合亲子的游程，亲子一起来共学。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我们主打的是生态的探索，在我们多元自行车道的西延段，非常的平缓，骑乘的自行车，那我们有专业的导览老师在这个沿线当中，如果是在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季节的话，可以观赏得到这个黑面琵鹭。还有苍鹭跟高跷鸻，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一些湿地的生态、红树林等。然后呢，我们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哦，它能够穿越到百年的盐田，我们
1: 这
0: 在叫
1: 酷
0: 瓦
1: 哦，
0: 版盐田，然后体验这个传承百年的制盐的这个工艺哦，然后还可以体验在地的这个盐卤豆花。那我们当然因为是亲子游，我们还要搭配的 DIY 的岩雕艺术创作的体验，能够用让小朋友呢亲自的把岩做成非常可爱造型的这个模样啊，把它真的把它塑形做起来当做伴手礼，是独一无二的啊的一个手做的伴手礼，这实在是在这个体验上面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过程。
1: 张先生说，请问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是套装行程吗？他现在在问我，然后在哪里可以去知道这个资讯？然后他是每天都有成团，还是说直接报名就会出团？
0: 好，没问题。这一个行程呢是一个套装的一个行程，那收费也不高。我们目前也正在礼拜五，也就是在后天，礼拜五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小团，
1: 一波，
0: 用
1: 对，第一个，
0: 对第一波的采线的体验。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这个宣传的贴文那边去做连结的报名，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九四爱旅行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报名的窗口有一个报名的专线，我们一样会在脸书粉丝专业的贴文这边做公告，然后从那边来受理这个流程的报名。
1: 你看，而且呢，这个一报名哦，我们的电话可以给大家，没关系。好，这个电话的话是0755500，蛮好记的，
0: 非常好记，
1: 真的零七，07, 然后四个五，
0: 四
1: 然
0: 个
1: 后
0: 五，
1: 对，
0: 三
1: 三
0: 个
1: 个
0: 零，
1: 零， 哎呦，或者是0900752989，这可比较可能比较长，不过没关系，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嘉南好好玩的 FB 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资料放上去。那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这个这一团哦，是这个礼拜开始开团，那陆续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呢，这条路线我。

0: 有很漂亮的山海戏言段，对不对？这个刚刚我们的科长还在讲到，而且呢，哦，这个是洪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人数没有那么多，是你们帮我们凑团吗？还是说我们要自己成团？
1: 原则上如果没有到那么多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等待一下。
0: 嗯，
1: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员一起散团集团之后，
0: 很快了，
1: 六人就能成型。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这礼拜五的这个首发的体验团是非常的优惠价，一个人199，
0: 哦，
1: 199，
0: 很便宜耶。那个里面包含的有哪一些啊？那个真的让大家可能眼睛哦或耳朵现在听到可能就想刚会马上想昏倒。199，
1: 有半天的游程啊，大概2到3个小时的之间。然后我们会有手作，当然是有专业的导览老师，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沿着我们溪岩段，然后沿路做生态的解说，赏鸟啦，湿地能够，但是就是就转接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台南北门，还有北门的金仔角。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哦，温馨提醒大家哦，最近我们都注重环保，自己带杯杯餐具其实呢也可以响应我们的减速，对不对？
1: 没错，对，低碳，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低碳的旅游。
0: 是，然后如果说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住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都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绿色环保，可能你要自己自备一下你的盥洗用品，好，这个就这位牙刷啊，好，这个牙，
2: 这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嘴巴甜一点，我现在才发现，我嘴巴不是很甜的人，所以呢，要学习。
2: 因为你都不吃糖。
3: 嗯，
1: 这是其中之一。好，夸奖人家真的会让人家很快乐。
2: 嗯，
1: 因为我有感受到这种快乐、愉悦的感觉。
2: 嗯，
1: 所以呢，我才好好要来学习，多夸奖别人的美。多一个人不可能都不完美嘛，对不对？总会有一些优点可以让你来夸奖他，
2: 对，
1: 是不是？刚刚同电梯进去，已经四个女士在里面了，右边还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哎，腿也有一点问题，有包扎，所以我就比较好奇问她说：“你腿怎么了？”
2: 是，
1: 她说：“啊，断了。”
2: 啊，
1: 是因为断了，所以去接受治疗。
2: 啊，
1: 这样子啊，他也一直挪位置要给我，因为我是轮椅要进去。我本来是不想进去，已经电梯里面四个人了，
2: 是，
1: 所以我不想进去。他们说进来进来可以，所以他们三个呢就走到很旁边，然后这位呢就在站角角的一边，然后挪位置给我进去啊，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说谢谢谢谢，不好意思。结果呢，没想到我进去之后居然都被夸奖。三个比较资深一点的，
2: 是，
1: 那这个说腿断掉这个很年轻，对我不是那么熟悉，可能是看到我的那个照片吧，
2: 对，
1: 因为楼下有我的照片。结果呢，他们三位呢就说：“哎呦，几年来看到你都没变。”
2: 是，
1: 我说：“我怎么可能没变？
2: 如果变漂亮了、
1: 如果是几年不见、几年来的话。”有变啊，我变坐在轮椅啊、我就这样讲。他说：“哎呦，坐轮椅这是不是这是意外嘛？不是。”我说：“我不是意外，是我右腿的关系。我右腿本来就是被打一针哦，打在那个小腿肚的神经，所以呢，右腿就萎缩。
2: 对，
1: 萎缩之后就越来越没力，结果就影响到左腿了。”所以是这样子的，
2: 但对秋华姐来讲是意外，意料之外，没有想到会发生，
1: 真的、结果呢，好了，他说最重要的是怎么那么挺？我说我坐着你怎么知道我挺？他说靠你上半身就知道了，
2: 对，真的
3: 很笔直，
1: 有吗？
3: 很笔直，
2: 因为大多数真的我会观察，街上在坐轮椅的人
3: 会弯，
2: 对，会弯。但我觉得那个弯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觉得。好像不像以前意气风发了、就会习惯性这样低头，
1: 不好意思，
2: 对，不好意思、
1: 哦、
2: 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这样子、
1: 他说还那么挺，我现在才赶快上来的时候到洗手间好好照一下镜子、我站着这样照，因为我洗手嘛，
2: 是，
1: 所以说一定要站着嘛、对不对？早洗就靠着那个洗脸台、站着自己看一下，左看右看，看后背看一看，哎，的确我是蛮挺的，
3: 对啊，
1: 我好像没驼背哦，
3: 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
1: 这一点还真的是自己还感到很欣慰、真的还是很欣慰。那最重要的是旁边有一个人，尤其是皮肤比以前更好，我说你以前看过我，他说看得不爱，不是不爱再看，这是我自己讲的。他说看了好几年了，偶尔我们会碰到啊。每次我们出来买便当啊，买什么都是四五个人在一起，所以你没有注意到。他说我们看到你都知道你是秋华这样子啊，真的实在很不好意思，还夸奖我的皮肤比以前更好。你听起来什么感觉？真的被夸奖，真的那心情真的很愉快。所以呢，我们赶快学习。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值得你去夸奖的 的优点一定有，
2: 没错，
1: 你就拿他的优点来说，
2: 是
1: 好不好？其实我缺点很多，可能就是因为爱迪斯的保养，所以皮肤真的还不错。
2: 嗯，
1: 我的皮肤真的是不错，是亮。以我的年龄来说，真的是蛮亮的哦。然后真的，斑点也没有那么的多哦，所以说还可以啦。哦，所以被夸奖是很开心的事情。对，挺不挺？这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2: 就挺了，已经认证了，大家都这么说，
3: 真的
1: 所以呢，我就赶快自己到洗手间照镜子，哎，站直的时候发现真的是蛮挺的，我不久之前在中心诊所在等那个挂号，在等号码的时候呢，刚好有个量身高的，我就上去量，
3: 站一下，
1: 站一下，一量。只有差0.5，我是62.5嘛，现在还有62，还 OK 了，真的，我还蛮欣慰的，这是靠什么照顾的？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就是我们产品吗？因为我真的没有吃别的
2: 习惯，
1: 我什么补都不能吃，你知道吗？你看前两天我们去这个我家牛排，过两天带你们去好，你知道吗？你那天就是。燕玲他们请大嫂请我请这母亲节啦，结果呢都不敢喝鸡汤。那天阿红讲说他的乌骨鸡炖得很好，汤很甜很鲜，而且肉很棒很香。结果就给我一点点小半碗而已，被他诱惑的好像不喝都觉得很可惜。好了，我就喝了半碗汤跟一个小小的小鸡腿，
2: 是
1: 应该是翅膀不是鸡腿，很小很小，的确好吃到没办法形容，汤也好喝，而且肉也好吃，很香。好了，吃完了，晚上睡觉，半夜起来眼睛就有一点刺痛
2: 哦，
1: 你知道吧？不过我眼睛真的很棒，
2: 是啊，
1: 最近破洞竟然好了。竟然好了，我再去，
2: 哇，太厉害啊！我觉得那有可能是胶原蛋白
1: 哦，真的吗？
2: 对，因为其实胶原蛋白对这种细微伤口啊，包含眼睛、皮肤等等，都有复原的效果。
1: 哇，
2: 我竟然因为吃得够勤快，
1: 我再去看眼科嘛，这个诺贝尔眼科，结果呢，哎，不是奥斯卡，我老是讲错，是奥斯卡。给他们别的医生看，不是张医师。结果呢，像他现在很忙，结果帮我看。我说我眼睛有个破洞，就常常眼睛会比较左眼会比较红，因为也闭不合的关系。他说啊，没有哎，没有什么伤口哎。我本来就有一个伤口啊，有一个脱皮的伤口还是什么？这个张院长曾经说过了，他说晚上睡觉一定要戴眼罩。
2: 对，
1: 要不然你这个伤口没有办法愈合。哎，现在居然好了，我真的好开心哦！听到这句话好开心。好，一定要好好的保养身体，
2: 没错，
1: 让自己跟大家赛跑。
2: 是，
1: 好，听众朋友要点播了，居然这么的受到听众朋友喜欢，我把影片整个PO上我们的那个脸书跟 LINE 上面，那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2: 对，
1: 好。大家喜欢这首歌，喜欢到不行、
2: 哼，
1: 连我自己听而再听再听再听还是很喜欢、觉得好感动哦，这首歌、走进哪里，走进善的距离越来越近，对不对？ OK， 那我已经把善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已经整个影片都第一集
2: 影片连结，
1: 这是第一集，已经放到我们脸书跟 LINE 上面，好不好？

0: 听众朋友进去我们的脸书跟 LINE 看一下，这是网红与 LINE、网红与善的距离、第一集的上半、上集、
1: okay.
0: 还有下集、那、如果你没有在礼拜天、的晚上八点进去 YouTube 看的话，那就得要等到这个礼拜天七点半就在人间卫视会播出。另外还有两个台来跟五哥谈。
2: 对，
0: 这两个台是哪两个台我不知道、所以知道我再告诉你好不好、我真的是很笨，到现在才 po 上去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2: 一个是 Smart TV、
0: Smart TV、
2: 对，然后另外就是人间卫视嘛。
0: 是的、所以 Smart TV 是现在已经播出了吗？还是
2: 我看一下、Smart TV 是每周一
0: 哦，每周一，听众朋友几点晚上？
2: 十二点，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播出。好、
2: ，NOD 的305频道、
0: 好，
2: 所以家里要有 NOD 台才行、
0: 哦，这样子，
2: 对，中华电信的。
0: Okay, 好，所以听众朋友啊、五哥的目的，五中的五哥跟雅芳的目的，就是我也给我参与的机会，我真的很荣幸。我们没有要经过经手任何的善款，
2: 对。
0: 直接这一集是佑安，安养院
2: 是，
0: 所以我会捐20000块，
2: 嗯，
0: 自己今天小陈帮我汇20000块，
2: 嗯、
0: 了解一下这个佑安的这个汇款的方式，
2: 嗯，
0: 好、帮我汇20000块进去，好不好？
2: 嗯，
0: 好，谢谢 ，OK， 好，然后呢，听众朋友，我们完全是在为这些慈善机构。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2: 是
0: 用网红与善的距离，带着一批这些年轻人去了解如何行善，
2: 对，
0: 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我们总共大概会有20集左右，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能够共襄盛举，然后呢，能够看到网红他们的热烈的参与的话，希望我们能够影响他，
2: 对，
0: 他们影响力很强嘛，因为他有他的粉丝，
2: 是，
0: 所以希望。以网红参与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之后、懂得去影响他的粉丝，
2: 对，
0: 一起行善、好不好？好 ，OK， 来介绍两位、
1: OK， 来跟大家聊个天吗？
0: 好啊，先聊天。
1: 好，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呢，讲到一个重点啊，我们有时候呢在保养上面的一个迷思可能错了，我们都以为说一定是你不够保湿，所以人才会出油嘛、对，其实呢，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当然，如果你保湿没做好，出油也是有的。不过最主要
0: 皱纹容易出来，
1: 对，皱纹容易出来，这个好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做好哦。其实呢，你皮脂会出油，是因为可能受到荷尔蒙啊，或者是温度跟基因，还有饮食习惯的影响，导致你会出油嘛。
0: 对。
1: 那角质的保水呢，其实是取决于天然保湿因子跟这个皮脂膜的乳化程度。所以，当你油跟水还有角质它没有办法正常的乳化的时候呢，残油就会浮在你的表皮，你的脸上就会看起来泛油光，然后油亮亮的。所以这样子就会导致你又油又干。这时候你又怎么样？你又拿吸油面纸狂吸，哇，那真的是完全错误了。
2: 对，
0: 我的量是吸不起来的，我的量是这个鱼子精华的量，然后他用什么吸油纸也吸不起来。
1: 这正是我要讲的，因为呢，这个保养的专家他就有讲说，你呢。如果说你的保养错误啊，那你就要赶快更正过来。怎么更正呢？首先，你一定要拒绝过度的清洁，就是。

0: 是呢，你如果用吸油面纸的话，你不是说不能用，但是你用你轻压就好。如果说你真的出油，轻轻压一下，不要你知道整个像那个压下去有没有看自己是不是有水肿这样压，不要，我们就轻轻的摸一下，然后让它吸表皮的那一点点就好了。那再来呢，你一定要使用温和的清洁，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办活动的洗线凝胶，它就是非常温和的，又可以兼保养，对不对？它就可以当作是一个好的开始，
1: 是
0: 温和的清洁。接着你要做什么？你要精简的、精准的简化你的保养。像我们这些产品，为什么人家说，哎，你不要再加？因为呢，我们这些就是最最最重要、最精华，对，最基础。我们的美白、我们的提拉，还有鱼子精华，这些就是最基础，却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搭配一点眼胶，还有呢，最后你要锁水的保湿乳胶，保证你用这些，过几天、过两个礼拜，你就知道说，哎呀，我保养真是对了，
1: 对，
0: 用简单的这些保养品就可以达到这么惊人的效果。
2: 没错，
0: 还有一个哦，刚刚讲到说皱纹，还有会衰老，对不对？这是怎样？防晒很重要，专家跟你讲了，一定要做好正确的保养，还有精准的防晒，
1: 没错，
0: 这样子你才可以像秋华姐一样走出门都被人家称赞，
2: 不敢当，
1: 年龄都不对，对不
0: 上，真的，因为我之前啊就拿秋华姐的照片给人家看，
1: 秋华姐身份证掉，人家捡起来都不会还她，
0: 对，就想
1: 都会说，哎，这个这谁掉的？谁掉的？
2: 拜托你们两个人，
0: 哎，
2: 一搭一唱，哇，我真的。是不是下班马上要请你们吃饭？
1: 因为秋华姐刚刚说嘛，我们要讲好话。
0: 对对对对，但我真的怀疑秋华姐，如果她现在去过海关，过海关的话，海关会不会给她过？海关会说：“哎，你这个。”你本人好像也太好看了，你身份证照片是不是怎么了？真的，
1: 对了，可身份证上照片，秋华姐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用
2: 什么时候的？跟我现在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差不多六七年前拍的
1: 啊，
2: 因为。头发一定要放到后面，耳朵要露出来，
0: 耳朵要露出来。
2: 那个时候我的头发是卷的头，不是现在这个直的，我现在是直的嘛，那个时候是卷的头，不是很卷的那一种，但是是卷的头，所以呢，看起来我自己不喜欢，我很想自己再重来，去拍一张，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换一个
2: 身份证，
0: 对对对，
2: 我比较我喜欢现在的发型，
0: 而且秋华姐，
1: 但是还是得露耳啊。
0: 耳朵还是得露出来，
1: 对，
0: 对，因为是身份证，对，
1: 用 key 的，
0: 这要小心。他现在很严格哦，因为我之前去换这个，我就去花很多钱去拍这种韩式的那种证件照，美美的嘛，对，然后我就要去
2: 换韩式的，
0: 对，我觉得去换也不用，因为你本人这样直接拍就很好看，
2: 你好的啦，
0: 真的啦，
2: 真是夸的有点过头了，
0: 没有，这是认真的，因为我自己去，然后
2: 你忘记你叫我什么，你知道吗？节目中叫秋华姐。真正叫我是叫什么？讲出来没关系。
0: 我真的忘了等一下。
2: 你别忘
0: 姑婆吗？
2: 对。
0: 哦。
2: 你叫我要叫姑婆。
0: 那现在一日为姐，终身是姐啊。
1: 秋华姐要是凶一点，就是虎姑婆。
0: 好可怕，会害怕，最怕被凶了。
2: 拜托，真的，我们以辈分来说，她也要叫我叫她姑婆了，你知道吧？
0: 没关系啊 ，Richard 他们都叫你阿姨啊，他们晋升位叫阿姨就好了，对不对？
1: 没有啦，节目上一律叫秋华姐。
0: 对，没有，不管是节目上还是私下，就是一日为姐，终身就是姐。对我来讲，秋华姐就是我的姐。对，所以我真的觉得秋华姐不需要去拍那种韩式的美系这证件。
2: 我这件衣服就韩式的啊。
0: 可是你这件穿起来就变秋华式的好看。
1: 秋华式。
0: 秋华式的好看。
2: 这颜色真的是
0: 粉粉的，
1: 很亮啊。
0: 很适合。
2: 亮的粉，
1: 对，
2: 亮粉。
1: 嗯，
2: 然后是阿红。为了要去换那个图章，他今天说找到了啦，我被他搞到痛。
1: 小张，
2: 对，
1: 我就说有小陈就找得到小张，
2: 从他皮包里自己找到。现在我们要换着变成要去再到一三银行，再去重新跟他讲说，那个要换图章的那张把它撕掉了，我亲自要去。还是在用旧的比较好，比较习惯。哎呀，真的，我们的Mindy不晓得在干嘛。好，讲完了吗？
0: 对，跟大家分享完了，保养很重要哦。
2: 好，走近，很好听哈，很震撼，有没有觉得哈？
0: 非常好。
2: 每次那个雅芳，我们在一起啊，昨天我们一起吃饭，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哎呀，真的，我们这梅子小姐，全世界我没有看过像她这种人，真的非常有度量的一个人。把他自己最爱吃的东西，他都可以给，比如说 昨天我们去的时候，像宇飞啦、我啦，还有那个佳玉啦，他知道佳玉有三个小孩，他把他最爱吃的零食
1: 都分给他，叫他带回家，
2: 对，
0: 很贴心，
2: 真的用一个大盒子装哦，然后就全部都几乎连桌上的，
1: 对，
2: 拿出来给我们，
1: 全拿，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举动就可以感受到很大很大的温暖，对，
2: 他这种温暖没办法形容，
0: 真的，
2: 我带回去的木木瓜真的，他买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1: 最甜的，
2: 真好，真的很棒。
1: 雅芳姐都有说啊，说他讲说去哪里买或什么品种，他去一样去买，就是没那么好吃，
0: 对，但是梅子姐就是可以买到很
2: 好。
0: 好吃的
1: 第一批，
2: 好，介绍一首西洋歌曲
0: okay,
2: 好吗？
0: 来听的西洋歌曲叫做《
2: 是 AI 唱的哦。
0: 对，它原本是披头士的一首歌啊，那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成员呢，就是在他跟他太太分开的时候，他写给小孩的，因为他希望小孩不要受到父母的影响，要告诉他孩子说，不要觉得天要塌下来了，我们都还是很爱你的。那我们今天要听的版本呢，是 AI 在重译过的，也非常的好听，不像第一个版本。我之前听的时候，我还跟秋花姐说，我觉得披头士的版本有一点悲伤，可是这个版本让我觉得有一种乡村感，然后更舒服的感觉，想听一下哦。
2: 对。

0: 人家都说有很多工作会被 AI 给替代。
1: 嗯，
0: 我现在实在不应该连着播两首都是 AI 的歌。
1: 不会，
2: 不会啊。嗯
1: 因为大家也不要忘了我上次分享的、哦嗯、会有更多跟 AI 相关的工作会出现、嗯、所以主要是你有没有去学新的事物
0: 真的很重要、嗯、所以什么都得学
1: 对，
0: 不要像我什么都不学很糟糕、哦、好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我们的活动就到明天为止、
1: 嗯、
0: 今天是星期五
1: 对、哦、
0: 明天星期六
1: 对、哦、
0: 所以说、记住就赶快啊，也要什么啊？就是我们那个每一年跟每一个活动才有的那种活动性的礼物，尽管它没有了，但是我们原来有的还是很棒的、
1: 啊。对，
0: 我今天还被夸奖说我们的那个啊洗发精真的很棒。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们的那个洗发精这里面有玫瑰精油，
2: 精油洗发精
0: 啊。昨天谁跟我讲？叫我说
1: 雅芳姐，
0: 雅芳
1: 对他说用了一用就爱上，所以难怪我们听众朋友赠品他也要，什么猜对奖品
2: 对对对
1: 他也要玫瑰精油，
0: 没不是玫瑰精油，洗发精，
2: 洗发精
0: 对里面有玫瑰精油，
1: 嗯、
0: 昨天雅芳讲的
1: 哈、哦，
0: 他说姐，
1: 他说你找哪找来的？
0: 真的洗发精真的
2: 很
0: 棒、
2: 啊欸、
0: 真的我好爱，只是第一次我就爱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不用卖的？
1: 是
0: 为什么要送的？
1: 嗯
0: 啊，你都不知道。它一次的量要很大，
1: 对，
0: 我而且呢，洗发精一般，你说你用到精油在里面
1: 嗯，嗯，
0: 它的成本不算便宜，
1: 是，
0: 要卖多少？
1: 嗯哼，
0: 我不会卖，不懂，嗯、不懂该怎么卖，而且光我们单买一瓶，我还要115块，
1: 嗯，
0: 的油费，
1: 嗯，
0: 这个快捷的油费
1: 是，
0: 那成本这么高，我要卖多少？
1: 嗯哼，
0: 我不知道人家外面的洗发精是卖多少，嗯、我不晓得，
1: 是
0: 我大多数都用自己有进来送给听众朋友的时候、嗯、我就自己留一点然后用、
1: 嗯、
0: 尤其是这一次
1: 对
0: 真的我觉得真的很爱、
1: 嗯、
0: 我很喜欢、
1: 嗯、
0: 好那洗发精跟这个染发剂都有好、哦、这个是一定要一瓶我们的爱迪斯不管是美白或者是顶级一致精华啊、哦、顶级一致精华被夸奖到不行每一个人用了都说哎呦怎么会这么棒
1: 对
0: 连梅子都说我不能没有它
1: 没错
0: 啊我不能没有它
1: 上瘾了
0: 连那个雅芳跟吴哥还有那个梅子他们很好我也不错啦也都比较有就是有聚会的时候也很谈得来叫做 Nancy 哦
2: 嗯嗯
0: 他夫妻是都住全家都搬到温哥华去了
1: 嗯哼
0: 那偶尔才回来
1: 嗯
0: 结果连他老公都喜欢、
1: 啊、
0: 嗯老婆用
1: 对
0: 老公也用、
1: 啊、
0: 所以我送给他顶级一支精华、
1: 嗯、
0: 跟我们的爱迪斯缇拉
1: 是
0: 结果连他老公都爱死了
1: 嗯
0: 就是实在太好了太好用了、
1: 嗯、
0: 太棒了所以叫他太太说记得要跟秋华姐再买好所以呢是我们雅芳讲的
1: 对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其他的东西5000块的礼物
1: 嗯
0: 对不对去身体异味的媒体
1: 霜
0: 还有洗卸凝胶
1: 对
0: 啊洗卸凝胶你把它没有化妆
1: 嗯
0: 你就不用卸妆
1: 是
0: 但是你拿来洗脸
1: 也很棒
0: 你会发现皮肤好柔、哦、
1: 深层清洁
0: 对很柔洗完不会皮肤紧绷、
1: 嗯、
0: 卸妆的时候眼睛也不会红
1: 嗯
0: 你大部分的人都用油性的卸妆
1: 是
0: 卸妆完了以后眼睛突然看不清楚
1: 嗯哼
0: 然后
2: 就是雾
0: 的
2: 啊雾雾的
0: 因为油嘛
1: 对
0: 因为用的是油嘛、哦、而且也卸不干净
1: 对、
2: 啊、
0: 那我们的你试试看、
1: 嗯、
0: 真的太棒了
1: 是、
0: 哦、这个卸妆兼保养、
2: 嗯、
0: 再来就是我们有迷迭香洗手
1: 精
0: 华还有迷迭香精油、
1: 嗯、
0: 增加你的发量
1: 是
2: 嗯
0: 我这个头发就是
1: 靠
0: 它靠
1: 迷迭香精油的
0: 靠它、
1: 嗯、对、
0: 啊、我是活广告真的、
1: 嗯、
0: 我头发真的很多、
1: 嗯
0: 啊、还有薄荷精油
1: 对
0: 这个是基本的、
1: 嗯、
0: 我们本来都会有的
1: 是
0: 嗯所以呢其他如果都送完了围巾啊什么哦芝麻膏好像还有一点点、
1: 嗯、
0: 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买啊你就赶快买齁、
1: 哦、嗯
0: 那我也准备因为它有效期还很久、
1: 嗯、
0: 到10月
1: 嗯
0: 我还要再寄给师傅们、
1: 嗯、
0: 就是我所熟悉的师傅啊，寄给他们吃，因为这是吃素可以吃的。
1: 嗯，
0: 啊、哦
1: 嗯、
0: ，OK 啊，对，人间卫视将要在礼拜天，
1: 嗯，
0: 帮我们播出我们的这个
1: 网红
0: 与善的
1: 距
0: 离，所以记住是在7:30，
1: 嗯，
0: 晚上7:30播出。
1: 对，
0: 好， 接下来呢？
1: 好，大家呢有都有听过一个成语哦，叫做“病入膏肓”。
2: 嗯嗯
1: 啊，所以膏肓这个膏肓穴啊，就在我们后面的边肩骨第四节这边的内侧哈。
0: 肩骨
2: 就是
0: 脊椎骨，
1: 脊椎骨
0: 第四节，
1: 胸椎第四节。嗯，然后左右这个内侧偏上面的两个凹点哦，
2: 凹点。
1: 对，你可以自己按一下。如果你轻轻按就觉得，哎呦，很酸痛的话，那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哦。我之前去看中医，他就说，哦，你病入膏肓，要小心一点。当然，以前我们看那个武侠，就是觉得好像快要翘辫子了，其实不是。它代表呢，你有一些病症，什么意思呢？尤其现在的人呢，更严重了。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膏肓痛？排除撞击，一般来讲，现在的人第一，长时间低头滑手机，
2: 对，
1: 造成颈部的姿势不良，
2: 嗯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久坐也会哦，长时间用维持一个姿势，太久。那最后一个就是古语说的，就是生活过于忙碌，睡眠不足，疲劳性症候群，
2: 是
1: 它会让你的背部啊。特别的紧绷，所以你去看按摩，我以前第一次去按摩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都按背？甚至你去买机器，
2: 它也
1: 主力在背，
2: 是啊，
1: 那前面呢？怎么没有呢？然后后来知道说，在《黄帝内经》啊，我们背部的穴道特别多，
2: 是的。
1: 然后同样的，当你在这些症状的时候，通常我们显现出来的第一就是背部会变得紧，
2: 对。
1: 然后呢，这个膏肓穴呢，就是代表你的废物无法顺利排出，造成的一种恶性循环哦。但是中医讲说啊，促进代谢就可以改善你膏肓的问题。那哪些代谢呢？像刚刚讲的保湿，水，多喝水，多运动，这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膏肓啊舒缓。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法，比方很好用的拔罐刮痧针灸，这是属于侵入式的哈。
2: 是的。
1: 但是呢，这是属于在一开始，因为它就是会形成一种气结嘛。但是提醒大家，就是那有些人觉得没关系啊，好像也不在乎。
2: 对。
1: 不过呢，在中医讲说哈，膏肓穴的疼痛千万别拖，因为它的影响很大哦，之后可能会导致你胸闷，
2: 哎呦，
1: 喘不过气，失眠，甚至严重到还会压迫你的神经，
2: 哎呦，
1: 引发你手脚麻木，还会引发忧郁症，
0: 这么严重，
2: 真的病入膏肓，
1: 对，真的是蛮严重的哈、哦，那。当然刚刚讲到说看手机啊或者是坐座椅啊是属于在行为上比较有问题的。
2: 对。
1: 那就是第一坐的时候就要像秋华姐一样要
2: 停。
1: 对，不要这样。
2: 对。
1: 箍着。
2: 对，就是你不要弯下去。
1: 那第二呢就是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啊尽可能也是平视。不要太过低头。那再来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居然抬东西的时候你弯腰。也会造成膏肓穴的问题。
2: 抬东西弯腰是错误姿势、哦。
1: 对，之前有讲过是蹲下来
2: 哈。没错。
1: 那如果呢，你膏肓穴频繁的有这种酸痛的问题的话，就要自己注意了。像刚刚讲到的，生活上是不是太过疲累啊？
2: 对。
1: 是不是睡眠不足啊？那这些情况呢，你需要自己去改善啊，该补充一些 B 群啊，该补充一些稳定你中枢神经的食物啊，这就要自己去调理了。
2: 对，要苦累背起来。
0: 但是靠优酷力，
2: 当然
0: 跟胶原蛋白，
2: 是的，
0: 对 ，B 群是最棒的。我觉得我只有吃 B 群吃的是最努力，
1: 是
0: 啊，从来没有一天都哦有落掉，没有，每天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胶原蛋白，一定要吃 B 群，
2: 是的，
0: 一定要吃胎盘素，胎盘素是太好吃了，有芝麻素在里面，
2: 又可以帮助睡眠，
0: 对 ，OK， 来继续安排的歌曲叫什么呢？叫做
1: 《梅花
0: 三弄》。这不是 AI 哦，这是人唱的。
1: 嗯，
0: 那这是姜育恒唱的。
1: 是。

0: 好，梅花三弄。
1: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准备来我们的访谈单元咯。
0: 等一下、哦、嗯。

0: 塑胶为例啊，现在很恐怖了。庄主任，庄小婷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绿色和平的减速专案主任小婷。
0: 对，好，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哈，那像我们这种在线很后面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讲说这个塑胶微粒哈，已经分子细到在我们空气当中都有了，对不对？
1: 对，其实现在塑胶微粒这个议题非常多人在关注。那其实不管是在一般的健康，就我们在人体里面其实也有发现，不管是血液啊，或者是一些器官，甚至大脑都有发现这些塑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那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管里面，然后在人体的器官里面堆积，所以它其实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管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一些跟不孕相关的，所以其实这个议题现在目前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0: 对啊，一个是不孕，然后就算孕了呢，连胎儿的这个第一次的胎便里面都有塑胶，他们也真的是有够可怜的哈。
1: 对。这个的话，就其实是现在目前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是我们在使用这些一次性的产品，一次性的塑胶产品，包含我们用的一些刀盘呐，还有一些保特瓶，它其实最后就会变成这些越来越细的微塑胶。对，那我们其实过去在关注这些就是塑胶的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我们发现说，其实在不管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注重回收的一个，就我们台湾人都很习惯做回收嘛。然后大家都会垃圾分类，对。然后其实这几年来，大家的这个观念越来越足，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说，其实在上游的这些塑胶的污染还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盖很多焚化炉或者是更多焚化器质的堆置的设施，其实是更不足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关注到源头，必须要减量。对，就是在生产的这一端，不能再生产这么多。所以我们才会就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这一次在高雄的林园的附近的外海有发现那个塑胶的原理，它其实就是一个原料。
0: 好，那我们就先来聊聊他发明了这个发现了些什么，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 是，对，它其实跟刚刚我们跟主持人聊到的那个微塑胶，它其实也是微塑胶的一种，只是它跟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比较五颜六色的那些塑胶微粒其实不太一样，它是一颗一颗长得像香香豆，然后是透明的，对，透明的、圆圆的，然后光滑的，然后的表面，那它就是我们发现在高雄附近的沙滩上面有一颗一颗像这样子的香香豆在上面。那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想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怎么会出现在沙滩上？我们也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实际拿着这一颗一颗的去找研究的老师，包括就是这次跟我们合作的海洋大学的徐瑞峰教授，中山大学的徐永菊老师，对，我们跟两位教授请教说，他们就说，哎，这个有可能会是塑胶的原料哦。那我们再去实际看它的材质比对，发现，哎，它真的是在做所有的塑胶制品的一个原料。那我们就去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沙滩上？对，所以才做了一年的研究，去研究说，它是一直出现在沙滩上的吗？那它到底是从哪边来的？就我们好奇的。
0: 那因为我之前看过美国的纪录片哦，然后他就有讲到说，他们在运输过程，结果这些原料就掉出来了。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台湾自己在生产过程当中运输的时候就流出来，还是从其他国家飘过来的？
1: 哦，这个塑胶原，对，其实像您刚提到的，从运输过程中易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就是流失状况，就是像其实国外有非常多的案例，像是斯里兰卡，他们之前就有一个很严重的案件，就是他们有一艘载着这些所有这些塑胶原粒的这个货轮呢就翻覆了，那这些像雪白，就是一片雪花在散落在这些海滩上面，那这是在运输过程中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生态浩劫这样子。对，那在台湾的话，其实我们这一次发现的这个塑胶原粒，它也可能是运输来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工厂在生产的时候就不小心排放到这些环境当中。因为其实我们也询问过一些专家， 那在这些塑胶原粒呢，它可能会经过就在生产过程中它不小心就掉落在地上，然后今天一下暴雨，一下一些台风一来，它全部就被就是跟着河川系统就进入到我们河流体系，然后最后就跑到外海再堆回来沙滩上。所以它其实还蛮明显，就是它是来自于上游的一些工厂所制造出来的原料，对，然后再进入到河川系统，然后再进到下游，最后再回到我们台湾的沙滩上。
2: 真的是，不过呢，我很好奇啊，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塑胶原理它已经算是一个怎么讲呢，已经侵入到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了。那这种塑胶微粒，其实一般我们民众啊，通常是会在哪里看到啊？就是它不应该是在沙滩上，但是我们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可能是一些博物馆，还是哪里可以看到这种塑胶的原理？
1: 塑胶原粒的话，它比较常出现的其实就是石化工业区的附近，
2: 石化工业，
1: 因为它就是对，它就是石化产业，石化产业其实最终会产出非常多的不同的产品嘛。那其实像磷源这部分的话，它主要就生产塑胶，以及一些橡胶啊，人工树脂为主的一些产品。对，那其实就比较常会出现在石化工业附近的一些就是海滩的环境。所以我们这次选在高雄这边，尤其是磷源工业区附近去做这个研究调查，就是想证实说这些塑胶原粒跟这个塑胶生产的制造业是有高度的相关的。对，
0: 那很多人以为哦，这就只是一种海滩垃圾哦，可是其实这个根本清不掉哦，这根本就是一种污染啊，它从生产端就开始了。其实生产刚刚讲的嘛，我们就是要应该要减少生产。那很多人就是聚焦说乱丢啊，好像都是消费者的问题。但是这个塑胶原理已经让我们看到上游，我们好像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塑胶哦，对不对？
1: 对，其实在我们过去的一些倡议哦，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谈的是，如果因为在巴黎协定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谈我们要让全球的这个，因为全球气候变迁非常的严重嘛，那其实塑胶它都是来自于化石的燃料，就是石油脑跟天然气等等去做成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普遍使用的塑胶。那其实如果要真的要去让地球继续永续下去的话，我们其实必须要减少75%的塑胶的生产量，我们才能够去有效的控制。对，那其实这次的塑胶原粒的发现呢，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源头，就这些塑胶原粒是还没有被做成所谓的塑胶产品，它就已经被流到环境中。
2: 对啊，
1: 对，是更容，对，是更能让我们警觉说，其实在现在不管是我们下游在很努力的限塑跟回收，但是上游还是不断的生产跟外泄，这个就非常的吊诡。对，然后再加上其实最近大家都非常聚焦一件事情，就是战争跟地缘政治的关系。塑胶越来越贵，原料越来越贵，大家都在抢料在囤货，然后政府在努力的抑制这个物价等等的。对，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塑胶现在已经不是像过去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很普遍很便宜的一个资源了，现在是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那更不应该让这些原料在就是随便的溢散到环境当中。
0: 而且我印象中好像那个年份我忘了，但是我记得不久，好像讲说2050年吧，说我们海洋里面的塑胶的总重量已经大过海洋里所有的鱼类总重量了，听起来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对，其实这近几年，就我们人类大概是1950年代开始使用，发明塑胶并开始使用，但其实在不到一个世纪的这个时间，然后塑胶就变成一个生活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很依赖它啦，然后我们也非常的依赖这些化石产品带给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便利性。
2: 对，
1: 那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最近的这个塑胶袋之乱啊，也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让我们开始去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去怎么样去戒除生活中比较常用的一些塑胶，比如说用重复使用的一些 玻璃瓶啊，还有玻璃的容器去盛装，我们常去买东西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子用，然后以及像循环杯等等的，其实都可以有效去减少塑胶的使用。
0: 对
2: 对，其实我在听主任讲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心里有一种无力感上来，为什么？因为

0: 好，大家做环保。
1: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绿色和平协会的减速专主任庄小婷来替我们讲解一些环保单元的议题呀。
0: 对，就是这个减速相关。

0: 我们这些人很认真，底下人很认真在做环保，但是上游的源头他们的原料却这样子，哇，轻易的就这样整个洒出来了，有没有？你就觉得，那我们做这些，你知道，有时候会觉得做这些好像是一种不知道该怎么讲，很无力的感觉，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得继续做，因为真的能多做一个是一个。而且据说啊，你们在这一次的高雄里面的海滩这边呢，发现这个塑胶原粒里面是有验出有一个成分叫做 PFAS， 这个是什么？可以请主任跟我们多解释一下吗？
1: 其实这个它是叫PFAS， 它是一个环境荷尔蒙，对，它其实就是其实在美国已经有开已经有一些禁用的一些就是已经在严格的，因为发现它有对人体有非常多的一个不管是免疫系统、生殖系统，或是一些人体的脏器，都有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影响，所以其实更越来越多国家在已经管制这个 PFAS 了。对，但是我们这次的研究发现，这个塑胶的原粒啊，刚刚提到它是一颗很像米粒大小的一个就是
0: 很像香香豆那样的白白圆圆的。
1: 对，那我们老师呢，他们在显微镜下面看，就发现说，哦，这个原粒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孔洞，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吸附的，就比一般的像沙子以及水体，它有更多的这个吸附的能力，而且它能够吸更久，因为塑胶它本身的生命周期就很长，
0: 对，
1: 它随便一个塑胶就可以活在环境100年，所以它其实可以持续在环境中非常的久。那它上面又会吸附这些像 PFAS 这样子的就是有毒物质。那其实对于不管是生态系跟人体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污染，因为最有可能就是这些塑胶原粒它其实就很有可能会被生物给误食嘛，然后最后就会回到人体。对，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我们认为它不应该被不应该再被流出来，然后以及我们觉得应该要加强源头的管控。
0: 那所以等于说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用的很多塑胶制品里面其实都有 PFAS 这个成分在嘞。
1: 这个目前在生产以及就是在所谓的目前的市面上的市售品
0: 是
1: 我们目前的话台湾是有在管制这个 PFAS 的，就是如果是一般人的使用的话，
0: 比如说食用的啊，或者是比较会碰到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是有PFAS 应该是不会因为它 PFAS 是在生产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添加一些塑化剂或是化学用品，
0: okay.
1: 对，会出现的物质。但是一般的接触上面，我们目前还是觉得说在，不管是在饮用水当中啊，还是在呼吸的时候，它其实这些塑胶越来越小、越来越细的这个潜在的风险是更严重的。
2: 好，那就你们而言哈，你们希望政府，应该说包含全世界的哈，接下来要怎么这样去做呢？会比较好一点。
1: 是在目前我们在这次研究发现啦，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塑胶原粒呢是必须要可以马上去做的，因为它其实我们也调查了，目前在欧盟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对，然后其实在全世界也普遍出现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塑胶原粒外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觉得它是不管是在全世界还是台湾都应该要开始做。那台湾目前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已经在高雄已经有长达一年度的一个调查结果了嘛，所以我们希望在高雄的话，我们应该要首先进行全面的盘查以及清除这些已经在那边的塑胶原粒，总不能让它继续就是停在高雄的沙滩上，然后继续污染对我们现在的海滩，然后甚至其实像是我们有发现在旗津是人潮非常多的地方，那旗津沙滩更是就是小朋友会在那边玩很久的地方。对，那我们觉得这些地方更是应该要加强清除以及加强管理的。是，那第二点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刚开始提到的源头要管制，因为我们其实末端清除是最后的手段，也是最累、最成本最高、要清最久的手段。
2: 对，
1: 那源头管制其实是最省力，然后以及最有可能大幅的减少，90%都可以在源头去减少。那就是其实就是业者要加强管理嘛。业者如果说他从他的内部的工厂有在不管是生产啊，或是刚提到的在运输的过程，或是在储存仓储跟。

0: 装卸的过程都应该要加强这个管控，不能让这些塑胶原粒再回到环境当中流到水里。
1: 是。
0: 对。那最后一点，我们就是认为要扩大的预防。其实在目前就是高雄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石化产业嘛，那石化产业它其实就会就是他们会无可避免的会接触到非常多这些塑胶原粒的这个生产阶段。对，那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些塑胶生产的供应链都应该要把关，然后以及就是未来如果有更多有新的一些建设案件跟这些塑胶原粒是有关的话，我们认为他们的管理必须要做到零泄漏，这才是最基本的。
1: 对，那想要问一下这个庄主任哈，我之前听过啊，说这个环保啊，之前美国有很多的环保广告，结果后来发现里面的出钱的人居然就是塑化工厂啊，他们原因就是希望呢民众觉得啊，反正这些塑胶可以回收，所以大家就会一直用塑胶，它可以泯除掉罪恶感。那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部分我们比较没有研究啦。
1: 嗯，
0: 对，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有在做的就是在塑胶的生产方面有分成，就是原生塑胶跟再生塑胶。我们在想说，会不会是就是其实就是使用这些回收来的塑胶，有些会觉得用这些回收来的塑胶可能会对环境是比较好的。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头看说，我们在生产更多的这些，因为我们不管以目前的技术阶段，要做到完全是用再生料去做的这些产品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那还是会用到原生的塑胶，对，那就是还是要继续开采化石原料，然后生产更多的碳排跟更多的污染，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回到最源头，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要从就是减少塑胶的使用，然后开始扩大重复使用的这个行动方式的转变，来推动整个的就是减塑这条路径啦。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其实环境部也有在目前有在推这个资源循环推动法，它其实也讲到很多跟重复使用啊循环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认为是可以继续监督的。
1: 嗯，而且现在的塑胶问题已经不只是重复使用，像我现在我看完以后啊，我发现这些环境荷尔蒙所造成的身体的伤害啊，把家里的塑胶瓶就全部都改为金属或者是玻璃瓶了，因为其实真正的伤害是你自己啊。
2: 对啊，
0: 是是是，真的就是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有更多的自我警惕了，然后我们相信就是其实大家一起从自己的生活中去改变，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的方式。然后其实现在塑胶对人体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那我们觉得就是从你我开始做起，会开始避免，然后也可以对未来的下一代也都更好这样。
1: 嗯，好，那谢谢我们今天庄小婷主任的专访，谢谢您，
2: 谢谢主任，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这个做环保真的是我们人人都做起哦。但是刚刚讲到说尾端呐，我后来才知道，像很多的我们在做的分类啊，最后都烧掉。
2: 对啊，
1: 因为太贵了，就是不值得分类。
2: 是，
1: 那所以在前端我们就是尽量少买。
2: 对，没错。
1: 比方说快时尚啊，其实这些纤维啊、
2: 衣服啊、
1: 尼龙
2: 材质的、
1: 也是都是塑胶嘛。
2: 嗯，
1: 那你今天你买一件新的哦，它就要产生新的塑胶。
2: 对，
1: 如果你一件衣服可以穿，像秋华姐穿个20年
2: 哦，
1: 而且秋华姐还是纯棉的。
2: 秋华姐是环保小尖兵，
1: 她超级环保小尖兵。
2: 对啊，
1: 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们人一定有一些部分很不环保。
2: 是啊，
1: 那我们就是尽可能在自己能够做到的部分上来做到，然后再来就是它已经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了。
2: 对啊，其实你少点一点外送，自己出门买也是好的，因为外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1: 塑胶袋啊什么的。
2: 对，塑胶袋，然后外带餐盒，
1: 嗯，
2: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店里内用，就尽量少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餐盒。
1: 而且所有的一次性餐盒来，它里面那个薄膜也是塑胶，
2: 对啊，
1: 然后你吃全部都微粒塑胶，全部吃进去，还不如去里面吃那个陶瓷做的碗。
2: 对，
1: 所以我现在去那个餐厅啊，也是我觉得也很难改，就是去那个刚刚秋华姐讲什么我家牛排啊什么的，然后他们的热饮杯是塑胶。

0: 哟。
1: 对，
0: 下次跟他说我自己带环保杯可以吗？然后顺便在外带一杯回去。
1: 汤碗、塑胶，
0: 哎呦！
1: 然后那个小朋友不是有很多那个
0: 儿童餐具，
1: 对，
0: 塑胶，对啊，
1: 直接喂我塑胶好了，
0: 真的直接都让我吃饱，我就
1: 喂到饱。好了，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0: 样怎么会突然这样停呢？
1: 嗯，短暂一个很妙的点啊，
0: 真是的。刚刚打电话到公司，因为小陈把这个右岸的那个划拨账号然后查出来传给我，问我对不对，所以我赶快打电话给他，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来问一下吴哥跟这个雅芳啊，他还没回我。结果呢，我们小陈跟我讲说，你刚刚在讲那个洗发精啊，这个
2: 马上有人就抢了，
0: 不会缺货，所以听众朋友，不过我这个不会缺货，但是呢，问题是出在我们活动只有到明天，明天就结束了，母亲节活动。从来没有延期过，这今年第一次延期哈、所以到这个礼拜六就明天为止。那今天听说已经有这个大陆的朋友，大陆我们台湾徐太太的朋友在住大陆的，然后还有香港的朋友四五个人一起来，今天中午就来过了，来买东西。哦，四五个人买不少东西，
2: 是，
0: 好、真的啊，接受我们送很多，他们选了好多我们的产品，尤其是精油，他们也很喜欢，有洗发精等等，然后我们的礼物，他们连礼物都喜欢，
2: 是，
0: 哇、真的很感动，胶原蛋白买最多，
2: 不过现在礼物少很多了，
1: 对，
0: 胶原蛋白之后，听说每一个人几乎都有买，
1: 必须的吧，
0: 几乎。应该这么说，还有叶黄素，
2: 对，懂
1: 也
0: 买很多，
1: 懂买呀、
0: 好，听众朋友，记住活动只有到明天为止哦，好，赶快打电话27519911跟膳食联络，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你们两位要跟大家聊什么吗？
1: 好，来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呀、
0: 好，
1: 你知道吗？像秋华姐呢，你就做对一件事情，为什么又要讲到你呢？因为你都会很长的跟闺蜜有一个聚会，
2: 很长，非常
1: 长，非常长。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呢，他在讲说，
2: 跟秋华姐
0: 这你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我讲的开头就好，
1: 好，
0: 由你来讲，他讲说友情治百病，是不是这篇？
1: 哎，不是，
0: 不是啊、
1: 不是，
0: 我正要想跟大家分享，我直接讲个头就好。
1: 好，
0: 他说
1: 没问题。
0: 友情治百病，科学已经证明友情抗老。您看，下面我不说了。你要讲的由你来讲。
1: 但是我们有一点像，因为呢，有一篇文章就讲说，研究有指出哦，闺蜜呢需要22天就聚一次，就一同聊天啊，不管是聊八卦还是聊一些快乐的事情都好，你要为彼此的充电，因为很多人呢都很常就是聚会聚一聚，就说哎呀我们下次再约啊，好忙哦，挂在嘴边，然后呢你就一直拖就没有跟你的朋友聚会。可是呢你其实要定期的跟你的朋友们聚会，所以就说你在讲的闺蜜之夜等等的，你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活着。而且这个调查就发现的、如果说你真的定期有在跟你的闺蜜的好朋友聚会的话，你呢会有更高的幸福指数、更强的情绪健康，然后一同聊八卦或者聊是非、聊快乐的事情呢，还会有一层更深的连结，因为你们有一种很深层的对话，
2: 是，
1: 对，这是有帮助自己就修复自己的心灵内心、这是人家研究讲的哦。所以呢他就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你身边的朋友定期的聚会、你知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秋华姐、因为秋华姐的三五好友们就是时常的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她、跟她说、哎呀今天要不要吃饭啊、今天有没有人陪你啊、难怪秋华姐都可以这么快乐、因为她真的是定期甚至可以说每天都在跟她
0: 的闺蜜见面，不是只有这些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0: 不离不弃啊，
1: 对，
0: 53年
1: 嘞、是，
0: 你看看、53年不是开玩笑的，
1: 没错，
0: 所以啊，这里写的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他这样写，所以呢，我应该蛮长命的，所以呢，我必须要把自己保养好，
1: 对、
0: 一定要很认真的把眼睛照顾好，什么都看得见，
1: 要哦，
0: 一定要的哦。还好，听到我的这个左眼有一点伤口，竟然好了，
2: 是，
0: 我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哎、真的伤口好了哦。OK， 好，这里面写的是说。友情治百病，科学家已经证明友情抗老。你以为长寿只是靠运动、饮食，还有其实朋友才是最强 逆龄的神器。
2: 对，
1: 是真的。人家说长寿的秘诀是什么？社交是很重要的。
0: 真的。他说最近国外有一项研究，直接就他怎么这样写呢？直接就打脸孤独老化的理论。
1: 嗯，
0: 好，从小爸爸妈妈爱，长大朋友多，社区的这个活动又热络，甚至于呢宗教团体也参与，这些人际的连结竟然能够让你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
2: 对，
0: 好，所以科学家呢已经分析了2100多个人成年人哦，发现那些从小就有人有啊，从小都有人陪啊，有温暖、有家人或者朋友支持的人，身体细胞老化速度就特别的慢。
2: 嗯哼，
0: 你看，我刚刚临时，我都不会念稿的人，那特别的慢。用什么法则呢？不是看外表，是用两种超专业的这个表观遗传时钟。是什么意思？
1: 表观遗传时钟，
0: 对，直接验 DNA， 结果超明显的。更猛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人群的连结吗？这一群人，慢性的发炎的标示都是比别人低。
2: 嗯
1: 哼，
0: 我真的不知道念什么。
1: 反正就是有一

0: 就直接讲说就是吃姜黄素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2: 人因时念人念稿真的很差，我真的很差。OK， 这方面我要多训练，不是专业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这个丽妍就是专业的，他现在在读的就是
0: 读稿机。
1: 读稿机吗？
2: 好，所以说代表人际关系真的很重要，这是抗老最好的。
0: 我
2: 要再来，当然有在听午后两点听众朋友，你们一定也不容易的。
0: 是，
2: 那再来又用我们产品，
0: 对，更不容易了。
2: 尤其是胎盘素，
0: 嗯，
2: 让你睡得那么好，
0: 是，
2: 又有美容效果，
0: 哎，
2: 让皮肤好，
0: 嗯，
2: 我不只是只有脸上，脸上因为有在用我们的爱迪丝嘛，
0: 对，
2: 对不对？美白啊，
0: 嗯，
2: 还有我们的
0: 提拉，
1: 提拉，鱼子精华，
2: 对，那眼胶、保湿在用，好。连手都没有老人斑呢、
0: 啊？对呀、
1: 啊，
0: 这就是胎盘素，
2: 这绝对是胎盘素的效果，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嗯，
2: 啊，里面有这个芝麻素跟西番莲、
0: 嗯，是
2: 可以让你睡得很甜。
0: 嗯，
2: 哎呦，
1: 嗯，
2: 押韵哦，
1: 哎呦，
2: 西番莲让你睡得很甜，
1: 很甜
2: 所以啦，这是朋友多重要。
0: 嗯，
2: 所以我的确是听众朋友最重要以外，我周围还有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的朋友，
0: 是
2: 真的很棒。像昨天、
0: 嗯、
2: 我们去哪里？
0: 我们去吃
1: 牛排，
2: 不是
0: 不是一家王妈妈专属的后厨房
1: 哦，
2: 他们家的对面而已
1: 哦。
2: 他真的实在是他的人真的很棒，我觉得、闽南语要怎么说？哎，我不太会讲这个闽南语，就是很会替别人着想。
1: 嗯，
2: 啊，闽南语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我现在开始在
0: 找回
2: 找回来那些闽南语的
0: 形容
2: 词，叫做“做本丢”，是吗？
1: 没听过、欸，
0: 没听过，我完全没听过，
2: 这是我的年代才会讲的嘛。
0: 你这个台语卦都没听过、
1: 啊？对啊，我也没听过。
0: 我还以为秋花姐会讲说就秀琴呢、欸，
1: 我也想说大型台的贴心的，
2: 就是很喜欢分爱给别人、
1: 啊、
2: 意思是这样子、
1: 啊、
2: 把你的爱、哦、分享给别人、
0: 嗯
2: 哦、国语这么简单就会行了、
0: 啊、
2: 但是闽南语我就不太会讲，我最近在想要把闽南语再捡回来。
1: 对啊、嗯、我觉得秋花姐有些词真的是很优雅的台语词，我也很想学起来。
2: 哪有，我哪有优雅的，
1: 你刚刚讲的这个我
0: 就蛮优雅
1: 的，我就想说我要回去问一下我们家长辈知不知道、
2: 这个、本丢就是东西懂得分享，
0: 分应该是分嘛，
2: 分对，分享给别人嘛、
1: 嗯，
2: 意思是这样子而已、
1: 嗯、
2: 啊，不然还有更优雅的话嘛？这一句的闽南语，
0: 我是知道，小的时候朋友在吃那个辣鱼片的时候，嗯、我就会说“分我一丢”，
1: 我也说你已经分掉，只能吃辣这样。
2: 哎，分丢不算优雅、欸。
1: 是吗？
2: 嗯，
1: 但是你讲的词就是我们没听过的，
2: 没听过，那是我们的年代嘛。
1: 这个更要保留，这个才是真正的文化、欸
0: 对啊现在。现在很多台语只保留粗话。
1: 对啊，真的，现在很多人台语都讲得不标准。
2: 嗯、所以，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很荣幸啊！对，所以交到这么多好的朋友，
0: 嗯、
2: 像梅子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0: 嗯、
2: 什么好吃的都要跟你分享，
1: 啊、好可爱耶、欸嗯！
2: 真的，
1: 每次听你们讲梅子姐都觉得好可爱、喔。
2: 她、嗯、为什么会？啊、你看整个昨天你看看他们的车位已经是不给外人来停了，
0: 对，
2: 你知道不可能接受外人来停、
1: 哦、
2: 停车位，
1: 有管理的大厦都会这样、
2: 啊、为什么打个电话回去跟那个他们的那个管理员说我们有一部车可能来停最不会超过一个钟头、
0: 嗯、
2: 可以让我们停一下吗？
1: 嗯嗯，
2: 人家马上答应，
0: 对，代表他们做人成功、
1: 哦、真的、
2: 嗯、你说他讲的他也真的是事实。
1: 嗯，
2: 他说他半夜快十二点，他要睡觉了、
1: 嗯。
2: 他感觉到楼下的这个这个叫柜台，
0: 嗯，
2: 就是他们大楼的管理的
0: 是
2: 柜台，
1: 嗯，
2: 有两个人要到天亮才能睡觉。
0: 嗯哼，就泡咖啡给人家喝。
2: 他就咖啡甜点弄好好的，嗯、用个托盘这样拿下去。
1: 哎呦，
2: 当点心给他们吃。
1: 职业班的那个。
2: 你看
1: 管理员
2: 有人会这样做吗？
0: 这不会、啊、
1: 没有人 啊，
2: 很少吧，
0: 对啊、嗯、而且通常都把管理员当佣人，
1: 对啊
2: 所以说他就是会这样子，
0: 嗯，
2: 你看
1: 很替别人着想的一个人，
2: 他到那个鼎泰丰、
0: uh-huh、
2: 啊，因为其实是因为他太常去了只要这个怎么讲只有两个人吃饭，
0: 对，他就去那边，
2: 他们就想说太麻烦了，帮佣的做两个人的菜很难做嘛，
1: 嗯嗯，
2: 干脆就到对面 鼎泰丰去吃好了。

0: 就这样子啊。
1: 嗯
0: 啊，鼎泰丰有那么多东西可以选啊，
1: 对，
0: 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可以，
1: 没错，
0: 所以他常常去，所以人家是看他几乎常每天都来，
1: 对，
0: 最长的时间不超过两天。
1: 去的顾客还以为他是老板，
2: 对，
1: 怎么每次来都看到他们？
2: 结果是把鼎泰丰当小吃店的常客，
0: 所以呢，人家里面的小姐就对他很礼遇，
1: 嗯，
0: 真的很礼遇啊。两个夫妻只要去，不会。尤其带我们去的时候，嗯，不会让我们等超过20分钟。
1: 嗯，
2: 哇，
0: 你知道去店里等的人前两天，
1: 对啊，母亲节，他们说变成母亲的大劫，
2: 对，
1: 劫难，
2: 等
1: 他们就去顶
0: 乱讲，
1: 没有，因为
0: 这句话不能出来，
1: 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是媒体讲的啦，
2: 嗯，
1: 他是说因为很多的人就想说带妈妈去吃好的，
2: 对，
1: 然后就去鼎泰丰，
2: 嗯，
1: 然后一去排5个小时
2: 啊，
1: 妈妈都累歪了，
2: 对，说妈妈今天我来干嘛？我来学着等待。
0: 我们家的那个燕翁，
1: 嗯，
0: 哥哥的第二个儿子，
2: 嗯，
0: 就是请阿玲吃饭，
1: 嗯，
0: 他叫阿玲都叫我嘎上，
1: 嗯，
0: 叫妈妈，
2: 哦，像
0: 干妈
2: 的妈妈一样，
0: 对，因为他到日本就住在他家，
2: 嗯，
0: 住了2年嘛，嗯，所以呢就把他当妈妈一样，所以来的时候呢他就特别选择一天请他们吃饭，他比较没有办法在晚上晚餐就请他们吃中午，
2: 嗯，是
0: 因为晚餐阿玲几乎都是排满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就请他吃中饭，中饭就选择鼎泰丰，
2: 嗯，
0: 你知道吗？一大早去排队啊，
1: 嗯，
2: 哎呦，
0: 早上不到10点钟就去排队，
1: 对啊，那天都很恐怖，嗯，假日都很恐怖，
0: 嗯，他不是假日哦，
1: 啊，不是假日，
0: 哎，不是假日就要排2-3个钟头，
1: 哇，
0: 所以你看，所以梅子真的是，所以我们昨天说很想一起吃饭跟雅芳，
1: 嗯，
0: 雅芳就想说姐啊，我们。明天一起吃饭好吗？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好几天没跟你见面了，嗯，哦，这样我们一起吃饭，啊，也找梅子出来这样子啊。我说好，然后呢，我就知道你们两位啊，这个昨天有上班，嗯，我没来嘛。
1: 对，
0: 啊，最主要是要
1: 啊，
0: 怡飞对来陪我，就是教我如何做运动，
2: 嗯，
0: 因为上次有教过我。可是我忘了，
1: 那，嗯，
0: 后来有 Richard 来教我，
1: 嗯，
0: 那我就常常忘了，
1: 嗯，
0: 再继续要下去做的时候就忘了是怎么做，
1: 嗯，
0: 好 OK 我就叫雨飞可以帮我吗，
1: 嗯，
0: 你来帮我一下，
1: 嗯，
0: 然后再教我，
2: 嗯，
0: 我觉得做完之后的隔两天，
1: 嗯，
0: 我的确真的腿变得比较有力量，
2: 哦，
0: 嗯，我说我现在开始我想我每天都要下去，
2: 嗯，
0: 做个差不多10分钟也可以，
1: 你做的蛮快的，很快，
2: 哦，
0: 对，然后你教我说有另外一个做法，
1: 嗯，
0: 我接下来我就会听你的话，
1: 嗯，
0: 你教我两种，我要两种都做，就这样才可以，
1: 嗯，对，
0: 好，所以昨天呢做完之后我就想时间都已经那么晚了，
1: 嗯，
0: 都快6点了，
1: 嗯，
0: 我说雅芳赶快我们去吃饭，
1: 嗯，
0: 啊，吃哪里呢，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梅子，
2: 嗯，
0: 帮忙一下，
2: 嗯，
0: 一起吃饭，
1: 嗯，
0: 然后你我们本来选择不小心哪里还没有做决定，
2: 嗯，
0: 啊，现在呢这么晚了，最快的地方那就是对面了，101了，对不对？
2: 嗯，
0: 跟下毛毛椅，
1: 对，
0: 所以车子有地方停，
1: 嗯，
0: 就这样就到对面吃，
1: 对，
0: 所以呢吃完他一定要我们再到他家，
1: 对，
0: 然后要我们喝咖啡吃甜点，
2: 嗯，
0: 哦，马上叫
1: 吃水果，
2: 对，水果
0: 叫帮佣的呢准备一桌子，哦，那个木瓜有够好吃，有够甜，
1: 嗯，超甜，
0: 真的好好吃，
2: 嗯，
0: 他选的东西都很好吃，
1: 嗯，
0: 不管甜点不管面包不管是啊，反正每一样都好吃，
2: 有用心啊，
0: 对，好，在他的牛轧糖，
1: 嗯，
0: 也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昨天你知道吗，除了吃在桌上吃以外他还为那个嘉玉，
2: 嗯，
0: 知道他家有三个小孩，
1: 刚刚说过，
2: 对，
1: 嗯，
0: 就带着 一大包
2: 对伴手礼
0: 让他带回去，你知道吧，
2: 哦，
0: 真的实在很有度量的一个人，
2: 对啊，
1: 对，
0: 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1: 因为你吃东西吃太少，嗯，所以没度量，
2: 对，因为
1: 没关系，
2: 肚子没热量，
1: 慢慢多吃一点，慢慢你的度量就会越来越大，
2: 对，
0: OK， 继续欣赏歌曲再聊好不好，把悲伤还给自己，这不是陈升唱的，这是蔡琴唱的，我还蛮喜欢这个版本，听听看，
1: OK， 好，

0: 这个版本我好喜欢，好柔哦。
1: 对，陶比达跟蔡琴的合作，
0: 是的，但是他都没有出声音。
1: 因为包比达是作曲家，
0: 哦，
1: 对，他之前也有跟罗大佑合作，做蛮多电影的背景音乐主题曲。对
0: ，OK， 欢迎。
1: 好，现在呢，我们都讲说，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啊，防老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嘛。那防老呢，第一，我们在擦的部分啊，我们有公司的商品可以提供给你，
0: 爱迪斯系列。
1: 吃的部分也有善事的商品可以提供给你，
0: 嗯，
1: 但是在运动的部分，抱歉，我们一点都没有，只有你自己去做哈。
2: 对，
1: 那运动
0: 真正的行动，
1: 对，在运动的防老上也在里面非常非常重要哦。
2: 嗯，
1: 因为如果你光吃光擦，可是都没有动，嗯，那其实身体的退化会非常非常的快哈，哦
2: 嗯。
1: 有动才会越来越活嘛。
2: 对啊。
1: 那在这里呢，针对年长者呢，我看到慈济医生、慈济院的院长啊，他提供了四个抗老训练。
2: 嗯嗯，
1: 那我看了一下哦，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应该还不错，但是对于秋华姐，秋华姐都要训练一阵子才做得到的动作，
0: 真的，
1: 对，好，但是秋华姐你可以朝这个目标前进哦。
0: 嗯，
1: 第一个哦，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哦很恐怖啊，因为我们常常讲说练大腿，深蹲深蹲，嗯，
2: 对，
1: 但是呢，院长说啊，你都几岁了哦，深蹲太累了，你做浅蹲，
0: 浅蹲。
2: 嗯，
1: 有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还记不记得玩萝卜蹲？对，可是你玩萝卜蹲，你会蹲到底吗？
2: 不会啊，
1: 不会，只抖一下，抖一下，对不对？甚至连半蹲都没有，
2: 对，比半蹲在浅，
1: 大概30度角而已。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他说这就是浅蹲。
2: OK，
1: 不要小看浅蹲哦。他就说你就看着电视，
2: 嗯，
1: 然后在那边蹲，早中晚100下。
2: 哦。
1: 啊，没有，因为你会觉得很一百下好像很多，其实很简单呢。
2: 对啊，
1: 因为你根本没有蹲下去啊，
2: 就是
1: 对你只是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阻力，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公园有没有看到人家在打太极拳。
2: 对，
1: 他的那个外单弓，外单弓不是都是腿有一点点的弯折，
2: 对对，其实有一种律动感啦。
1: 对，
2: 你把它想成一个律动，
1: 你就听我们平常在播的这些抖音神曲，
2: 然后你就有这个节奏感，有没有？一分钟你可能就超过100下，
1: 对，其实很快的哦，
2: 嗯，
1: 这可以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哦。那再来第二个呢，是交叉步训练平衡。什么是交叉步呢？
2: 嗯，
1: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让左手去摸右手的膝盖。
2: 好。
1: 在家，
2: 嗯，
1: 好，要这样走，为什么？哦，因为
0: 这样走起来不像在跳舞啊，
1: 就是有点像在跳舞。但是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2: 嗯，
1: 第一，协调感，
2: 对；
1: 第二，很多的年长者啊，除了肌力的问题不够，会突然就是软掉。
2: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平衡感，
2: 哦，
1: 就是他只要一点点有一点歪斜，
2: 嗯，
1: 他就会觉得掌握不住，
2: 对对对，
1: 就跌倒了，
2: 甚至会不协调。因为我刚刚自己在那边试做，我就同手同脚了。
1: 这样子的行为呢，就可以训练你的平衡感，
2: 哦，
1: 啊。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叫做大步走。
2: 大步走
1: 就是像踢正步。
2: 哦，
1: 嗯。我之前有一阵子我的腰有出状况，
2: 你都踢正步走路。
1: 后来我就查了各式各样训练，他们说呢，我们的腰这边呢，啊，有一条脉轮，
2: 嗯，
1: 是我们身体唯一一条横着的脉轮。
2: 哦，
1: 我们所有的经脉都是直的，
2: 是
1: 只有这一条是横的。
2: 哎呦，
1: 而且这一条他说受损以后回不来。那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哦？
2: 啊，
1: 其中有一个动作哦，我那时候有学。还不错，那这个也可以像是踢正步，它等于综合了刚刚第二招跟这个第三招，就是有一点像国剧，你把前腿踢直，用你的右手去拍你的脚尖，
2: 前腿踢直，哦，对，同手同脚吗？
1: 没有，不同手不同脚，
2: 不同手不
1: 同脚，对，所以又可以训练平衡感，
2: 嗯，
1: 然后又可以训练到这个你肢体不要僵硬，
2: 协调，
1: 而且还有一点呢，你的脚板。
2: 嗨，
1: 你的脚板越往上，
2: 嗯，
1: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做吼，摸不到没关系，尽力就好，嗯，你会觉得整个腿被拉开了，
2: 嗯，
1: 尤其是后面的脚筋，
2: 整条从后
1: 脚筋，
2: 然后对，一直延到你的后脚踝，
1: 对，这对于我们那个腰酸呐，啊
2: 嗯，
1: 这一个环状脉啊，
2: 嗯，
1: 很有帮助，
2: 哎呦，
1: 它有一点像是把它打通，真的，我那时候每次去健身房的那个。 烤箱，我都在里面做这件事情。
2: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是怪叔叔？
1: 我当时我都趁没人了、啊 okay. 就做，哎，真的还不错哦、嗯，这招很好，推荐大家，因为我自己有做。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秋花姐之前也讲唱歌、嗯、
2: 啊，
1: 大声唱歌，
0: 嗯，
1: 因为当你大声唱歌的时候，其实会训练到我们横膈膜这边的肌肉。
2: 那不会用丹田发声的人，
1: 没有，你只要唱久了。大声就会用到，
2: 真的啊。
1: 然后久了以后呢，你的呼吸就会有力，你就不会是浅呼吸了啊、哦。其实这样子呢，刚刚医生讲的就是又可以练到我们的肌力、
2: 嗯，
1: 又可以训练到我们的平衡、
2: 嗯，
1: 又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僵直，
2: 对。

0: 还有对于吞咽的困难也可以克服，
1: 哦，又可以训练吞咽肌了，
0: 嗯，对，而且这些都不用任何器具，
1: 啊，
0: 在家里面一边追剧一边听节目就可以做了，
1: 还可以一边跟着我们播的歌唱起歌来，
0: 所以这样子我们午后两点就是全套的健康都送给你了，
1: 啊，
0: 吃的擦的运动的方式都给你
1: 了，然后你心理健康也帮你顾了，因为我们就会陪伴你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时间，啊，
0: 对，
1: 哇，真棒，欸，
2: 我发现哦，这一个多礼拜来我比较没有这个喝水或吃东西呛到的机会，嗯，为什么你知道，前一阵子我常常喝水就会呛到，
1: 哦，
2: 那我最近呢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很不舒服，
1: 嗯，
2: 在呛到的时候很不舒服，我发现这样的话不行，哪一天不小心呛到的话 呼吸就产生困难，说不定就窒息，说不定
0: 大多数是会发炎，
2: 嗯，
0: 因而导致气管发炎，不而不会在当下，嗯，像之前的前总统李登辉，
1: 嗯，
0: 还有像那个王永庆先生，嗯，其实都是呛到之后气管发炎，
2: 哦，
0: 导致的内脏衰竭，
2: 嗯，我发现我会呛到因素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走跑步机的时候，嗯，手用力用得太认真，
1: 哦，
2: 太用力了，
0: 嗯，
2: 整个肩膀脖子都会不舒服。
0: 是，哎，秋花姐，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的手臂比你的腿还粗？
1: 手臂的肌肉还比
0: 较多。因为昨天我发现秋花姐腿有够细，
2: 大腿，啊，
0: 大腿细的比我的小腿还细。
1: 就人家讲，
2: 因为我自己不是，我最近真的吓到了，
0: 嗯，
2: 吓到了，
0: 嗯，
2: 因为大腿完全没有肌肉，
0: 嗯，
2: 所以呢，上次 Richard，
0: 嗯，
2: 他教我的时候，
0: 嗯，
2: 除了你昨天教我跟他很像以外。他多了一个呼吸，
0: 嗯，
2: 叫我深呼吸，然后再，
1: 嗯，
2: 就是深呼吸，
1: 嗯，
2: 然后再慢慢吐气，这样子哦。
1: 运动要配合呼吸是真的。
2: 我发现从他教我呼吸的状况之后，哎，
0: 嗯，
2: 呛到机会就不多了。
0: 嗯，
2: 你知道，
0: 嗯，
2: 再加上我突然才想起来，
0: 嗯，
2: 吐舌头，
0: 哦，
2: 我好久没有做了，
0: 了啊，
2: 以前我会洗完脸早上，
0: 嗯。
2: 洗完脸刷完牙，
0: 嗯，
2: 我就对着镜子，
0: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吐舌头，
0: 嗯，
2: 吐个60下，
0: 嗯，
2: 哦，我很喜欢吉利数字，
0: 嗯，
2: 66下啊，哦，来吐舌头，
0: 嗯，
2: 很难看，真的，你对着镜子看真的很丑，
0: 嗯，
2: 就吐舌头
0: 没关系，哦，没人看，
2: 然后我就吐个66下，
0: 嗯，
2: 哎，好久没做了，
0: 是，
2: 所以才会又呛到的机会，除了深呼吸吐气啊，哦，以外，我觉得吐舌头也是其中之一，
0: 嗯，
2: 让你比较不会呛到的机会，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做做看，
0: 嗯，
2: 我吐舌头做得很快，但是你不要做那么快，
0: 嗯，
2: 因为我一个早上2个钟头以内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对，
2: 从7点到9点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嗯，又要刷牙洗脸泡脚，还要吃饭，还要诵经，还要跑步机，
0: 所以尽可能合在一起，
1: 啊，嗯，
2: 所以才会这么的急哈，
0: 哦，
2: 所以呢，你不要太急，吐舌头真的是蛮好的。
0: 对，以后就看到秋花姐一边跑步，一边吃饭，一边吐舌头，一边看股票，
1: 好像
0: 太厉害了，
1: 好像《神隐少女》的锅炉爷爷有没有？很多手做，同时做很多事。
2: 我真的就是这样。好了，听歌了，要讲太多了，人家不喜欢听你这些唠唠叨叨，老人家，嗯，这首叫什么？我不晓得我播要播哪一首，哎，
0: 是不是风？
2: 可能是，对，应该是，
0: 奇怪，怎么点不出来？
2: 点不出来，那就播下面那一首。
0: 不是不是，我们先播一下名人名言好了。
1: 嗯，
2: 好，可以
0: 准备名人名言的单元。
2: 对不起，那我就没有准备，真的没准备，不是假的。
3: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0: 好，我今天的名人名言呢，要分享的这句话叫做：你无法回到过去改变开始，
1: 嗯，对啊，
0: 但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结局。
1: 哦，
0: 就是他就是要你不要活在过去，
1: 对，
0: 尤其用过去的事情来内耗你自己，
1: 嗯，
0: 你要从现在开始开创你的未来。
1: 对，
0: 那听起来呢，他形容这些东西都好梦幻哦。

0: 好像那种时间啊，超越时间等等的。的确，因为这个人呢叫做克莱夫·史特普尔斯·刘易斯，哦，有点多哈，
1: 他名字好长哦。
0: 他是英国的作家，
1: okay.
0: 然后学者与基督教护教家，蛮特别的、嗯。好，他的著作，他是一个作家，嗯、我讲了大家就知道了，《纳尼亚传奇》

0: 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思想家之一、哦、因此呢他就会把他的融汇在这种好像有一些科幻里面、
1: 嗯嗯、
0: 不过呢在这里呢我就再强调这一句，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哦、就把那个痛苦给切割掉、
1: 嗯、
0: 它就像是一块我们身上的毒瘤、
1: 嗯、
0: 你身上有癌症有毒瘤，你会想说我跟他就放在身上我没事就看着他一下对不对？不是，你是巴不得医生开个刀把它割除啊。
1: 对呀，
0: 那我们人生的毒瘤你为什么不把它割除呢？而是每一天你都要在那边看一下呢，
1: 然后一直说服自己说我要跟他共处。
0: 对，不是不是，是可以开刀的。所以记得、哦、你无法回到过去去改变我们的开始、嗯、
1: 对，
0: 但是你可以从现在开始改变我们的结局。
1: 嗯嗯嗯，我觉得你这句话可以呼应我们以前学这个名言佳句的时候会讲到，他说昨日已成过去、
0: 嗯、
1: 明天还是未知、
0: 欸、
1: 只有现下当下是你所把握的、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呼应到这句话，就是你从现在开始把握当下，这样也会渐渐的去改变你的结局。
0: 对，
1: 因为人家讲说其实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原因、嗯、是因为你在每一个抉择的点你选择了左边或右边，左边或右边，
0: 就会产生一个新宇宙。
1: 对，然后慢慢的导出了你的结局，所以每一条路都是自己走的。
0: 嗯，
1: 对。那我今天想要分享这个句子呢，是我的偶像，就是美国的这个流行歌手小天后泰勒斯，他所讲的。其实我觉得泰勒斯这个人很酷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呢，他是唱乡村乐出来的、嗯，那他是后期才转型成为流行乐，然后哇塞也转得很好。不过他这个人就是你也知道，他会有很多争议，因为他总是很毫不留情的把他的感情拿来当成他的音乐养分，然后写了很多歌，所以很多人就会骂他说：“哎呀，你都把你感情的事情唱出来啦！”就是他遭受的批评也很多，但是喜欢他的人也非常多。
0: 嗯、
1: 那他曾经就有在一个地方，他就讲到说：“人们呢会对你丢石头，而你可以选择用这些石头筑起一座城堡。”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棒吗？他把这些流言碎语、酸言酸语变成是一种前进的动力。他说把别人对他的这些恶言恶语让他能够有这个盖起城堡的材料，然后盖筑起一个坚强的、嗯、就是非常棒的宝塔。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厉害啊。然后你看他从小小的你看他13岁的时候，他的第一首歌 Love Story 就是刚出来的这时候，为什么写这首歌呢？非常有趣，就只是当时啊他青少年情窦初开的时候、嗯、爸妈反对他交往的一个小男孩、
0: 嗯、
1: 然后呢他就
2: 13岁就在交男朋友，
1: 他就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在家里写了这首歌，他就写说哇罗密欧带我走吧，到一个没有父母会反对我们的地方、
0: 嗯、
1: 你看他有他的这些浪漫，然后他有他这些坚强的地方，所以讲出这些这么棒的句子，然后引起很多女生粉丝的这个爱戴啊，就是连我自己也都深受他的就是影响，非常的喜欢他。
0: 是，而且像刚刚我们不是播蔡琴版的陈升的歌曲吗、
1: 嗯、
0: 陈升也曾经啊有分享过，他说他很喜欢谈恋爱，
1: 嗯，
0: 但是恋爱有分很多阶段、
1: 嗯、
0: 他最喜欢哪一个阶段你知道吗？
1: 暧昧吗？
0: 不是，
1: 哎呦，
0: 他最喜欢失恋的阶段，
1: 因为失恋总是可以让你想。
0: 对，他说当失恋以后，他的创作就会大爆发。
1: 就是李宗盛很多歌都这样来的，
0: 就会有很多想要创作的灵感。
1: 对，你去 KTV 点金曲，都真的
0: 是
1: 唱失
0: 恋
1: 的
0: 歌。
1: 对呀、啊。
2: 我要讲什么？
0: 嗯，
2: 早上刚好啊，就是圣严法师的《幸福久久》。
0: 嗯，
2: 这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我自己觉得梅子也这么说，雅芳也这么说。
0: 嗯，
2: 说我这个人真的很惜福哈、
0: 嗯，
2: 很懂得惜福。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你看，昨天在炫耀我这件衣服700块。
0: 啊哈，
2: 他们都说很好看。
1: 啊、真的很好看啊。
2: 他说颜色也好看。
0: 嗯。
2: 款式就是衬衫，
1: 又适合你，
2: 宽宽的，
1: 对、哦。
2: 然后呢，再来就是后面还打个折，显得有点散状的感觉。
1: 我想说，打个折是那个结账的时候打个
0: 折，
1: 结果不是，是衣服的
0: 真打折，
1: 对，衣服的
2: 衣服后面打一个折啊、哦嗯，那个折真的就散出去，后面、
1: 啊、
2: 感觉就有点散状的感觉、
1: 嗯，
2: 我觉得很喜欢，真的买回去穿起来才感觉到长短刚刚好。
1: 嗯，
2: 前两天到那个 Uniqlo 去买。买了一件白色的衬衫，
1: 嗯，
2: 我也看起来喜欢，但是呢，买拿回家试穿就不喜欢了、
0: 嗯。
2: 还好，因为我认为说 Uniqlo 好处是 你不喜欢还可以拿去还。
1: 对对

0: 对，
1: 他不会说一个月以内你还给他，他照样把钱还给你。
0: 嗯，
1: 所以呢，所以说惜福这句话我觉得很棒。
2: 嗯，
1: 我突然就从这里面翻开，就看到因为懂得知福惜福的人，这一生一定会感到很幸福。
2: 嗯，
1: 没错，我是很惜福。
2: 嗯，
1: 所以是很懂得惜福的人哈，所以我感觉到我真的很幸福。
2: 对，
1: 因为午后两点到现在53年了，
2: 嗯，
1: 多少听众朋友还守在收音机旁边，
2: 是啊，
1: 每天等着午后两点为你播出的内容，嗯，真的从来没有打电话进来讲一句说秋华你可不可以不要出现，你已经太老了，
2: 嗯，
1: 从来没有人这样嫌弃我，哎呀，真的好感，
0: 喜欢你，
1: 好感动，真的好好惜福哦，真的好。他说一个不懂得惜福的人，只懂得享受的人呢，享福的人总是会觉得自己是很穷，所以他的一生是不会愉快的。
2: 嗯，
1: 所以要懂得惜福哦。
2: 对
1: 哦，所以我每天，你不觉得吗？
2: 嗯，
1: 我都一直在笑。
2: 是，
1: 听节目的时候，
2: 嗯，
1: 有没有感觉？
2: 对，这 B 群吃太多了，
1: 所以很愉快啊。好，这一首叫做《风》。嗯。

0: 原来是徐志摩的词、
1: 哦、
0: 还有这个第一代的这个民歌的一位、这个宗师就是叫做韩正浩、他所写的曲真的是很棒、这个曲风你一听就觉得很校园的那种感觉、我一听就很喜欢、但是他没有写是民歌
2: 对、
0: 后来看清楚哦，原来是第一代的一个民歌的写曲的韩正浩先生所写的、好，这里跟小陈说一声哦，钱先不要汇出去，你写给我的是邮局的，那我问雅芳，雅芳传给我的是不一样，是银行的啊，究竟到底要从邮局，我们是跟邮局比较有来往，就在我们楼下而已、
2: 是，
0: 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样，我等一下再问一下五哥，用邮局把这个20000块汇到我们要捐的钱的这个叫什么，哎呦你看我马上又忘了，真的就是
2: 右安，
0: 右安，对的，右安哈、到底用邮局这个账号可不可以，好不好、先不要汇出去 OK， 好，听众朋友，我们活动就到明天为止，到明天为止哈、所以呢又要接受我们再送，
2: 把握最后机会，
0: 对，接受我们送的，比如说洗发精很好用，再来就是染发剂，或者是我们增加发量的迷迭香精油、薄荷精油是20墨的哦，3000块就送。但是呢，迷迭香精油是需要有一瓶我们的爱迪仕系列的。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另外5000块的，它其他的东西应该都没有了。
2: 对，
0: 好，那就是5000块的，就是迷迭香洗手精华，再都是500墨的。
2: 是。
0: 再来洗卸凝胶、还有就是去身体异味的身体
2: 媒体霜
0: 、这个都记住，我现在呢、每次礼拜五就是今天就是按摩、那小珍会家里来帮我按摩，今天呢我想要去稍许整醉一下、然后呢这个沈师傅叫我说一个礼拜去一次，这几次来个3次就 OK 了、
2: 是，
0: 结果呢礼拜三该去我没有去、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去、所以我就把位置让出来给雅芳，
2: 对、
0: 对，所以说雅芳今天呢会到我家
2: 来，
0: 在我家接受按摩，
2: 对，因为他那天没按到嘛，下大雨、
0: 下大雨，所以呢小陈真的人真的很好、哎呀真的下大雨骑摩托车呀，
2: 哎，
0: 他也都想，对，真的很棒、人真的很好、所以呢我有一点点小忙所以呢哎呀好棒啊！所以说听众朋友，我真的一天事情有做不完啊，尤其是脑，我现在发现不错、我现在又开始不做
2: 清楚了，
0: 不做记录了、
2: 对，
0: 我要训练我的头脑、不要再去前一阵子用记录的，
2: 是，
0: 比如说写笔记，
2: 嗯，
0: 写在我的这个赖里面、写一个笔记，然后写的就是我要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明天必须要做什么，
1: 代办事
0: 就这样子、对，我一定要先写下来、前一阵子真的就是会记不得，
2: 对，
0: 这阵子我又可以记了，
2: 但是我反而觉得秋花姐持续记，为什么？因为秋花姐不需要锻炼，你每天都在锻炼、你需要的是减压，
1: 对对，
2: 因为你真正还有一堆事情要你烦动脑你这些不重要的先就是记就好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2: 我觉得你就是因为那一阵子减压了，
0: 哦，
2: 所以
0: 对啊，我在
2: 对
0: 吃那个医生的药，
2: 对，
0: 很轻的药，那也会造成有一点点白天想睡觉、那种感觉，所以这样我就不敢再吃了，
2: 然后还有你就是把事情都记在本子上啊，这样子你就不会一直脑袋在那边想、
0: 可是我
2: 让你舒服了一些日子、
0: 让我训练头脑不要有，
2: 不用你平常太多事情
1: 训
2: 练、训
1: 练自己太多了你要练习是不要再训练自己
2: 没错，
0: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讲一点广告好不好、真的睡觉很重要、那如果白天睡觉不行啦、因为我要工作，
2: 对、
0: 吃的那个什么叫做什么
2: 芝麻素，
0: 不是芝麻素，那个叫做、医生开的

0: 药，
1: 放松的，
0: 医生开的药，
1: 放松神经的，
0: 对，
2: 舒缓，
0: 一吃呢就会觉得白天连白天都觉得很
1: 懒
0: 散，
1: 懒的，
0: 很想睡觉，这样不行，我要工作不行，好，那所以呢，我还是吃这个晚上，在快中午的时候就吃我们的那个胎盘素。然后里面有芝麻素，然后到晚上我就会睡得很好，这样就可以了。好，你教得好，叫我不要记太多，
1: 对
0: 啊，就是记录下来，这样才不会有压力，
1: 是，
0: 对不对？好，那我会，我要让自己睡好，所以认真吃我们的胎盘素。胎盘素好处有多少你知道吗？叫做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第五个小时，你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
1: 同一次少那么多，
0: 这是 一篇报道，国外的报道，不是我自己讲的。
1: 让我想起了那个投名状里的话，这是战争，
2: 面不厌战。
1: 对，每天晚上都在战争，没睡饱的话，你细胞怎么死光光？
2: 都在战争。
0: 好，这里还有一个提到说，贵为总统雷根跟采雪夫人。号称每天只睡不到5小时，结果最后两个人一起失智，得了失智症。
1: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很感伤的，就是他们说要一起半老嘛，然后后来他们也发现说自己已经开始失智了，所以他们在失智前居然录了录影带，然后给对方，因为他们不知道谁会先离开，可是怕他离开的时候呢，我已经不知道要跟谁说话， 他甚至不认得对方，所以必须趁自己还没有失智前录下这个告别的录影带给对方。
0: 所以失智你看亲人都认不得，所以不能让自己有失智的机会，每天吃胎盘素，
1: 哎呦，
0: 一天一定要吃，
1: 这个我以前是喝醉酒我也是一样，喝醉酒我亲人我都不认得，
0: 你好了，
1: 我亲了谁我都不认得，我亲人都不认得，
0: 你看
2: 太好笑了，
0: 谐音梗
2: 真的，台湾人就是没有办法放弃谐音，
0: 他最会好，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歌名叫做 Corina Corina 西洋歌曲，
1: 好
0: 好久没播了OK 可以吗？
1: 可以，只是这首歌比较短，
0: 是的，很短吗？
1: 应该够
0: 够 OK 好

0: 活动做到明天为止哦。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怎么样赶快打电话，要不然的话下个礼拜一开始你买任何东西都没有礼物哦。
1: 对
0: 至少我们固定的礼物都很棒，
2: 没错、
0: 所以只剩下到明天最后一天的活动，
1: 把握最后机会，
0: 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不管你要买幽尼士还是胎盘素、我们有三样东西都一样价钱，哪三样？就是优康宁，还有优固力，
2: 还有
0: 胎盘素，是1980。不过优固力跟优康宁是吃两个月，胎盘素是吃一个月而已。我们的优尼士是两个月份，
2: 对，
0: 2800而已。昨天听到电视有人在做广告，1980。到底是吃多久？我不知道，我没有打电话去问。
2: 而且里面成分是什么也不知道。
0: 对，好，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 2.0，财富 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詹雯婷所演唱的《绝爱》。那这首歌曲当年是一个爆款的电视剧哦，《苍兰诀》的主题曲。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哦？因为那个《苍兰诀》是由虞书欣跟王鹤棣所演出的一个古装奇幻剧，可以这么说哈。然后呢，就是这个里面的男主角王鹤棣呢，在里面的角色名称呢叫做东方青苍哈。好，今天的股市哈，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青苍大拍卖哦？诶，可能不是拍卖哦，因为整个股价有很多都是蛮跌幅蛮重的齁。台股今天15号上演高档剧烈震荡，早盘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强， AI 题材延续激励，一度大涨超过650点，冲上了42408点，再创历史新高。不过盘中俄乌战争相关不确定性升温，地缘政治风险压抑了市场风险偏好，加上短线涨多后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全指股撑盘力道转弱，加权指数由红翻黑，单日高低差将近1400点，中场下跌579.39点，收在41172.36点，成交值是 1.31 兆元，台股周线翻黑下跌431点。全指股方面，台积电2330早盘一度撑盘，但是随着大盘翻黑，买盘力道收敛，中场是收在2265元，嚣张 0.22%。 鸿海2317法说会释出利多，第一季获利三率三升，盘中股价一度冲高到260元，中场收在248.5元，上涨 1.64%。 联发科2454盘中一度反弹超过 2%， 但是中场是收在3260元，下跌 4.26%。 联电2303表现相对强势，中场是收在110元，上涨 1.85%。 台达电2308则是震荡修正，中场收在2075元，下跌 3.71%。 盘面族群方面，大盘翻黑之际，资金转向题材股轮动，被动元件族群仍然是由买盘点火，密望石8043、日电茂3090亮灯涨停，主要反映市场对涨价题材库存报告告一段落，以及需求回温的期待。那受到俄乌战争相关消息的牵动，军工还有航太概念股盘中相对受到资金的关注，雷虎8033、龙德造船6700

153汉翔2634宝18222这些个股逆势有撑，成为盘面避险与事件题材焦点。美中会谈释出正面讯号，加上市场聚焦下周辉达财报，还有六月初的国际电脑展哦 ，AI 题材热度延烧到机器人概念股，相关族群今天股价强势表态，蒙利2464受惠 Google、SpaceX、太空 AI 应用想象，以及机器人与工业自动化布局题材发酵，股价从七字头一路走高，今天开盘不久就攻上涨停。126.5元改写历史新高，全球传动4540和装6215也同步亮灯涨停。市场最关注的是台股短线涨幅已大，今天开高走低是否表示多头行情结束？分析师指出，今天盘势属于高档震荡下的多杀多结构，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数连日创高之后短线正乖离扩大，部分强势股还有热门族群累积不少获利空间，一旦盘中指数跌破短期均线或者是技术支撑，便会引发停利卖压同步出笼，造成强势股集体拉回。不过分析师认为，今天盘势虽然剧烈震荡，但是不宜直接解读成多头行情结束。如果从技术面来看，台股今天比较像是短线涨多之后的急速修正与筹码清洗，尤其是在指数连续创高，强势股涨幅扩大后出现获利了结，属于正常现象。后续关键在于台积电能否守稳， AI 主流族群是否止跌，以及下周量能是否能够快速退潮。下周市场焦点将落在美国企业财报还有中国总经数据。美国企业财报方面，市场对标普500企业整体获利预估持续上修，年增幅达到 27.2%。 总经数据方面，群益预估中国2026年4月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年增率将小幅增长，主因是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部分重大基础设施专案陆续开工建设，带动相关投资较快成长。同时中国2026年4月零售销售增速预估将维持个位数成长，主要因为房市仍然疲弱，民众财富效果缩水，消费动能仍然受到压抑。这就是今天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是 Alex Warden 所演唱的作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Ordinary， 一起来欣赏。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大法人的动态哦。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 366.61 亿元，外资由买转卖，今天转卖超 103.68 亿元，投信则是中捷连17买转为卖超 13.49 亿元，自营商卖超 249.44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52.95 亿元，避险方面则是卖超 196.49 亿元。所以台股今天开高一度上涨超过650点，但是盘中翻黑下挫，中场是跌 579.39 点，上下震荡1300点。那部分全指股还有记忆体、 PCB、 矽晶圆族群还有能源股成为大盘下跌的元凶之一，所以今天真的是跌到让所有人就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好，那当然有些在盘中的时候就讲说啊，那就是那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又打起来这样子啊，那但是人家本来就是还没有结束啊，那所以刚才有一些分析师是讲说，也不可以把它看成说，都多头已经反转了，而是要看说，现在是因为就是获利了结，获利了结卖压。好，那另外还有崩溃的一个族群呢，就是买00403A 的朋友们哈，那个。今天呢就是像这个台积电啊、台达电啊、联发科啊、日月光投控都翻黑齁，然后下跌了 579.39 点，跌幅 1.39%。那近日备受瞩目的主动式 ETF 主动统一升级50，也就是 00403A, 也惨遭灌杀，尾盘一度高挂13万张为买单，死守发行价10元，但是呢最后一笔就灌了 14.09 万张卖单齁，所以呢中场就收在10元的发行价，大跌 0.24 元，跌幅 2.34%。 好，那布局操作相对灵活的主动式 ETF 近日成为投资的新宠，现在最近大家买 ETF 买的都是那个主动式的，也就是这个数字后面有个 A 的，那之前就是有那个瑶池金母的 00981A, 好，接下来他的兄弟姐妹 00403A 要上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的热衷，他5月12号才挂牌上市，初始规模是 791.71 亿元，那经过短短三个交易日，一直到昨天的规模就已经来到了 1511.59 亿元，好，等于是说它初始规模 791.71, 然后接下来再吸金719亿元，快要翻倍了，好，规模接近翻倍，但是呢外资是连三天到货，那今天早盘呢它一度是攻上了 10.38, 好，是涨 1.37, 接下来台股翻黑之后，好，那最后一笔灌下去之后，它就下跌 0.24, 跌幅 2.34%, 好，成交量也是爆量 183.74 万张。好，那买 ETF 呢，就是应该不是拿来冲来冲去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持久一点点，但是要久多久呢，是不是久就一定会赚呢，也不一定，因为像之前的00940也是很多人卡在那边，卡到最后自救会才说哦解散，但是中间已经花了2年的时间，所以是要看情况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了来自于菲尔·柯林斯所演唱的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好，那今天台股是下跌的，跌到让大家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形。好，那台股失守42,000，玉山科技岛基金经理人王伟哲表示，在多头快速引领指数大涨之后，台股进入高档震荡，周五指数开高创新高之后走跌，但是不论从美国或者是台湾企业营收与获利来看，这一波 AI 带动的多头是反映真实需求面，包括像是 AI 独角兽，像是 OpenAI 之类的，年化营收高速翻倍成长，反映 AI 需求真实，并非炒作题材，而非无稽之谈。台股全指股周五全数惨绿，像是台积电、联发科、台达电跌幅分别达到 0.22%、 4.26%、 3.71%， 只有鸿海是万绿，从中一点红。那就趋势面来看，王伟则表示，随着推论 AI 的应用需求快速成长，带动市场对于 GPU 算力的需求，也让 GPU 出租价格因此上扬，呼应 AI 需求的提升。而高速互联也将是未来的重点趋势，未来随着传输速度提升，过往机柜内使用传统的铜线会受到物理限制，将成为光通讯新兴成长的机会。那针对下周市场关注的焦点，他分析辉达市值破纪录达到 5.7 兆美元，周四股价单日大涨超过 4%， 创下历史新高。而20号辉达公布的财报以及对产业的展望，将成为 AI 趋势的重点风向球。另外像是 Google

Google 的开发大会，还有六月初的国际电脑展等题材，也持续会对 AI 多头添新材。台股强势震荡，盘间格局走势将持续。那因为近期出现类股轮动走势，他建议操作可以应类股轮动保持弹性，聚焦电子类股，并且以半导体测试、光通讯产业为主，并可以增加电子零组件、电力机械等等。另外考量美伊战争导致通膨维持高档，联准会降息几率显著下降，可能导致股市震荡加剧，所以以减码评价偏高涨多的个股，并且加码营运正向展望，而且是成长明确的个股或族群。好，那今天很多人就说，我是韭菜嘛，好，因为被割了这样子齁。今天呢，当然就是讲很多次齁，一开始一度是狂飙的齁，然后接下来呢，随着这个像什么联发科啊、创意啊、面板啊这些热门族群翻黑走落齁，大盘展示收敛，然后整天这个高低差齁，差1300点，而且没有站稳42000的关卡。那其中有一个很多人有的齁，就是这个群创。好，群创，那之前就是很常看到新闻当中，就是它爆大量，好，那可能就是当天成交量的前几名。那虽然外资终结连四卖哦，转为买超45.43亿元，但是对于面板双虎大举调节，其中拥有超过70万股东的群创3481成为今天的重灾区。外资昨天才大买12.72万张，推升股价冲到37.5元。那今天早盘一度攻上38.65元，但是呢高点过后外资随即就反手疯狂到货齁，昨天买 12.72 万，好，那今天卖超高达 20.56 万张，在庞大卖压冲击下，股价一路下杀，中场变成是重挫 5.6%， 收在35.4元，成交量爆出994821张。好，那今天外资卖超的前十大个股依序是群创3481，然后接下来是友达、鸿海、和硕、张营、金元电子、中钢、维新、台玻，还有台泥。好，这是它的这个前十大啦，好，前十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一位是杨宗纬跟张碧晨所演唱的作品，叫做《凉凉》。

0: 听到的歌曲凉凉。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小小的这个工商服务一下哦，就是如果大家对广播梦有想要实现的话哦，现在你的机会来了。真声广播公司即将在5月25号开课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小班制的教学，大概6到10个人哦。那10堂课程里面呢，会由真声主持群带领大家来录制自己的这个小单元，然后会进专业的广播录音室。好，然后另外体验一下广播剧啦，还有现场的节目啊，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好，面对面的专访。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广播很有兴趣的朋友齁，那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也做 podcast 嘛齁啊，大家也常常就是手机上滑滑滑听听听齁，你可以亲自来做。我们这个5月25号开课，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齁，总共有10周20小时的时间，原价是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那上课地点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坐捷运到这个台大医院站或西门捷运站，走路过来都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就在重庆南路襄阳路交叉口。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欢迎大家报名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

0: 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万元官网 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 1.52 亿股，相当于 8.1% 的世界先进已发行股本。那这个计划采取巨额交易方式执行本次出售，预计出售的对象是财务投资机构。那台积电强调，这项股权出售计划不会影响台积电跟世界先进策略合作的关系，包含委托这个公司生产的系中介层以及向该公司进行的碳化总制程技术授权。这一次的股价出售计划是台积电规划把资源专注在自行核心业务。从2024年6月起，台积电在世界先进董事会中已经不再拥有董事席次，在股权充分稀释的基础下，台积电目前持有世界先进 27.1% 的股权。那这一次如果把这个持股售出之后，预计就是持有先进的股权将减少到 19%。 那台积电补充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台积电并无进一步出售这个公司股权的计划。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里面的主题歌曲，叫做 My Pace。 好，那就是呢，接下来有一个新闻也算是重磅新闻哦。台积电15号宣布将计划

好，所以就是这一次先卖 8.1%， 好，然后就剩下 19%， 好，大概是这个一个这样的意思啦，好。好，那另外呢，就是今天齁，就是很多人就因为很多股票都重衰齁，很多股票重衰，所以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担心齁。那也有人开玩笑讲说啊，离职单本来都送出去了，然后就把它收回齁，然后就觉得垃圾盘齁，因为昨天晚上台积电 ADR 是涨的，很多人都期待今天台积电是不是会涨，哟，一开盘涨。后来收盘的时候就整个就是缩小了齁。好，那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 AAAAA 齁，就今天真的是 A 了，就然后连台指也翻黑了，就觉得到底是在杀什么齁。好，那这个蓝灯药齁，这个分析师指出呢，从这一周的台股走势来看，虽然美股屡屡创高，但是台股指数一旦碰到42000就会有沉重的卖压出现。那今天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形。那事实上短线已经出现乖离率过大、融资余额高的现况，本来就已经处于高档而且高风险的情况。那观察国际股市，包含日经指数、韩国股市、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也是同样的出现跳水的现象，早盘上涨的情况也一系翻黑。那韩股更重挫超过 3% 是最重的，那话说之前人家韩股也是涨得比较凶的。那今天上涨之后拉回，就蓝灯药他强调不是抄底的时机，因为有可能会接到刀子。那今天可能是起跌的第一天，后续可能会回撤到40000点以下，甚至有更大的跌幅都有可能，所以投资人操作务必不要照进。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起码呢，我们听到就是韩国、日本人家也是一样跳水、不是只有我们在跳，大家都在跳、那心情是不是有比较平衡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动力火车还有葛西瓦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玫瑰玫瑰，一起来欣赏。

好，很嗨的一首歌曲。那讲到玫瑰玫瑰，我觉得老一辈的人齁应该比较熟悉的是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齁。好，那这首歌曲其实也蛮欢乐的，推荐给大家。这是动力火车跟葛西瓦在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玫瑰玫瑰。好，我觉得这个现场唱起来应该气氛蛮好的哦。好，那现在呢台股齁就是前阵子涨得蛮凶的嘛。好，那全民风潮股那已经开始有出现宁愿买股不买房。好，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你只有一笔资金，那你只能选一边放的话，那当然是先选可以赚钱的齁。那受惠 AI 需求喷发，台股近期气势如虹，像记忆体被动元件类股也走势强劲。那这样的多头行情让不少投资人选择进场，投资气氛也跟过去大不相同，变成全民风潮股的市况。财经作家施生辉感叹说，这个时代保守已经成为一种罪恶。那根据证交所统计，一直到2026年4月，台股累积证券开户数已经突破了1420万户，其中年轻开户族群更是持续增加，0到19岁首次占比超过 5%， 相当台湾每10个人就有6个人有这个证券户，显示台湾人对投资股市的风潮。更有不少投资人把这个房产抵押然后杠杆砸入股市。好，所以呢施生辉在他的粉丝专页就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我昨天也看到一个新闻，我也觉得很神奇，就说那个19岁以下当冲的比率是最高。我想说19岁以下当冲最高，19岁到底在干嘛？19岁不是还是学生吗？当然现在学生有投资或者是有股票账户，这一点我倒是不意外啦。好，因为有些可能小时候爸妈就已经帮他开了股票账户，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说现在其实学生接触投资理财的观念比我们以前还要早齁，然后查资料什么的网络也是非常的方便哦。好，那施生辉说呢，以前的观念是大家都说投资要懂得停利，留一点给别人赚，不然只是纸上富贵。那现在呢停利感觉上就是少赚很多齁。还有呢，以前就是说一定要买房，因为房子一定会增值，但是现在股市这么热齁，就变成说不要把钱拿来买房，因为拿来买股票才会赚更多齁。所以他说这个时代保守已经成为一种罪恶齁。那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当然有很多网友看到然后也会讨论齁，然后有些网友也是有感而发，就说有些长辈齁选择保守投资股市是因为曾经经历过股灾，那保守是因为曾经看过经历过，给自己转身的余地，也留一条退路。然后另外有人说没钱真的不要碰股票，好赚但是也会大赔，那钱是自己的，要赚多少停利停损都不关别人的事。那当然也有网友保持不同的意见哦，就是觉得说房地产有好处是还可以贷款，但是股票必须是现金，没有办法发挥杠杆。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质押齁。好，那另外呢觉得不是停利的问题，而是看多的共识太强烈。就像以前人家觉得股市会上涨，你去看一下香港跟大陆的房地产，其实股市房地产不一定是上涨的齁，要看情况。好，那另外呢大家也知道终有一天会需求慢慢的慢下来，但是先卡位先赚齁。那另外也有些人就说那个就是现在齁，就是以前人也是都是那样的观念，但是现在他觉得高股息可以帮他就是涨多停利齁，然后就是有现金可以自己支配。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气氛齁有赚到钱当然是很开心啊，但是有一些人也会觉得很忧虑齁。因为像这个中华民国不动产金融知识发展协会理事长吕坤富就说呢，现在因为有很多人就是贷房入股，就是把房拿去贷款然后就去买股票，然后他说这不是投资，这是赌博。他说其实台湾之前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1989年到1990年间台股第一次冲破万点，然后市场也是气氛都是投资热潮，很多人就把房子拿去抵押增贷，把资金全数投入股市。

希望能够放大获利。然后1990年2月台股冲上12682点之后就急转直下，那短短几个月内就跌到2485点，跌幅高达80%。那大量的投资人因为杠杆失控，资金断裂，不仅赔光积蓄，甚至连房子就跟着被法拍了。那不过呢，他也说现在跟35年前的金融环境的确不同，但是有件事情始终没有变，那就是用房子当杠杆投入高波动市场，本质风险依旧是巨大，尤其是目前利率仍然是处于高档，银行对于贷款审核也日趋严格，一旦市场出现修正，杠杆投资人将首当其冲。那所谓的理财型房贷或者是房屋增贷，本质上是将已偿还的房贷额度重新转为可动用资金，那虽然操作上相对灵活，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钱全部都投入股市，等于同步放大风险，那赚钱的时候当然没问题，但是赔钱的话可能就是连房贷都缴不出来。好，那他说房子应该有3种主要的用途，自住、收租、长期增值。好，那就是他说这如果你只是把它拿去就是投股市的话，这不是资产配置，而是把安身立命的地方拿下去下注。好，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啦，好，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赌的。好好，那这个也跟大家分享。好啦，那又是一个周末啦，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子，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盈盈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宁。好，在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又要来聊聊 AI。 没有办法，我发现呢，我们呢赢家向前看这段时间以来，真的大概每平均一两个星期就会跟听众朋友谈到 AI， 就会很多的资讯专栏或者是分析报道是谈到跟 AI 相关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去，我们只有在股票当中呢讲到啊什么什么是 AI 概念股，在前年的时候，从那个男人开始把 AI 这个旋风带到台湾来之后，黄仁勋让我们在这个股票上面看到了 AI 带来的财富跟 AI 带来的巨大改变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啊，对我们的人类的生活，甚至很快到达的未来，为什么我说很快到达的未来？其实以前我们讲未来都觉得很遥远，但现在不用很遥远，现在其实也许隔个一年两年就到所谓的未来了哦。好，所以 AI 的东西哈，真的我们经常要来知道一下它到底又有什么样新的变化。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AI 时代里面五个角色，作者叫做李楠楠。这五个角色，第一个要先从 AI 缓冲期这个概念开始说起。他说呢，未来的3到5年 AI 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实质性的重大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呢大概有3到5年的缓冲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做好准备，迎接 AI 带来的重塑。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在 AI 时代依然不可替代呢？这个问题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问过了，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那么呢，有五种人可以不被替代。当然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哦，很多人有不同看法，连黄仁勋自己也曾经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说呢，第一个，能够正确下达指令的人，对不对？再来，能够问对问题的人，他讲的都是那个 prompt 的问题。再来呢，能够发现 AI 问题的人，以及最终在现实世界里执行的人。因为 AI 毕竟是帮你找出方法，好，然后呢找出这个捷径，可是实际上要去做出来，好，要去实现，要去执行，那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所以呢，在现实

世界里面能够去执行的人，以及未来真正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所以呢，这五类人呢，分别可以，我们称他为决策者、提问者、看门人、执行者，还有责任人。好，先讲第一个角色，决策者。AI 时代需要有人下达指令，这个是毫无质疑的。我们每天呢，在问 ChatGPT， 我们在问 Gemini， 甚至我们在用很多的 AI 软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下达指令。你写了很多的叙述，希望它帮你呢做一个图，希望呢它帮你回答一个问题等等哦。其实 AI 无所不能，需要一个前提呢，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先对它问问题。你希望它画画，你至少也要告诉它你希望画的是什么风格，构图的画面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如果你完全不说，他就完全不做。 AI 可以帮你推理分析回答，但依旧是你先提问的，所以问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假设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纯粹的执行者，那么我们试着要转变，我们经常也要做一个决策的人。当你要做决策的人的时候呢，你要先提问问题。所以呢，他说心态上呢，要从满足于程序做起，转变为主动思考为什么要做，要做什么，该怎么做，这些都是提问题的方式。这是第一个决策者。当你要决策的时候，记得要先思考很多的问题。好，那么 AI 时代当中五个角色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关键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提问者了。假如说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决策者那样的厉害，你要去下判断，你要观察，要思考，那至少先从提问者开始去学着做。刚才我们讲到齁，提问者这样的能力呢，其实相对决策者来说是稍微简单一点点，但是它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每天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决策。我今天早上要吃面包还是吃稀饭，我今天要搭捷运还是搭公车，这个其实都是在决策。在提问之前，有没有思考你自己究竟在问什么，或者你期待问出什么样的结果？事实是呢，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该怎么样问出一个好问题。曾经有一家教育机构就做了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学生在提问能力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呢，学业压力呢，很容易消磨了学生提问的热情。这个现象，他们还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六年级现象。其实何止六年级的学生会对提问减少了热情，很多成年人也是在长大过程中被日常的琐事消磨了提问的热情。但事实上，问对问题并不复杂，首先需要克制立即发问的冲动。你不要以为我一直问问题，随时问问题就叫做问对问题，而是应该在提问之前先想想自己到底想问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是75分以上的水准了。先想想你到底想问什么。那同样是用 AI 画一张图，第一种问法是，我如何才能画一张漂亮的图？这个太空泛了。你问 AI， 我要怎么样才能画一张漂亮的图？AI 可能还要去思索到底什么叫漂亮的图，每个人定义不太一样。但你换一种问法，第二种问法，你问他，我想用图画表达对一个人的思念，应该用什么样的绘画风格、绘画主题、图像元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这个第二个提问方式其实就具体多了。而这两种提问方式不一样的区别地方在能，第一个问题，能不能画一张漂亮的图，这全凭运气跟 AI 它的猜测。但第二种问法，
你已经告诉他你想画出来的是对一个人的思念，然后你有告诉他希望回答你的是绘画的元素、绘画的主题、绘画的风格，让他用这些方式去对思念做一个思考，然后再告诉你非常非常接近的答案，这个时候你才会得到比较有用的答案。这是第二种角色，提问者。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好，回到我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看看哦，读者杂志当中的这篇文章叫做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作者是李楠楠。好，刚才讲到了五个角色当中哦，第一个角色叫做决策者，决策者其实是要非常的多元哦，除了呢要有洞察力、观察力，而且还要非常会问问题哈。那第二个角色呢，就是纯粹的提问者哈，但其实问对问题也不太简单哦。好，第三个角色叫做什么呢？第三个角色叫做看门人，这就是要给 AI 把关的人。现阶段的 AI 需要人来把关，并不是说呢 AI 时代一到啊，哇，所有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尝试通通都不用了。假如现在的 AI 模型基础理论呢都没有突破，那我们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靠 AI。 大家一定有听到所谓的 AI 幻觉，我们跟 ChatGPT 聊天啊，聊着聊着问他一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他给的答案有的时候会胡说八道。你问他一件事情，然后你发现你再去谷歌哈，自己去求证 double check 的时候，发现他根本就乱讲哈。好，所以呢 AI 有的时候到现在呢会出现 AI 幻觉，而且呢如果平常你只是在跟他瞎扯那也就算了，如果你是必须要有一些重要的数据，甚至在做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决策的时候，那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出乱子。所以呢这个时候很需要 AI 的看门人，也就是要能够辨识 AI 到底是在说真的还是在说假的。那这个角色其实不需要学习多少的新技能，他只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再加上一点耐心和警觉，其实就做得到了。有一句网络上面的名言说啊，我对他的高山仰止一直持续到他谈论我的专业领域，然后就彻底崩塌。我再讲一次哦，曾经有一句网络上面的名言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呢。他说，我对某个人的高山仰止，我对某个人其实本来是非常非常崇拜的，一直到某一天他谈论到我的专业领域，突然间这个人的人设在我心底就彻底崩塌了。意思就是说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专业和知识结构，一个人不可能是万能的，瞎扯胡扯那瞒天乱讲哦，肯定呢是有很多是瞎掰的哦。那 AI 呢， AI 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吗？其实现在的 AI 也还没有到那么样的万能的地步，所以当 AI 谈论到他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呢，他其实也可能只是抓个模拟两可的一个回答，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判辨呢，它到底哪一些可信，哪一些不可信。所以呢，这个看门人的价值就在于让 AI 安全的工作，而且合法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看门人的角色之外，第四个角色叫做执行者。

0: 其实执行者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在 AI 横空出世的时候就热烈讨论过，觉得哎呀，再这样 AI 下去，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都要被取代光了等等等等。其实有人制定计划，有人思考，但终究是要有人去执行的。就像你想搬一个箱子， AI 帮你制定了完美的搬箱子的方法，告诉你用怎么样的箱子最轻薄最耐撞，告诉你要搬这个箱子的路径从哪里到哪里是最快速最省事，甚至告诉你搬运箱子的方法，你如果用机器人，用什么东西，用履带等等，有很多不同方法供你选择。可是说穿了，最后还是要有人去执行这个工作，有人去搬。那么正在 AI 与现实世界当中呢，要做一个可靠而且快速的执行者，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一定都还存在着一种程度的组织。实际上呢，要执行这个工作的人，或许到最后AI 的运用多了，执行者也许不需要那么多，但是换个角度说，执行者的价值，当不需要人数那么多的时候，它的价值就更重要了。因为所谓的执行者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必须要在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当中搭一座桥梁。好，再来看第五个角色，叫做责任人。这个呢，就简单的说是一个承担责任的人哦。为什么需要一种责任人呢？因为 AI 越强大，意味着责任很可能悬空，失败了那是 AI 设计者的责任。但问题是 AI 不是一个生命啊，它哪能为你负责呢？没有生命，没有真实的主体，它其实是没有办法承担责任的。所以未来在世界当中成为哪一种人，大概率都逃不掉，你还是需要一个最后真正负责的责任人。当 AI 开始重塑生活或者是工作，全新的问题最后需要有人去做出最后的判别，最后的决定，而且最后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五种人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第一个执行者，第二个提问者，第三个看门人，第四个决策者，第五个叫做责任人。在一个变化万千的时代当中呢，其实学习的革命，或者是在 AI 的所谓的缓冲年，这3到5年当中，我们都不太知道，也许短短的一个科技变化又会让这个时程缩短，或者未来的 AI 还可以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太快的去预知预看。但是呢，未来已经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知道自己要准备些什么了。
1: 哦，看那七彩的霓虹灯，它的发明
0: 者。今天这篇文章就是为大家分享《读者》杂志当中这篇 AI 时代的五个角色，由李楠楠作者所写的。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

0: 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报道。这则报道呢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它谈到的是机器人，而且是 AI 机器人。我觉得这篇报道还挺重要的，因为纽约时报呢，他观察到现在由 AI 驱动的工业机器人大军啊，不但呢是全世界都在发展，美国很重要的在发展，而且他发现呢，其实中国在这个蓝海当中已经早早的起步，而且甚至中国在贸易战当中啊，比美国还要早看到这个秘密武器。他说，中国的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快自动化，想要在 AI 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拔得头筹。

认为呢 AI 机器人是一种不会聊天的同事，不需要 social， 不需要情感托付，不需要开灯，也不用休息。凡是呢人类需要的复杂的麻烦的情绪AI 机器人都不用。好，他说呢，其实现在全世界呢有 AI 起来之后啊，机器人尤其是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哦，世界各国都在很加快角度的在研究哦。那他说这则纽约时报的这个分析报道，他就发现说哦，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工厂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这个研发中心，他们其实很早期呢就对人形机器人呢有很多很多的研究跟兴趣。而且他说哦，中国在跟美国在关税战当中哦，其实有很多的来来回回的一些优势，有些是优势哈，然后尤其呢在这个贸易壁垒上面呢，有一些数字上面可以看出端倪。例如他举个例子哦，他说根据这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最新的统计，中国工厂自动化的程度啊，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跟日本。很多人没有进去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跟评估，远远的呢不知道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齁，快速进步的一个程度其实超过大家的想象。大家以为中国大陆还只是呢拥有的是人口红利跟大量的劳力，但其实中国大陆在这两三年来很多的工厂呢都已经全面的自动化。根据他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他们进一步的观察，他说大陆这边呢每10000名工人机器人的数量仅次于韩国跟新加坡。他说这场呢在自动化浪潮受到

政策主导与庞大投资推动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中国在劳动人口老化而且越来越不愿意从事工业的趋势之下，还是可以维持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中国现在有几家呢已经是比较冒出头来，特别在机器人制造上面看出成绩的一些厂商，像是云木制造的创办人呢，他就特别指出，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啊，其实就像当初开始对电动车产业一样，大陆呢很早就把人形机器人也当作是另一个新兴的国家级战略产业，所以呢对于人形机器人，他们也像当初对他们的这个电动车一样，有很多的扶植，有很多的这鼓励，然后有很多的研究。在大陆呢，现在不是只有大型的工厂有电动机器人，甚至在很多的中小型的工厂当中，也已经可以自己购入一些比较简单型的机器人去做一些配置的工作。例如说呢，他们发现在大陆啊、深圳啊、广州啊一些中小型的机场这个工厂当中一些比较这个中规模的机器人呢，已经可以去操作，还有去自动化的去代替很多的人工，而且这些机器人的这个这个制作费用，其实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昂贵，由中国大陆他们自己去制造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昂贵因为完全是由他们自己去组装而成那么美国汽车工厂虽然呢也推行自动化，可是呢美国汽车工厂很多的自动化呢设备零件还有设计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过去20年间呢，全球有很多的新建车厂集中在中国，所以中国自动化产业蓬勃发展，中国企业也收购了德国一些先进的机器人供应商，并且把大部分的营运呢移到中国。那么在1年前呢，福斯汽车在合肥启用电动车工厂的时候，所使用的机器人只有一台是来自德国的，其他的1074台全部都是上海自己所制造的。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这么快开始有机器人的一个浪潮？其实这股自动化的浪潮源自于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因为中国大陆的领导把机器人列为中国10项力争先领先全世界的重点产业之一。所以呢在上个月他们的国务总理呢在全国人大当中呢所提交的年度报告当中，他们早早在几年前就把机器人的生产力列为他们的大力发展的年度目标，而且是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所以他们设立了一项高达规模1370亿美元的创投基金。当时这些创投基金呢鼓励了很多包括机器人的投资、机器人的研究、 AI 跟机器人还有其他先进科技跟机器人的相关，然后有人工智慧的一些人才的培育，包括了甚至有大学学程的养成等等，包括中国大学每年培育了35万名以上机械工程的毕业生，这些全部都投入了人形机器人的大量电工、焊接工，还有相关的技术人员。相形之下呢，美国大学啊，每年只有45000个机械工程的毕业生，但是中国大陆每年有35万名相关工程的毕业生。所以在人才方面，中国大陆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培养。

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大陆为什么积极营营这么早，或者是说这么有忧患意识。其实中国自动化的进程背后，是因为他们早在几年前就看出他们的人口危机。在1987年以来呢，中国每一年的新生儿人数已经下降三分之二，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自己要面对自己的人口危机哦。现在的18岁青年有三分之二都会进入高等学校就读，而且呢他们都会进入职场，但问题是说中国有自己的人口结构问题，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呀，会大大的萎缩，而唯一的出口呢，就是必须要提高生产力。未来中国大陆人口红利的大幅缩减，人口老化之后，这些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一旦站在了工作岗位上，无法替代的劳动力要如何让人形机器人去上工完成，继续能够养活这么庞大的老年世代，这是中国大陆早早必须去面对的事情。所以他说，其实 AI 机器人是中国新兴国家级战略，他们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经费，而且在这个蓝海市场当中，比任何国家都还要急着发展的一个面向。其实人形机器人呢，不管是 NVIDIA， 不管是这个台积电，未来它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在看。没错，当人越来越少，而我们的物质发展、科技发展却不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缩减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只会越来越聪明。而且我看到中国大陆的机器人哈，人形机器人可以自己帮自己换电池了，它自己帮自己换电池。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边，赢家向前看，祝您每天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明天空中见，拜拜。

来去小妈祖，大甲妈祖，我们俗称它大甲妈祖，是这一座位在台中市大甲区大甲里的妈祖庙。每一年打盖骂打尬骂绕境进香是很重要的民俗宗教盛事之一。如果要追溯到源头，相传在清朝雍正八年西元1730年，当时的湄洲岛有一位林永兴这个家族的人全家移民来台湾，当时途经大安港到大甲堡来定居谋生，而且当时他们从湄洲那边的妈祖庙恭请了一尊天上圣母的神像来家里奉祀，就侍奉，所以当时的越来越多民众就开始笃信湄洲妈祖的神像，这也是最原始大甲妈祖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西元1730年。之后慢慢的从清朝开始到日本昭和年代，再到了民国初期，几经不同的一个大大小小庙的改建或者是重新翻修，香火越来越鼎盛，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一直到西元1787年，也就是清乾隆52年，这个庙才正式的叫做现在的名字，叫镇澜宫。1964年，当时才民国53年，大甲镇澜宫要修建，就由当时的先前总统严家淦特别题字写下镇澜宫三个字，而且当时就已经成立了大甲镇澜宫的修建委员会，南南北北一共建筑了好几栋建筑物，也雕刻了神座六座，修整屋顶等等，一路以来后来改名为财团法人大甲镇澜宫，到现在的雄厚财力当然还是为很多人津津乐道。不过要讲到每年对于信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大甲妈要绕境出巡，每年农历三月，来自各地上百万的信徒组成浩大的进香队伍，同大甲镇澜宫出发，在九天八夜的徒步旅程当中，走一步到南部来回，是台湾地表最大的迁徙活动。据说早期其实进香的目的地哦，是必须搭船回到湄洲的，日治时期才改为不跨海了，只走到北港朝天宫。绕境的队伍呢，大部分会穿越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至少21个乡镇市区，途中会经过100多座庙宇，340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来，这几十年来，虽然每一年进香的日子并不固定，但大部分都是在当年的元宵节举行把波来决定要出发的日期跟时间。2008年，台中县政府把大甲妈祖的绕境进香登录为台中县文化资产的民俗文化之一。到了2017年，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又公告为重要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到了现在，每一年进香这件事情，不管是平民百姓、政治人物，甚至是外国观光客，都会前来参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最近台股呢真的是非常的热啊，所以呢在这边做一个预告啊，待会呢我们在第二段节目啊，我们要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本杂志呢是赢家时代啊，这期的赢家时代呢封面是乱世挑黑马股，我相信这个资讯应该对很多人来讲都还蛮实用的，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待会我们会采取 call in赠送的方式哦，来把杂志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过请大家呢现在还不要打电话，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那先把电话记下来，我们的电话是 02-2371-2920,02-2371-2920, 因为有朋友想说每次呢要打电话之前呢才公布，连抄都来不及抄齁。可能有一些熟悉的听众朋友齁，我们的一些资深听众呢很快就知道电话，但是可能有些新朋友手脚不够快就没有机会齁，所以我先把电话公布出来给大家。大家记下来，待会说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大家记得赶快拨电话打进来了。好，这个今天的好康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天气哦。前两天呢，天气呢不是太稳定哈。前天呢刚好下午啊，杰夫有机会呢开车，到高速公路上哈，哇，真的感觉到哈，这个山区的雨势哦。那真不是盖的啊，那个雨刷打到最快的速度呢还是刷不干净了，而且啊像到了这个龙潭啦、大溪、关溪这一带呢还有浓雾啊，所以又是大雨又是浓雾，开车人真的战战兢兢的。不过呢可能也是因为雨下得很大啊，然后呢路况不是很理想，杰夫还目睹了一起车祸啊，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如果开车遇到下雨的话，减慢速度，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还有不要随便变换车道。下雨天哦，碰到随便变换车道的车子，姐夫真的是觉得心里非常的不开心哦。好，总之呢，安全第一了。那今天呢，全台的天气呢仍然不是太稳定了，封面会持续。

距向南迁移哦。今天呢，主要的降雨地区落在南部跟东半部哦。那其中呢，东半部的降雨会最为明显哦。那午后呢，山区呢，中部以北仍然会有对流发生的机会哦，不排除有局部的雷阵雨发生哦。那因为呢，明天开始哦，是很多家长也关心的啦哈，就是国中会考的时间，所以呢，很多人大概也很关心天气的状况哦。嗯，那明天呢？这个16号到18号啊，水汽呢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啊，各地会逐渐的回稳。嗯，听起来是不错哦，但是呢，出去的时候还是呢薄外套跟雨具带着就是了哈。总之呢，整个天气的变化都还不是太稳定哦。如果周休二日有安排活动的话呢，也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咯。那另外呢，从19号开始哦，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各地的天气就会比较稳定，而且回到典型的夏季形态，全台的高温可能上看30到33度，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大家呢要开始过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季天气了齁。好，这个是气候的相关的讯息给大家做参考。那回到这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的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新闻齁。美国总统川普呢 ,14 号呢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北京举行了峰会哦。那当然啦，这个峰会事前大家就很关心他们会讨论什么齁。那在会后呢，他们呢都有发表了声明哦。不过呢双方的声明呢有一些些的小出入齁。在两国的合作方面呢，中国的声明上面是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的企业正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欢迎美国加强互利合作。那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呢，则说双方讨论到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的企业在华尔街在中华市场齁来能够进入齁，增加两国的贸易关系，同时增加中国对美的贸易齁。那至于贸易的部分的话呢，中国的声明是说中美关系啊，在贸易上面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那面对分歧跟摩擦呢，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那美方的声明则说川普强调中国增加美国农产品采购的必要性啊。讲白一点，美方去呢就是要你中国跟我买东西啦啊。那习近平呢则表示说有意要提高购买美国的石油，降低对荷姆兹海峡的依赖，所以呢中方也释出了一些善意哦。那当然啦，在这个美国跟伊朗方面的战事的问题呢，中方在声明里面说呢，两国的元首就中东的局势有交换的意见哦。那两国呢一致都认为说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的态度哦。好，那刚刚要讲的是几乎是有共识的部分。那另外呢，有些议题哦，则是各自表述哦。比如说像台湾的议题的部分哦，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可是在中方的声明里面呢，有提到说呢，维护台海和平是稳定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要慎之哈，就是要谨慎为之啊。那另外呢，在中方的声明里面有提到说两国的元首就乌克兰危机跟朝鲜半岛有交换意见啊，可是在美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两个问题啊，只提到了荷姆兹海峡的部分呢，美方是说双方一致都认为荷姆兹海峡必须要维持开放。那习近平明确表示中方反对荷姆兹海峡的军事化及任何收取通行费的做法，这是美方的声明哦，但中方的声明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哈。另外呢，美国的声明里面有提到了，禁止毒品这件事情哦，在阻断芬太尼流入美国的现有成果上呢，中国有必要再接再厉哈。所以这是在会后呢，两国发表了声明的一个对比哦。那在这个声明里面呢，刚刚有提到了合作的部分，那到底这次的两国元首
会面之后有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呢？我刚刚说了哈，美国去访问呢，基本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国多买美国的产品。刚刚讲农产品是一个。

掉。那另外呢，其实啊，美国最常用的就是叫你买飞机，买什么飞机呢？买波音的飞机哈。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有机会呢，中国呢是要去买这个波音的飞机哦。那另外在晶片的部分的话呢，美国商务部啊批准了大概有10家的大陆企业呢来采购辉达 H200 的晶片啊，这似乎也是有释出一些善意给中国就是了哈。那另外呢，就是呢，大陆海关呢，有显示出啊，签了400多家的美国牛肉厂的出口许可哦。那美国的财政部长则表示说呢，已经讨论到中国要增加能源的采购，以及大豆的采购，还有呢，预计可以看到大笔的波音飞机的订单哈，所以我刚刚讲了嘛，好，买飞机通常呢是两国这个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另外呢，在金融的方面呢，有讲到说花旗将会取得外商独资券商的牌照哦。那另外就是关税的部分呢，双方呢有望就各自300亿美元价值的商品呢来降低部分的关税，以及能够互相销售哦。这样看起来基本上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成果就是了。不过昨天很妙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呢波音的股价并没有因为中国要买他们的飞机哦，这个受到激励，反而呢是重挫了 4.7%。 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媒体报道说这次川普去访问中国大陆呢可能会带来500架的波音的订单哦。但最后呢这个有媒体报道说呢中国只买200架的波音飞机，200架跟500架这差距实在太大了所以可能之前预期太好了，现在呢虽然200架也不少，但是好像跟预期有了差别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呢在盘后呢就急杀重挫了 4.7%、这倒是有点意料之外就是了好，总之呢昨天的这个会谈目前看起来呢过程算是平顺相对来讲是和谐的啦齁。那接下来就要看两边对于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共识还有合作的成果能不能够进一步的落实就是了齁。这个当然了齁，这样的一个气氛相对来讲还蛮融洽的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表现齁。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表现呢也是相当亮眼的，我们来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到底如何呢？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75%， 涨了 370.26 点，收在 50,063.46 点，重返了50,000点的整数关卡。好，那至于 S&P500 指数呢，上涨了 0.77%， 涨了 56.99 点，来到 7,501.24 点，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而且来到了7500点。那至于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也有 0.88%， 上涨了 232.88 点，收在26635.22 点，同样也是站上了历史新高的记录。那至于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46%，涨了 55.8 点，来到 12,073.78 点。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跟美中的会谈一样一片和乐非常欢乐而且刚刚有讲了纳斯达克指数跟 S&PY 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了所以昨天这项会谈呢对股市来讲算是正面的回应那尤其是这次美国的总统川普去访问呢带了非常多的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包括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本来是说黄仁勋不在邀约的名单之内，不过在最后一刻呢他还是跟上了这个团队就是了那另外呢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也参加，而且他还带了他6岁的儿子呢一起参加了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跟晚宴这个也蛮有趣的。那另外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呢也在此行的随行的企业家的行列当中齁，所以你看这么多大牌的龙头企业的这个
重量级人士都跟着川普出去啊。那这些人出去干什么？当然也是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谈到一些合作啊，甚至一些订单啦，哈。所以整个的气氛来讲呢，算是融洽的。于是呢，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就非常的亮眼了哈。那另外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四月份的零售的月增率是 0.5%， 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啊。不过比三月份的1.6% 呢，这个增幅是要来的低了啊。那这个部分呢，对市场影响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大哈。所以昨天主要就是美中的会谈哈。那这个我相信呢，今天大家很关心台股的开盘嘛，因为看到美国股市表现又那么好哈。那昨天的台指期呢也涨了600多点，目前呢台股涨了487点哈，来到42239点。今天是收周线，那看今天收周线呢能不能也是收在历史的新高点哈，希望是可以了哈。好，总之呢今天的这个表现呢是还不错哈。那很多人应该是蛮开心的了。好，这个是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我们听众朋友哈。今天我们要送的杂志是《赢家时代》哦。这边先说明一下哈，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送过两波了哦。那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拿到杂志的听众朋友的话呢，这次呢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别人齁，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享有我们所提供的好康，好不好？好，那我刚刚说了我们要采取 call-in 的方式来赠送齁，如果你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call-in 专线 02-2371-2920,02-2371-2920, 我这边有四本齁，四本呢我们就送完为止了。今天开始呢，你如果中奖的话就可以到电台来领取咯。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姐夫呢常常会在节目中提供一些好康给我们听众朋友，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好，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9点到10点，财经早知道呢，姐夫会陪着大家度过呢这个充实的一个小时了。好，回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行情。刚刚有讲了，昨天美国股市呢表现非常的优异哈，有两个指数呢又创了新高哈。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呢，我相信呢这档个股呢台湾的人绝对不会陌生，全世界的投资人都不会陌生，那就是辉达哈。昨天辉达股价呢又涨了 4.39%， 来到美股235.74美元，重新改写了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呢他们的市值呢一夕之间就突破了5.7兆美元哈，你看看多么的美好啦哈。那之前呢有媒体也报道了说，美国的商务部呢已经批准了10家的中国公司购买第二大强大的晶片 H200 哈。那当然这个消息也点燃了市场对于AI 需求的乐观情绪啊。所以呢昨天呢这个辉达股价表现非常亮眼。那说到辉达这家公司呢，下个礼拜三它在美股收盘之后就要公布2027会计年度呢第一季的财报哈。那现在市场普遍都认为说应该还是会找出一张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了但因为股价已经到了历史的高点了齁，本益比呢达到了46倍了齁，所以它的吸引力会不会有一点点这个开始下降呢？怎么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齁昨天呢，在美国股市呢有一家新上市的这个公司齁，这个 AI 晶片的新创公司叫做 Cerebras 哦，在礼拜四的时候正式挂牌上市哦，开盘价是350美元，比他们公开发行的 IPO 的价格185元要高出了快1倍哦。那最后呢收盘呢涨了 68%， 飙到每股311.07美元哦，一夕之间的市值呢就来到了950亿美元，所以大家就认为说，会不会呢？大家呢看到

这个辉达的股价涨多了，去找新标的，那这个新上市的这家股市呢，就成为大家的这个资金疯狂哈，这个抢进的标的哈，哇，一天涨了 68%、哦、那昨天呢，涨很凶的还有思科的股票，昨天思科股票呢也飙涨了 13.41% 哈，算是推升道琼工业指数的一个重要的工程，主要就是因为它公布的财报哈，还有未来的财测呢，双双都比美国华尔街的预期要来得高哈。但是呢他也同时宣布要裁员近4000人齁。你看公司赚钱齁，人员呢是照财不误齁。主要一个部分的原因呢就是AI 的崛起齁，可能真的影响了非常多人的生计齁。这真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点这个矛盾的问题哦，公司赚钱但是还要裁员啊。那我们说 AI 发展是趋势，可是我们很多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取代，你可能会丢了工作齁，你买了 AI 相关的股票可能赚了钱，可是你丢了工作，这个好像也真的蛮矛盾的齁。但不管怎么讲齁， AI 的趋势这已经没办法挡了齁，与其抗拒它还不如迎接它，正式的正面面对它齁。就是呢在 AI 的趋势下你要自己去找生存的道路齁，这个比较实际齁，你不能够天天自怨自艾说啊 AI 影响我的工作，但是你又不做任何的改变齁，那我想呢你真的可能就会被淘汰齁，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呢这个辉达的股票非常的亮眼了这个请给大家做参考。那刚刚讲另外呢财报的部分，思科的财报不错，还有一家公司呢就是应用材料呢也公布了这个2026年会计年度第二季的财报齁，也是比华尔街市场的预期呢要来得高，所以呢他们的股价在盘后也大涨了 4.5%。 最近公布的跟 AI 相关的公司的财报呢似乎表现都还不错，所以市场也给予了肯定很多的公司的股价也因此呢就跟着水涨船高。那接下来就看有没有办法持续维持这样的好光景。目前看到的消息好像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因为真的整个的市场对 AI 未来的展望来讲好像只有乐观齁，没有最乐观只有更乐观齁，所以好像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啦齁，目前还看不到什么样的个黑天鹅出现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相关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呢在礼拜四呢来到了2周的新高，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涨了 98.83 点，已经是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的齁。主要呢还是因为市场对于未来美国联准会有可能会升息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一点点担心齁，但是虽然担心通膨，可是对美元来讲是有利的齁。那至于其他对于美元的货币的部分呢，美元对欧元的部分来到1欧元兑换 1.167 美元，那对日元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兑换 158.34 日元齁。所以整个那个美元的部分的话持续在走强就是了齁。OK, 好，那金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金价呢跟美元呢就是相反的走势了，连续第3个交易日是下跌了，连3K, 黄金现货呢下跌了 0.1%, 来到每盎司 4680.26 美元。黄金的期货呢则是下跌了 0.4%, 来到每盎司 4686.20 美元齁。之前很多人都还在期待说金价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到每盎司5000元的这个关卡齁。但是盼了好几个月齁，目前看起来呢金价呢比较是在走盘整的路线齁。所以大家呢可能对金价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在昨天的油价变动并不是太大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是来到了每桶 105.72 美元，上涨了9美分，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收在了 101.17 美元，上涨了15美分齁。大概基本上呢还是跟
就是荷姆兹海峡的局势是有息息相关的哈。最近呢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多出现，所以油价的走势就相对来讲比较算是在盘整了。不过呢有一个比较新的消息是说呢，有一艘停泊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外海的商船呢，传出遭到了伊朗的人员接管哈，并且呢把它开向了伊朗的水域啊。那另外呢有一艘印度的货船呢日前也在阿曼的外海啊遭到了飞弹或无人机的攻击之后沉船啊。所以现在呢还是有那种紧张的气氛存在。不过虽然说荷姆兹海峡一直在被封锁哈，不过呢像伊朗呢他就表示说哈，这个14号的晚间哈，有30艘的船只呢是有穿越海峡的哈，虽然比在战争之前140艘每天这样子的一个通行的航船的支数呢要来的低很多哈，不过呢比之前啊每天只有5到7艘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这个数字已经明显的增加，所以我刚刚讲哈，就是整个荷姆兹海峡的局势虽然还是蛮紧张，可是呢并没有像先前那么的剑拔弩张齁，最近比较是处于观望的态度吧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很多人也很关心的就是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华许终于通过了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投票通过齁，正式出任了联准会的主席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对于接下来华许呢要怎么样来推动联准会的政策也寄予高度的期待齁。那参议院是以54票对45票通过的这个任命案齁。那当然华许呢现在是56岁齁，过去呢是以抗通膨跟反量化宽松的鹰派立场这个著称齁，但是呢这几年开始呢他立场开始有点转向齁，而且转向是跟川普的立场是一致的齁，就是他现在呢对于货币政策的部分呢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呢采取是比较宽松的态度齁，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维持联准会的独立性，会不会被美国总统川普牵着鼻子跑齁。那当然他之前是说他担任主席期间一定会保持独立，那废话他要通过提名他当然这样讲嘛齁，所以接下来就要看他的表现会是如何了齁。那我们之前也公布说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4月份呢非常明显的升高齁，年增率呢达到了 3.8%， 是近3年来的新高，所以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可能有升息的压力这件事情呢开始有一点点不安齁。那华许在短时间之内呢是不是会对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呢有什么明显的这个主张齁，甚至呢决议出来呢大家就等着看齁。那讲到联准会呢，联准会另有一个消息齁，就是他们的理事齁其中一位叫米兰呢在昨天齁，也就是这个华许通过参议院的投票之后呢他递上了辞呈齁。那这个米兰呢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接替突然辞职的库格勒来补足他未满的任期啊。那他在任期期间呢他呢是非常明显的在每次的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里面呢是鲜明的反对的声音啊。他参加了6次的会议里面呢每一次都对利率决策投下了反对票齁。所以这个立场非常明显就是了齁。那米兰在辞职信当中他是说呢这个短暂的任期要也是他一生最高的荣耀齁。那至于对于华许的上任呢他则是呢这个对华许呢有期许啊，他也称赞啊，那他认为呢，华许一定可以做好他联储会主席这个角色吧，哈，那是不是如此呢？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喽。就让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2: 你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哈，正声广播公司的广播研习班呢又要开班了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啊，马上开班了，这个所剩名额不多了，我们的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哈，最好呢，找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大家上课有个伴，同时你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啊，你可以来一圆大家的广播梦了。好，02-2314-9121报名专线再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目前呢，台股是涨了321点，来到42,031点。哇，今天呢，看收周线能不能够站稳42,000点哈。其实台股呢，最近呢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哈。虽然中间曾经一度呢有拉回了，不过马上呢又这个恢复。复元气哦！昨天台股呢，中场是上涨了377点，来到41,751点，而且呢，成交值呢，更放大到了1.27兆元哈。这我们现在台股的成交量每天都是以兆来计算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国库的税收有多么的丰厚，这个增交税哦，真的是收到手软了吧哈。好，那不只是上市的指数哈表现亮眼。贵买指数表现是更强的，最高呢昨天哦盘中冲到了 431.74 点齁，最后中场呢是来涨到了 426.57 点，涨了 6.03 点齁。那这个不管是收盘啦盘中啦或者是市值呢，都来到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啦齁。啊，总之呢最近的台股这样子在飙涨齁，尤其是高价股齁，这个见回不回啊齁，这个高价股是股价越推越高啊。昨天盘中呢一度出现了51,000金，也就是51档个股的股价超过了1,000元齁。最后呢收盘的时候呢也是有50档齁，这也是最高的一个记录了啦齁。啊，这个新增的一档叫盛辉啦齁。那越来越多的法人齁或者一些投资机构认为呢，今年呢可能不是只有千金股齁，万元股呢也有可能会陆续出现齁，今年有可能会看到5档的万元股，明年呢有人看到10档齁。这个大家喊指数啦喊价位啊，是越喊越高越喊越多啦齁。但我说过了齁，这个大家在喊指数喊价位的时候，大家就把它当参考，你还是要配合基本面啦还有技术面一起来做判断之后再决定要不要进场齁，不要人家喊你就跟着抢齁，是大家还是稍微冷静一点冷静一点齁。好，那昨天的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呢，这个外资呢这个投信呢还有这个自营商呢总共是买超了这个175.7亿元啦齁。基本上呢大部分的资金呢都还是在这个买多于卖齁，所以让这个市场呢才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量，还有呢能够推升指数持续往上走。不过我刚才讲齁，大家真的有时候要冷静一下齁，过去这3天齁，我想盘面上有一档 ETF, 这在节目中我也讲过齁，是全国的投资人齁投以热烈关爱的眼神的一档 ETF, 那就是统一升级50 ETF,

这是一档主动式的 ETF， 在12号挂牌之后呢，哇，投资人疯抢了哈，第一天啊，他们的这个成交量呢，哎，就有420万张，而且啊，他们这个公司的网站还因为油量太大而瘫痪宕机哦，哎，更重要的是当天的溢价高达了5.57%哦，那昨天第二天的交易呢，依然是非常的热络哈，而且昨天呢还是有出现溢价的状况啊，当然所谓的溢价就是你的市值比净值要来得高哈，简单讲就是你买的价钱呢比一般市场价要贵啊，有一点买贵的这个意味在齁。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也引发了主管机关的关切啦齁。所以呢这个金管会呢昨天就表示说呢希望齁能够强化造势的功能齁，来弥平溢价的幅度齁，同时呢也要督促投信公司呢来公开资讯的方式提醒投资人有溢价的状况。其实在统一投信的部分呢的确齁，已经有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提醒大家这个溢价的风险齁。那为什么会有溢价，其实是供需的问题齁，你那么多人在抢买同一档标的，可是市场上的货如果不够的话，它就可能会溢价齁。所以为什么说金管会要这个这些相关的公司啊，要强化它的造势功能。简单讲就是说，你要提供多一点货给大家来买，不要这个让大家买不到啊。所以今天我看了一下哈，目前呢这个00403A 的股价呢，目前是跌了 0.1% 哈，跌了 0.01 元啊，来到10.21 元齁，那刚看这个溢价的幅度已经大幅缩减齁，到不到 1% 了齁，所以金管会的这个喊话呢看来是发挥了作用了齁。总之呢就是提醒大家，你在买这个 ETF 的时候溢价过大就暂时齁先停下。你想想看，第一天溢价超过 5%， 那天我记得是收在 10.08 元嘛，你看昨天呢就已经掉下来，然后那今天只剩下 10.02 元，如果当年你买到相对比较高价的话，其实现在是套在那边呢，你看别人赚钱你反而被套住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买贵了嘛。当然我不是说现在套住就你永远被套了，但是同时真的要注意大家这个所谓的溢价的情况哦。好，那就看看今天的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善。我说的改善是溢价的情况齁。现在呢不到一个小时齁，00403A 的成交量也已经有了将近27万张了齁。哎，这个量其实也蛮大的哦。你看过去哦，个股啊，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一天有400多万张成交的这个记录齁。可能很多上市公司上了一辈子的，几十年的公司就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量齁，甚至可能一年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的量也说不定了齁。好，总之的这个大家全民风ETF 的现在呢是主动式 ETF 变成是一个非常夯的当红榨汁机，可是投资的风险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今天呢台股目前看起来表现还不错，很多人当然也还是关心台积电的走势哦，台积电目前是涨了20元来到2290元齁。那说到台积电呢，台积电在这个昨天呢有举办了这个他们的所谓的台积电2026的技术论坛齁，在台湾的场次昨天是在新竹登场齁。那在这个论坛里面当然大家很关心相关人士的谈话，对不对？那这个论坛里面昨天有几个重点齁，谈到 AI 的趋势的话呢，有提到说过去十年半导体的成长动能呢主要倒是来自手机，那未来的动能将会来自 AI 齁。那受惠到这个趋势，2026年全球的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呢将突破1兆美元，到了2030年呢会进一步达到 1.5 兆美元齁。那 AI 以及高速运算将会贡献最大，比重呢达到 55%， 那智慧手机呢则是约 20% 齁。
好，那谈到 AI 晶片的部分。

分呢，这个昨天台积电提出了所谓的 AI 三层蛋糕的这个概念齁。第一层是运算，第二层呢是将一直整合跟 3DIC, 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听不懂了齁。第三层呢是未来重要的光子跟光学的互联了齁。好，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名字。总之就是呢AI 的发展呢这个不断的在精进当中齁。那在台积电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制造的核心啦，所以呢，台积电的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啊，在先进制程的布局的部分的话，台积电二奈米的制程呢，如期在去年第四季就已经量产了啊，那接下来呢，N2P 还有 A16 呢，也会在今年下半年量产啊，等等啊，所以台积电的这个单的确是接不完了齁。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台积电昨天有说的三层蛋糕的理论，我相信最近大家呢在看新闻的时候也一定常常听到所谓的五层蛋糕理论。这个五层蛋糕理论呢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所提出来的齁，这是在2026年呢提出了一个 AI 生态架构的一个说法齁。那这个五层蛋糕的结构最下面一层呢是能源层，也就是最底层的基础建设，因为 AI 的工厂需要庞大的电力，包括发电厂啊、配电系统啊，都是推动 AI 的关键。那第二层呢就是晶片层齁，是核心的硬体齁，包括了 GPU、CPU, 还有网络晶片等等齁。那主要呢这个就是台积电的强项，都是台积电等厂商呢来制造齁。那第三层呢是基础设施层齁，就是要将这个晶片组成系统齁，包括电脑啦、网络技术啦、伺服器啦等等齁。那像台湾的广达、鸿海、延华就是关键的厂商齁。那第四层是模型层齁，就是软体技术的层次齁，所以包括 NVIDIA 的NIM 等等各种 AI 的模式啊，主要是用在处理复杂的资料。那第五层就是最高层的应用层啊，当然就是实际应用在可以生产具有经济价值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自动驾驶啦、人形机器人啦、药物研发啦、助理啊等等啊。好，所以呢这个黄仁勋所提出的这个五层蛋糕理论啊，他也提到说啊，这个整个基础的建设才刚开始齁，未来呢长期呢还是可以看到 AI 发展的热潮就是了齁。好，所以在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齁，这个三层蛋糕跟五层蛋糕到底什么意思齁，其中很多的专业的名词，但你只要记住齁，不管是哪一层齁，现在呢我们就是一层一层在发展，而且呢台湾在这个相关的领域的技术上面都是处在领先的地位齁。那台积电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现在呢全台湾的股市啊，也为台积电马首是瞻啊，真的每天看股市一定要把台积电猎物观察指标齁，因为它对指数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齁。那现在呢就有一些国外的专业人士分析说齁，台积电呢目前的市值已经突破了2兆元齁，那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进入3兆美元俱乐部了齁。我们刚刚也讲到辉达的这个市值呢也刚突破了新高齁。这个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既然它的市值可以不断的创新高，所以呢赶快买进啊，这个势不可挡的一只股票齁。我还是说这个你可以买啊，但是真的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齁。还有呢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太增高，除非你是真的有闲钱，你真的愿意做长期的布局，你就一点一点的买齁，你不要管它什么高不高点，就闭着眼睛买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你的本要够齁，你这个钱要可以放得久齁，这才是能够有机会达到刚刚这个分析师所说的市值达到3兆美元的时候，你可以来迎接它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台股的表现跟今天台股的表现齁，希望今天台股呢收盘的时候可以站上42000点了。好，目前呢又稍微跌下来一点点，目前呢这个涨势只剩下31点了齁，这个变化也是蛮大的就是了齁。好，台股加油啦。那台股呢持续在上涨，不过呢台币的部分齁反而是在昨天呢延续了贬值的走势，贬了0.4分，连续3个营业日是贬值的，最后收在31.5亿元
对1美元的关卡，台币最近

稍微比较弱一点，不过还好啦，齁，这个之前也涨多了，稍微回档点，只要不要是太急跌的走势呢，理论上的外汇市场啊还是蛮稳定，而且外资如果持续汇入投资台股，没有汇出的话，对台币来讲应该也是蛮强的支撑了。好，以上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在生活跟投资上做参考，希望有所帮助了。今天是礼拜五了，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周休二日，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

0: 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增生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时间很快又到了周末了哦，真的是晃啊晃啊，时光真的很快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哦，那已经到五月下旬了哦。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每个月都会麻烦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台湾房屋趋势中心呢，每个礼拜哦，我看至少都会有两篇的新闻稿哦，他们算是对我们国内房市的一个脉动啊，把握的非常精准，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单位哦，也提供给这些买卖屋的这些听众们啊，消费者啊，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一个资讯哦。好，定仲兄早安。
1: 李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想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应该都会关心股市吧。
1: 对啊，现在大家这个毕竟我们刚才跟这个新民大哥聊到嘛，我们这个一年之内哈，涨个两万点这件事情，谁把就话白白讲，都没
0: 看见。对啊，真的，我们都从来都没看过。
1: 对啊，所以现在
0: 一年之内涨两万点呢。
1: 对啊，以前大家都说万点较高嘛，哎，现在是万点的四倍，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就是
0: 全
1: 民疯股。
0: 所以我们那个当年我们被那个12682哦，那个刻板印象给那个定住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哈，我们都觉得说哦，12682还是几个天险呢，对，可能没办法超越的。可是竟然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两万、三万、四万，尤其是从三万到四万，那个速度之快啊！
1: 对呀，就是其实是几个月以内哦。
0: 对呀，
1: 而且今年以来啊，可以说这个股市的确实这个涨幅都还是相当的可观，
0: 很可怕呢，不只是客观可怕。
1: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年大概20岁以内那种少年股神的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个股龄比较这个在股海啊，求勇很多年的一些股民，他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将近13000那个天险时代，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低过，3000多点都有哦，所以是有那种砍到只剩四分之一的那种经验呐、那现在可能大家多数的一些股民，你说四万多点砍到剩四分之一，这可能他还没已经没有失去了这个想象能力，
0: 对，没办法想象了，对啊，可是呢。

0: 讲到这个股票哦，股市现在是指数一直涨，可是呢，那个差异个股的差异很大，
1: 对各个不同的类
0: 型，对有些搞不好还在10000点呢、啊，那时候
1: 甚至还更低的都有哦。
0: 对呀、啊，
1: 就是有看到一些像传产股哦，
0: 对呀、啊，
1: 其实好像大盘涨了一从这么
0: 跟他没关系，
1: 跟一点关系都没
0: 一点关系都没，
1: 八风吹不动。
0: 对啊，而且呢，人家涨，搞不好他还跌这样子。
1: 对，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股市在吸金啊、哦，其实不是股市所有的这个上市柜公司都吸金，是特定产业在吸金。那什么特定产业，大家也都很明白嘛。其实就三个字叫科技业嘛。
0: 对，
1: 如果不是科技业的，看起来好像就
0: 而且科技业要跟 AI 有关，是这才是最吸金。
1: 没错，没错。你如果像一些通路股，哎，不见得真的。
0: 对啊，也不见得啊，对，
1: 甚至一些卖三 C 产品的，好像就比较
0: 没有什么样，那没有怎么样，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确实现在都是，当然了、啊，大家都说其实台股毕竟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权重是非常高，
0: 很高，
1: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看台积电表演的，
0: 没错，看他一个人的武林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股市哈、哦、吸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哦，把它吸走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台湾房屋还有像昨天。这个住展齁你的老东家也都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股市把所有的市场资金都吸走。现在呢房市真的是苦哈哈的齁包括预售市场预售市场推案量哇夭折在夭折齁然后呢销售状况也是很不理想。然后中古屋市场呢也是一样齁像这个前四个月份的那个交易量六都的哇看起来也是没有蛮惨的齁所以呢之前我们看台湾房屋技师中心也有针对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综合来请定中兄了哈，因为你也在这个住展待过嘛哈，所以不管是中古屋预售，你怎么看接下来？因为我看到你们之前发的那个新闻稿说，还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会不会有倒吃甘蔗的？
1: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整体来看呢、啊，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整体房市非常的低迷哦，
0: 很低迷。
1: 今年呢，其实即便说还是处于一个大量缩一个量缩的格局，但是那个萎缩的幅度跟去年的，因为去年是跟前年相对高基起比，所以去年那个萎缩，你看人家动不动那个月减年减都是10几20%，那个看起来大家就心惊胆战。
0: 是，
1: 那今年啊、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年减幅啊、拉到1成以上，其实相对起来就比较难了、啊、哈，毕竟低基期嘛，所以呢，这个是相对起来呢，这个以每年表现来看呢，今年基本上也不会说再坏过去年，是大家普遍的看法了哈、那今年呢，整体的政策环境确实也比去年宽松一点点哦，
0: 对，
1: 宽松的同时哈，其实大家哈，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那资金哈，现在如果往股市集中，会不会对房市有所谓的排挤效应？这个是值得去探讨哈，因为。我们台湾投资的管道其实大家就是你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投资的管道就股市啊房市啊债市啊券市啊
0: 基金啊
1: 其实选择大部分都是这一些、
0: 差不多啦它这个差异不大
1: 对所以你要做一些资产调配资产配置的时候那可能都是这些产品在选、那相对起来你会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
0: 是啊
1: 所以大家一定会选择会赚的标的其实这是很合理嘛一般我投资我选择一个不会赚的标的
0: 对
1: 我那个叫做慈善那个叫donate那个不叫投资，
0: 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就是苦守寒窑，你就在他们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才会再回到你的价格。
1: 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加上说，我们知道，其实现在人大家的理财观念其实哈，都比较算是比较积极性的理财方式，
0: 都比较积极性。
1: 对，所以呢，他如果手上有些余裕的时候呢，你让他慢慢存，慢慢存，存来买房子，他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先丢进股市，
0: 对，
1: 看能不能这一个不要说大赚啊，因为毕竟这种2万到4万一年内啊，这个也是千载难逢啊。但是你说，增加个几趴，让我的存钱速度加快，这是有可能的。
0: 对，现在很多的心理都这样子，很多资金跟投资客的心理都这样子。
1: 是啊，所以呢，这个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小这个民众啊，他在这个自备款里面啊，稍微拨一点钱，先跑去股市让他滚一下，看能不能利滚利？这个确实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心里面在盘算的事情啦。那当然。他如果是从自备款里面挪去股市投资齁希望来增加自己的家底的这一种齁他终究可能到了股市如果 开始出现高档震荡。说到高档震荡，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今天开盘原本是涨600多点，
0: 对啊，
1: 现在好像是平盘甚至往跌的方向走哦。
0: 是，
1: 那当股市有些高档震荡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规划啦。
0: 对，
1: 所以那这个现在其实可能对房市来讲，等这个获利了结潮哦，就会是未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盼望的地方，
0: 也许有机会这样子。
1: 只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其实呢，其实就我们。

0: 们现在市场主流的所谓的首购族、小资族啊、哦，其实他现在在股房之间的这一种资金调配啊、哦，是不是在股市这个大赚哦，就有可能让房市带动？其实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么鲜明哦。
1: 嗯、
0: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常常举例，就是以0050来说了哈、哦，
1: 嗯嗯，
0: 0050国民 ETF 嘛，大家很多都投资它嘛，
1: 对，
0: 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对不对？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其实真的持有到多张数的人数大概不到10%了、
1: 嗯，
0: 很多大半还是零股投资，甚至一张以下的占大宗，
1: 嗯嗯。
0: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以0050啊，它今年有分割嘛，哦，之前有分割，分割以后的股价30-40块嘛，啊，现在虽然涨到快100块，一股赚60块，听起来加这嘛，
1: 对，
0: 而且丢探到板扣嘛，啊，大部分人都持有不到一张嘛，那等于你这一张，即便它翻了快一倍，你也只多赚6万块，
1: 对，
0: 那这个6万块对于自备款的功能来说，好像相对有限，
1: 那个帮助有限，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呢，我们指望说这个股市的资金转移到房市呢，这个资产调节的部分可能还是要靠股市的大户啦。
1: 嗯嗯，还是要大户。
0: 对，还是要大户，因为他这样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增值的效益齁，可能就动不动几百几千的、几千万的这一种。
1: 对。
0: 他进入到房市才会是属于无痛。相对起来比较无痛。
1: 没错。
0: 对。那小资族来说呢，他可能齁、还是会这个需要去多方的增进他自己的这一个财源能力。
1: 对，还是要多赚一点钱。
0: 对。所以相对起来呢，可能这个市场上面哦，即便后续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些这个股市的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资金进房市，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可能至少是换屋以上的，相对来讲，在股市这边也算是中大型的，这个持有多张数的这一种大户，它的资金转出，哎，可能对于整个换屋市场，甚至一些高总价市场，可能会比较有帮助。但首购市场这一边呢，要靠的这一个股市的增值哈、哦，把自备款一次补足进入到市场，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才说，其实首购市场它相对稳定，其实你不太会有这一个突然之间大量的商机涌现或大量的商机消退啊。
1: 对，
0: 这几年大概只有在新青安刚出来哈，那前面一两年啊，有出现这一种首购大量的
1: 大量出现，
0: 大量出现，但是其他的实际里面，其实首购买盘的表现都相对的是比较低波动、比较稳定的状况。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一直都在观察，也是一直都在这个研究的齁、哦。我自己也是蛮纳闷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确实从那个过去的股市高点都会有那个资金移转的齁、哦。
0: 对。
1: 财富效应到房地产市场，而且是蛮明显的齁、哦。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半年之内。可是这一波呢，这刚才提到了，从两万点到4万点，一年这已经一年了齁、哦。所以呢，感觉上那个资金反而被吸干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呢，现在可能也就是像丁中兄分析的哈，有些是那个所谓的真的是少年股民了哈，他可能是参加 ETF 哈，可能就是买个一张两张哈哦，虽然说也赚也蛮开心的，可是你那个要准备自备款要至少上百万的哈，那根本没办法哦，让你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有客阶级，或是说变成可以愿意进场去买房子，这个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六都前4个月份，刚才丁中兄有点到一点，就是说那个这个年减率哈、哦、有收敛了哈、哦，就是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大。可是如果说以前4个月份来推的话，如果还是衰退的话，今年整体来看，我就觉得不太理想哎。
0: 对，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特别来留意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买卖预算里面呢、哦，其实有一个蛮指标的一个是一个新成屋的这一个
1: 哦，对对，预售屋完工交屋。
0: 对，那呢，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大概2023、2024哈、哦，特别是在这个第7波打炒房。市况明显下滑以后啊，其实建商那边的这个相对起来，在这一个新建案的供给啊，还有新案的推案啊，都有一些调节。
1: 对，
0: 啊，这个有调节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去年，哎，建造量下滑了。
1: 啊，对，
0: 但是始造量那个时候去年还是高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经过这一年多两年的调节哦。相对来说，哎，慢慢的这个建造量下滑，也就会反映到可能始造量接下来就可以慢慢脱离高峰哦。
1: 是，
0: 那始造量下滑的，当然对于这个整个买卖移转后续的数字来说，少了新成屋的交屋支撑，它可能就掉了。 它可能也会有掉的情况。
1: 对 对, 对，
0: 但是如果它掉的这个同时呢，哎，政策上面有稍微放松，成屋的买气有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对，
0: 相对起来就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年减幅就不至于会再持续的扩大。这个是目前来看的一个情形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你是年减，就代表比去年少。
1: 对呀、啊，还是。

0: 代表市场还在萎缩。
1: 对啊，對，那个六都只有六万多栋，
0: 对，年减幅好像也是，虽然在一成以内，
1: 三点四，
0: 虽然在一成以内，但还是减的哈、
1: 嗯。对啊，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市场目前持续还是处于萎缩的步调。那关键就还是整体的大政策环境啊、哦，
1: 嗯，
0: 始终对房市还是前置的。嗯、虽然中间有一些微幅的松绑，但那个既然叫微幅，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啊、哦，可以说是微乎
1: 也是微乎其微。
0: 对，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埃米级的影响。你说奈米，我现在就到埃米时代了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1: 埃米比奈米还小，
0: 好像是这样。
1: 是啊，
0: 这个科技的进步的速度真的是
1: 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0: 对，我甚至最近还听说这个国家开始要推六 G 的网络频谱
1: 、啊，
0: 我还在四 G， 他现在就要推。哎、欸，其实这个哈、哦，科技的进步程度真的是很快、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呢，最关键的都还是整个政策大环境对房市产生的一些前置作用、
1: 啊。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说，哎、欸，现在好像呢，你每次听到这个业者哈、哦、这边的哀鸿遍野，都是希望说这个政府高抬贵手、
1: 嗯嗯嗯，
0: 关键就在这一个地方哦。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来宾，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来好好聊聊最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最新房市的一些这个观察，还有一些数字的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六都已经公布到四月份了，可是呢四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六都加总起来也只有6万多栋哦，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清哦，然后这个衰退的这个 4.3% 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当然是衰减有幅度有缩减，可是呢以这个四月份应该是所谓的传统房市的旺季来看，一点都不忘。
2: 我这个忘记不忘哦，大概这两三年都是呈现
1: 都是这样的情形哈，所以跟大家的想象都差很多。
2: 他们忘记东西放不起，忘记
1: 都忘记了，
2: 不是说
1: 干脆把它忘记了啦。
2: 对对对对，不如卖雪菜。现在很多人都
1: 太贵气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市场上面确实啊，现在我们说股市热，但是房市还是蛮冷清的。
1: 对对对，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股市哈，真的是像坐云消费车一样，现在还是跌哈。对啊，这个。从这个的本来是
2: 涨快700点，
1: 然后又跌到平板以下，现在还是在跌的一个状态，
2: 微跌，微跌。
1: 好，所以呢，这个今天应该大家这个心里要有一些建设哈。好，那要有建设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豪宅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在看那个。这个信义歌集啦齁。
2: 螺旋豪宅。
1: 对，又成交了一户齁。又成交了一户。可是大概算算的齁，说一坪才不到300万。这个给这个彭淮南黄线彭总裁有很大的面子。
2: 对 对, 對，而且只是不到300掉掉也算不够200啦。
1: 对，还不到250
2: 欸。
1: 这这是到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记得啦齁，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有时候的一些锅渣的代际都会记齁，他当年请一个我们也算是台面上非常强的是房市名嘴齁，他们公司也蛮强的啦齁，所以呢这个中公才会请他说帮我们去香港卖一卖吧齁，那时候是预售阶段，听说呢喊出一瓶是800万。
2: 哇，这个是天价中的天价。
1: 那2019年呢也有传出一户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齁，是他们是孙公司卖给孙公司。那我也得有特别去请教这个当时的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说有没有这一户，他说有。那我说怎么查不到，他说因为差距太大了，所以呢不能公布啊，
2: 叫天离行情，
1: 盖牌
2: 天离行情。
1: 对啊，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
2: 哇，
1: 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哦，那到今年开始有一户了哈，
2: 对，就去年第四季的时候，第一户揭露了嘛，
1: 对，第一户揭露，
2: 发仲讯的，
1: 对，300多万嘛哈，364嘛哈，
2: 对，340到360之间，离400其实也是不算太远哦，
1: 对，
2: 8643。
1: 可是最近这一户呢，
2: 冷八卦。250万有找，
1: 对，
2: 所以当然大家，
1: 所以你们怎么解读啊？您怎么看？
2: 对，那当然哈，我们首先这半年等于将近说这半年的时间，陶朱影园呢，从过去6年没有卖，这半年卖了2间，
1: 对，
2: 我其实这个销售的速度可以说叫突飞猛进啊哈，但是因为前面是都
1: 这两间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是一个建案的呢，
2: 哇，甚至是甚至有可能会是一些蛋白区全年的推案量哦，
1: 对啊，17、18亿
2: 了，18亿，这个可能对
1: 17、18亿
2: 很多的这个，甚至也不要说多蛋白哈，可能是蛋白蛋黄交界处的一整年的推案量在中南部是很有可能，
1: 可是它只有2户啊，
2: 只有2户，所以其实还是要价不菲，
1: 对，还是要价不菲啦，真的。
2: 他其实这两户虽然揭露的时间是这个高楼层的先低楼层的慢，但实际上在谈交易的时候推敲上来说应该是这个低楼层的先谈，
1: 对，先谈的
2: 时间好像是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左右，那高楼层的那个反而是第四季才发布的重讯，
1: 是，
2: 所以其实相对起来来说实际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晚揭露的这个是早谈的，那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新知道的这个是三楼户别，
1: 对，三楼户别，
2: 那以这个他这个螺旋豪宅这个垂直来说有这个二十层楼左右的这个情况，
1: 二十几层，
2: 那三楼叫做极低楼层啊，那一楼因为是大厅嘛，
1: 对，一楼是大厅，
2: 对，然后听说二楼它是特殊户别，是有露台的，所以其实三楼等于是一般也不能讲标准户啦，因为它毕竟螺旋型的，也没有什么标准户标准，但是它应该算是这个相对起来这个普通户别里面的最低楼层，
1: 坪数也不小三百多坪
2: 对，因为它整个规划都是走这个恢宏尺度，
1: 对啊，
2: 所以是高总价的一个情形，那它三楼的部分呢，当然现在谈出来看这个平均单价算一算可能这个大概只有200不到50万，
1: 对，
2: 但是有发现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业界的这个能人异士相当多，
1: 对，
2: 就有像这一个有一些这个专家就有去拆解说它的车位看起来好像特别的便宜，
1: 它的车位特别便宜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信义计划区至少大概都有500万的身价，
2: 当然有一些甚至还要给你车位卖到800万都有，
1: 对，
2: 但是我们取个均值其实大概有时候400-500万是比较合理，
1: 对啊，不是比较合理。
2: 他这个车位好像只跟他被冷霸瓦蛮差。
1: 对他那个登录的只有200多万。
2: 对啊，我就说这个是A 七这个从化区的车位价，A 七很多从化区的车位价都还是250万。
1: 两百
2: 万，哇，这卖的车位卖这么便宜，那车位卖的便宜，其实相对起来就它的单价可能会有所这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说以前想要为了要。把单价压低，
1: 对，
2: 会把车位价格拉高嘛？
1: 对对对，
2: 平均一下，反正总价一样的情况下，
1: 对，没错，
2: 配比的问题，
1: 那种数字游戏这样。
2: 所以大家就在预测说，那现在它的车位看起来价格这么的便宜，车位那那会不会其实房子的部分因为你车位压低了嘛，那是不是房子问是不是反而还会往上走？那如果又往上走的时候，它还不到250万，那是不是代表说它实际上面的房屋单价，其实又比想象的再便宜一点点？好，那不管怎么说。从以前最早最早最早传言的所谓的800万，
1: 对，最
2: 早那到现在是200多万，这个对市场来讲一定会对这样子的这个价格落差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
1: 质疑。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也是像坐营销飞车一样
2: 是
1: 这样讲，
2: 没错。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发现说两百多万这种价位其实已经跟台北市现在你看到一些新建案地段好的一些新建案，
1: 对，豪宅
2: 几乎没什么价差，但是它的规格是超规格的，
1: 对，
2: 它整个规划设计都完全不是
1: 顶规的，
2: 就绝对不是凡俗之物，
1: 对，
2: 可是它的价格竟然跟其他的
1: 一般
2: 新建案其实没什么落差的，那其实听起来 CP 值是提高，CP 值听起来确实是提高，但是我们说凡事都有个但是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建案销售来说，大家发现你这个价格的弹性那么大，
1: 对，
2: 那你未来有兴趣的人，你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往这个溢价的时候，就是往低来溢嘛，所以这个对于建商在守捍卫价格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因为民众的期待就是你接下来其实你可能这个价格拉的其实蛮宽松的，那我在溢价上面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往这一个买方这一边来做思考，而不是用卖方的角度来思考咯，所以可能未来在这个价格上面其实我们他也知道高楼层300多啊，低楼层有200多，那可能300多就成为一个天花板，所以这个案件未来呢，你17楼以上虽然说还有一点点创价的空间，
1: 对呀，
2: 但是你可能整体来说大概未来这个要超过350万的可能性就变得相当的低了哈，那中低楼层可能要守住300万这个标准就比较会不太容易，
1: 对，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这样子
2: 对，
1: 那因为它毕竟是刚才我们提到它都顶规的什么东西都是顶规的，可是呢现在呢竟然是降格以求啊。
2: 对，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有意要从这个买这种特殊产品的这个买家来说，他等于不会用超过市场的行情价格，甚至可以说是几乎跟市场价格没什么两样的价格，取得这样子的稀世豪宅，
1: 是，
2: 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手时机啦齁，那但是呢可能对于有兴趣的其他的买家齁，甚至是你如果现在是已购客齁，譬如说这个楼上的他可能难免也会跟楼下的去做一些价格的比较。那当然 楼层有落差，高楼层跟低楼层价值就是不一样。只是呢，它这个楼层，假设用楼层价差来想的话，这个楼层价差肯定也是比高于我们大家一般对楼层价差的认知了。因为这个楼层，这个我们知道差十几楼，但是它单价差了100万哦。那过去大家当一般现在的楼层价差可能抓个整个一平可能差个5000到2万左右嘛。啊，豪宅你说差个5万6万也有可能，但是它的楼层价差可能是将近10万块钱。
1: 对啊，
2: 哎，这个楼层
1: 这个也是从来从没看过的。
2: 很少见，
1: 对，很少
2: 见，真的是蛮少见的。所以这个当然它的现在目前整个销售上面，还有它的当然它的销售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回归理性，对于它推进销路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6年多这个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价位一户没动嘛，但开始你看2-300万这一种价位，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2户、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亚太工商联嘛，那跟之前这个中公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1: 都同一个人，
2: 对，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和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1: 对啊，没错，
2: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6年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走，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2: 对啊，
1: 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2: 是的，很厉害哦，那户贷款哦，那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1: 对，贷3成而已嘛，
2: 三成的，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为了加速一下这个买卖交易的步调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他这个快点买一买其实你时间拖越长啊，你如果是先卖掉买身上，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买卖隐私的，虽然说他买的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并且关注度很高嘛。
1: 对啊，
2: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的资讯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1: 哦，
2: 然后也可以比较
1: 是
2: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护是有可能的，
1: 是
2: 对，那。当然啦、为什么都是女性呢？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1: 这也是什么女力崛起是吧？
2: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说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富豪家族里面呢，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曝光，或者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1: 对，可能
2: 他
1: 名下已经有了，
2: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呐、
2: 这口袋
1: 应该不。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2: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1: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1: 是，对，
2: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1: 对，
2: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1: 所以甚至网络上后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刘妈妈又出手了，
2: 以为是刘妈妈，
1: 刘妈妈都已经走了，
2: 所以如果这个能出手也是一个奇迹啊，
1: 对啊，
2: 也是个奇迹，
1: 对啊，
2: 所以就发现那都无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凸显出其实对于一些大户来说其实只要你价格合理那他们的资金上条件上面没有问题这个产品是可以卖得动的，
1: 对，
2: 是还卖得动，
1: 还是可以卖得动，
2: 但是富豪也不是凯子
1: 啊，
2: 所以你说之前600、800那个数字富豪看着也觉得 这个听起来我也不像是这个空 A 土 A 嘛、哦、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个贴近市场的价位。
1: 嗯，
2: 然后我们基本上诶还是会乐于，毕竟这种稀有的产品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值性的、
1: 哦、啊，
2: 所以那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呢，
1: 嗯嗯嗯，
2: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1: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2: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而且
1: 因为他如果是都一来一去的哈、哦，他赚的可能都是的，也是很可观的。
2: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对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啊、嗯，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
1: 嗯嗯，
2: 快速的回收。
1: 嗯嗯，
2: 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啊、哦
1: 嗯，
2: 也都是有好处的、哦。嗯嗯嗯，特别是我们知道，哎，马上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1: 对，这个就现在
2: 缴房屋税其实是蛮高的。
1: 对啊，哎，到底是多高啊？
2: 因为这很好，有时候哈，我们这个之前随便粗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两三百万都跑不掉，
1: 嗯嗯，
2: 起跳的价。
1: 对，
2: 那还有豪宅，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
1: 加价
2: 课税，
1: 还有那个路段率。
2: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嗯、其实桃竹影园的每一户哈，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到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
1: 嗯 嗯, 嗯，
2: 那你这么多户。哦，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1: 这更可怕
2: 了。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
1: 嗯欸，
2: 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哈、哦，那他们说这个是桃竹影园的。
2: 哇，这么厉害！
1: 对，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啊。可是它上面是130万的，
2: 130万，那比桃园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
1: 嗯、
2: 哦，
1: 嗯，
2: 它这个，但是它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我看不太出来。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
1: 嗯，
2: 其实一年的房屋是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1: 还蛮合理的，
2: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台北市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1: 嗯，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

0: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啦齁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齁，或是看到他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齁，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啦齁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2: 对，而且呢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齁，而且因为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齁。欸，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那三楼卖的那它四楼通常会比较便宜，那实际上四楼会不会又有在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1: 其实你提到楼层我就也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说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2: 刚好被树挡住，
1: 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芽这样子。
2: 对，所以有时候他说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比如说四楼五楼，挡不住，但是外面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1: 对，
2: 我想说现在的网友也真的是很厉害，
1: 没错，
2: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1: 对，
2: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而且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说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一平10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但是他们也有说啊，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1: 对
2: 啊，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到的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1: 所以
2: 不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理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楼上楼下，
1: 对，
2: 看出去的是一样，
1: 是一样的，对。
2: 但是桃竹影园这种螺旋型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
1: 所以
2: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1: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1: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哦，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呀、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2: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也说，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哦，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譬如说啊，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一个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也是有点伤脑筋哦，要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于市场来说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啊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啊或等等的这一些，其实它都可以说是整可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1: 对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桃竹影园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齁，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字下。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齁，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啊齁，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啊齁，特别是跟古早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这个家长男家长的这个名下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
2: 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生代购物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
1: 对，
2: 这个男性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人家女性 49.4%，
1: 那很接近了。
2: 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1: 势均力敌的、对啊。
2: 那当然大家想说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一个男女的这个生代购物比例越拉越近呢、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啦、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后工业化时代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之间的差异。
1: 对，而且经济独立啊。
2: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越来越少齁、那当然女性的购物就是有所提升嘛。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我们现在都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是比较亲民一点的，
1: 门槛低。
2: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士单身的女性来说，购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

0: 资产规划，不像说以前哦，坪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坪数，
1: 嗯，
0: 啊，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
1: 嗯，
0: 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哎，那就是由男性来身贷来扛房贷，
1: 嗯，
0: 然后所以就变成身贷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哈，单身女性好，哦，经济也不错，哎，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身贷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
1: 嗯，
0: 那当然还有哈，哦。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呐，啊，
1: 哦，
0: 那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哈，哦，也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大概就刚好今晚哈，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
1: 啊
0: ！离婚了以后呢，哎，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1: 对，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的。
0: 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哦，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在买房子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啊、哦！所以有时候哎，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哎，比如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啊，人口变少啊，但是哈，哦，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1: 对啊，
0: 哎，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理啦，哈，
1: 嗯嗯嗯，
0: 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侣以后你又跟人家分飞啦，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1: 对，
0: 可能哎，女性在这个时候哈，哎，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现在购物的比例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了，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呢，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一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哦，是居多的，
1: 嗯嗯，对，
0: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呢，哦，可能是30到35、30到40比较，
1: 哦，男性比较早，是
0: 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
1: 嗯，哦，嗯，
0: 再高一点点，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他这个时候，哦，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哦，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一个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
1: 嗯，
0: 这个
1: 工作，
0: 对，这个工作嘛，
1: 嗯，
0: 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几岁结婚，哎，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你相对起来比较稳定，然后丈夫事业也稳定，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
1: 嗯，
0: 哦，那开拓第二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
1: 嗯
0: 哦，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哎，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哦，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这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些
1: 些，
0: 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哦，
1: 嗯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诶，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铸园的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1: 她是没有贷款的，
0: 有可能她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嗯，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
1: 哦，
0: 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嗯，很多女性到了四五十岁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蛮稳定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嗯，因为早期买的嘛，
1: 是
0: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呢，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
1: 嗯，
0: 用她的名字来申贷，
1: 是是是，
0: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
1: 嗯，
0: 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四五十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嗯，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0: 对啊，大家就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
1: 嗯，
0: 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
1: 嗯，
0: 还有有些房屋税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1: 嗯。
0: 那当然呢，哦，房屋税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1: 房屋税
0: 2.0 啦，
1: 嗯，好，
0: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
1: 嗯，
0: 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民众哦还不是那么熟悉，
1: 对，
0: 在囤房税 2.0 的环境之下呢哈， 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哦，
1: 全国归户，
0: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藏几间，那个县市藏几间。
1: 哎，对啊，
0: 现在没有。
1: 以前台北市藏两间，新北市藏两间，高雄再藏两间。
0: 对，而且跨县市勾稽也不易嘛。
1: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

0: 归户了，全额归户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诶，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住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1: 一定要涉及哦。
0: 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1: 嗯，
0: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啊，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好，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1: 来降低。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0: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了
1: 哈。
0: 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但是哦，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好，你跟先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是不是全整个家户持有三户以内？
1: 对对，嗯，
0: 对。那但是呢，即便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它的房屋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那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个自用的这个 1.2%， 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1: 嗯，
0: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1: 嗯，
0: 这样和省税的效果更明显。
1: 哦，这个也是一个 people 哈。
0: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澎湖、南投、台北，
1: 嗯，
0: 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
1: 嗯，
0: 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自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1: 哦，对，
0: 欸，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1: 对，
0: 但税基高，你的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
1: 嗯嗯，
0: 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
1: 哦，包租公啊，也有利是啊。
0: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1: 做公益出租，
0: 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哎，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1: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0: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好，哦，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1: 啊，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0: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
1: 嗯，
0: 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哎，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呢，哦，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1: 勾稽到了。
0: 那，啊，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现在其实都蛮贴心的。
1: 哦，嗯嗯嗯，
0: 哦。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他的这个租金上面哈，哦，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 1.5 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
1: 哦，
0: 所以其实
1: 1.5万免税，
0: 欸，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套雅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哦，
1: 嗯，
0: 这个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的话，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接近
1: 免税，就是免税。
0: 对，嗯，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
1: 对，比较有感。
0: 对，那当然呢，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屋族的话，
1: 嗯，
0: 你的房租哈，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1: 哎，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的这一个扣除额哈，
1: 嗯，
0: 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
1: 嗯，
0: 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1: 对，很麻烦。
0: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列，嗯，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
1: 嗯，
0: 啊，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1: 是，
0: 哦。那现在呢？哦，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哈，哦，
1: 嗯，
0: 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
1: 哦，
0: 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一个报特别扣除额。
1: 好，
0: 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啊，还拉高，嗯，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
1: 18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0: 对，有拉高。
1: 嗯，
0: 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这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
1: 嗯，
0: 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1: 是是。
0: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它报到特别扣除额，
1: 嗯，
0: 哦，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
1: 嗯，
0: 那诶你就会发现说你后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1: 不用免税。
0: 对，所以这个报税上面齁，哦，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1: 很多没嘎嘎。
0: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后，请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哎，我可能这一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这官方不会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房客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
1: 哈。
0: 所以呢，哎，房东这一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啊。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
1: 嗯，
0: 啊，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次，可能还有罚金。 金，哇，那个是你就是血亏一顿了哈。所以现在来说呢，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哈，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

0: 课税、核实纳税，
1: 对，
0: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1: 而且他是那个追追追敲这个万里追啊，
0: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课少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一个精神啊。
1: 对，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人员呢、都敬畏有加。
0: 对，所以我们说
1: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的这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就是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锱铢必较。
1: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蛮多哦，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哦，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哦，还有所得税缴了没有哦，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哦，来做一些规划哦。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适用的哦。好，那今天感谢定忠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0: 也谢谢各位新，也谢谢新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来，下回见，拜拜。

0: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陪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15号礼拜五，终于一周又过去啦。那这一周呢，其实有遇到下大雨的状况哦，所以说整个天气感觉比较阴凉一些。但是接下来假日呢，其实这两天啦，天气会稍微稳定哦，所以说如果有一些出外的行程的话呢，应该还是可以去户外走走啦。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Super Beaver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灿然，就是指明亮还有光彩耀眼的样子哦。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乐团 Super Beaver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灿然》，就是一首非常热血、很有动漫感觉的歌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周末的气象哦。刚才说呢，这个周末啊，其实天气相对来讲会稍微的稳定一点。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从16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18号，也就是到下个礼拜一哦，水汽会逐日的减少，天气会转多云到晴。那可能只有阴风面地区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从19号开始，天气就会转为比较稳定，然后午后山区呢有一些局部雷阵雨的状况。而在温度方面啊，其实整体也会稍稍的回温哦。那明天还是会再稍微升一点，像是到东半部高温呢可能会来到26度到28度，而西半部高温呢落在29度到32度，低温则是21度到24度左右。那到了下个礼拜二之后啊，全台的高温呢也更是会到30度以上哦，大概是30度到33度左右。所以看起来呢，这个假日啊应该是还蛮不错的，还蛮适合出外走走哦。但是因为东半部的部分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备好一些你随身携带的雨具。那这个周末呢，除了天气会稍微的趋向稳定之外啦，就这个周末呢还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哦，就是国中教育会考。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国三生，有这个准考生们，他们明天要准备去考试的话，今天啊其实应该已经有开放到各个学校，就是到各个考场先去稍微勘察一下，因为要先知道我考试的教室啊，还有考试时坐的座位，就是都要先分清楚嘛，以免说到时候呢找不到位子，找不到教室，可能会影响到考试的心情哦。那明天跟后天就是国中教育会考，而新北市交通局呢就开放了新北市境内总共14所的考场周边的红线，可以提供给家长来做临停跟接送。但是路口的10公尺内还有公车站这一些地方呢一样是禁止停车。那明天开始呢16号跟17号它有限了一个红线临停的时间哦，就礼拜六5月16号呢是上午7点到下午5点以及5月17号上午的7点到下午1点为止，新北市内总共14所的考场以及它周边的部分路段呢开放红线临时停车，那部分的人行道则是开放机慢车可以来做临时的停放。那如果说是机慢车的话呢，是以斜向停放一列作为它的限制，而且应该保持 1.8 公尺以上人行空间。不过呢，如果说路口10公尺内有像是公车站、消防栓，还有一些有妨碍人称通行的这一些路段呢，还是一样禁止停车。另外呢，新北交通局也表示哦，也已经协调公车业者来加密班次，呼吁考生还有家长尽量可以的话啦，就是利用大众运输来前往考场。那明天开始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些考试嘛，然后大家应该要送考生到考场附近的话呢，尽量啦利用大众运输哦。但如果说是自行开车前往，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它有限制红车临停的时间，就不要停超过时间，结果不小心被拖掉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周末的一些生活资讯，然后也顺便祝福如果这个周末要来考会考的考生们，就祝福大家马到成功啦，保持平常心呢，拿出你最好的表现。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爱人与被爱的姿态》。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田约翰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收录在他们去年发行的专辑《Good After Night》。然后这张专辑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乐团奖。好的，那再来呢，最近啊，在台北市内哦，应该有不少人发现，诶，其实在各个路口，就是在路边呢，好像有发现一个吸烟室哦。那这个呢，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去年底宣布推动台北无烟城市，那采分阶段，在台北市的各个地区，像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还有西门町商圈，来设置户外负压式的吸烟室。而目前为止呢，包括了西门町设置了三个，然后新中山的那个公园呢有一个，以及新一停车场也设了一个。而首批总共五个负压式吸烟区呢，也在最近哦就开始启用。那其实抽烟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应该算是讨论得蛮久，尤其如果说没有在抽烟的人啦，应该是对于路上传播的二手烟感到非常的困扰哦。那像是在日本，它对于这样的问题呢，就设置所谓的吸烟区，就是你想要抽烟的话呢，你不能在路边抽哦，你要进到路边的吸烟室或者是设置的吸烟区当中，你才可以来抽烟。然后当然烟蒂呢也是要放在吸烟区当中嘛。所以说呢，台北市也是效仿了这样子的制度啦，开始设置了负压式吸烟区。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在7号到西门町去做视察，指出北市截至4月30号为止，总共有183处的吸烟区。那这个跟目前设置的负压式吸烟室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算是密闭空间，那有些吸烟区是户外的嘛，所以说呢，判各方啊给予建议哦，让市府来调整修正。好，那所以说目前呢，像是西门町跟中山区哦，有设置了这个指定负压式吸烟区。那规划呢会在整个5月份开始做宣导，6月份会开始做稽查。所以说呢之后啦，如果说有在抽烟，就是瘾君子的朋友们呢，到这几个地方可能要稍微注意哦。除了是禁烟区不能吸烟之外，那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来吸烟，想要来一根的话，记得哦要到这个负压式吸烟室当中才可以来，就是才可以来吸烟。那整个无烟环境啦，还是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创造哦。毕竟抽烟这件事情呢，对于身体的伤害还蛮大的。然后路人吸到二手烟也是会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啦。所以说我个人呢是觉得这个无烟城市的政策，希望后续是可以顺利的来做进行哦。那就提供这个生活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那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韩国女团 NMIS 他们最新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 Heavy Cigarette。 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啊，会一起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

0: 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是礼拜五哦，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好的，那最近呢，在华语音乐圈哦，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就是第37届金曲奖，他们公布了今年的入围名单啦。那今年的金曲奖呢，在前几天哦，也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今年的入围名单。颁奖典礼呢，即将在6月27号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好，那所以说这一次啊，到底有哪一些优秀的作品，有哪一些优秀的音乐人跟歌手入围呢？我相信应该是喜欢听音乐的人，每一年都会多少去关注的事情哦。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稍微 review 一下这个礼拜所公布的入围名单当中有哪一些值得注目的作品哦。那每一年的金曲奖啊，大家会去关注的应该就是像是歌王啊、歌后，还有年度专辑、年度歌曲这一些非常大的奖项。而像是蔡依林呢，她在今年哦，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呢，她入围了总共是9项的大奖哦，是本届入围最多的一位歌手。那她在去年的时候呢，发行了她的新作品《Pleasure》，这张专辑呢就入围了非常多奖项哦。而今年的金曲奖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他就大赞这一张专辑整个格局呢拉到了世界性，因此要考虑的层面势必也很多，无论是内容和创作，我相信他已经在想第三部、第四部，甚至不是第二部、下一部等等。那他们有讨论到说，其实他的规格这么大哦，对于他来讲一定是孤单的，老实讲他不需要跟别人竞争，也不需要跟别人比，我觉得非常开心。每一位创作人，每一位歌手都在自己的范围当中去挑战更加难还有更宽广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要来欣赏到蔡依林的作品，这首歌是她去年推出的歌曲 Pleasure。这张专辑呢，它以七宗罪作为核心的主题，深入探讨了欲望的多重面向。而这一首同名的歌曲探讨着愉悦的本质，从 Rave 文化当中汲取了声响的灵感，结合了像是 Take 还有 House 的风格，节奏在冷静和高涨之间交替的推进。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那它其实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哦。
1: That's my pleasure.

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 Pleasure， 是收录在她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然后在今年的金曲奖里面呢一次入围了九项大奖，然后这一首歌曲本身啦她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好的，那接下来呢想要来介绍一个我觉得是每年金曲奖当中算是蛮特别的奖哦，因为一般来讲啊都是在入围之后然后在颁奖当天才会知道某一个奖项它的得奖者是谁嘛，但是呢金曲奖啊里面会有两种奖项哦，它是在入围名单颁布的当天呢也就已经宣布了就是这个奖项得奖者，那其中一个呢就是特别贡献奖，而另外一个奖项叫做评审团奖。那今年的评审团奖呢是由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创作歌手，也就是陈小霞他所获得哦。创作歌手陈小霞曾经写出多首非常热卖的金曲，包括了像是陈奕迅的十年，莫文蔚的他不爱我，而且也有一些是台语的作品，像是江蕙的阿公的旧皮箱等等。那他自己呢也是有自己写歌还有出专辑哦，而在去年呢、他发行了他的新专辑叫做老翅膀，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已经暌违了非常久，几乎是20年左右哦。那这张专辑老翅膀是来自于他对于年纪，他对于自己呢对自己的生命的一些感叹哦。他笑说人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或不重要了，如今的他内心已经不再轻易的掀起波澜，只希望凡事都能够心安理得自在的生活，就如同老翅膀他所想传达的意义，放下过去心中的包袱，重新挥舞肩上的翅膀。而这张专辑呢也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哦获得了评审团的奖项。那听到这个消息的陈小霞呢她也表示非常感谢一路上陪她走了很久的朋友，还有她的唱片公司华研唱片以及版权公司 Sony 版权公司等等，让她可以在人生的后半段还能一直做着她想做的事情，像是她一样还在写歌啊，一样在过着她的生活，然后也非常感谢金曲奖给予他的肯定。而虽然说呢陈小霞他在这张专辑之前哦已经是暌违了二十年左右没有发片了嘛，但是呢他其实还是一直持续的在创作哦。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可以一直保持这样子的创作能量呢，他说啊只要够爱写歌自然就会一直写下去。而老翅膀这首歌曲啊其实也代表着他非常自然的生活状态哦，所以说他的灵感啊有很多事情都是跟他的生命跟他的内心跟他的生活有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陈小霞在去年所发行的专辑，这首歌是同名歌曲叫做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小霞的作品《老翅膀》，然后收录在她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那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里面呢，她也入围了评审团奖。讲入围好像有点不准确哦，其实基本上就是她获奖啦，因为每一年的评审团奖跟特别贡献奖呢，都是在入围名单公布的时候会一起公布得奖者哦。好的，那再来接下来呢，讲到每一年金曲奖的入围名单，除了刚才有介绍到有两种奖项它是一开始就定好谁是得奖人之外呢，就其他入围名单都是当天才会知道嘛。那不知道大家会去注意哪一个奖项呢？那其中啊，其实注目度会非常高的一定是各语言的歌王跟歌后到底是谁拿下哦。那刚才呢有介绍到了蔡依林的作品，她在今年呢也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而跟她一起要来竞争这个奖项的人呢，还包括了像是彭佳慧、洪佩瑜跟单依纯等等。而在歌王方面啊，也是竞争的非常激烈哦。而且这一次歌王呢，他的入围名单啊，横跨了不同世代，而且也横跨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包括了像是暌违多年再度角逐歌王的张震岳，以及拥有高人气还有独特唱腔的卢广仲，还有像是首次入围的周汤豪，以及呢有一位是 rapper 哦，他是新生代的饶舌代表 Gummy B， 还有中国的创作歌手裘德。所以说呢，这一次的男歌手，这一次的歌王啊，算是一个资深对决新世代哦。那我觉得其实还蛮期待是哪一位拿到这个奖项的。其实

像呢，张震岳啊，他算是非常久违的入围了这个奖项哦。但其实也是因为他很久没有发新专辑咯。那他在去年的时候呢，相隔了12年，发行了《跟着感觉走》这一张新的专辑。那这一次久违的新作品呢，他以自然还有日常的态度，以及这一些不刻意的状态，都收进了他的音乐当中，就像专辑名称的《跟着感觉走》一样。那这张专辑呢，不仅是他久违的作品哦，更像是一场老朋友的照面，轻松写意又真诚赤裸，谈着我们都有却难以面对的失意、失去还有失败。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他这张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浪人的》。浪人的浪是将浪拟人化，等不到的你正如同等不到那道理想的浪。歌曲当中鼓与 bass 的旋律缓缓的推进，反复堆叠出情绪的起伏。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团队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回讨论哦，就为了捕捉那一股在海面流动有点忽远忽近的氛围。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很像海浪的感觉哦。那接下来我们先听完这一首来自于张震岳的作品《浪人的》，听完之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回到周五随身听的单元当中，趁着这个礼拜呢刚好是金曲奖公布了入围名单哦，所以想说先来稍微预习一下，稍微预热

呢？那其实我还蛮喜欢去听最佳新人奖入围者的作品哦，因为毕竟每一年不管是演艺圈啊或者是整个音乐创作圈好了，都会有很多的新人嘛，那同时呢一定会有很多比较新鲜的新的作品，那所以说呢在每一次金曲奖当中啊，我都会特别看一下最佳新人奖有哪一些入围哦，就是也可以听听诶现在呢有哪一些非常厉害的歌手。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些在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的入围者以及他们优秀的歌曲作品咯。首先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贤靖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那是一首听起来歌名好像有点俏皮的作品哦。那陈贤靖呢他是一位出生于台北的饶舌音乐创作歌手，那他是从政大的学生社团政大黑音社出生哦，其实在几年前呢就已经发布了他个人的作品，不过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才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而且啊这一次他除了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这一次呢还杀进了华语歌后的战局哦，就也以这张专辑呢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所以说呢其实也很期待啊有没有机会看到最佳新人奖跟最佳歌后呢可以同时是同一个人获得哦，所以就也觉得还蛮期待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贤靖的作品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贤进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然后也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以及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介绍到也是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的作品，而且这位音乐人呢，他非常的特别哦。就金曲奖啦，他所募集的作品呢，其实没有去限制说创作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国籍。所以说我记得去年啊，好像有一支日本的团体有入围到金曲奖的，忘记哪一个奖项哦。然后每一年的金曲奖呢，偶尔也是可以看到，诶，他并非台湾人，但是他还是入围了就是金曲奖的任何一个奖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到的这一位歌手，他其实是一位香港人哦，他叫做陈以诺。那陈以诺呢，他以他首张专辑《漫花志》，但是《漫花志》这张专辑哦，它其实是一张客语专辑，不仅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还入围了最佳客语专辑以及最佳客语歌手，还有年度专辑奖，交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那我刚才说嘛，他是一位来自于香港的歌手，那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诶，来自香港，那为什么他会创作客语专辑呢？其实啊，他的妈妈哦是一位客家人，然后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所以说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语言哦，包括了像是中文啊、英文、还有粤语以及客语，所以其实在他的成长历程当中呢，客语啊也算是他的母语之一哟。那这次呢，他推出的这张专辑叫做《漫花志》，是一张以他的母语之一客语所来创作的 R&B 专辑。那非常特别哦，因为结合了客语再加上流行 R&B 的元素，再加上他非常慵懒的声音呢，形成了非常特别，然后非常悠闲、非常慵懒的氛围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以诺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漫花志》这张专辑当中，歌曲叫做《吃等睡等》。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以诺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十等睡等吃等睡等》。那《十等睡等》是他的客语歌名哦。那他是一位来自于香港的创作人，但是呢，因为他的妈妈是客家人啦，所以说就以他母亲的母语呢来创作这一张专辑，而且是非常特别，融合了客语加上比较流行的 R&B 哦。所以说，诶，你平常有在听客语歌曲的人呢，一定会觉得哇，听起来非常的惊艳。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一些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入围了最佳新人奖这个奖项的作品哦。我觉得其实新人奖啊算是非常有意义的嘛，因为新人奖它一辈子只能获得一次，然后新人的门槛，我记得金曲奖的门槛是你要发第一张专辑，就是你是第一次发专辑，而且第一次以你个人名义发专辑的话，都可以被归类成最佳新人奖。所以呢，以前会出现那一种，你看他明明就以可能乐团的身份啊出道了很多年，但是他还是以个人身份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就这个在规则上啊其实是可以的、那不过呢，大家应该还是会比较想要看到就是真正的新人啦，因为就想要多听一点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音乐嘛。好的，那接下来最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入围了今年最佳新人奖之一的歌手，他是高真处。高真呢，其实曾经是金曲奖入围乐团糖猫的鼓手兼主唱之一哦。不过因为他在这张专辑啦，是他单飞发行的。那这一次呢，他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 Alive， 是一张他全创作的个人专辑，用十首歌曲诚实记录了30世代的挣扎还有成长。那其实呢，高真啊，他除了写自己的歌之外，他也曾经为许多位金曲歌手呢制作过不同的作品。那只是这一次呢，他就发行了自己的专辑。那这张专辑 Alive 诚实的记录了他在30岁这个年纪当中他内心的挣扎，还有一些他内心所感哦。而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的这一首关于爱情，在推出之后呢，就获得了广大的回响，还一度获得了街声排行榜的冠军，并且被收录在许多的热门歌单当中。歌曲以简洁却深刻的旋律搭配他温暖而真挚的歌声，细腻描绘爱情当中那一些无法用理性解释的感受还有瞬间，让无论正是身处着爱情、走出爱情，或者是回望过往的人呢，都能够在其中找到共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高真的作品关于爱情。这首歌收录在他的新专辑 Alive 当中，然后他也靠这张专辑呢入围了今年的最佳新人奖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合唱节目，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先谢谢各位朋友，很冷哦，天寒地冻啊，听听唱歌蛮好的啊，倒杯咖啡，两个二郎脚一敲，听我们的和声。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所唱的《又见溜溜的他》。

0: 我们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哈。喂，您好。
1: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您好。
1: 老师刚刚说冷嘛，
0: 哎，冷。
1: 我觉得今年的冬天冷得有一点特别不正常。
0: 哎，一下热一下冷，一下热一下冷，很容易感冒。
1: 这个冷得出奇的冷，
0: 是。
1: 都盖了被，那个对着暖炉还觉得冷。
0: 心热就好，心热就好。
1: 可能是机器坏了，就是人老了嘛，
0: 啊，
1: 机器
0: 不是，
1: 坏了。
0: 也不是了，咋叫做冷了？
1: 老师，今天。
0: 今天我帮你选了一首《一片痴情》。
1: 是吗？好，
0: 是。
1: 那就我就不选歌了，那
0: 好，
1: 就下一次，
0: 好，
1: 好吗？
0: 今天我
1: 好，
0: 选给你听。
1: 谢谢老师的安排。
0: 不客气，不客
1: 气。好，再见。
0: 拜拜。好，真是非常谢谢周佑。周佑说：“哎呀，礼拜一晚上你的脸书差点封锁不能用了，不然就永远看不到吴老师直播了。”没那么严重，那非常谢谢你啊，周佑，谢谢你。林品珍您好，吴珍丽、林文贤老朋友，庄建珍要现在喝赛跑，为你安排啊。天气太冷，你们香港也很冷，对不对？李淑慧你好，林锦霞好，天冷多穿点衣服，我穿了很多，哎，还好我瘦，看不出来，我穿了好几件。好，我们来听，霞曼芳小姐为我们介绍一首《一枝梅》。

0: 好，我们有电话，好，我们接下。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吴姐你好。
0: 你好。
1: 哎，那个，哎，
0: 哦，赵先
1: 生，你上一次有讲说你在阳明山碰到那个池秋梅。
0: 哎。

0: 啊，我现在想起来了，
1: 嗯，
0: 你那个台式连续剧，他演你的那个弯弯嘛，
1: 对呀、啊，他演我妹妹
0: 错的弯弯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哎呀，那他说他认识你呀、啊，哦，这个人很会打招呼的，
1: 哎，我们很熟的，很熟的老朋友，
0: 哦、对，你们演过戏嘛？你们也一起演那个、
1: 不是演戏，我们一起到仙门去闹军。
0: 哎、他就
1: 然后我和他住一个房间，对对对对。
0: 啊，那我就是说大家要注意保暖啊、哦。
1: 好，
0: 现在天气冷了，我点一首以前李雅芳小姐唱的一首，《你是否还记得》，好不好？
1: 你是否还记得？好，谢
0: 谢
1: 你，
0: 谢谢，
1: 好，谢谢啊。我问你，和尚您好。
2: 姐姐你好。
1: 哦，
2: 我是李香山。
1: 香山啊，香山。
2: 我替你唱《潇潇夜雨》。
1: 潇潇夜雨。
2: 我是范雪根，我现在香港回来了。
1: 好好好，谢谢啊。
2: 不行，我吃香，再见。
1: 潇潇夜雨，谢谢。好，我们来听歌。赵先点唱的这一首《一片诗情》，由我吴京贤为您唱。

0: 一片痴心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但是哎拜托拜托花，哎
1: 那个花花花花帮忙一下，
0: 帮忙一下，谢谢啊，
1: 那个拿一下那个，
0: 非常谢谢艾米珠，也谢谢 James 和 Rose， 谢谢
1: 给刘姐，
0: 非常谢谢艾米珠，谢谢你，
1: 我们祝福吴俊贤小姐生日快乐，青春永驻，我们的节目是长长久久，
0: 哎，你们不会唱啊？
1: 对呀，来，预备起！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3: 吴姐生日快乐！
0: 谢谢老朋友，也谢谢艾米叔。谢谢艾米叔，非常谢谢。
1: 两个大蛋糕哦，
0: 这一个待会我给那个我们办公室的人，另外一个我们拿去享受。谢谢艾米叔，谢谢你，和府平安，圣诞节快乐，明年我们大家都健康平安。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4: 九年长庆，16-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5: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现场直播，我是吴俊贤。

0: 这个生日啊，我阴历是11月19，阳历是12月31号。哎呀，应该算阳历，晚一天我就少一岁啊。
1: 都是好日子，
0: 真是的。哎呀，我妈妈也是，哎。
2: 身体不挑日子，
1: 你别
0: 吓人。沈丽水，沈丽水，天气人啊，林品珍。谢谢您，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张月英啊，还有陈永诗，哇，你想吃卖汤圆？好，没问题。哲三香，你问我吃汤圆了吗？还没有哎，晚上吃。庄建真，嗨，是大家团团圆圆。淑慧，谢谢你。还有何银珍、李其珍，很暖，保暖啊。陈若明董事长，谢谢您，谢谢您。何银珍哈，谢谢丽丽马小姐，你说天气冷了，在家听歌最好，对呀、啊，对呀、啊，在家听歌，泡一杯咖啡或者热茶。好，那陈永诗要听卖汤圆，我就请杨艳妮小姐唱卖汤圆。

0: 卖汤圆。
1: 卖汤圆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李淑慧，嗨，你要听一首《灰锄》。好，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灰锄》。

0: 徽图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曾芳芳小姐，谢谢。林品先生，你的卖汤圆，刚才杨燕一唱啊，还有杨秀珠、林文贤，哎，你好，李淑慧，你说一片痴情好听，没唱好，没有以前唱的好。林锦霞，还有张月英，你说一面听歌，一面吃汤圆，还喝蓟花香汤，你这么冷啊？你真是会保养哦，我要学习你。好，何医生，你要听新彭先生。哦，你说好久没有唱这首《相思悠悠》了。好，改天把谱找出来唱给你听啊。好，李其珍，谢谢你。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万华班的同学们啊，他们在明天礼拜六23号在餐厅为我庆生，订了4桌，有40几位同学要去参加。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万华班的同学，谢谢你们的热情，谢谢。好，吴生丽，谢谢你。何银生，还有李淑慧，谢谢啊。哦，很多朋友，谢谢你们的祝福。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哎，美琴啊，
1: 哎，张先生点你是否还记得
0: 啊？对对对，张先生点唱一首你是否还记得。好，我请吕美琴的哪首歌？

0: 你是否还记得，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再说谢谢李清贤，谢谢你，你说祝我生日快乐，谢谢哦，陈永诗，非常谢谢。张月英，你说我上了没有唱《雨中情侣》，你知道吗？我就请朋友把这首歌的谱给了我。那我今天唱一听好不好？雨中情侣，其实这是最早其实日本歌改编成，那然后盛之姐做的词，我唱的，后来才有一只小雨伞，几滴羞花算。好，那我就为您唱这首《雨中情侣》。
1: 吴姐，节目单上没写调子，
0: 没有调子啊 ，B flat B flat， 55/94。Echo 不能开。

0: 雨中情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全是月是笑，对对在满场飞。嘿，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金曲歌唱班第十一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越是越是笑，要乱拍才够味。
2: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庄静珍小姐

《恋之火》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这边有一位朋友林凤贤演唱了一首《莫忘今宵》，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莫忘今宵》。

0: 小清新，这是杨艳英小姐所唱的。张艳英，嗨，你说董玉静老师唱《恋之火》好听，沈荣也说好听，吴镇宇也说好听，艾莱和徐也说好听，吴镇宇说《莫忘今宵》好听，沈荣说曼芳老师唱的好听。你们都没有说我唱的好听，
1: 蛋糕好吃。
0: 艾米说我唱的好听，大爷说我唱的好听。谢谢谢谢，开玩笑啊，都唱的很用心啊，都很用心。李清贤，邱小姐，邱小姐，你说你是詹凤丽啊？詹凤丽，谢谢。郝伟奇，好久不见你了啊，邱佑，谢谢你。好。李清贤，你要听一首《长白山上》，我请新鹏先生为您唱《长白山上》。对，李清贤，清贤。

0: 我说话不对，这边也有杨秀书说雨中情侣好听，詹凤丽说雨中情侣好听，沈荣说静贤姐好赞，哎，也有人说我好，还有何云生也说雨中情侣好听，李淑慧也说好听，张远云也说好听，开开玩笑啊。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鼓励。这个金鹏啊，有朋友要我们合唱，哎，我们选
1: okay,
0: 就随便选一首。
2: 头句忘记。
0: 王家姑娘年十八。
2: 哎，什么叫他讲的？
0: 哎，什么叫？
2: 啊 ，D D A B C D。
0: 哦，试一下。
2: 那他可以哈？
1: 可以。
0: 我不可以，不行。好。

0: 哎呦哎呦，明年杨河笑。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寒冬啊，各位就是表示天气的这个凉凉，老大人吼、哦，暗时呢，棉被嘛要盖好吼、哦，较袂去哦，塌被啦，冷着凉着就真唔好啊呢。做人时岁对许多人的种嘘寒问暖，这是温暖着许多老爸老母的一心，老大人就感觉温暖起来。这个表示讲，咱做人时岁啊，伊甲咱请用，即马换咱用鸟啊伫咧反扑哩，同款。我咱即马爱甲请用，这意思同款。所以最起码你爱去甲问一下，啊妈妈，啊天气咧冷啊呢，啊你安尼咁，暗时安怎，就去买棉被无？啊不，咱迄领旧诶，
1: 啊有啦，我有啦，我煞袂晓，我都毋是囡仔哥。
0: 这个表示讲真有话讲啊呢，你若安尼甲讲一下，甲提醒一下，阿姨嘛讲啊。咱这囡仔都咧甲咱关心，啊那有当时啊吼，站啊爸，啊你哥啊今日困较晚，啊你嘿嘿，你是怎去运动啊？
1: 啊是，啊都就王爷啊，就俺们去去公园啊，公什么公库库的公个爬山，哦爬起真忝，
0: 哦啊开天腿背。
1: 好好晒，啊！这样，迄久无爬，有影高年都会天啊！哦，安尼，我唔是讲困难啦，啊，都安尼，生爬不起安尼，啊想讲点面床加暖一下，过啊，我唔知加暖几点钟啊？哎呀，我想讲啊，都唔敢甲你叫啊，是讲互你去困， 无啊，我哪有咧困？我七点我就赶快醒起来。我都同款拢嘛，目睭金金，恁个老查某点啊咧起起哭哭，起起哭哭，四点我爬起点啊哭，你咪就知啊。哎、欸，
0: 老话拢安尼，讲一个老七的吼，恁个老婆都早困早爬起，一听头啦，点啊呢都醒啦吼，变块杯啊啦吼，安尼啦，啊起起哭哭，起起哭哭，地灵轻，啊拢嘛知影，哦，哎那是为少年啊。都伊上班，拢会是讲阿达家己的后生囝，孙啊要去读书啊，我这困袂起，我爬起来就人去煮煮咧，伊就甲新妇啊无咧计较啦，无咧二娘啦，安尼是真好。你老大人想用吼，人伊做一个二娘咧，煮一个早顿咧，三五个要食的小事啦，啊两个老阿公婆食的都唔食咪，两个食一个尔嘛。孙啊，即卖大家嘛唔正食，一个孙啊，食，所以讲起你讲五个实在是在煮三个咧食呢呢。这个空气头啊吼，无虾米偌严重，所以会欢喜着。老大人扣扣嘴，啊，若讲较粗重的，咱的少年啊吼，都爱嘴，安尼才好。尤其做人的心腹吼，你唔通讲安尼，干那贫惰死嘴活食，干那想讲要五万这个老的这个老婆啊吼。无啦，老婆啊无了事啦，你都婆婆要黄伊吼，伊无通带偌久，讲要甲你定点啊要不归，啊伊到时若真正等伊啊，你唔着安怎啊？所以讲有一老一好一宝啦，有一老一好啦，所以为了迄个叫做新妇吼，啊都讨厌这老的，啊都干那爱两个安尼红阿婆姐吼，独来独往，啊不爱和这老的点啊插杂。我咧认为是安尼啦，那方便吼，那家己的厝住做伙，这是真好，吼、哦。因为你若当当有当时啊，你若少年啊要出嚟，呀，囡仔有伫厝诶，你囡仔人诶老诶也顾啊。啊，当时啊人提被挂号诶，啊人老诶也收啊。哦，有当时要创啥电话重要诶，人也听啊。这就是你内底最亲信诶，种叫做免付钱诶款。第三手啊，吼、哦、啊！老人甲你关心，是真好啊。那新妇你来当作讲啊，迄都阮家己的老母啊，亲生的安尼，你就会感觉讲，迄、那个就较无迄个所愿的迄个感觉，吼、哦！安尼和乐融融啊，大家相处就好，也唔是即卖人唔是，袂想要惊变呢，啥物咧老的啦，吵吵念啦，没有卫生啦，啊，他一天到晚哦嘀嘀咕咕啦，安尼啦，什么跟他没办法在一起相处啦，安尼啦。

好来，大家，这个暗时的十点节目，谢谢，多谢恁伫咧捧场吼。啊，点下听一寡吼，我这条数拢是自然化的讲话啦吼，较无迄个知识的呢，听到咱拢吼，拢欢喜着。啊，有话讲话安尼，啊有歌唱歌，啊加减啊。报道安尼，嘛较闹热啦吼，好，啊谢谢哦，啊2553-0899吼，啊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嘿，啊咱即马都即个今仔日都拜五啊，正紧嘞拜五，拜五啊都明仔载佫拜啦，一礼拜直直过去安尼，我有看一寡，逐工都看着，阮因些即哩一寡资料吼，哦，啥物都有呢。实在甲看起来，看讲啥人安怎，又个啥人个安怎安尼，哦，这实在看不完。爱、啊、要报吼，我想讲迄种电视拢有咧报啊，嘛无啥物，特地咱要去报啥啦，嗯。啊，是感觉讲啦，较奇怪吼，咱只讲只个，甲提起来参考者。比如讲有一件这吼、個，我看者吼，这件那想讲，伊这一件。这件吼，即个我感觉讲，即法律啦吼，可能即法律啊，甲法官吼，法官嘛是，即个法官吼，你唔多以事论事，法律是法律，法律是死的，啊，咱人是活的，你爱去甲迄落，因为我即摆讲者，算讲因一个太太吼，甲因邻居一个大伯的。啊去吼、哦，去踮车顶安尼，伫咧换安尼吼。啊伊毋着我甲看吼，伊就伫咧军装甲因车去停在某些所在，好啊，踮啊开始伫咧摇啊。即家己啦，家己一个银行吼，顺便啊，竟然因咧某甲因隔壁一个姓张诶。有问题，啊，所以伊吼，吼、哦、一讲啊，知影讲，因个约出去啊，约出来吼，伊就伊车载的出去咧，啊，忍袂住迄个吼，做迄个吼，完啊，对于车尾直入去哦，去到风比较比较野外的所在，啊，两个停下就踮内底咧亲热，吼、哦，因这翁吼，安尼举起强烈的手电吼，挖起安尼，简单呢。先照落去吼，啊照落去，啊就开始足强的手电啊，开始吼，都拍照，啊拍照吼，到尾这个怪因某的这个隔壁这个小王就对啦吼，伊煞吼煞反倒转的是甲过啦，过啥呢？伊俩干那结果去甲告讲吼，妨害秘密啦，啊上法庭啦，啊上法庭吼，一理性法官见解不同啊。原本嘉义地方法院一审是认为讲，因为保护迄个配偶权而说正常理当所然，正当理由啦，给予迄落吼。伊咧去甲告讲伊是迄落做秘密的虾米吼，啊！但是检方不服上诉啦，到台南的高等法院二审法官认为讲见解无同，认为讲这个宪法保障隐私权是人格的核心，强调讲虽然恁。配偶就是讲恁的某，恁这有重要代志，嘛袂使随随便便践踏他人的隐私权与人格尊严，尤其性生活属于极度私密范畴。啊，为何俩干变成侵犯隐私呢？这件代志吼，判决到尾啊，伊这本来就讲车停在迄偏僻的，迄、那个。红高压挂的所在，阿姨安尼
用手电来照起前，手机啊拍照安尼，安尼伊就前去甲告，告迄落安尼吼。啊，这個、法律，煞判吼，判讲要罚5000块啦，罚5000块，按两年的缓刑啦，可以上诉啦。啊，这件代志好，奈，你每一个人啊，我若犯，这法律就是因为爱修法啦吼。法律有影是安尼，是唔占着当初这个什么，按照无形中咧鼓励，大家若知影安尼去讲。去讲歪拐诱导别人的某囝吼，啊你若去甲掠，啊就讲话做伊个甲你倒过，讲话做隐私权，啊你无代志变犯事，戴礼帽，某囝去用操打啊个安尼，啊这毋知什么，中国法律这毋知因为定这法律这是莫名其妙，你做功课啦定落去啊吼，应该法官你嘛讲，啊无我请问讲法官，换到恁某吼。你某人来诱拐，来甲你某诱拐，啊，来去诱拐去，原来想这情形，来去车顶也是来去好铁路安尼。啊，你去，你会去摸歹袂？你会掠袂？你会想办法要去掠袂？啊，你去掠，啊就甲你告讲你侵犯隐私权，啊，刑事阁甲你罚钱，啊，阁甲你缓刑。啊，你敢嘛？你敢？那安尼都，所以这吼、哦，这法官嘛是。头脑钉的啦，伊个是，食石头的啦，吼、哦，法律你唔着讲吼，这件代事你爱甲判讲哦，虽然有侵害隐私权，唔过咧，因为对方就是因的家属有被人诱拐，哦，爱有损失，所以伊为了要保护伊个权益，伊去唔叫法头通抓到，啊，无你是安怎去抓劳动啊，按只条。啊！你都听我甲判讲，该当迄个该妖怪因因某这吼、個，这爱、個、有罪唔才对，倒并算呢。问哦，啊，这实在吼，这個、我请问法官吼，那这判的这法官，您某，原来来人甲你设法来去甲你，甲你妖怪安尼，吼、哦，啊，娘你来去抓吼，原来佫甲你过倒等，你唔知安怎？我、哦、你若讲好吼。你若讲好，啊无安尼啦，我呼叫一挂人来去甲恁诱拐恁某。讲起，哎呦，这吼，这唔知什么台湾什么法律来执行的哩，哦，啊这当初这条就不应该立法落去。我、啊、虽然立法落去有瑕疵，因为咱来平常时爱以事论事。以情节落去看，伊毋是讲恁无代无志，恁别人恁彼此恁的某仔囝伫咧佚佗，伫西瓜去就去甲恁用个电光甲恁照，去甲恁敲门，迄毋是恁人的某伫你内底啊，你咧讲迄啰，所以这件代志你去看，有这报纸毋知有看无？啊，这今仔我看者，所以这什么叫做法律？这我如果我做法官，我咪讲，虽然是安尼，但是已经。共迫害着人的家庭安怎吼？你看看啦，伊啊，即摆查某人有当时也嘛真害。除了讲恁翁仔某都袂顺吼，啊难免的都无咧无感情吼，啊即毋就讲伊若要去偷家鬼啊，即嘛是就是另外一个情节。啊，但是都不应该讲安尼用我安尼判法啦。啊，即法律实在，一言难尽啦，要怎讲？真侪无适合时机的啦，吼、哦，所以我来看是讲，嘛无可能有啦，即马就是咧讲个恁参考来。

0: 来，咱下晡有推出特价哦，诶，只半只鸟，诶，今日更加，因为要更加合作，这个推完吼，因为较袂太侪啦，太侪，我都讲去生听的吼，因为咱生听足侪，啊，所以这项是较尾啊才来的，啊，但是这项真好呢，迄一摆我参那是顶礼拜吼，我参阿女咧泡茶，啊，下晡时多啊，迄阵吼。三四点嘛，四点未困啊！啊，一个中年剃平头的，伊都一来哦，啊，看我弟啊，哦，吴青啊，啊，你今遐型哦，安尼啊，迄都较早较熟悉的款。啊，即摆我讲听哦，这情形煞变成讲吼，伊毋就咧讲，对啦，你讲看阮迄个要做啥？迄另外迄管那也当时才要来安尼啦吼。我迄度骨蛋呢，啊，伊讲啊，好一罐温胶霜啦吼，我唔得爱骨蛋啦吼。啊，伊讲啊，无你一罐迄吼，迄什么益精霜去是有效啊，但伤过贵啦。我嘛唔是贵呢，有伤啊，内底一撮啊，你啊无啥通去抹哩，安尼啦，啊有效呢，伊讲有效。啊，我唔只讲，啊伊想讲有新的要配新的，我只咧讲。心内我是讲啊，炸这我都要清掉啊，因为伊这效果真好哦，伊这真正真好，伊会当救筋啦，啊，包括痛风拢有效果呢。啊，所以唔过这类物件哦，这类物件你看，阮温胶霜啦、酸痛膏啦、苏乐油啦、啊玻尿酸啦、同仁堂的啦、啊红花精油啦、苏乐油吼。金珠精、青草膏、一条根，这拢是算的呢。啊，我遐多，我怎卖啊？要卖完？你若讲两三种就好，唔是六七八种啊？你惊人？啊，我就是讲，啊，这款伊这名我嘛无介意的，这名因个网络购有咧卖废弃啦。安尼，我将那个促销掉，我这效果足好，真的。伊嫌较早就是痛风无痛风膏，而且叫做益精霜，伊迄阵甲创一个，而且益精霜就。金甲头到处来，你去听，你去听阮下晡吼，有这个说明，因为说明讲清楚，来听下。
1: 一个极度现代的词搭配一个极度古典的词，只需涂抹让皮肤吸收，这也强化了它那种简单、快速、很直观的特性。
2: 还有疏通肌经络，
1: 对，就这两大支柱上。
2: 是的，这就是它在原理层面建构出来的核心故事。
1: 但最让我好奇的是，资料里提到一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用途。就是它既能助眠又能提神，这听起来完全相反呢、啊。它到底是怎么同时扮演镇定剂和兴奋剂这两种角色的？
2: 哎，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恰好点出了它论述的核心，就是平衡而不是单向调节。我们先看改善睡眠品质这个场景，有使用者分享说，睡前涂抹在背部或肩颈。躺下之后会感觉身体比较容易进入一个安静沉淀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不是不累，而是身体的某些部位还处在一个战斗状态。
1: 好，
0: 这嫌迄个你困袂去吼，甲露露伊嘛较等你舒缓，会较好困。啊，你搁听搁听，你这脑都啊下得令哦，你注意哦。
1: 好，就是肌肉很紧绷，思绪还在飞。
2: 没错。这种放松感就像是帮助身体按下那个关机钮。
1: 我懂。那反过来，提振精神又是怎么回事？他说，在熬夜或精神疲劳的时候用清新的草本气味，加上身体的感受，会让人觉得精神被重新整理。
2: 它的效果是建立在有东西需要被疏通这个前提上的。
1: 长时间用电脑、滑手机造成的手腕啊、手臂、肩膀僵硬，很多回馈都说，涂抹在这些地方，很快就有放松的感觉。资料甚至还给了很具体的攻略，像是俗称的妈妈手，建议多涂抹几次，然后落枕就插在痛的那一侧颈间。
0: 妈妈手啦，落枕啦，落枕，这种相当好过，好、哦，你快点。
1: 而不仅仅是酸痛的肩颈，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这里就用上了更深层的经络学问来支撑他的论述。资料解释说，我们的背后左右各有两条非常重要的经络，叫做膀胱经。在中医理论里，膀胱经是身体最主要的排毒通道，范围最大，穴位也最多。 当你把霜涂满整个背部时，按照资料的说法，就能更全面的促进循环，既能帮助放松入睡，又能帮助恢复精神。因为它的作用机制被设定为疏通和平衡。当你晚上需要休息时，疏通能让你放松；当你白天需要精神时，疏通能让气血运行顺畅，自然就有精神。
1: 根据资料，它是台湾制造，质地清爽不黏腻，但在安全性方面，产品通过了 SGS 检测。
2: 这也意味着它的作用机制是来自于草本植物本身，而不是靠西药成分去麻痹神经或消炎止痛。
1: 没错，
0: 这样足侪足侪，咱一段一段播送给您听，而且就针对吼旧筋啦、富贵手啦、老筋啦、肩胛头酸软、硬筋啦、未困的啦、未困的，你都肩胛头啊，这个后耳啊，这吼头壳拢晒，甲抹抹推推咧，啊那痛风哦，痛风迄个所在，啊甲痛风拢伫脚下，啊甲用泉水，完了过甲推推咧，安尼诶，真紧消炎。真紧哦，伊迄原来差不多半点钟啦，无讲像去食药啊遐紧。食药啊注射是15分钟，爱即半40分钟左右啦，应该甲十个是安尼。我嘛安尼，所以伊即归去啦，习惯本来较早，即马穿青衫较早，毋是较早咱就穿，毋知5-6块的款。啊，以前都感觉讲啊，伊迄都名我都无啥介意，还佫知影讲伊网络咧卖废去啦。咱广告咧，听广告，网络无啥消啦，伊都啊，这我看啊，咱前安尼吼，即马安尼一半价着啊，一半价，两罐一罐青山，两罐2500，啊两罐2500，搁加单一半，啊搁送两罐安尼，哦啊，等即马你若爱，等下你2553-8999，2553-8999，啊再来啊，先刷看要问阮内底产品，想讲今日拜五吼。通常咱玻尿酸拢会来嘛，啊，真正伊拢会来。伊来讲，甲恁教讲，因为在啉的这较好吸收，啊，安怎啉法吼？2553-8999，好来，啊，我你开始即马安尼两罐，搁送两罐，这就变得要甲促销完，哦啊，趁即马，你电话会使卡，卡卡十一点外外紧吼，好，啊来听过来音乐，搁听者，来，等下。我看一下，我找一下音乐播一下，这有当时啊，拢会袂赴，提一下音乐播一下，等下哦，来，等下。2553-8999哦，台北电话开始耶。你讲我要益精霜，一半价尔啦，哦。

0: 紧到起来，你讲郁金霜，那一半经验啦，来，喂，
1: 来，吴老师吗？
0: 有，对，
1: 吴老师吗？
0: 对，
1: 我是那也是，那郁金霜是一起的吗？
0: 郁金霜是对对，
1: 是跟湿热有影响吗？
0: 哎，不是，它是
1: 药膏。
0: 好像要告霜啦霜啦
1: 霜啦哈，上面霜了霜。
0: 对对对对哈，好。
1: 那我要一组了。
0: 好来好来来，等一下来，我来较紧嘞。即摆你看我三看，这一定你居家必备啦。你这家庭吼，你真好啦。有伫咧赛车，有伫咧工作嘅，啊老大人定啦，跋倒囡仔读册啦，啊迄个做事的啦，吼工厂的啦，啊树上更加老，即摆人拢酸痛介多啦，这拢酸痛啊，救筋嘛真好啦。你试看卖，你就知影讲哦，哎，这样袂简单，真正可以。好来，我电话2553-8999，即马开始作做，你做来啊，真呢，这卖完哦，无啦，唔是无啦，卖完以后可能是一罐，伊嘛无法大罐，就一罐就照穿衫来卖啦，两罐，啊无法度讲送两罐，结果是以后呐，讲你促销两罐送一罐啊，即马两罐送两罐啊，要更加。促销完就好啊！吼，这是原则是安尼嘿。啊，恁会记得我的这用意吼。好来，啊，2553-8999，喂，喂，
2: 对，我要郁金霜。
0: 好来，郁金霜就是咱还有中、中药内底吼，药经内底郁金霜，伊个好者就是有因的目的，就是讲，那想讲哦，什么有信心迄滴。在那个喇嘛遐，也是这西藏音乐有啥物迄落？这原料听讲为遐得来款啦，哦，啊，都经过现代的一挂迄落安尼，哦，啊算相当会使。因为阮有卖，原来卖几啊遍个，你嘛应该小可知影。啊，我想讲，哦，我这遮侪啊，因伫网络拢伫咧卖啊，咱废弃啦，卖过迄落来。啊，过来即嘛，今仔15/2020吼，搁一个大好消息了哦。嘿，足侪人效果相当哦，迄个好路面，好基地的。喂，来，
3: 我要郁金霜，我水田。
0: 我来，较紧，喂，
3: 喂，你好。
0: 好。
3: 我第一金霜两组。
0: 我来两组，这两组，我来这两组。这几组你加减买起坑啦，啊，送我朋友，我来你好。
3: 嗯，来一组郁金霜。
0: 我来郁金霜，嘿，这吼、哦，这那是迄落较袂困的吼、哦，啊，头壳疼的，头啥，你甲试看麦，哦，伊拢会使抹目睭，卖去抹目睭就好啦，哦，啊，所以规身躯拢真好抹，啊，抹落去你感觉真舒服啦，伊是较特殊啦，吼、哦，我较等下佫报伊的详细予恁听，啊，恁趁这机会。后来啊，即马阿弥长生经伫遮，啊，我看较等下过虾米人来，我真也未出去外口看。我拄则有呐，甲抹抹的吼，我脚嘛小可三四公斤嘛小可，那像过咧掉高，那像迄毋是救济人，迄听风小可啦。啊，我着甲露露啊，嫌啊香，安尼啊都连咪打紧，喂，我来。来，
3: 我郁金霜。
0: 好来，郁金霜，我知老大人郁金霜吼，真好记啦，嘛袂歹记啦。其实唔是我好的，那我好的我袂好安尼，我好和恁通俗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安尼，啊，大家容易记，按照法度吼。来，啊，这个合作其他部分，来，咱即马过来听音乐，来去听者。我过不济吼，来。

天我们来快速了解一下量子易经霜，它不是药，是利用草本植物的能量。因为分子很小，所以可以很快被皮肤吸收，

0: 然后去推动我们身体里卡住通道，也就是所谓的经络。通常涂上去一到三分钟内，你就会感觉到紧绷的地方，诶，自然就松开了。如果只是一般的肩颈手腕紧绷，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的酸痛会觉得凉凉的，但如果是深层的，就可能会有灼热感。而且它质地很清爽，不黏腻，也通过 SGS 检测，不含西药成分。所以总结来说，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简单、温和，而且蛮快就有感的身体放松选择。
1: 伊乃讲，那不会困呢？整个背部是，你给我听一下，是不是这样？
0: 很简单，直接涂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好。但如果你是想要改善睡眠或是提振精神，那重点就要涂整个背部。浅层。
1: 那睡眠加不舒服，整个背部啦，加这片呢，伊这较无同款，伊这经络哦，就多伊啦。伊这医生啊，所以伊这拢有研究，因这中医师拢研究迄落个。哦，啊，这效果好歹吼，持续。因为未歹啦，因为我未去几啊摆啊，推过三摆吧，吼、哦、三摆。头一摆咱是甲推迄个叫做听风，听风，生风啦，生风膏，生风膏，生风霜啦，生风，生风对啦，生风就是听。啊，伊这啊，还有个另外一个益精霜。啊，到尾啊，伊两行提我，安尼奈，因为我咧生风我都无，到尾也都较无咧甲买啊。哎，佫提啦！我讲啊，你奈用无你换这项啦？我讲奈换这项，我讲到最这项是啥？伊讲酸痛，啥啥物啥？我讲爱听风的嘛，酸痛嘛，伊讲有效。啊，结果实在是类似啦，是相差伊名改者安尼吼，较多元化。你呐酸风、听风是干呐听风炎，迄无讲大家咧听风，啊，你呐酸痛，规个拢有嘛，伊就益精霜嘛，吼。啊，酸风是我好诶，啊，结果讲安尼好安尼，真酸风啊，真对档，啊对档，你规个咧酸咧听风，安尼我都不爱买，伊讲啊不接接了，你买啦，你这个益精霜，我讲啊，伊讲包括酸诶啥拢吼，就是安尼来吼，歹势啦，我来探亲嘛，李光光三空八九，即阵听得好，扫得好嘛，伫遮，啊个玻尿酸拢伫遮，啊玻尿酸安怎淋巴又黑又来啊，吼。伊下午来啊，啊，你都看什么情形吼？水洗金拢啊，阿弥长生金、球垫、吸油，安尼。你我讲三空八九九嘿，我关机要卡加空二啊，今嘛你都拄只我看扫得好，伊都有接入几啊通吼，伊我拄啊出去过冲一点，啊个迄个看阿弥啥人来啊，都拄啊迄个扫得好伫咧。伫咧写到宜兰的啦，到处啦，安尼好来。

0: 常常因为长时间工作啊，姿势不良或是生活压力，就感觉肩颈很僵硬，身体卡卡的。我们要根据你提供的这一叠资料来深入聊一款最近在使用者之间，它的名字叫做量子易筋霜。好，它最核心的特点几乎所有使用者都提到，就是
1: 很快有板。
0: 对，就是这四个字。
1: 没错，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根据资料里的用法，它的字面意思是经由光将物质切成最小量，所以可以经由皮肤非常快速的被吸收。
2: 所以量子这个词在这里更像是一个高科技的代名词，拿来沟通说它快速渗透、高效率吸收这个特点。
1: 易筋就负责提供一种哲学深度。资料中提到，易筋在这里是代表利用植物的能量。
2: 植物的能量？
1: 对，去推动阻塞的经络。我们日常口语说的身体卡卡的，在传统经络学说里就可能对用到比方说气血不通或经络阻塞。
0: 一个极度现代的词搭配一个极度古典的词，只需图

也甲分解掉，伊个尿毒甲分解掉了，跟着排便排出哦，伊个毒素啦，嗯，哎，拢足特殊个啦，我食个物件哦，你看迄个叫做迄个好基地个，好基地个吼，即摆足侪野人，我袂讲迄个，我咧想讲野人来搞阮体，因当会较信我，啊，我即特殊啊，别类无啊。哦，因那我别类无的吼，我嫌阮同业界嘛人来提，啊，我当袂使讲讲，安尼二人袂紧，吼、哦，啊，这个，这个好说，买物件像讲，好记地的，咱二十号今天十五过五天，要点台中市林森路，吼、哦，三十二号，迄、那个台中店，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两点钟久，去星夜班，伊会派几个人去袂紧。伊人应该会有啦，最一紧吼，免费给你服务。啊，迄个波两点加四点，点红丸店，红丸店安尼吼。啊，接过来就要等到六月初二，六月初二要彰化店加嘉义店，彰化店早时啊，下晡时加嘉义店吼。啊，那六月初三台南加高雄，这先互恁知者，恁系听友吼，好机会。啊，即马即个吼，你咪想讲效果好歹吼？慢慢啊，我即两工，我今日十五，即两工我会报。今日明仔载拜六，十五我算坏。今日十五拜六，再了，哦好，快紧，看哪朝拜因吼。我因个落落长，我因有卡点入来，效果真好，要阁买吼。我有甲访问。哎，我落来甲修改，太长嘞，太长嘞，拢讲到我开工，拢开工啊几点钟，我来甲修修诶，啊，差不多上班，拜六礼拜拜，我会报互恁听，一寡熟悉诶艺人，啊，因咧未斗空啊，你放心，无可能斗空啊，我诶人我嘛袂安尼吼，后来啊，即马玻尿酸咱怎啉法吼，你著敲电话来问嘿，伊即马拢伫遮，后来谢谢。

谢谢。来，我这吼，哦，我这个电话那里咨询，我拢爱跟道歉哦。啊，2553-8995，我关心要卡来头前加抗议。啊，即马要卡，你都抗议。你讲益精霜，我要滴益精霜。啊，你老厝边隔壁吼，你干那一罐啊送伊吼，就袂滴啦。因为要拄到这款物件，真正是袂歹啦，真的啦。我袂，你干那听你讲吼，听你讲，迄效果就相当啊。啊，咱卖讲一定听因咧讲，咱就实际啊，阮遮反应是真。

哦，反正我这买物件我拢有相通迄路，我这会甲买几遍啦，啊无我袂买，啊因为即摆是酸痛的部分太侪咧。好，来，最近吼、哦，迄个一挂迄路做啥，我拢会豆豆啊，来，即摆离我三空白九九。

后礼拜可能推出迄落做健康味，健康味吼、哦，已经拢做好啊。伊个绝对足侪人咧，但啊，即几工订的吼，也无通互恁哦，恁免卡嘿，恁免卡，伊下也未到位。哦，恁有订健康味吼，迄、哦、种大家咧，但因为伊些食落足健康的滴滴，所以无怪人足咧等吼。啊，个迄、那个一挂迄、那个，我即马个有迄个叫做幸福财。什么叫做啥？叫做幸福财运，财运的迄个叫做蛋卷，啊，个迄个叫做黑芝麻枸杞，枸杞红枣，啊，个黑芝麻南瓜，拢足有健康的。啊，伊唔是迄定定的迄糖啊饼哦，伊是黑芝麻落去做安尼吼，啊，这你闻啊。差不多后应该是后礼拜啦，明仔拜六惊袂赴，明仔看虾米无？哦啊，这个关于讲这个合作，恁即摆呐，迄个米皮吼、哦，啊，迄皮着那扣着咧，迄米皮吼、哦，他们讲迄个叫做羽绒的啦，羽绒的吼、哦，你加一阵吼，加十外工啊，你都哦。那像精神各方面无同款，伊唔是讲有啊，伊就因为伊未够合理分解掉咱脑系嘛，脑部的什么，伊未合理分解，也温和啦。伊这物件吼，咱拢加一挂纤维化学这個塑胶的嘛，咱拢加塑胶的嘛。什么叫做塑胶？爱拢用塑胶去做，啊，那羽绒无啦，天然的啊，所以吼、哦。趁钱嘛，伊个俗个靠腰去，伊都公司无在了做啊。啊，两一领5000块都一半啦，一半即个一半啦，安尼啦，买一领即个送一领啦。哦，安尼啦，啊，你要不都提这個？你这羽绒被一领行到倒拢嘛，差不多8000-9000块以上。人咧外口咧卖，百货公司卖万几啊哩。伊个一个卖看有三领无？伊毋才会好。安尼店头个一个嘛是结结安尼啊。啊，咱这花了一工，有当时啊，几啊百呢。我呢，唔知紧啊。我唔是趁这，因为这吼是好朋友，大家甲斗三工安尼啦。哦，羽绒被哦，啊，迄太迄落咧，太俗。啊，迄、那个枕头，我咧讲枕头，起码都逐项贵啦，无啊多，啊都真久啊，七八年无买啊。啊，伊是足唔甘心的。我讲啊买啊，讲啊无安尼，无啊多买嘛。咱价钱也贵。啊，前用个该碎裂的，该碎裂的，咱也袂碎裂的吼。国潮一个月内底对来啊，金属证应该嘛是差不多迄个时阵吼。啊，来，即马玻尿酸底下，谢谢。

0: 牛角菇仙草冻的客啊，是用着会当微波的客啊，耐高温加125度，无塑化剂，会当当作微波盒来使用。独特先进的制程，经过高温杀菌了后，会当常温保存8个月。所以咱牛角菇仙草冻通过着无生菌素、无农药残留以及各种的检测，互你食着会当安心。市面上那冷冻的仙草，拢无法度来通过着生菌素。生菌素上惊的就是有大肠杆菌的作怪，所以呢，会有歹巴肚，食着会闹塞加肿胀，就是因为有生菌素的问题。
1: 这仙草冻哦，即马卖得阁单正久啊吼，伊个是牛樟芝仙草冻，一箱1500块。哦，佮送一罐蜜桃哩，啊，所以蜜太侪咧，啊，卖甲差不多啊，因为无卖拢送人，迄泰国个皇室个工厂制造个，拢纯，啊，所以我有一罐迄个叫做蜜吼，枸杞啦、红枣蜜，哦，3-4种个成分哦，啊，3-4种个成分哦，啊，迄都当想要买。即个大家拢嘛，我送的都拢话迄路啊，啊，唔只讲我较看看吼，迄嘛是爱来促销掉吼，安尼，我恁只机台我化学系都要甲宣布出来吼，迄原来要变俗的啦，啊，今仔这原来就是俗的，今仔这原来足俗的吼，今仔这益生双头啊，无迄路的啦，哦来，啊，2553-8999，嗯，来，即马个。

迄张公有一个欧巴桑，伊讲啊，顶回较早两年前啊，刚买一台迄个虽然台啊，迄电子锅啊，看啊，阮内底无几包无，伊讲有啦，我都有手机啊，有相片一下，哦，原来是这個，虽然台丢啦。迄阵是，所以台迄阵有，唔知是买还是无买，我嘛袂记得。伊个所以台哦，都比我广告较大啦吼，差不多，差不多比我讲较大，伊个是安尼几块几吼。啊，迄阵有人咧讲，人拢嘛白铁啊，你内底是塑胶，啊，就安怎我全无买，啊，结果到尾啊，人伊今日过来吼。诶，张周嘴哩，讲和伊都，迄台，我讲啊，原来就是迄哦，伊个吼，有个人讲内胆啦，内胆什么塑胶，安怎怎，袂啊袂袂袂，我有甲迄个厂商召回去，我叫伊甲传者详细资料，伊就讲，泡面锅，迄个做泡面锅啦吼，伊个内胆是唔是塑胶。伊材质是410的材质，是涂层是铁氟龙诶，铁氟龙我冇不要讲，伊对人体没有危害，因为铁氟龙在迄个260度以下吼，化学性260度拢真稳定，你。电饭锅煮饭温度通常拢在100度甲800度中间，哦，啊，这260度袂要紧呢，所以袂讲去安怎，伊要炒、要煎、要煮，足方便呢。要煮袂煮饭，要兄弟啊，提来提去，嘿，真理想。啊，伊在咧讲，伊就讲啊，好，我搁甲伊无相看卖，啊，那迄个嘛，只后礼拜。伊讲真好用啦，伊要买较侪个咧。以前阮互伊较俗个款，其实俗。哦，迄无贵，我知影迄无贵。伊我资料我甲问下，伊会当260度无毒无代志，迄种上较新个材质。

迄方便啦，提来提去吼、哦。啊，你那里食火锅，一人一个钓啊，要泡面、泡饭，要煮饭、煮炒炒煎、煮煎蛋，这下件都解决啦。迄八一大店吼、哦，好啊，那我来，我先甲您讲，谢谢。2553-0899，即马就是叫做益精霜，益精霜嘿，啊，互您进来订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坊提供诶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就该想讲这人呢，遐呢日夜吼安尼吃拼，为着啥？为着生活。啊，拼拼呢，才来辛苦病痛呢。吼吼，规工遐酸遐痛遐艰苦遐挨遐吃药啊遐注射。这吼、有一个问题，我发现讲，奇怪呢。现在这个侪人，咱尤其咱这台湾人，近年来应该是会使安尼讲讲，做做辛苦啊，吃吃辛苦。啊，结果呢，病就出来。啊，这病为倒来呢？为积掉呢？你甲看咱中年以后的人吼，拢安尼油嘴油嘴，包括伊的面、颔眼、手，安尼行行安尼，包括脚腿，包括腹肚。啊，这除了二两油以外，伊大部分就是水分。这个水分积在内底吼。伊每工食入去、啉落去的菜汤、茶汤啊、饮料，拢去积掉咧。啊，所以无咧摆下，干阿靠这个肉，干阿靠这个肉多啊。啊，这个肉多负荷相当，结果演变个，这个油脂派去，油脂派去肉多发炎，啊，就开始衰油脂。这个问题为倒来，我直直去甲思考吼。咱食的物件吼，农产品为个化学剂、农药啦。啊，这个叫做肥料化工的啦，哦，啊，这防腐剂啦，不说不止稀稀巴巴啊啦，污水物件积存吼，在迄个体内，啊，难免会产生病症。可比讲，咱水管啦，铁水管应该爱好排泄，你唔好排泄，后摆吼会生鲜，因为伊这个咱的毛细孔这样啊，做迄个天生自然没有排泄嘛。啊，你无排泄咧，你是为怎啊无排泄？你是工厂啦。公司啦，店面啦，啊，拢装冷气，啊，冷气吼，就让你凉爽，啊，袂流汗。过再来呢，你暗时咧困哦，吼，碰床困的吼，呀，冷气开落去，又过真舒服，直咧困，困到爬不起来安尼，人就容易，这个疲劳，疲劳就积掉咧，就慢，就开始积一寡有诶无诶，伫迄个体内就点咪。糖尿病啦，酸痛啦，我骨头酸，痛风就酸，全全在疾病。啊，所以安尼继续延续落去吼，啊，就食药啊注射，啊，愈食愈死。食药啊注射，伤到迄个肝脏、五脏六腑，你看忝。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往这头上咧，碰床提条，阮的眠床是房啊结的，房啊结边边钉钉，我都去提一领迄个有浪汤的迄个叠啊眠床，叠啊。迄个叠盖啊，甲出落去，安尼叠盖有一空一空啊，啊一空一空。这好处就是讲，嘛是钉啊，钉唔过呢，伊会透气，冷气就不爱开。啊，我就电风甲开较远呢，甲拍上细速的三速，微微有风吹入来安尼就好。呀，初期正礼拜咧困好，顶个国正艰苦啊，翻来覆去安尼。呀呢，困袂啥顺鼻息啦，困袂啥落眠。呀，寒流安个安杂杂，安尼热天就安尼好寒，有咧寒湿啊。甲天光吼，讲一个白龙，我是烫目的，但是安尼吼，经过一礼拜十天以后，就小可习惯啦。经过几啊个月，无同款呢。迄、那个卡盘一切吼，拢总唔是像讲一般滴个恁咱恁大家会安尼肥肥，无散落去。所以真久的朋友看到我讲，吴清扬那较瘦，啊气色较好，这原因哦，我就去甲推理，推理讲，可以毛细孔恢复到伊的呼吸健康，可以当自然排泄，因为这天生自然的，你若违反自然哦，就是错误。所以我用积极的办法吼，有感觉讲，精神甲种种拢计真好，排泄各方面也较无去水气，各月你的。你的看法唔知安怎样，你不妨吼、我来当参考参考看卖，看你的你的见解如何嘿，你的见解如何？
1: 这个、
2: 哦，
1: 你都来讲诶困诶吼，咱本身吼、本来爱定诶，你讲出迄个应该是跌啊一百一百个，困诶老光，
0: 你好老光。
1: 不啦，
0: 关下巴啦，关下巴啦。
1: 嘿，卡点来嘞？
0: 啊，丢。
1: 嘿，安那，我女儿给你叫四个回。
0: 哦，好。
1: 啊，困哦。
0: 丢。
1: 你永远你即马食加工肥肥以后，有永远袂生。
0: 安尼吼，
1: 有
0: 有
1: 碰成两个毛困，你袂再困啦。
0: 困到拢滚落啦，啊无就是。
1: 无啦，那又会生啦。
0: 啊
1: 哈哈。迄、那个有那两滚嘛，两滚吼，会比那种讲铁开铁滑。
0: 对。
1: 啊，你讲这款方法是用不开开用。
0: 哦，安尼吼。
1: 边讲什么的包，下面的包什么？
0: 改
1: 节这面呢，
0: 哦，又
1: 特别生啦，
0: 哦，对，有你，
1: 好，
0: 谢谢，感谢，
1: 系，
0: 哦，你好，
2: 好，你真好，你的迄个经验谈，我真欢喜，
0: 哦，安尼吼，有通无？你看有你无？
2: 当个老官，我真有同感，
0: 嘿，
2: 我
0: 嘛
2: 是拢安尼和老官，
0: 安尼才好，安人较精神较好嘞，
2: 啊，阮少年嘞，吼，拢唔嘛一
0: 个，哦，少年嘞爱享受，
2: 无爱自己。当二四小时拢开天去，
0: 系啊系啊，
2: 用
0: 啊皮啊过敏啦，啊过敏啦，啊迄汗规身躯拢安尼汗不呆汗不呆，一定安尼。
2: 系啊，啊都皮啊拢过敏，即通电路就是要鼓励大家
0: 吼。好，就安尼。那安尼我讲的啊，你来当共鸣，同同感，讲安尼就大家这边开钱，爱大家观念爱小块参考者吼。
2: 对啊，这天然的
0: 这家伙。
2: 伊都白毒的嘛。
0: 对。
2: 啊，你哪个无乌鸦白毒出来吼？你无？咱这个吃落去的物件，吼对不？
0: 拢
2: 这是天然的排毒的。
0: 好，啊那安尼大家看，往安尼较忍耐，规工啊就好啊，就惯势啊，啊就会困的惯势吼。
2: 天然排毒的。
0: 啊，大家唔知身体健康。
2: 系啊。
0: 啊，较免定来一日开钱吃药啊，你赚那些歹赚哦。
2: 对啊。
0: 好。拢
2: 规哦，迄油脂咧切。
0: 啊，有影。
2: 吓吼，把排毒。
0: 好。
2: 那许多大家。
0: 大家嘿，大家有缘吼，大家共同认同好。好，谢谢。
3: 啊。哦，我十几年前吼，骨科医生就叫我困安尼啊。
0: 哦。
3: 我以前吼，这比较偏困吼，用过安贵妆吼，拢安尼酸呢。啊，医生吼，讲叫我讲碰皮啊牙掉的。啊，就是困这顶的。啊，就安尼都比较偏唔办酸啊。
0: 哦，都丢了。
3: 然后用你先喝熬。
0: 我就想讲个。较艰苦啊，困的试看卖。
3: 我也真好哦。
0: 嘿，安尼吼。
3: 这过节吼，这灵骨吼，真有效哦。
0: 安尼吼。
3: 免食药啊嘛，全好。
0: 对。

0: 对对，改变这个，改改。
1: 不过医生太聪明。
0: 哦哦，谢谢。
1: 你要去读医的，你敢知？
0: 医哦，啊医，我就来去医低医高医五啊，哦，我包括多的，哦。
1: 好了，谢谢。
0: 好好好。
2: 嘿啦，一寡问题，咱甲分解探讨出来，这是较早的啦，较早的录音带吼。哎，即马甲性格讲讲的，都嘛有道理的，嘛唔是干那道理啦。有迄个复合迄个人体工学吼。另外，古早人咱农业时代早期，不管什么条、青条、小汉条、什么条，哪有咧碰撞？迄种哪有人咧碰撞？无啦，伊是拢。拢你所有较早皇帝啥物嘛无咧闹咧碰撞，伊拢顶国国个，啊咱较早农业时代就是那像应该是，除迄、那个除迄稻草嘛吼，啊有叶棒啊啦吼，有叶棒啊，所以这个情形哦，你甲想看嘛，因迄阵敢有糖尿病？嘛无迄个，真少人讲糖尿病啊，嘛真少人讲有迄个什么咧，咧药剂啦、水药剂啊嘛无啦，吼、哦，应该是不是安尼？啊，所以疾病较少，啊，较早当然空气也较好啦，啊，无像即马拢食的真食力来。喂，你好，
3: 有老师啊，
2: 有。来哦！
3: 哎，问你讲，你拄仔讲迄几种鼎，大种有无？
2: 哦，迄无啦，迄我一个，迄伊个，迄个迷你锅啦，迷你锅细台啦，差不多我讲较大一撮尔，啊，正理想啦，要炒要煎，摕来摕去哦。
3: 哦，恁台北才有啊，大种无？
2: 起码都过几工才有，迄几过几工
3: 啊？哦，啊，迄一家四五个助理个。
2: 迄袂使，唔免插电的尔，正一省电器。
3: 哎，正重哦。
2: 无啦，都一搭搭活动去，都足轻的啦，足轻的，一人提来提去的啦。
3: 哎、哦，你那里？我讲过几工啊，听有
2: 无？过几工啊？我叫看卖啦，我搁甲叫。
3: 啊不，你如果讲爱使煮菜，爱煮饭。
2: 我爱使煮饭煮糜啦，要炒菜煎两拢方便啦。啊兄弟啦。
3: 啊，现在在听无啦
2: 吼？无啦，迄无啦，台北嘛也无啦，吼、哦！你才听我讲啦。
3: 啊不，你讲。
2: 啊都。都人咧讲，我伊翕相。
3: 我只手无了咧，较紧。
2: 哦，迄足，迄唔免啦，迄都足差。
3: 我真正只相诶。
2: 迄都无，迄都唔免，也唔免加数，唔免啥咧，差着只仔囝就好些。人较早我有期待吼，我咪来去甲收起。吼，你即个听我讲，迄好势啦。爱准是安怎无话呢？人咧讲，哎呦，人迄拢是白铁啊，你这塑胶。啊，结果唔是，伊个是铁氟龙，伊这新的吼，这材质符合着迄个标准的，伊会当高温到260度，啊，咱伫咧煮的兄弟什么吼，迄种100桶多尔嘛，啊，260几多哩，伊个就没有塑化器，没有什么真安全啦，伊个就是人因什么拢按铁路来行，啊，你愈重，啊，你为个。为阿女儿，迄种个也佫较唔好，迄虽然用啊，但是较唔好。啊，这吼也袂像讲迄落摔落去也袂弄破啊，真简单啦。啊，这是好用，伊翕相我原来就是迄哦，啊，迄都几啊年前啊啦，迄几啊年前啊，我要叫拢有啦，我说，佮迄阵唔知，迄阵反射无买哦，迄阵反射是唔知安怎，我嘛袂记咧，我再查看麦。查看卖后，今日后礼拜看卖吼，啊，佫足侪物件，恁只等我迄、那个，我即马吼，都不亲戚家较无闲，无啥啥，因为一挂仓库迄物件拢爱叫阿里面豆豆啊，迄落一个安尼，嗯，好，啊，进十五分啦吼，来谢谢，咱过来听特殊的音乐，来。

0: 我们先看改善睡眠品质这个场景。有使用者分享说，睡前涂抹在背部或肩颈，躺下之后会感觉身体比较容易进入一个安静沉淀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不是不累，而是身体的某些部位还处在一个战斗状态。
1: 好，就是肌肉很紧绷，思绪还在飞。
0: 没错，这种放松感就像是帮助身体按下那个关机钮。
1: 清新的草本气味加上身体的感受，会让人觉得精神被重新整理。长时间用电脑滑手机造成的手腕啊、手臂、肩膀僵硬，很多回馈都说涂抹在这些地方很快就有放松的感觉。资料甚至还给了很具体的攻略，像是俗称的妈妈手，建议多涂抹几次，然后落枕就插在痛的那一侧颈间，而不仅仅是酸痛的肩颈。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资料解释说，我们的背后左右各有两条非常重要的经络，叫做膀胱经。在中医理论里，膀胱经是身体最主要的排毒通道。
2: 来，这是易经霜，因为解释足清楚的吼，这值得咱参考啦。啊，今麦因为我这边个。要属于讲先甲这个调啦吼，促销调啊，无我太侪咧，类似的物件太侪，无法度卖啦吼。啊，因为这类咱伤侪吼，各家试听，各家试听，到达为一寡物件，小可甲整合、甲调整一下安尼吼。我、哦啊、这对我较好迄路啦，无仓库啊去。客家吼甜满满，啊！前两天过咱迄个过一挂迄个叫做啥呢？迄个特别挖迄路吼，一挂像讲黑芝麻啦吼，黑芝麻的迄个糕啦，黑芝麻糕 Q 的哦，唔是迄甜酷酷的，唔是哦。所以吼，恁会记得讲，包括个足侪好食诶物件，啊，包括迄个叫做蛋卷，吼、哦，迄种特殊诶，啊，佮有迄个真侪拢要来推出，好，啊，今日易经霜一罐1300，啊，两罐2500，本来是加加送一罐，啊，即摆送两罐啦，拄啊一半钱尔啦，一半钱已经甲创好完啦，吼、哦，创好完安尼，我无说太侪，我类似诶吼，我类似诶玻尿酸，即摆人伫遮，玻尿酸嘛是啊，嘛酸甜啊，珍珠精嘛是啊。同仁堂啊，青草膏啊，红花精油啊，苏肉油啊，啊个温灸霜啊，啊酸痛膏啊，一条根啊，全吸掉了，也久哦，也久唔知啥呢，啊，不卖完啦。后来啊两罐，安尼两罐2500，国加两罐好哩，哦，这唔是，我这唔是像人个变俗个，唔是哦，这是各种我拢讲过吼，嗯。啊个迄罐面哦，迄嘛要变哦，哦，迄面已经。你看咱牛樟菇的迄个仙草冻，嘛佫送一罐蜜，啊，迄蜜我都一摆拢进足侪哩，啊，所以即款的迄阵无想讲啊，咱进遐侪吼。你看迄个亚马逊河，伊迄嘛蜜即摆钱拢唔敢卖你嘛，伊迄嘛拢足好个，啊，我都即啊即摆即罐是特殊的吼，迄一罐内底都成分拢足赞的，哦，啊，咱诺丽酵素玻璃罐啊，迄来啊。啊，个诺丽锭、诺丽胶囊、诺丽粉，吼、哦，啊，个迄个什么拢都陆陆续续，啊，个乌将军来较少，就个嘛无啥够，哦，啊，个健康麦，反正后礼拜也是当时吼，特别在推出咯，今日拜五，明仔载拜六，吼、哦，好，谢谢2553-08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易经霜，啊，起码现在。规定拢伫现场吼，啊！你做你卡来嘿，来。

0: 思想即摆现代吼，一寡男性吼，拢安尼啦，保暖适应衣啦，啊，都外口趴一个刷落去，然后淡薄仔钱吼，啊，都安尼交一个小三啦，啊，小三店厝的因为迄个正宫吼，查东查西啦，啊，就交一天十八遍，伊就安尼吼，今仔讲要去出差啦，啊，带你就出去安尼，即摆讲带出来半个月哩，甲因某请假，讲伊即马公司吼。派伊去出差啦，半个月才回来吼，迄暗心内家己怀，惊讲因太太怀疑，尽量对因太太非常的亲热，非常的体贴，迄暗哦非常的卖力，结果呢，母姐伤大声，迄、那个隔壁的人吼，讲拜托嘞，这半个月来安尼天天就这样。你嘛，互阮好好困者，永安变本加厉。这十外天来拢安尼，哈哈哈！因这翁婿听到这款隔壁人伫咧分明，到底是莫名其妙。原来，半个月翁婿无伫咧，嘿嘿，因某照常原来约起的合作男朋友来家吼。大家每晚都非常的热情和温存，这样你想看赢。
1: 在这个查理一世，人说世间人只有米饲几百千万亿万人，每一个人绝对都不能都同款，像说青头啊撑出来也不同，所以思想观念无法多同一致。神圣的罗马帝国皇帝原来承认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在西班牙称呼是这个查理一世安尼，这个查理五世伊非常的固执，伊逼因迄个做所有手下哦，拢爱接受着甲伊同款的信仰的迄个宗教。但是呢，无几啊年拢无法度实施，拢无法度通一贯安尼。爱足气讲，若无要抬头，要若违反伊的这个观念，要杀来抬头。但是抬起个抬人，结果原来未当统一，所以拢无人要屈从伊安尼啦。也后来以前看破好啊，无爱做啊，皇帝无爱做。在1556年也前让位，温故在一个深山来家己伫咧做伊个生活安尼啦。在伊厝内面到尾也伤闲啊。伊原来一挂女婢啦，甲一挂左右手啥做，规工安点啊行来行去，无国事通做。伊就叫跩人呢去买，这个叫做孙娘吼，两个时钟，两个时钟呢，甲准啊共时、共点、共分，买好。

脑筋，但是拢未当完全。好了，伊过来就去个叫命令叫因来去买十二个时间，原来甲准甲分秒不差，哎，啊，原来甲准迄个讲迄个时间要互伊脑筋，但是干那无法度同时安就对啦。伊才感叹讲：哦吼，我互两座钟要来报时都不可能啊！何况讲要来十几个，何况要来这个人民所有的，甲那我同款啊！我当初实在有够十头安就对啦。所以这意思就讲，袂当强迫人甲咱同款的思想想法安尼，这是将我做错误、小事的错误安尼。

0: 好嘞，这个即马吼，我是甲因现场的人吼，来这个服务的吼，像讲玻尿酸伊本来吼，拢像这个平常时拢无优惠，我嘛无安尼啦，恁若来吼，恁若来看恁要优惠无吼，啊无较无讲伤过点睛，我像讲扫得好，啊伊听得好，我讲恁平常时咱就卖，啊恁若讲听电话。人啦，家己食都袂歹，哦啊，咱大家你记录记录嘛，吼、哦，一张一单，一张一张嘛，吼、哦，咱再来分担，因为迄位我爱甲因分担的啦，啊位是免啦，吼、哦，啊所以像这经营，因起码直接因也卖，因都好，吼、哦，迄袂要紧，拢有迄单据的，吼、哦，有单据安尼，嗯，后来啊，今仔就是迄落做益精霜，哦益精霜诶，后来啊李光光三空白 QQ， 来起码。半点嘛，来。
1: 我查某，
0: 来我孤单，我来泡一茶咧嘿。
1: 但主持人讲的是哦，叫你来对讲，我跟你讲，这代志发生哦，和车相撞，当场拢人死。哦。啊，这主持人听到，才算认真的对啦，因为人起步车的人真多嘛。哦。啊，拢是咧在担心你拖动了嘛。这主持人叫全部收百度。开刀，哦，啊，大家讲，啊，心里都不对，要开刀，哦，啊，所以主持人就讲，那现在吃蛋的，爱小蛋啦，小蛋会动啊，哦，啊，大家吃蛋的时，哦，啊，伊这主持人讲，这个明年能出来个，嗯，啊，将来的这人，生意人能入入来，那就变好清晰，一定是准备要动的就对了，嗯。
2: 较袂去拍歹着气氛，安尼吼，我感觉这个主人，哦，这无简单呢。
3: 哎，
4: 我只要甲你讲一个历史啦。
2: 哦，历史哦。
4: 别人我拢无甲伊传啦。
2: 哦，安尼。
4: 干那要传予你啦。
2: 哎呦，谢谢哦。
4: 传咧乌面妈祖的历史。
2: 哦，安尼哦。
4: 嘿，你常常听哦。
2: 好。
4: 哦，这个乌面妈祖吼、哦，

0: 就是日本时代上第一头一批的时阵，日本船哦，战船哦，都是来拍咱台湾。
1: 嗯。
0: 啊，拍台湾一直拍啊拍，迄船啊吼，啊，这只船按怎拍拢拍袂沉落去。
1: 嗯。
0: 啊，就感觉讲足奇怪，啊，就驶较歪，啊，一个看到一挂人拢死了了啊，啊，就干那剩一身。就先迄个马祖地的啊，
1: 嗯，
0: 啊，遐日本兵讲好啊，就先哦，你会作怪，
1: 嗯，
0: 全你破草油甲烧，
1: 嗯，
0: 破草油甲烧，烧一个变乌面的，
1: 哦，
0: 就是安尼，
1: 哦，
0: 元素就是安尼来，啊，日本人唔则讲哇，这些马祖足厉害，因为日本全呢落去拜这个马祖，
1: 嗯。
0: 日本才有迄个庙后动机，
1: 好好好好好，
0: 嘿啊！
1: 真侪人唔知，安尼好，你提供予人吼，感恩咯，谢谢。

0: 来，咱来工商服务者哈，我吴清扬拢是开发特殊的新产品，大大小项无论价钱最少，只要好用较奇怪，我遮上最哈，大家知影。啊，咱这个合作不管100块至到1000块、2000块拢有安尼，啊，不管全国到处咱拢有迄个合作分店，伫咧各地咧服务得着。啊，分店的地址电话你若唔知，卡来台北总部来问，台北是02-2553-0899，02-2553-0899，讲啊，迄、那个恁台南的店倒位，啊，这个叫做草屯店伫倒位，啊，花莲伫倒位吼，高雄伫倒位，台中伫倒位，拢卡来遮问，啊，而且是看人要听阮的电台的节目吼，讲啊，阮的恁的电台时段看几点，我拢暂时是下晡是5点-7点啦。甲暗时10点-12点啦吼，啊都卡来问，啊看伫对爱听多一台较会清楚安尼吼，啊个迄个叫做听过看阮的卫星电视台，卫星电视台即嘛是伫迄个叫做暗时9点-10点，啊伫115台嘿，
1: 无啦，迄唔是啦，即嘛伫99台啦，8点啦，提早7点真久，八点到9点吼，伫。啊，那不是99台，就是117，吼安尼，你会记呢？这拄只放古大呢，吼，歹势啦。02-2553-0899，来听歌，听恁点的歌，拢大部分拢点我的，我是歹势，有当时啊，嘛是好啦，加减啊报啦，吼。
0: 粉红色的回忆，
1: 来。

咱的听上有一个讲，伊去做一间饼饼做饼的工厂吼，因的生意拢真好。因的生意拢真好。啊，我讲伊用人头家有秘诀的，啊，伊伫遐学着功夫。因为伊讲吼，即卖真侪人较不爱食甜啦吼。啊，但是因的一寡饼类的吼，因无。伊都无写讲掺啥物砂糖、乌糖拢无，拢无，啊无一甜哦，讲一甜哦，伊讲一甜，因结果掺啥呢？掺迄个叫做因正足侪饼的吼，因为的看要外甜外迄落吼，为掺枸杞，吼，啊为掺蜜，啊为掺迄个叫做迄个葡萄干，吼。掺落去，安尼咧包吼，伊讲，佫点缀，佫好看，啊，佫有甜，啊，因为这吼蜜啦吼，那为个掺蜜，啊，伊都写蜜，迄蜜天然的蜜是本来人都爱食的吼，啊为个掺枸杞，哎呀，枸杞买甜，哎，啊，佫为掺迄个葡萄干，迄葡萄我咱葡萄去塑啊，迄个，哦，啊，伊讲伊个功夫吼。伊伫遐做七八年哦，到尾因都因许多人迄落以前转去，啊伊即马只咧讲实在吼，迄功夫吼，人因会安尼平平白人的饼吼饼，因为较毋是讲甜不不无，人拢做得真好呢。啊讲你这安尼，你若无爱去做，伊讲啊，迄都爱本钱遐大，伊嘛无啥爱啦。还阁足艰苦的，伫个巷路，迄拢有爱巷啦，东啦西西吼，安尼，哎，迄吼，足艰苦做，啊，到尾啊，因迄间，因咧有老的吼，都安那做啊，甲帮我兄弟啊吼，兄弟啊为足歪做啦，啊为母个到尾啊嘛跑改一个，啊一个个伊嘛不做袂起啦，完了做袂起，啊个生理即嘛。诶，倒诶，也有人倒店诶，安尼刷刷吼，刷刷讲吼，刷刷讲，嘛是无啥爱做安尼，啊，所以因来谈起，伊讲因来谈起，因做几啊十年哦，啊，人因咧功夫，啊，我敢无流传，伊讲师傅无几个，伊阵是对蛇师呢，拢伊咧掌管，安尼，啊，嘛是爱有技术呢，毋是讲枸杞随时下就有呢，枸杞爱去切，安怎？经过外久了，才开自然甜。啊，迄个葡萄干，爱去倒一间，去安怎都哦，啊，米安怎掺？这就技巧啦。啊，无因自然甜啊，有甜啊，啊，都无砂糖啊，无迄落啊。哦，啊，这讲对了，对了，哦，呢，这功夫啦，哦，所以做生意拢有技巧啦，拢爱有技巧吼，人自然就好好。好好

妈妈手啦，肉针啦，肉针啦吼，这拢总拢会使。吊筋啦，都筋络安尼拔掉咧吼，你甲试看卖就知影吼。所以这效果还可以。你看我三趁钱嘛，因为我太侪咧，太侪这个项目吼，太侪种咧，我都应付不起吼。我按那玻尿酸滴加哦，玻尿酸你甲问讲安怎啉？因啊，伊即摆我有甲讲安尼啦。因为恁既然来啊吼，恁老来就恁暗中看，我卖讲安尼吼。恁老要讲优待，无人要求啊。哦，啊，你要优待，恁就该优待。哦，甲扫得好，听得好，人阿弥呢吼，一道彩虹，啊甲长寿金啊，迄、那个鱼肝油、鱼油吼。拢总有优惠，伊个就是贵个拢优惠。啊，即马就我讲你听得好，扫得好啊，甲玻尿酸你即马伫遮，你看哪会使吼？你若有来的啦，啊无来的，咱都照恢复正常的价钱吼，恢复正常的。哦啊，都闹咧优惠的，有咧优惠的时间，咱才来优惠安尼。好哦，谢谢谢谢，来。

0: 年三月二十日。
1: 来，我今麦要来探讨一个做五行吼，金木水火土，甲东西南北的关系，我来探讨。啊，所以我来先来请教这个涂老师吼，这个格局吼，就是固定的，啊，我再来分析吼。好来，你好。
2: 啊，老师，
1: 涂老师吼。我说咱五行吼，金木水火土啦吼，东西南北吼，属相，
2: 方向，哎哈，三样嘞。哦，咱普通讲五行讲金木水火土吼，啊，这是一个顺口溜，其实不是安尼讲嘞。哦，其实也做木火土金水。
1: 嗯。
2: 哦，东方就是属木啦，咱讲东方加一木。
1: 嗯。
2: 哦，啊，南方就是丙丁火。
1: 哦。
2: 好，丙丁火。嗯。哦，啊，中央就是木基土，伊属黄啊。
1: 嗯。
2: 属黄色的，啊，达到南方伊属红。哦。哦，啊，西方就是金星金，
1: 哦，
2: 跟咱讲金嘛，吼，金嘛金星金，啊，伊属白，哦，啊，北方啊，做寅癸水啊，属乌，
1: 哦，
2: 啊，伊个主要，佮伊个主要就是讲，哦，东方甲伊木就属叫做官大，
1: 嗯，
2: 哦，咱迄行对八字嘛，看上哦是对无好，对过度官大啥物问题，吼，官是大，哦，啊，南方，吼，南方即丙丁火，丙嘛属阳，啊，丁属阴，
1: 嗯，
2: 哦，一个是官小腾，一个官心松，
1: 嗯。
2: 好、哦、啊，中央木基土吼，一个木就是阳，啊基就是这个，这个叫做阴土吼，属胃，哎对吼、哦
1: 嗯，
2: 啊过来，迄个西方金星金嘛，伊属于大肠加细胞，好、
1: 嗯嗯
2: 哦、啊北方寅癸水就属于膀胱加肾，好、
1: 嗯
2: 哦、啊，即个意思，哎、
1: 嗯、
2: 对，好、
1: 哦就是、
2: 啊过来又相信啊相克的这个理论，
1: 好、嗯、
2: 以木吼、哦、木来克土，
1: 好、
2: 哦、啊这个土来克水，
1: 嗯、
2: 啊水来克火，啊火来克金，嗯、啊金来克木。
1: 拢有顺来啦
2: 啊！就伊就一个相生相克。
1: 哦，安尼好。
2: 是是。
1: 啊，我即马即要来甲听友来探讨讲，即、這个咱啊每工困的头壳吼、哦，向多起方向啊，有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吼、哦、啊，也影响大家来探讨安尼。好、哦，谢谢。那安尼，无咱来先来探讨东西南北位这个北啦吼。北是头壳向，北是水，啊水就较冷，

0: 较寒，较湿气，北方属水啦，水就是较冷。啊，膀胱会较无力，较会搞尿，也个皮肤也较歹哦。看恁有这个感觉，我先甲恁提醒安尼。啊，看有过其他的什么症状无？困白的哦，吼、哦，困白的哦。喂，
1: 喂，
0: 我来，
1: 吴金良，
0: 你好。
1: 困北平六七年哦。
0: 好啊，今麦有啥物感觉啥无？
1: 你膀胱啊，足无力咧，你才不，暗暝放个放尿放七八摆。
0: 好安尼哦，好好。
1: 哦，足艰苦。
0: 有影真正安尼咧吼？
1: 足无无多。
0: 啊，皮肤开伤未？
1: 啊。
0: 啊，皮肤安怎无？
1: 啊，皮肤足少诶。
0: 好好好，了解。
1: 哦，
0: 好了解。
1: 哦。
0: 喂
2: 喂，吴大哥哈、
0: 哦，你好，哎，
2: 你讲的哈、哦，我怎么困的上班哈、哦，这阿妈困啊哈、哦，哦，真疼啦哈、
0: 哦，好、哦，
2: 啊，这肩胛头嘛真疼，
0: 好、
2: 哦，头压落去哈、哦，啊，要打起来哈、哦，咱无啥起来，
0: 嗯，
2: 啊，暗时哈、哦，有影是暗爱起来四五盖，
0: 嗯，
2: 变少，疼
0: 啊，都冷啊，
2: 今麦一个咧打照顾
0: 啦，啊冷，啊湿气啊，湿气就会冷，
2: 哎呀哎呀，
0: 啊够搞笑啊。
2: 也唔爱吃四五届的便所啊！
0: 哦，对对对对，好，
2: 嘿嘿，
0: 哦，安尼我知，好，我知，
2: 好好好好，好，再见喽，拜拜，
0: 再见，再，嗯。喂，
3: 吴老师啊，
0: 有有，
3: 嗯，我听你讲哈，
0: 好，
3: 哎，对对对，我准我准，哎，我困白，我困白，
0: 膀胱无力，
3: 嘿，哎，看无力啦，哈哈，
0: 放几下拜啦哈，
3: 嘿，
0: 好，
3: 你讲拢健康，
0: 哦，健康。
3: 啊，正确啊！我对，我对哈。
0: 我对，好，好。喂。
4: 哎，吴老师。
0: 对。
4: 我嘛是朝向北啦啊啊！到你讲的吼，就是安尼啊，肾功吼、拉伤吼，暗时开始去变瘦啊。
0: 好，膀胱较无力。
4: 嘿，膀胱较无力安尼。
0: 嘿。
4: 好了，谢谢啦。
0: 好，谢谢。好。
4: 好，感恩哦。
0: 好。喂
5: 喂
0: 你好
5: 好、啊、你说的可能没错的话、哦
0: 啊、你 有这个感应
5: 吗我一年来拜了几次
0: 一年完了拜了几次、啊、
5: 他是说我刚才有那个射物线这样啦、啊、去看的话也是同样的吃同样也是这样不差、啊
0: 那就自然的这种地球的磁场这样啦
5: 对吧
0: 你的冷心冷对鼻息、
5: 嗯
0: 啊、就会膀胱无力的搞就
5: 对啊，今年才几啊届啊？哎，
0: 唔样安尼吼。
5: 有啊，只嘛赶快来吃啊，
0: 嘛赶
5: 快开几啊届。
0: 嗯，好好。
5: 对啊，
0: 好。
5: 好
0: 这就是去甲理论出来吼，才发觉有这个现象，因为你呐对这个东西南北吼，这个五行。有咧兴趣去甲研究，啊，甲战争嘛是拢有准哦。喂，喂，来哦，好来，好安尼好啊。差不多啊。来，起码，我接着合作益精酸啊，过来你玻尿酸哦，玻尿酸的效果伫遮嘿。啊来，啊起码先人点歌，讲合作变啥？变出头啦，变出头，后来变出头。我两点，好嘞。

0: 就行。
1: 我也要转转。
0: 好，来。算了，点了一个四的，那东西哦，

好来一道彩虹，好来。啊，现在几点几分啊？现在54分啊，我才是两妹妹搞电台啊，所以你呢，听得好，笑得好，玻尿酸啊，你长生菌，拢伫遮啊，应该拢互你优惠好啦。啊，尤其迄、那个合作啥呢？益精霜两罐加两罐，这是都半价啦，这要促销掉就以后无啦吼，以后可能就哪有爱国改名啦，啊就可能就不爱卖啦，吼、哦，无安尼不卖完啦，不卖完不多吼，歹、哦、势。啊，咱真侪物件过来，只能讲迄罐蜜咯，迄桂圆枸杞红枣蜜还是真好物件，果不将无多啦，因为即卖人买啦，因拢我送啊，我送掉。啊，只能讲接过迄个说，亚马逊河的迄、那个。胖加蜜啦，吼，胖无啦，蜜卖啦，胖加喷的啦，大家拢要单独的啦，要高一项的吼，好啦，胖加伊喷的加滴的分开，啊加也胖加的奶粉，哦，拢来加分开，啊，这两天后礼拜反正。迄、那个健康杯，健康杯，起码有出门的人拢也无通互恁，也袂够用吼，谢谢，来。

一千双两罐送两罐，这卖完就无啊吼。啊，趁即卖营销规定拢伫遮，诶，即卖55分，我要交电台嘿。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

0: 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哎呦。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104.1 音乐三三风。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1: 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好，
1: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1: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1: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1: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1: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1: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1: 对。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1: 好，那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豪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呐、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1: 哪一首？
3: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1: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1: 饶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1: 啊，还有嘞
3: ，还有
1: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1: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1: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还有，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不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都
1: 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我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对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3: 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3: 先入为主吧，
2: 对，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3: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就可以取得了，
3: 一个事情就完成了。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对 ，OK。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3: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3: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3: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欸，
3: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欸，嗯，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3: 啊，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觉得我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3: 对啊，我
2: 哪里有做的好的？
1: 对啊，
3: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3: 对，这样是不是？这个就很。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3: 是不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3: 你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3: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嗯，对。
3: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嗯。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嗯，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3: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哇，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3: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嗯，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我之后会上线。
3: 对对 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3: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哦，所以
2: 现在也在学测试，
3: 真的很进步。那個，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3: 两三天
2: 就可以。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嗯，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嗯，哎，欸，那小浩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3: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哎，然后后来发现，哎，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嗯，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3: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lendar 里面，从 Calendar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嗯，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嗯，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3: 行
1: 政人力，
3: 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嗯，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3: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哦，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
3: 也不一定啦，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3: 对，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3: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NR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3: 对，
2: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2: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3: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3: 已经是了。
2: 对，
3: 可是
2: 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 就像最近机械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3: 对，嗯，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3: 嗯，
1: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3: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嗯，不晓得，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2: 的，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3: 对，没错。
2: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3: 用语言教他了。
2: 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
2: 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3: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3: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3: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3: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可以被讨论、
2: 变一个文化的感
3: 觉，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
1: 它
3: 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 落差，
2: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3: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然后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1: A 片业，
3: 对，因为他觉得、這個
2: 哦、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3: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3: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啊，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3: 前十名都是 AI？ 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3: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3: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3: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没有这样子哦。
3: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3: 因为
2: 你
1: 打
2: 不赢
1: AI，
3: 不
1: 可能，对啊，
3: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3: 对、对对对对，
1: 这又是跟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3: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3: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3: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啦。
3: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3: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3: 对，
2: 然后算出。
3: 像是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3: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3: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3: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个你也很难抓，
3: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3: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3: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 创作脉络，
3: 对，还要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对，他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3: 落款，
2: 对对，
3: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哇，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你看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3: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
3: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3: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3: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讨，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3: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齁。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3: 很像是齁吹糖啊齁。还是在那边。
2: 好想看这样。
3: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齁，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艺人。
1: 养老院
3: 吧，对对对对对，集中营对吧？
1: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3: 不一定，
2: 没有这些时间了、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3: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工作，
3: 对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3: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师歌手可能二三十个，
3: 哇，
2: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对不对？
2: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那个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的。
1: 去异地工作，
2: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3: 对啊，我
2: 都
1: 不是在大道城嘛。
3: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3: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2: 但
3: 是
2: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3: 对，来不及，来不及。
2: 对对对，
1: 因为它就是一直产出，
2: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产出，
2: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1: 自己的作品，
2: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3: 真的，自己最难，
2: 对 对, 對，
3: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2: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3: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2: 为什么？
3: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2: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3: 就有 deadline 了。
2: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3: 就做
1: 得
3: 出来，
2: 逼得出来，
3: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巴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
3: 灵感
1: 实现
3: 实现。
1: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2: 夏老师，
3: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3: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所以
2: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
3: 种东西？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3: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3: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3: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不要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像刚刚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啊。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的。
3: 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3: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户空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天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1: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你
2: 就会熟悉的旋律，
1: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1: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反过来说，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雨玲老师提供了她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附件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附件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哈，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

0: 了。对，
1: 可是你的歌声很好听。
0: 哦，谢谢。那如果说，哎，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哎，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她的想象，让她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者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啊，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3: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

0: 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越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的，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却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1: 吴宪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0: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金音。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助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疼痛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徵。
1: 火音呢，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纾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哦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三分钟跟五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三五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尔法波，当脑中的阿尔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

0: 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愿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今天快乐行又带大家来到了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去找找都市基础工程组赵启宏副组长。妈，大家都知道 Steven 老师来啦。今天呢，我们要来带大家长知识了。我们常在讲到了哦，这个自从我们从10月1号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修法之后呢，我们来讲到行走方面好了。说到行走呢，除了我们的人行道之外，我们也有可以走骑楼下啊。那当然骑楼呢，当然如果说好走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骑楼它可以停放了一些机车啦，或被一些占用物哦给占用了啊，那当然这个骑楼呢，这个是不是呢，可以让大家哦可以来去清除，或者是另外再设置所谓的行人道啊，这好像也不通情理也好，我们赶快来，到底呢是不是我们生活上常碰到的事情，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了解这个话题，也赶快来让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副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有碰过那个骑楼下被东西阻挡的吗？
2: 当然有啊。
1: 你都怎么处理？
2: 当然就绕过去啊。
1: 真的，你知道吗，我真的看过有一个很那种伸张正义的然后是里长，你知道他真的怎么样吗？他就每天给他站岗，
2: 是，
1: 然后不让他去摆东西，结果真的耶，摆到最后呢终于妥协了，
2: 是，
1: 好，但是呢也让他告诉他好处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好像要教育耶。
2: 是的，没错，因为毕竟骑楼是一个私权的范围嘛，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署里面另外一个建筑管理组，他们负责的建筑法去做一个规范的啦。
1: 是拆除吗？
2: 当然不是啊，就是说这个骑楼当然它也是建筑物的一部分啦，不过骑楼比较特殊啦。
1: 怎么说？
2: 骑楼一般来讲就是在这是我们台湾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在国外比较少见，
1: 而且很难看到。你看我们像香榭大道都是摆在路，有没有，它就是专设一条大道，就是没有人车，等于是说没有车进入，好，它但是属于人走的。
2: 是的，没错。不过骑楼是这样，因为骑楼的话毕竟它也是公众通行的地方，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它也是道交条例适用的范围，所以说你今天在骑楼上摆摊啦障碍物的话，基本上来讲针对这些非固定式的一个障碍物，道交条例都可以处理，那基本上来讲警察都会去做取缔的。
1: 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都有一些罚则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教育大家啦，就是说好像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还是不容许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它真的它没有骑楼，然后它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人行道啊，它是不是可以建制啊？
2: 基本上来讲，像我们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那我们的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这边负责一个也负责一个市区道路的法规，就市区道路的条例，所以基本上来讲，就道路主管机关来讲，不管今天是有没有个骑楼啦，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区道路工程设计的标准啦规范那规定，人行道都要做出来的了。
1: 还是一定要就对了。所以基本上呢没有说不做，只是说这个是不是有被检举，或者是说地方政府有没有做，应该是这样讲。那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真的没有做，他们自己居民啦或里民啦，他们是不是可以来提出来给他们的这个地方首长甚至区长啦里长知道？
2: 当然是的。那我们基本上就前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说问就道路主管机关立场一定要做人行道啦，人行道就是
1: 我觉得符合条件比较重要。
2: 是的，没错，但是可能在某些路宽比较小的地方，或许它人行道要建制没有那么容易啦，可能
1: 好像要收边嘛，
2: 是的，
1: 因为你要往后推啊干嘛。
2: 是的，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一般的民众通行的话，可能就是你就要靠骑楼啦。如果说在实体人行道真的做不出来的时候，所以说这个骑楼的通畅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可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是旧社区的话，它一定有骑楼。新社区的话，现在基本上也会有骑楼，但是好像都有挑高型，旧社区比较矮型。好，那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它可能就是说，好像宽度也不大一样，是不是这样讲？是我们在修法上面是有改变的。
2: 这个骑楼其实它的规定不是在我这边主管的道路法规里面。
1: 哦，所以你看大家都搞错，对不对？
2: 是的，它是规定在这个建筑法规，所以在建筑法规里面，它这种开放空间跟公众通行的，可以大概可以区分为三类。比如像在这个建筑法57条里面有规定，那无遮掩的人行道，然后骑楼哈是在建筑法57条里面规定。那另外在建筑法283条规定到所谓的开放空间。哦，这些都是提供公众通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个特色，就是它都在私权的范围里面呢。
1: 是。了解，不过呢，我们这一条这个条例哦，沿于在都市计划区域有所谓的主要道路还有所谓的干线道路，你知道吗？来如何提供所谓的这个快速通行的部分？那包含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护人民来通行的安全啦。所以在进入那个车道的危险，我们好像也有一些规定，是不是？在整个的一个条例沿于里面，在都市计划区域为主的部分。
2: 主人讲的应该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人车分离的一个部分，然后那基本上来讲，这个我们就是前面跟大家报告，我们希望说这个人行空间的规划还是以实体为主，就是以人车分
1: 又回到了实体，就是人车分离，
2: 人车分离这样的概念。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说以这样的概念来做，特别是真的那一些主要道路、次要道路那种车速比较快的那种道路，我们希望说还是以实体人行道为主。
1: 但是在那个行人优先区的部分哦，交通设计的部分是隶属在我们这边吗？还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规划，包含了交通管制跟限制车流的部分？我想这也要有配套嘛，对不对？
2: 是的，那基本上就涉及到就是我们今天部会的分工啦，就是说我们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市区道路的一些工程设计的标准的制定啦，然后协助地方政府把这样一个环境把它建制起来。那有关交通的管制啦，这些我刚主任讲的车流量啦，或者这部分的话，这部分是属于

0: 这个交通部的一个权责啦，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内政部跟交通部肯定要分工合作，
1: 嗯，一起大家才有办法完成嘛。
0: 哎，是的，没错。
2: 嗯，不过呢，诚如刚刚呢副座说的，骑楼是属于建筑基地范围内，虽然我们的法令要求骑楼，譬如说我们地坪啦、啊，才不会有发生危险嘛，嗯，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面骑坪嘛，不能太高嘛，嗯，啊，不然的话靠视障者。还有就是建筑物所有权，如果说这个部分会牵扯到什么，知道吗？私人，
0: 嗯，
2: 哦，惨了，不配合不行吗？不可以吗？我们有没有法规可以制定啊？
0: 是的，针对骑楼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它也是通行的一个路径的之一。坦白讲，就这样了哈。
2: 你看到最近有一些新闻呢，是不是？他就给你就中间给你跨，这温刀温刀啊，我就不跟你啊。
0: 是的，所以其实，在骑楼顺平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还没有定出来之前，在内政部主管的市区道路条例其实就有一个条文就有规定，就规定到就是你今天骑楼的那一面，你跟我们人行道这一面是要一个顺平的。
1: 如果他是私人，他不顺嘞。
0: 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私家条例的法规里面有规定到，
1: 一定要规定，
0: 这一定要这个。
2: 他如果不配合，我们有法则吗？
0: 这个部分倒是没有，没有那么强硬，只是。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有法则，就是说其实不论是我们过去哈，现在一个市区道条例现在已经目前还是在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我们内政部在办理中的哈，还是说行人安全设施条例里面大概都有一个规定，就是说针对那个骑楼不平的部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事实上它是可以指定给个路段哦，它是可以去做一个顺平的啦，
2: 是可以重修就对了，就等于我们市区道路里面有一个这个都市计划区的一个我们是以市区道路嘛，对不对？那再一个就是交通安全设施第九条里面，就建筑物的骑楼或者是没有那个遮烟板的那个人行道来讲，还是一样是由地方政府来指定来做一重修。是这样说吗？
0: 是的，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早期在市区道条例就有这样的规定哈，就是
2: 大家好像不大清楚，然后那个权责都没有分清楚哎。
0: 是，所以在地方来讲，通常大概就是由公务的主管机关跟这个建管单位要合作一起去做。毕竟我刚一开始跟大家做个报告哈，就是说这个骑楼主要它是还是在建筑法规的体系下面来做一个管理的啦。哦，所以在地方政府来讲，可能就是说。也需要建管单位，那也需要一个道路主管机关一起合作。那基本上来讲，就因为骑楼是一个私权范围嘛，所以说在地方政府在做执行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还是会跟这个民众做一个协商的啊，希望说这样的民众能够同意来做这样一个改善。那但是如果说啊，今天在政府单位已经做完一个改善，已经骑平以后呢，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个案，就是说民众还是会偷偷去把它定高。
1: 对，
0: 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本来已经顺平了，会变成不顺平了，
1: 而且会这样子落差很大。
0: 是，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就有罚则，是
1: 罚多少？
0: 罚大概就是5000哈到10000一次。
1: 我用算次来。
0: 哎，对对，那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一次好5000到15000哈，那我们会限一个期限，让民众去改善。如果说你现在期限没有改善的话，我们还可以按次处罚。
2: 哦，是很聪明，用按次的，就像我们现在一罪一罚一样，我们用累积的。好，我们就是没关系。就像我们现在打诈一样，哎，我们也是有一个定额哦，哈，不是说哦，你好像不管你是做车手也好，做水房也好，我们现在是统一哦，是以所谓的你的数字，那我们这边是以你一次我来做一个规范，哈，你没关系，不屡劝不听，哎，我们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来算。还有一条就是呢，现在有很多地方哦，还是有那种老传统啦，就是喜欢在这个骑楼自己架设所谓的铁架。好，然后可能就是租给一些这个跑单帮啦，或卖一些这个法事啊东西的。哎，听说现在也有法则，哎，这个好像也不行咯，好像你不能卖面嘛，对吧？就一面两面，我发现真的，他们就是这一面哦，就是可能卖法事，另外一面呢可能是卖这个通讯的啊，他们是用这样租的哦。
1: 嗯，
0: 那事实上骑楼齁，其实 就一开始跟大家报告，就是它有它的障碍物，通常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非固定式的哦，一种叫做固定式的哦。然后你
1: 钉铁架在那里，
0: 哎，然后有钉铁架这种就属于固定式的
1: 哦，这就算固定的哦，不是说你
2: 看到警察来哦，给你拆了就跑。
0: 然后固定式的这样的障碍物，因为它毕竟是在建筑附设里面，所以说它是会依照这个一般的建管的法规去做一个处理，可能就是强制拆除啦，会有一个行政法。那如果说是非固定式的，然后比如说你今天一个摊车在那个地方，它可以移动的哦，那基本上它适用的法规就是道交条例
2: 啊。是，所以不要开玩笑。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在这个市区道路条例第16条里面哦，哎，要限期，你要拆除，不拆的话3万到15万哦。好，但不是我跟副座收啦哈，那个公家收。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道路设置人行道跟这个缓和建筑物的平，刚才讲的那个落差嘛，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平面跟车道上面那个落差？那基本上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在研议修正市区道路跟附属工程设计规范里面，我们现在也有把那个公分数来做一些下降，对吧？
0: 是的，没错。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在检讨我们市道的工程设计规范，然后我们有把那个这个人行道的一个高度哈，由现行的10到15公分，我们把它降到5公分。
2: 哦。
0: 那另外是这样，可能刚刚主持人讲到，就可能很多那种透天的一个建筑物，很多可能一楼啊，或者是他们有做一些停车使用的，然后所以他可能就是要出入嘛，哦。那出入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就是今天这个使用人啊，他们肯定会申请说啊，我要做一个斜坡道等等。那事实上，在很多县市政府都有针对这个市区道路上面设置斜坡道，他们有一个自治条例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及管理。
2: 所以还是要跟相关单位来去做一些申请啦，对不对？
0: 是的。
2: 不过最后还是要问一下哦，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们在增设所谓的这个人行道啦，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啦，包含了这个乡镇啊，都会去征收所谓的前面那一条的道路啦，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我们要来拓宽道路来去做一些使用，变成是做一些规划，比如说人行道啦、车道啦、拓宽等等。那如果呢，这个地方是我的，可是前面那一段是公家的，我不想给他收，可以吗？如果按照新法的话，可以吗？
0: 主持人意思是说，这个你要做人行道，然后属于
2: 旁边，对啊，旁边也是私人的，然后呢，左边也是私人的，只有我中间是公家的。好，我们如果说要去说服的话，有可能吗？因为总不可能，一般的这个所谓的里民可能没有办法嘛，还是要由公家出来去做说明嘛。
0: 基本上这样，如果说今天是市区道路啦，今天是都市区的一个道路，以我们过去在主管市区道路条例一个经验，在市区道路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天管理机关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一个维护跟改善，然后那当然就是今天如果说是属于私有的土地啦，那基本上还是要按照现行的土地征收条例的相关的规定来去做个处理啦。那基本上管理跟这个土地是不是征收，这样是两件事情，对。
2: 还是要依照地方政府的一个，他可能会去使用所谓的容积率啦，或者是如何去征收的方法，甚至呢，如何两个合作的方式的模式嘛，应该这样讲嘛。
0: 是的，没错。
2: 是，所以呢，这也是解决大家一个心中的大问题。我想说，为什么有些这边可以征收啊，有些这边不能征收啊？有时候就是卡在一个是叫做私人，一个叫做公家啊，甚至有些呢，就是还是要去做一些这个沟通，好，因为为了这个地方好，可能为了我们现在行驶的道路好，因为有些道路真的是很小啊，有些道路呢真的是不平，那你必须就是要把它整平，整平的时候，可能你不可能说中间那段私人你不帮他整嘛，不可能嘛，一次都是从头到尾平整到底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大家互相拿出这个同理心哦，这个让大这个市容看得漂亮，那家园也变得更好。最后是不是也让这个副座可以补充的地方？
0: 是的，就是针对像这样的一个私人的土地，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原则哈、哦，依照大法官的解释哈、哦，就是，当然道路主管机关它可以做一个必要的改善跟养护啦哈、哦，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如果说在这个预算这个裁员哈、哦，这个许可状况下，还是要对民众做一些补偿啦哈、哦。那我们也希望说，一些市民朋友也能够这个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然后这个。可以谅解哈，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大概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一个行人环境把它做出来哦。我想这是都基于一个公益哦，希望说让这个民众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行走一个空间。
2: 嗯，享受美好的家园，看到也开心，对不对？走起路来也舒服，对吗？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记者巴士讲清楚，乐回家到自在同行。也要非常谢谢赵启宏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呢，帮大家呢，哇，长知识之外，你学习到了吗？
3: 非常谢谢，也是赵启宏副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针对了我们这一次整个行人优先新时代安全升级全面启动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平台。有任何的问题呢？哦，真的，你觉得对于我们家的道路前方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呢是可以优化美化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平台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喜，七嘴八舌讲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赵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我们待会就回到了悠悠欧维啊。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这是老莫，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吗？教你一个方法，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在桃园市的延平路延伸一直到和平路，这新辟工程呢举行了第三期的完工通车典礼。而由刘世芳部长也特别讲到，中央补助一到三期总共是 3.68 亿亿元，那么也占比约大概七成。2018在桃园市府提送第一期计划启动，一直到今年的五月，全线的延伸贯通，完善的改善了整个桃园到八德地区的交通路网，也衔接了桃园捷运的绿线，在 G06 站提升了整个区域的整体通行的效率跟商业发展。那么这次通行的路总共的长度有620公尺，宽30公尺，中央留设7公尺。那绿带以立，未来呢这个三鹰捷运施工的部分，在道路以人本友善来做一个原则设计，除了双向呢会各配合两个车道、人行道设施、绿带，还有就是行人的穿越退缩，包含了设置了行人庇护岛，让我们行人更充裕的等候以及安全通行空间。在道路下方呢还有建置共同管道跟区域排水箱的部分，那么整个一个地下管线配置呢也降低了道路反复开挖，同步来强化整个排水防洪的功能，改善当地的积水问题。这个部分呢桃园市府可以在办理老宅延寿的地方呢，我们现在正在做辅导招标的作业，在今年六月也会正式的来受理民众申请，让我们桃园市民可以用交通便利、居住安全一直到生活照顾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跟支持。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
4: 你的钱包安全，
3: 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没找我？
1: 没
0: 啊。要走吗？
1: 要啦。
0: 没找我？
1: 没啦。
0: 要走吗？
1: 要。
0: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2: 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马祖爱爬够，就是爱马祖。在今年的2026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也正式启动咯。你已经准备好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季皆宜的曼国岛屿，来看看有哪一些的新亮点，跟我来走一趟。那当然呢，这一次呢不只是啊我们介绍的常常会一定要有蓝眼泪之外呢，哎呀太小看它了。我们这一次呢正式登场的哦，从这个春天的起衣服到夏天的战地，以及到秋天的音乐浪漫，到冬天的银树光。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了马祖咯，你准备好咯。好，也是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要大家呢一起进我们的马祖卡六，以及呢慢慢行慢慢游。好的，当然这个时候呢陪伴大家哦，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参与之外，也开放 02372920， 让马祖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王美心，好久没有听到我们美心秘书的声音了，跟他来打个招呼。哈喽。
3: 哈喽瑶瑶，以及线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2: 哇，这时候要让美心啊、我们的秘书来带着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年度观光品牌之外呢，也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国内外的好朋友或内地的朋友来走一趟。而且呢我们的微光马祖整个活动呢每一年都受到很多人喜爱，也让秘书来介绍一下今年的微光马祖有什么样的特别哦，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3: 好的，谢谢瑶瑶哈。那其实马祖大家最熟悉，一讲到马祖可能想到蓝眼泪哈，但是其实马祖的观光资源非常的多元哈，除了蓝眼泪，我们还有星空啊、月光啊、老酒啊、战地文化等等哈。因此我们就希望透过微光马祖这个品牌哈，将原本的活动来加入一些特色的元素啊，如果比如说微醺的氛围啊，战地体验等等哈，打造不一样的一个观光魅力哈。那我们今年的特别的主题就是我们2026的那个微光马祖系列的活动哈，就像刚刚有讲的我们的微光马祖系列活动呢、啊、那其实从第一届举办到今年哈已经是第六届了哈、那什么叫微光马祖呢？哈，我们这是以光为一个年度品牌的一个主轴哈。那我们总共规划了有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四大的一个主题活动。那结合了宗教文化、音乐展演、战地体验跟我们的元旦的迎辰夕仪式的活动。那我们借由活动来串联四乡五岛的一个观光资源呢，来推动马祖的一个四季旅游发展。
2: 嗯，是，而且呢我觉得听起来呢让大家哦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细部里面有包含了有这么的多，而且第一个听到佛光、月光、雷光、曙光，诶，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看哦，从第一道的佛光，哇，来照耀，就从佛光想到什么啊，有妈祖在马祖，对不对？
3: 是的。那我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下哈，我们第一道的佛光哈，因为妈祖嘛，妈祖这个名字呢，那加上说大家现在在台湾最目前啦，你打开新闻媒体看到应该都是那个白沙屯妈祖那个绕境活动哈，那妈祖的信仰在台湾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哈。那我们在游客来到马祖大概会去的，你到南竿一定会去的，就是一个我们的马祖宗教文化园区。我们有一个马祖巨神像，那另外在我们的这个园区里面有一个马祖境天后宫。那这个天后宫有什么特别呢？那因为这个是拥有世界唯一的一个我们妈祖得到的一个升天的一个灵穴，它不是一关冢，它就是灵穴哈，就是它很特别。

0: 别的地方。那因为马祖我们地方很小哈，其实我们不可能像台湾这么大的绕境活动，但是呢它非常特别，就是我们会在每年的农历3月23哈，在这一天会依循古礼举办一个盛大的一个庆典活动哈，就是我们的主祭官陪祭官哈，他们会着那个古装。还有一些礼宾人员都着古装，依照古礼来办一个祭祀的一个庆典活动。那今年的农历3月23刚好是就是我们的国历的5月9号。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今年呢就是在5月8号，就是前一天晚上呢会有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绕境活动。那5月9号当天的早上哈，我们会有祭祀大典。那在我们的天后宫的一个广场的，还有我们的停车场那边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园游会，就是会集结在地美食啊，一些文创商品啊，我们会有园游会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今年的这个我们妈祖在妈祖活动呢，我们特别的增加的一个直角大赛，就是宝贝
1: 哦，笨哦，
0: 对，就蜘蛛。指出最多胜角的那个信众呢，可以获得我们发财金8888哈，四个八哈，发的一个奖金哈、那所以呢，真的今年特别的好康哈、那在这边要邀请民众可以来我们妈祖来走一个我们朝圣祈福，那感受一个妈祖文化象征的一个光明与庇佑。这边特别邀请大家，就是除了不同于台湾的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绕境活动，那我们在3月23呢，我们会一个古礼的一个庆典活动，那特别邀请各位朋友来参加。
1: 胡先生想请教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三月份的，有搭配的一些游程吗？然后这个时节呢，有没有一些优惠？
0: 我们5月9号的时候也是那个蓝眼泪的一个旅游旺季哈，所以呢，我们一些就是旅行社的部分呢、也会特别就是推出一些游程，会带游客来这边哈、就是刚好如果是在那段时间的话，他会带游客这边来参加一些我们这里的一个庆典的活动，纳入他的游程这样子。我们会推广给我们的那个旅行同业的一些人员这样子哈，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讯息给大家。
1: 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来这个锁定了、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呢上这个我们马祖管理处的官网或 FB 然后我们有相关的这些资讯呢都放在上面，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包含你想要怎么样来去规划你的游程啦，甚至呢我们那个活动的这个细节，包含的这个交通怎么样来去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比较顺畅其实不管是你要坐船过来也好，或是坐飞机的朋友都可以赶快呢现在就要订票。刘小姐说最近的这个雾很大，会不会这个就是所谓的他说关岛
0: 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担心，其实有人说哈，来马祖不是你想来就来，也不是你想走就走。
1: 我蛮喜欢关岛
0: 其实关岛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游程哈。那刚刚瑶瑶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些细节哈，在我们活动的前比较靠近活动的时候呢，之前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马祖爱趴购啊一些相关的一个媒体的宣传呢，我们会再把一些活动的细节去做一个公告哈。那瑶刚刚我提到的只是第一道的佛光还有第二道的一个月光，对。那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第二道的月光。那月光就是我们会今年会在9月连续3个周末在南竿跟北竿举办3场的微光音乐会。那我们今年就是会特别涵盖就是民歌跟流行乐曲2个部分齁，那我们会请那个专业的乐团来做表演。那另外我们也会规划一个微光市集，就是说在傍晚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市集活动，那也是一样会集结马祖的特色美食跟文创商品齁，来这边一起让大家可以听音乐又有吃有玩这样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康，就是我们这个在一个微光音乐会的期间呢，我们有携手丽龙航空跟华信航空来推出一个摸彩的活动。那我们最大的奖是妈祖的来回机票对，所以我们今年会抽机票。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些飞机模型啊跟住宿券等多项好礼齁，所以呢这个一样比较活动之前的那个，我们会把一些比较

0: 更详细的一个活动资讯呢，会再做一个露出。但当时当然大家在可以慢慢就是开始期待了，九月会有三个周末，我们会在南北干有一个微光音乐会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抽机票，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规划了。
1: 真的所以呢刚刚有听到了有佛光有月光。哎呀，那当然我要来有一点点这种刺激型的，有对不对？
0: 对对。那这个刺激型呢，我们就在讲第三道的一个雷光齁，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马祖的一个战地文化是它非常大一个特色齁。那我们今年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啊也会来扩大办理齁。那活动是从今年的7月24号到8月2号齁，我们会有连续10天的一个雷战生存游戏的体验齁。那所谓的这个雷战生存游戏呢，因为刚好我们这里就是有坑道啊，有战地的那个文化齁。那除了一个对战的体验，我们也融入一个闯关的任务啊，精神喊话、定点打靶，以及我们这边马祖的一个地址的一个解说的内容齁。就是说你游客来这边除了在我们真实的战地场景当中来感受马祖独特的一个军事历史的氛围呢，那我们在整个活动呢也包括了一些教育的意涵。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个老兵回乡来参与一个对战哈。那这个部分就欢迎曾经在这边当兵的一个老兵哈可以来回访哈。那我们雷战的这个体验活动哈，我们是采报名制的。那如果你是团体的旅客的话，就直接跟你的一个旅行社来接洽。那如果是自由行的旅客呢，我们会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报名的那个方式让大家来参与这样子。
1: 有两种方式啦，一个就是这个关注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旅行社来做一个洽谈。而且要记得我们这个雷光是在7月24到8月2号
0: 对，
1: 大家要把握一下那个时间。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都会直接带大家到我们的军宝，就是军事历史的一个气氛中在我们 在我们实际的那个原本的有就占地。而且拜托我们这是采预约报名齁，对不对？
0: 对，是的，采报名制。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上时间了。所以哦，你看看第三道是这个所谓的雷光。哎呀，那当然曙光也要有吧，对吧？
0: 是的，我们的曙光齁是我们是预计在2027年的元旦齁来办理一个迎曙光的活动齁。那我们这个活动也是都是也是循例齁在我们的离岛最高峰，也就是在北竿的碧山来办理齁。我们希望借着迎接的新年的第一道曙光齁，为新的一年注入希望与能量齁。那也到时候也邀请就是说就是全国的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齁。那这也是我们微光马祖的第四道光曙光。
1: 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透过呢我们的粉专来采取这个所谓的报名。林小姐说以上你刚才所介绍的全部都是网络上报名吗？
0: 曙光的话不用，
1: 就来就对了啦，好，简单讲就这样。
0: 对，那微光，那像月光的话也是开放式的，就是到时候就是说民众你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资讯，你就可以到那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晚上在我们的南竿的游客中心前面我们可能有微光音乐会，那到时候有空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最近呢在马祖流行很多的小物啊，必买的伴手礼啊，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以及呢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参与的话，是不是呢在交通方面呢船跟飞机都有一些这个优惠，在哪里可以挖得到资讯？
0: 对哈，谢谢瑶瑶哈。当然我们来这边一定就是要好吃好玩，还要买伴手礼哈。那马祖的特色伴手礼主要就是我们因为有酒嘛，我们就有一个老酒面线。那另外就是红糟料理这个部分也很推荐哈。那我们的有一些业者也有一些联名商品啊，比如说什么老酒乖乖啊什么。
1: 非常多。
0: 对，
1: 相关都
0: 有
1: 哈。
0: 对，那刚刚也要提的就是说交通的部分哈，一般我们这来马祖有 船哦，还有飞机，好、哦、飞机目前的话就是松山、台中跟高雄机场都有直

0: 加回去台湾，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就是放轻松，就是有点随遇而安这样子。
1: 嗯，是哦，
0: okay、
1: 现在不要担心，马上就是来陪伴。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以及我们也让美心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
0: 嗯。是的哈，那就是说刚刚我们都提到微光妈祖嘛哈，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佛光、月光、雷光跟曙光哈，就是从我们的农历323开始哈，我们的佛光哈，妈祖的圣诞，然后一直到我们暑假的雷光，然后我们九月的一个音乐会，一直到我们2027元旦的一个曙光哈，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当然我们现在是蓝眼泪的旺季了哈。那我也欢迎各位游客来这边除了说看蓝眼泪，那我这边也是推荐一下哈。其实因为四月的天气其实是非常舒适的哈。
1: 嗯。
0: 对，非常舒服，除了看蓝眼泪可以去走我们的坑道哈，坑道摇橹，还是说我们的大汉据点，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军事据点。那同时呢，这个季节是海桐开花的季节，
1: 对，
0: 所以你游客你到马祖之后，你走在路上，你就可以闻到淡淡的海桐花香，
1: 很香欸。
0: 对，
1: 我发现那个风吹过来那种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也要非常谢谢美心秘书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么的详细。其实一年四季不一样的美祖，看到不一样的美。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在微光马祖见咯，拜拜。
2: 瑶瑶 talk 吧，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云嘉南。这一次我们的白金奇迹的湿地岩雕青旅行，就是要让大家放松去哦，而且呢，让大家来一场专属的，不管是在低碳生态手作的之旅呢，通通都满足大家。所以呢，你是不是有想想呢，用不一样的旅游方式哦，带大家用一种方式来玩，不用赶。我觉得这大家很害怕的就是现在哦，就是所谓的轻旅行，但是呢轻旅行还是在赶哦，所以我们不要走马看花，我们可以呢骑上我们的单车或者是电动的这个运具，然后让自己呢吹着海风，尤其这个时节看看我们的候鸟，走盐田玩手作，你们觉得这才叫做会呼吸的旅行。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又要来开放0237290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了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找好朋友，也是我们的洪瑞洪科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3: Hello， 大家好，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听说啊，这一次哦，这个有一个这个白金奇迹湿地的岩雕青旅行，到底有多好玩啊？而且呢，还没有报名的，或者是说呢，你不知道在哪报名，没关系哦。还有人刚刚在下面说，还有名额吗？哦，好，没问题。今天一次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而且呢，很应该是说，名称就很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好像那种跟一般我们在这个骑自行车这个轻旅行的感觉就不大同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3: 没错，我们这个名称叫做白金奇迹湿地岩雕轻旅行。
1: 嗯，
3: 那这个首先是白金奇迹，就是我们这边沿海地带最重要的岩也就是这个白金。
1: 嗯，
3: 在这个岩的这个意象当中进入我们的湿地，然后我们这个游程当中还会把这个岩雕的这个体验一起来融入在我们的这个游程当中，
1: 是
3: 把我们的永续的传承还有低碳的慢旅把它结合起来。我们这次的活动啊，特别是有安排了一个赠车的仪式，也就是说我们把台南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跟台南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协会他们做一个算是一个媒合。
1: 嗯，
3: 然后由旅行工会呢，他送了一批电动机车来赠送给我们生态协会，让协会的老师们呢，在做这种低碳的解说的这个运具使用上面啊，能够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永续。
1: 嗯，是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那个电动的是电动自行车吗？那个辅具的部分，然后是在哪里可以租借？是用租借的吗？还是要付费的？
3: 哦，这个旅行工会它赠送给那个生态协会的是

0: 有挂牌照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机车，
1: 哦，
0: 那就是说提供，
1: 嗯，
0: 对，提供给这个生态协会在做解说的时候使用，
1: 方便。
0: 那如果
1: 对，
0: 那民众如果要做借用的话，也应该也是没问题，但是数量其实并不多，因为它主要是供老师，
1: 没错，带着大家，对不对？
0: 对，那民众的话，我们还是比较首推是用我们在这一条北门的西延段自行车道上面有 U-Bike， 有自行车能够骑乘，这样。
1: 是哦，而且呢，也是一样可以租借，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发现哦，现在的一个低碳旅游，把它单纯只是低碳不够哦，还要再加入就是我们周边的产业来去做一个这个整合，然后才有办法把它做一个结合。怎么样好玩？就是第一个呢，人很重要，环境很重要，还有就是运具很重要。你有没有发现？
0: 没错，没错，真的是要走得轻松，玩得快乐。运具还有这个解说服务的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就是有发展了很久的这个台南市生态旅游发展协会，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有跟他们在做这个生态旅游的这个算是采线跟试运行。那慢慢的今年度已经成熟了，我们就是把旅行社也导引进来，能够生态化的来推动这一个游程。
1: 真的，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大朋友、年轻的朋友喜欢，如果呢，小朋友也喜欢的来讲哦，这个其实可以全家总动员。所以针对这个白金奇迹来讲哦，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可错过的，有一些亮点哦，而且还可以寓教于乐，很像那种所谓的生态，然后呢，融入他的生活跟旅游的方式，有哪一些路线，我们是不是来可以体验？跟大家在空中，让我们的这些爸爸妈妈，甚至呢，可以带着这些这个年纪比较小，或者是刚刚好朋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对，我们这一趟的游程啊，其实非常适合亲子的游程，亲子一起来共学。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我们主打的是生态的探索，在我们多元自行车道的西延段，非常的平缓，骑乘的自行车。那我们有专业的导览老师在这个沿线当中，如果是在适当的时间跟适当的季节的话，可以观赏得到这个黑面琵鹭，还有苍鹭跟高跷鸻，能够近距离的看到一些湿地的生态、红树林等。然后呢，我们这一段呢也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它能够穿越到百年的盐田
1: 哦，
0: 再叫瓦盘盐田，
1: 嗯，
0: 然后体验这个传承百年的制盐的这个工艺啊，然后还可以体验在地的这个盐卤豆花。那我们当然因为是亲子游，我们还要搭配的 DIY 的盐雕艺术创作的体验，能够用让小朋友呢亲自的把盐做成非常可爱造型的这个模样啊，把它塑形做起来当做伴手礼，是独一无二的啊的一个手做的伴手礼，这实在是在这个体验上面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过程。
1: 张先生说，请问一下，您现在讲的这个是套装行程吗？他现在在问我，然后在哪里可以去知道这个资讯？然后他是每天都有成团，还是说直接报名就会出团？
0: 啊，没问题。这一个行程呢是一个套装的一个行程，那收费也不高。我们目前也正在礼拜五，也就是在后天，礼拜五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小团，
1: 一波
0: 用
1: 第一个
0: 第一波的采线的体验，那可以透过我们脸书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这个宣传的贴文那边去做连结的报名，然后或者是透过我们九四爱旅行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报名的窗口。有一个报名的专线，我们一样会在脸书粉丝专业的新闻中心做公告，然后从那边来受理这个流程的报名。
1: 哇哦，你看，而且呢，这个一报名哦，我们的电话可以给大家没关系，好，这个电话的话是0755500，蛮好记的，
0: 非常好记，
1: 真的07，然后四个五，
0: 四个五，
1: 对，三个零。 哎呦，或者是0900752989，这个可能比较长，不过没关系，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嘉南好好玩的。

0: FB 哦，然后呢，或者是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资料放上去。那请大家注意哦，今天这个这一团哦，是这个礼拜开始开团，那陆续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尤其是呢，这条路线我觉得很漂亮的，车海细岩段，对不对？这个刚刚我们的科长还在讲到，而且呢，哦，这个是洪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人数没有那么多，是你们帮我们凑团吗？还是说我们要自己成团？
1: 原则上如果没有到那么多也没问题，那可能就是等待一下。
0: 嗯，
1: 那如果有其他的人员一起散团集团之后，
0: 很快
1: 了，六人就能成型。那其实最主要的是这礼拜五的这个首发的体验团是非常的优惠价，一个人199。
0: 哦，
1: 199，
0: 很便宜耶。那个里面包含的有哪一些啊？那个真的让大家可能眼睛哦或耳朵现在听到可能就想刚会马上想昏倒。199，
1: 我们会是有半天的游程啊，大概2到3个小时的之间，然后我们会有手作，当然是有专业的导览老师，然后骑着脚踏车。然后沿着我们细岩段，然后沿路做生态的解说，
0: 嗯，
1: 赏鸟啦，湿地能够，但是就是就转接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台南北门，还有北门的金仔角。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下来。那当然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活动哦，温馨提醒大家哦，最近我们都注重环保，自己带杯餐具，其实呢也可以响应我们的减速，对不对？
1: 没错，对，低碳，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低碳的旅游。
0: 嗯，是。然后如果说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住下来。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都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绿色环保，可能你要自己自备一下你的盥洗用品，好，这个就这个牙刷啊，哈，这个牙膏，麻烦请大家注意一下，对吧？
1: 是，这个是一次性的备品
0: 啊。嗯，这个是我们现在哦，这个在提倡的，请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瑞洪科长。那我们就要跟我们科长相约在我们的云嘉南来骑游去哦。
1: 对，欢迎大家一起来云嘉南玩。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新庄游艺队。那为什么我会邀请到新庄游艺队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呢，我许多的同事朋友，甚至从南部来北上找工作的同学们，很多现在都住在新庄。可是当我问起新庄的历史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一无所知，然后甚至告诉我说，诶，讲真的，我真的对新庄不熟，虽然我从小就在这里念这边的学校，可是我常常熟的地方就是我们家附近。那我今天呢就邀请到呢来自新庄游艺队的两位老师，吕慧芬老师。慧芬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慧芬老师。
0: 还有叶玉云。玉云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云。
0: 关于新庄游艺队，我很好奇，因为当时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在脸书上面看到粉丝专页。有没有哪位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游艺队的成立时间、队员还有你们成立的目的呢？
1: 好哦，那我是慧芬老师，那我就先来分享一下我们游艺队成立的时间哦。我们游艺队呢是在2014年成立了，那今年已经是满11年多了。那当初会成立这游艺队呢，是因为哈，我们看到了新庄有武德殿跟军艺所，那为了这个公民的议题，然后希望能够让新庄的大众或是很多很多的人知道我们台湾，我们新庄有这样子的宝贝，所以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希望呢我们创办人杨雨晴希望这个武德殿的议题能够被看见，所以就许愿一个月带领一次免费的导览活动。所以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跟青年局申请这个专案经费来培训导览员，那时候呢吸引了一群对新庄在地议题有兴趣的人来参加。那11年来队员就来来去去嘛，那目前固定的队员是有10个人。对，这是我们当初成立的目的
0: 哦。所以当时这11年前的那位成立的算是也是新庄在地的学者吗？
1: 好的，这位是其他是新庄社区大学的工作人员，他叫杨雨晴。那
0: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热情呢？
1: 对，很有趣的是他不是新庄人。他是唯一我们团队里面唯一不是新台地方的，他是住台北市，但是因为他是新庄社大的工作人员，所以其实新庄社区大学其实就有这样子公民议题的一个
0: 还有这样的热情，
1: 对，热情跟理念，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一个游艺队。
0: 哎，就反而不是新庄人的，集结了新庄人，然后一起来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游艺队。
1: 对，但是像我们的队员都是新庄人。
0: 那所以大家，你们这十位这个队员，大家对于新庄都是非常熟悉，所以才加入的吗？
1: 并不是哦。对，就是有的人就是因为不熟悉所以才加入了，但加入以后对新庄熟悉之后就很爱这个地方。
0: 好，那我想问问两位，今天来到现场两位老师，慧芬老师你是从小就住新庄吗？
1: 我也不是我是花莲人
0: 哦。
1: 这以前我都会这样说，但是现在如果你问我，我会告诉你我是新庄人自从加入故事游艺队之后。
0: 我前天才去花莲玩
1: 真的
0: 才去花莲采访。很酷的，我那时候去到那个花莲菜市场，我才发现现在有菜市场在卖瓜牛。
1: 是真的，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有很多野菜，就是山里的野菜非常多。重庆市场，
0: 对，没错，我就是去重庆市场。哇，真的太有缘分了。所以慧芬老师你在新庄大概住多久了？
1: 我是师专生，然后一毕业就来了，所以已经住35年。
0: 35年了。
1: 对，35年。
0: 哇，那我们的雨呢？
2: 我是
0: 新庄人吗？
2: 对对对，我是在地的新庄人，在新庄长大。
0: 哦，
2: 但我就跟珊珊讲的朋友一样，以前就是学校跟家里2点一线，然后对新庄超级不熟。
0: 哦，
2: 对。
0: 那人家问你说新庄有什么好吃的，你会推荐吗？
2: 现在吗？
0: 你以前会吗？
2: 当然不会啊，
0: 吃家里的，吃家里的。
2: 对啊，就觉得新庄很无聊啊，新庄。

0: 没什么好玩，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以前对新庄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1: 啊。嗯，那我想问问，就是当时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两位新庄人愿意投入到这样的游艺队当中？而且你们的名字很特别，叫游艺队，还不是走读队等等的，是游艺。
2: 嗯。
1: 哦，有什么特别含义？
2: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叫游艺队哦。这是当然就是问我们的创办人杨玉清，对，因为他当时呢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社区大学到台南去参加一个这个台南故事人的一个工作坊，那他发现呢，有别于其他的讲庙宇啦、建筑啦、文史啦这样的导览团队，也许我们可以用故事的方式，在地故事的方式来导览新庄、嗯、所以他都取了这个故事。那新庄当然就是地名嘛，
1: 对。
2: 那为什么是游艺队呢？是因为我们不想用那么正式的方式，游就是有一点游戏的感觉、哦哦、那艺呢就可以包含很多艺文啊，它也是一种心境，
1: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新庄故事游艺队，只是外面的人常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把我们的名字讲出来，
1: 那会讲成什么？听过什么？
2: 艺游队啦、
1: 哦
2: 啊，或者是只讲到故事队啊、
1: 哦、
2: 之类的，
1: 是、嗯、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会有点。第一个印象是想说，哎，你们是有表演成分在里面的吗？
2: 其实是有的哟。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哇，那待会我们就真的请老师来好好跟大家分享，到底表演的成分在哪里哦。好，那想要问一下，像刚才我说到，就是两位因为是新庄人，但是对新庄的那个熟悉程度还没有来那么深刻，但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契机之下加入的呢？我们先从玉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0: 好啊，因为当时对新庄非常的不熟，那会加入游艺队是因为一个意外，
1: 嗯，
0: 然后那个意外是我的父亲出了车祸离开人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带给我蛮大的冲击。那沉淀一段时间之后，在网络上发现新庄故事游艺队要开课、嗯、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借着加入这一堂课去看看我父亲成长的新庄是什么样子，我想要认识他所长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就加入了故事游艺队。对，那加入了之后发现，哇，新庄超厉害的，新庄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好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嗯、很需要被别人认识、嗯、所以我后来才会决定我要留下来当导览的志工。
1: 哇，
0: 对，
1: 没有想到竟然是令人如此刻骨铭心的一段、那个、
0: 长洋葱。
1: 哇，
2: 对
0: 对，因为我们的家，我爸爸那边的家人，
1: 阿公阿妈那些
0: 都是，阿公那边都是从中国移民来到台湾的、嗯、应该五六代，然后有听过阿公说他的阿公就是渡过黑水沟从妈祖庙上岸的、
1: 哦、
0: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知道这些故事，
1: 就借由这个机会感觉更贴近爸爸的生命一点。
0: 对，然后更认识自己身为新庄人是什么样子。
1: 哇，这个应该要放在我们最后，
0: 对，
1: 来看一下。但是很高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对、啊，
1: 然后甚至走出来。
0: 我觉得就是一个使命哎、欸，
1: 也是一个缘分
0: 哦，对啊，
1: 可以加入、
0: 嗯、是是是。
1: 那这是玉云你当时加入到游艺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启发。那老师呢？
2: 嗯。因为我本身是国小老师，当然我也会发现我的孩子们其实对于自己所在地的这个新庄，因为新庄有很多很多的是南部来的移民或者是新住民，所以就是新搬进去的，他们对于新庄其实有300年的历史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其实我很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认识新庄，所以那刚好我那时候也在读硕士，所以我想要写论文、
1: 嗯、
2: 那我就想要我要先了解新庄，我才有办法介绍给我的孩子们，所以我就到新庄社区大学去找找看这里有没有什么样文史的资源可以让我来加入或是运用，于是我就加入了新庄故事游艺队的一个培训课，然后就加入了故事新庄故事游艺队、嗯、然后就开始导览，那一走就走了8年。
1: 在当时上课的同学算多吗？
2: 当时上课的同学不多，而且那一届留下来的也只有我一位。
1: 后来是什么样的热情让你觉得哎，继续想要一个动力啦，一个继续留下来、
2: 嗯、因为这真的是需要一个热情的工作。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免费的，然后我们是无给职，甚至我们还要自己掏腰包买 咸光饼请我们的学员吃，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来听过我们导览之后就说，哦，你们真的是用热情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是，就是对地方的一个喜爱跟热情。
1: 而且最后留下来就是十位嘛，你们对人
2: 目前是十位，
1: 这十位其实大家平常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正职在进行，然后所以大家真的是花自己的时间，然后还有你们在安排这个每个月导览，几乎是每个月吗？导览的那个
2: 是每个月
1: 导览，然后假日呢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预约的导览等等，就你们就真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带领大家来认识新庄。如果今天我希望你们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庄的话，你们会怎么跟大家分享？
2: 我是慧芬，我先来好了。
1: 好，
2: 那我如果要一句话的话，就是我导览的时候常常几乎只要讲新庄大历史，我一定会用的一句话，就是一府二路，不是三艋舺，三新庄。为什么？因为新庄的发展比艋舺还早了60年。对，
1: 一府二路，
2: 三新庄。
1: 好，那雨呢？
0: 我觉得新庄是一个被低估的宝藏城市哦。然后我们都是留着剽悍协议的新庄之子。
1: 哦，真的太棒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新庄故事有一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老师哦，他们是慧芬跟雨云。待会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新庄故事友谊队，我们邀请到的是吕慧芬老师还有叶玉润老师，两位老师呢都是我们友谊队的志工。那刚才呢，两位用自己的对于新庄的想法来形容了新庄，有人认为被低估了，有人认为一府二路三新庄。关于这个我就蛮好奇的，因为像刚才慧芬老师你说

0: 新庄的历史其实早蒙甲60年哦，
1: 对它的发展是。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历史呢
1: ？OK， 好，我也是刚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历史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康熙台北埔？其实，在康熙33年的时候，北台湾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那台北盆地陷落，所以形成了康熙台北埔。这时候呢，从唐山来的这个大型的容客船，他们可以沿着淡水河，然后进入台北盆地。然后一路呢就来到新庄，新庄是可以停大船的，而且这里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凹岸的码头，很适合停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千帆林立新庄港世事俱千家灯火的这个新庄的一个美誉。那在新庄我们最重要的庙宇啊，最古老的庙宇就是慈幼宫，我们的妈祖宫的三川殿的虎边墙上就有两块石碑，这两块石碑呢是在乾隆29年的时候由淡水的府民同知胡邦汉所立的。那这两块石碑，一块叫做圣母香灯碑，一块叫做奉献历史碑。香灯碑上面呢就记载着是慈幼宫有殿租啦、鱼池、杜租等等的这些可以作为庙内香灯的费用就明定。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更骄傲的就是奉献历史碑上面其实记载着这个新店溪跟淡水河的下游各大渡口，那个时候其实他都在乾隆年间都要到新庄的慈幼宫来缴渡税。哦，那包含这个奇母子渡，奇母子渡呢就是现在的大道城，他们是要来缴税的。还有包含新店溪的大平林渡，就是新店这边他们也是要来缴税的，有很多个渡口都是要来缴税。所以可见的在乾隆年间其实慈幼宫在北台湾它的政经地位非常的崇高，高于蒙甲，高于大道城哦，所以当时它就是大台北地区的一个领头羊、哦、所以为什么会说一府二路三新庄，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新庄人口其实算是真的蛮多的，
1: 人口的多少应该跟那个时候没
0: 有
1: 关
0: 系、哦、还没有太直接关系，
1: 现在
0: 那现在这人真的很多。那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就是那么早开发，然后以历史上来说有没有什么是新庄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
1: 独有的传统文化或活动啊、哦、我想介绍的就是应该就是新庄大拜拜
0: 哦，
1: 对，我们又把它称为五一大拜拜
0: 哦，我好像知道这个是，
1: 对，大家应该都稍微有听过耳闻，那是因为我们新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做新庄地藏庵，我们自己都把它叫做大众庙。
0: 嗯，
1: 为什么大众庙呢？大众庙其实它就是拜大众爷，因为我们探人有个传统就是祭立以求安，也就是如果这个人死掉没有人去祭拜他，他会变成厉鬼然后在地方上作乱、
0: 嗯、
1: 所以呢那时候就拜这个大众爷，是，那这是这个原因建立了大众庙。那在大众庙里面呢有我们的五母大众爷，那目前呢我们的资料里头记载的新庄绕境最早的是在明治45年，也就是1912年的时候、
0: 哦，
1: 由这个郡贤堂成立的展开第一次很具规模性的绕境活动。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鼠疫在台湾流行、
0: 哦、是，
1: 那疫情过后大家为了平定安定民心嘛，而且新庄那时候其实也觉得输狼母输丁啊，人家霞海都已经有绕境了，为什么我们新庄没有，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绕境、
0: 哦、
1: 那么一绕就从1912年到现在也超过100年，它是一个无形文化资产、
0: 嗯、
1: 对，那每年的4月30号呢是暗访啊，暗访的目的是要扫除街道上不洁的东西，那隔天呢就是日巡，日巡其实就有点像嘉年华会，就是一个祈福的活动。那第三天5月2号其实才是真正大众爷的寿诞，那这一天就会由庙方来办法会献祭祝寿，所以其实大热闹是3天，那大家很喜欢的是前2天回来，为什么呢？因为要看一个很有名的阵头，应该也有很多人听过，就是关将手
0: 哦， oh.
1: 发源于新庄的关将手、
0: oh, 是,、
1: 啊、是，对，这是我们骄傲的一个阵头、哦 oh. 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想要来参加新庄的这个传统文化活动五一大拜拜，真的可以来，也可以来参加我们游艺队的活动。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绕境出发前，在地藏庵会举办的这个叫做喊班仪式，对，非常非常的神圣，然后庄严。
0: 喊班仪式，
1: 对，就是我们的关将手会在

0: 进行三进三出的航班仪式、嗯、是。
1: 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 有印象，我的同事他是新庄人，他跟我说以前呢、啊、只要有警察抓不到那个嫌犯的时候，就会去一间庙拜拜。
0: 嗯，
1: 那间
0: 庙地藏庵，
1: 就是地藏庵吗？
0: 对，因为地藏庵除了大众爷跟地藏王菩萨之外、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叫董大爷。对，董大爷就是专门，他是个司法神、
1: 哦、
0: 所以他就是专门处理这样的司法案件、
1: 哦、
0: 对。
1: 你看我现在对新庄印象就是这个最印象最深刻，因为之前就有社会新闻就说什么有
0: 白小燕，
1: 对，就什么就好
0: 很多
1: 很多，对啊，就说都去那边拜拜，然后就可以马上很快就有一些神迹出现，对对，
0: 是是是，非常灵验、
1: 哦、就是那里 哦原来如此。那在这个新庄发展过程当中，像老师两位有没有哪一位就是你们觉得有哪一段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历史呢？
0: 嗯，我们好想介绍另外一个、
1: 哦、连另外一个吗？
0: 无形文化资产，我们请玉玉来介绍。
1: 好不好意思，来，
2: 这个也是很推荐的，因为像五一大拜拜是农历五月，
1: 是、
2: 那农历九月九号也很推荐来到地藏庵对面的宝源宫。
1: 嗯、它旁边又有另外一间
2: 在对面，对对 对，这个宝源宫是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的时候建庙。
1: 嗯，
2: 对啊，我们在地人会叫它那个王爷宫或太子爷庙，因为它里面供奉的除了慈父王爷之外，还有那个中坛元帅，就是太子爷。那这个太子爷，大家如果最近有在看那个，
1: 我知道 Netflix 的、那个、柯震东
2: 哦，王伯杰有够帅的，就是王伯杰的角色、
1: 哦、
2: 那个三太子，
1: 是是是，
2: 对对对，那真的很帅哦，
1: 好笑，
2: 欢迎来我们宝源宫看看我们的太子爷。对，那这个太子爷的生日就是在农历九月九号啊、嗯，所以我们宝源宫有一个无形文化资产叫做弄柜会。
1: 弄柜会、
2: 啊、对，这个弄柜会呢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们新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就是他会用那个炭然后
0: 檀香，
2: 檀没有，下面是炭火、
0: 嗯、
2: 对、哦、堆成一座山，就是它是已经烧到很烫的，然后上面会撒一些檀香、
1: 嗯、
2: 那一般是撒盐啊，我们是撒檀香。那等到时辰到了之后，会有信众他们会扛着神将、
1: 嗯、
2: 神轿，然后应该会有两组，然后就会踩过、冲过、撞过那个火堆。对，那主要的用意就是希望可以除秽求安。嗯，对，它是火，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可以把这些污秽的事情驱逐掉的一个象征。所以弄柜会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我在去年的时候第一次，身为新庄人，第一次现场去看弄柜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在那个现场围着这样子的仪式的时候，对，大家会很专注的在弄柜会的那个过程里面，然后也会一起喊。是喊口号吗？我有点忘记了，冲啊冲啊之类的吧，我记得是这个。你就会觉得当时大家的心全部都凝聚在一起，然后你看着那些信徒，他们要鼓足勇气，然后一鼓作气，然后动作要一致，一起冲过去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尤其是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在去年有一个大哥，他就是下班，然后来到现场之后，他说：“啊，安娜，今嘛安娜，然后
0: 进行到哪里？
2: 对啊，今嘛告对啊。”然后他还穿着衬衫哦，背着后背包，然后旁边的人就跟他说：“看你几爷啦，给拿给拿给拿。”然后他就把包包脱了，然后衬衫脱了，他换衣服就要上去了耶。所以他就是对我来说的冲击，就是哇，一个平凡的人下了班之后，他摇身一变就变成神明的信使徒，然后就这样子带着这个很冲锋陷阵的队伍这样冲过去，我觉得真的很感动，很推荐大家来看。
1: 新庄的宫庙算密集吗？
0: 嗯，老街的庙宇啊，如果在老街两侧那样的宫庙就有20几间，非常非常密度非常高。新庄老街
1: 20几间，
0: 对，
1: 那所以
0: 大型宫庙
1: 会不会是每个礼拜都会有那个宫庙的活动？
0: 每个礼拜倒不至于，每个月一定都会有、
1: 哦、因为我以前在台南念书台南念书是每个假日的时候就
0: 哇
1: 乒乒乓乓，然后就开始哇、就是、
0: 台南可能更厉害。
1: 对对对，我想说新庄感觉是不是盛况也是如此。
2: 嗯，
1: 还好
2: 好、欸、至少每个月吧。
1: 那大绕境的时候会封街吗？
2: 会管制吧，
0: 现在没有办法封街、
1: 啊、现在没有，
0: 对，会申请路权，但是没有办法封街。因为我们大绕境的时候其实以前是一条只有一条路线，但是要绕很久很久，从中午开始可能会 绕到隔天的凌晨或是天亮了才回得来，因为太远了。后来就改成三条路线，所以现在我们的关道手其实是有三组。
1: 它是绕整个大新庄的概念，还是绕去？哦，
0: 这就跟神明的那个管辖的范围，它的境有关。对，那地藏王菩萨管的境的范围，好，包含我们新庄的三大聚落，古老的三大聚落就是新庄街，还有中港厝跟头前庄，所以最主要是这三个路线。
1: 哦，你说就这样子，然后到隔天哦。
0: 现在因为路线也比较短，而且最近几年因为常常会被1999打到爆嘛，对，我想很多地方的绕境都这样，所以现在都尽量可以早一点点入庙。这几年可能都差不多，晚上12点之前尽量。
1: 对，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新庄被分为上新庄跟下新庄？而且在这件事情是有点被就是网络上网友就是只要站比站，那是什么意思啊？上新庄跟下新庄？
2: 这个部分的话，以我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系啦。因为新庄最一开始，像刚才慧芬老师说，那个所谓的300年发展的这个过程，比较多都是集中在新庄老街。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其实除了老街以外，其他地方聚落就是住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对，所以那么大的新庄范围，其实你要说它的蛋黄区就是在老街。
1: 老街是上，
2: 对，
1: 上新庄。
2: 对，老街算是上新庄。然后以前的人，我的可能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那一辈，他们在分所谓的上下是用辅仁大学来分。
1: 辅仁算是
2: 下新庄。
1: 哦，辅仁算下新庄。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老家在上新庄，后来搬到下新庄，所以上下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都习惯讲，哎，你住上下哪里？
1: 对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被冒犯啊？
2: 其实不会耶，我个人是不会，我很顺口啊。
0: 但有的像我现在导览，我会特地提醒自己避开，我会讲南北新庄。
1: 哦，
2: 对，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下新庄很棒啊，生活机能超好的。
1: 哎，新庄那边现在是不是在盖捷运站？
2: 已经有啦，
1: 下有一个范围。
2: 那个我们那边的话，
0: 回龙那
2: 丹凤回龙都算是下新庄的范围啊，辅大也算。
1: 因为我记得我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家里附近有一个很大的空地，然后他以为要盖建案。就后来好像还是要盖捷运，
2: 好像会从回龙再往下延伸万大线之类的，
0: 万大线，
2: 对，要再往下延伸，所以下新庄不会比较不好啊，捷运盖好，房价又要上来了。对，那我刚才提到老一辈的人是用辅大来分，那我这一辈的可能就是30几岁的年轻人们，就是从那个65高架桥有了之后，那个中环路来分，所以以我的认知，过了中环路就是下新庄，就是南
1: 新
2: 庄
1: 啊，南北新庄的概念。
2: 对，可是其实蛮好玩的哦，你从地图上面去看，虽然我们讲上下南北，
1: 对，
2: 可是其实我们的方位是东西。
1: 哦，
0: 其实新庄的它有一点点，应该是说
2: 斜斜的啦，
1: 它是
0: 斜
1: 斜
0: 的。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样
1: 是横的，
0: 上新庄是这一块。 对， 对对对，是横的。
2: 很有趣，
0: 上新庄还是有一点点稍微
2: 偏北，
0: 偏 北，对，但是主要是横的。
1: 可是上下这件事情也是在更早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发明吗？
2: 没有诶，其实
1: 这个说法
2: 在更老耆老那一辈，应该他们都是讲地名哦，我们要去丹凤哦，回龙哦，那边撒嘎嘎，嘿，对对对，不会特别讲，应该是后来，可能是我在想，也许也是跟那个人流进来了以后啊，开始盖房子啊，有一些建案啊，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
1: 那网络上面网友们又乡民又这么说，
2: 对对啊，
1: 哦，
2: 对啊。
1: 老师，你那时候听到那个上下新庄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觉吗？
0: 因为我也是住在上新庄，所以我没有感觉。只是我后来导览的时候，就会刻意避开，
1: 因为怕人家会觉得有什么样的差距。
2: 对
1: 或者是等等
0: 对对，有
1: 的
0: 人会很在意，觉得哦，我们为什么要当下新
1: 庄？哦，懂你们的意思。但当然，我觉得啊，就是免妙冒犯的意思，真的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在地人真的会这样子，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是住在上新庄那边还是下新庄那边吗？
2: 哦，
1: 对不对？
2: 会，啊。
1: 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才呢让大家听到这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幸福路上》。那之前就有一部电影就叫《幸福路上》，两位都有看过吗？
1: 有。
0: 哇，当时这一部一出来的时候勾起非常多人的回忆，因为大家就说没有想到我家竟然会被拍成电影，然后还是动画，然后甚至还是蔡依林，因为蔡依林是新庄人嘛，对不对？
2: 对。
0: 然后我想。

0: 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在那个电影当中的动画描述形状的记忆，你们有哪一些有特别共鸣的吗？
1: 我这边在看，因为我有看电影，然后也有买书回来看。嗯、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呈现1980年代的那个新装、嗯，因为我现在所见的，或者是说我小时候经历过的新装，都已经是住宅区哦，都是高楼，所以我看到1980那个时候的新装，觉得哇。好朴实无华，好羡慕哦。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年代比较多都是加工出口，所以会有一些工厂，然后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密集，然后大家的相处都非常的友好，就是很熟，然后日常生活都会绑在一起的这一块，同学之间啊，邻居之间都非常的相处得很好，这样，那我觉得哇，很棒哎。
0: 也很羡慕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
1: 对啊，就没有想过原来新庄过去也是所谓的乡下。
0: 因为你就是都市小孩啊，
1: 算是郊区小孩，
2: 新庄的郊区。
1: 对啊，
0: 就是在台北长大的，
1: 算是。
0: 对，那像那个老师呢，慧芬老师，你不是花莲人吗？
2: 嗯，幸福路上他的外婆是花莲人啊，
0: 又有关联。
2: 小琪的外婆是花莲人。
0: 你那时候看完这部动画有什么样的？
2: 好喜欢这部动画，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幸福路上的旁边中和街，那可是就在幸福路旁边，对，所以幸福路上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觉的。不过那个其实小琪这部动画的年代跟我到新庄来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0: 哦，真的、哦，
2: 我是民国79年来的，那这个动画大概就是拍大概那个时候，所以其实非常有感觉，而且他导演也是新庄人，
0: 对对对 对，
2: 是。那其中中港大牌我印象是最深刻的，他从黑龙江变到现在很干净，然后可以去休闲的一个场所，我觉得很棒。
0: 所以老师那时候看到这部那个动画的时候，就是勾起年轻时的那些记忆了。
2: 嗯，算是。
0: 好，这一部动画《幸福路上》，现在我不知道哪里看得到，但总之现在还看得到吗？就是线上，
1: 可能要去串流看看电影。那书的话，应该网络平台应该都买得到，或者是图书馆应该也都借得到。
0: 因为讲真的，我觉得愿意将台湾的，尤其是像北部这样的一个地区性的故事，然后可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拍成动画，也让更多人好像对于这个地方有一个认同，土地的认同。
2: 对，
0: 那我相信两位，你们加入到新庄故事有一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你们认同你们所居住的家乡嘛，对不对？那我想要来聊聊关于到我们这次这个新庄故事有一对，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规划路线，还有你们是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新庄的呢？
1: 怎么样去规划路线的话，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走读，那基本上我们会是以主题来去设计。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是美食的主题，那我们可能就会先抓一个范围，然后再去抓节点。
0: 你们有印象之前有办过什么主题啊？亲子嘛，
2: 超多。
0: 还有什么？美食
2: 的游戏
1: 哦，游戏有，
2: 对，然后
1: 还有李新庄，
0: 李新庄是什么意思？
1: 李新庄
0: 哪个李啊？
1: 里面的李
2: 。
0: 李新庄，
1: 对对对。
2: 就是应该是说它也是新庄街，但它不是新庄街的蛋黄区，也就是以前新庄街的乡下，有很以前很多菜园的地方，但是它现在虽然经过时间，但是它其实还留下一些古以前的一些房子或是一些记忆跟感觉，所以我们也很喜欢走那一段，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新庄的里面，所以叫把它称为李新庄，这是我们自己命名的啦。
0: 哎，新庄那么大，你们要怎么样去找这些路线啊？怎么规划、啊？
2: 就一直走，一直走啊！
0: 哦，你们自己亲自先下去走。
2: 当然，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游艺队蛮重要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去分享。所以，假如说我知道哪边有什么我个人的秘境，我们就会拿出来分享，然后最后它可能就会变成其中一个节点，那甚至它可能会变成一条主要的路线。对，像南新庄就是我的生活范围，我就会分享啊，这个地方哪边有好吃的地方啊，哪边是特别可以分享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变成是其中一条路线带大家去看。
0: 你们十位是不是都住差不多附近？还是还好，有没有邻居啊？有没有邻居？
2: 有，
0: 哦、真的
2: 我有邻居。对，
0: 那个规划路线会很相近吗？
2: 不会，因为我们的喜好跟专长都不一样、哦、对，所以我们会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十个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1: 对，
0: 那像我这次首刀报名了5月1号的这一场、嗯、这一场主题又是什么呢？我只知道首刀报名还没来不及看啊
1: 先报再说，
2: 就是今天OK， 这场的主题其实就是走，不是单簧曲，它是走化成路，走中正路。

0: 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呢他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天睡觉的时候他打开他的窗户看到他旁边的那个老宅，他才觉得他回到家，他才肯安心的睡觉。所以呢他的媳妇就说我们绝对不能让那个房子倒掉垮掉，所以我们才花大钱去整修它，即使它现在没有在使用，我们还是要整修它。但我说我就跟他说我很感谢你们把它整修好，我们才有老宅可以继续带民众来走。
1: 他整修是原汁原味那种，
0: 因为它最主要就是整修它的墙壁跟它的屋顶，因为墙壁屋顶会垮掉，然后就是会见天光嘛，那墙壁会一直冲掉，那可能整间房子就会垮了，所以它最主要整修就是它的屋顶跟它的墙壁。
1: 那你们那时候就有带大家去看吗？
0: 对，我们上个礼拜还带我们的学员去看老宅。
1: 老宅部分，好，那我们的那个玉云呢？
2: 就是我们在正式走读之前，我们队员会先去试走。那试走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走来走去去发现一些新的东西。那有一次我们不是去访问齐老，而是我们在新庄街走进巷子里之后发现了一块小天地。那一块小天地就是一个不算小的停车场，但是那边的住在那里的主人他把其中一个小角落变成一个开心农场啊，他在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植物，然后还有一棵很高的大树啊，长了很多的果实，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指认说啊，这是芭乐啊，这个是葱啦啊，那是无花果，所以我们就在那个小快乐小农园里面就玩了一阵子，就觉得哦，我们从很热闹的街区一转个弯，就来到了安静的小农场的感觉，就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发现新的小天地。这样子，
1: 所以听起来新庄人很有保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对不对？
0: 对，
1: 不管是保留了阿嬷的一个 key gate 处，或者是在城市之中自己一个小小的花圃，
2: 对，
1: 菜园，
2: 对，菜园。
1: 那我想问这两位呢，你们走带领走到现在，你们已经有几年资历？老师是比较久，对不对？老师是
0: 8年，
1: 那玉呢？
2: 4年，
1: 也很多了。那这疫情期间的话，你们会疫情期间的话，你们怎么那个？
0: 那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办走读，其实我们就真的很不准。于是我们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还是妈妈居多，所以呢，我们就运用我们有限的这个资讯能力，然后就办线上走读。对，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介绍我们新庄的18间大庙。
1: 怎么介绍？
0: 就是用
1: 你说图片吗？
0: 对，用 PPT 的方式，然后讲故事，是。
1: 你们用那有人就是一样线上报名
0: 哦？
1: 哇，
0: 居然有90几个耶！对啊，超有成就感的。
1: 哇塞！
0: 我们走读都只有20几个，然后居然有90几个上线，
1: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
0: 啊，也是可能大家太无聊了。
1: 好有趣，那应该也蛮多人也因此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你们吧？
0: 我想应该有啊，对，
1: 就有可能是误打误撞，然后进去看到直播间之类这种概念。
0: 对对对，
1: 哇，所以你们连在疫情期间也都是不间断的。
0: 对，因为我们闲不住。
1: 两位呢，到现在8年跟4年的这样的一个走读资历哦，你们自己觉得从事走读跟文化保存这件事情，对你们人生有什么改变吗？尤其是你们后来加入到了这新庄故事友谊队里面，哪位要先来分享？
0: 那我就想先讲，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要。变成我希望我可以立足台湾，然后认同新庄。对，以前因为我是花莲人，所以以前呢，我别人问我说你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他我说我是花莲人。我的学生们也都是很多都是来自于南部，他们会说他们是嘉义人，他们是台中人。对，但是呢，现在如果你问我是哪里人，我会告诉你说我是新庄人，因为我非常以新庄为傲。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说问我还会走多久，我会说会走到我不能走为止。
1: 啊，
0: 对对，我真的太爱这个团队，太爱新庄了。对，那我前年退休，那也因为这个工作给我了一个退休的目标，所以我才这个动力毅然而然哈，我要好好的做我的文史工作，所以我就退休，然后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对，
1: 那你有因此然后更深入去了解这关于到历史跟就是这一方这一块的专业吗？
0: 当然有，因为我。

0: 我现在后来也因为很喜欢文史的关系，我也不是只有在新庄，其实我是各地我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文史走读的活动，也参加很多其他的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是自己一个前进的动力。
1: 好，那玉呢？
2: 我觉得改变我最多的地方是参加友谊队之后，发现新庄真的是太厉害的一个地方。然后身为新庄人，我也觉得实在是太骄傲了，我是新庄人，所以后来就把走读的这件事情工作就慢慢扩大，然后就变成了我现在接案的其中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自由工作的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创作跟新庄相关的，不管是插画也好，也有可能是绘本，然后有可能是纸质居，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新庄的故事或者是正在发生的故事可以把它画下来，然后用绘本或是纸质居的方式分享给新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小孩。
1: 这个是你的 IG 吗？这个
2: 对，这是我的名字。
1: 哦，这是你的名字。
2: 对，我的英文名字。
1: 好，那大家你有自己的粉专吗？就是你绘图的粉专。
2: 我很佛系耶，我很少用。
1: 什么意思？你没有在经营？
2: 开了一个之后就放着，想到才会去开。
1: 好了好了，没关系啦。好，那总之两位都运用自己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历史的这个热情啊，或者是绘画的天分，这些都可以把它加入到我们这个故事友谊队当中。那如果呢今天听众第一次到新庄来，你们会推荐哪三个地方给大家呢？
0: 那我先来推荐三个地方哦。第一个就是新庄蛋黄区，一定要来走走我们新庄的几间很厉害的大庙
1: 哦。
0: 对，就是新庄老街，譬如说慈幼宫啦、宝元宫啊、广福宫啊，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新庄运动公园
1: 哦，很大。
0: 22公顷，它只比大安森林公园小了一些些，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设备，
1: 它棒球场，
0: 棒球场，
1: 对，
0: 有体育馆，有田径场，然后有阳光草皮，可以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古艺节。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新庄，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口，所以它也需要很大型的市场。我们新庄的市场也超级厉害，我们的北新庄就有很大的红泰市场，然后南新庄就很厉害的从早到晚不间断的这个四维市场，我很推荐这三个地方。
1: 从早到下午是不是
0: 还有夜市？
1: 哦，还有夜市哦。
2: 它早上是菜市场，然后白天就会有一些小吃摊，然后晚上就是有很多的宵夜
1: 哦，
2: 所以是我们南新庄人的粮仓啊。
1: 哇塞，
2: 就不怕肚子饿，
1: 这个蛮好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找宵夜这件事情也是蛮困难的。
2: 没错没错。
1: 好，那像那个玉云老师这边有什么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景点呢？
2: 我自己用区域来推荐啊。第一个要推荐的是可以来我们南新庄走一趟复古之旅，因为我们南新庄有几个地方被台剧当成是那个、拍摄的场景。第一个就是那个华灯初上，他去了两个地方，一个叫做茶之乡泡沫红茶店，那个一定要去，那个还有已经停产的胖胖杯，然后一定要喝的蛋蜜汁，真的很厉害，而且它的装潢是民国79年留到现在的，所以是原汁原味的。然后 你喝完泡沫红茶之后去蜜儿壳买面包，那边也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场景之一。对，那除了这两个地方，最重头戏的复古的据点就是洪金宝了。洪金宝马吉影城，它是一个在那个1996年开业的一个商业百货公司这样子，然后里面可以看电影啊。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2: 第一步
5: 部优先采用。

0: 省水标章器材，
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美玲所演唱的《对号快车》。

今天来到礼拜六了，大家在这个周休假期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好，我的安排呢，就是我礼拜六会来公司继续来加班，然后明天呢，打算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哦。好，那说到呢，这个放假这件事情呢、哦，我自己呢，平常在台北的话，因为我本身就是不骑车不开车，我可能就是搭乘像是公车啦、捷运，甚至可能像搭小黄 Uber， 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啊，他有搭这个 Uber， 然后一上车没有系安全带的时候，不是就会有那个提醒音吗？就是很大声。如果你没有把安全带系好的话，那通常有些这个司机都会说，诶，不好意思，那个安全带帮我系一下哦。前阵子有一个新闻，前阵子有网友就说他跟那个后座就司机啦，他把他影片 po 上网，然后因为他跟后座那个女生说，诶，不好意思，那个帮我系一下安全带哦，因为台湾人的口语就是帮我系一下嘛，对不对？这个文字的用法的语法，后来你知道怎么样吗？对吧？就突然就出整个人伸到前面去帮那个司机扣安全带，那司机吓了一跳，就说：“不是，不是，是扣你的，扣你的。”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影片，那时候上新闻，真的蛮可爱的，因为对方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说。他听到司机说，诶，帮我扣一下，他以为就是要司机手可能刚好在忙，没有办法扣，所以他就觉得，那我就热心助人帮他扣一下哦，就很单纯。好，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说我看到有人说那个他一上车，然后没系安全带，就那个提醒的声音，然后那个司机呢就说啊，我们一起把那个声音消灭掉好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说话艺术。然后也有网友说，天哪，这是被 Uber 耽误的幼教老师吧？哦，真的是说得非常好，很可爱哦。你看连这个乘客哦，一听也将这件事情给记在心里面了，希望他到时候有给这个司机小费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听首歌，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就来听到这首歌，嘿嘿 Taxi。

这礼拜呢，有一则新闻呢，是提到大家这个外国人很喜欢，台湾人也相当喜欢的餐厅，也可以说是台湾之光的鼎泰丰哦，在13号说全台门市同步公休，让不少原本打算前往用餐的民众呢意外扑空。那就有人随后在社群平台 Free 上面发文提醒哦，就是这个那天啊，全台鼎泰丰会公休，因为呢，它的原因是举办年度感恩餐会。不过老实说，因为有许多的鼎泰丰餐厅它其实就是在百货公司当中，所以啊，全台门市就暂停营业一天。我是说鼎泰丰哦，那大家就有说，哇，鼎泰丰有不少百货店诶，敢直接说休就休，实在是蛮猛的。好，那总之就很多网友开始就说到啊，真的是良心企业耶。然后再就说哦，难怪有今天去百货公司的时候明显感受到好像冷清了不少哦。那也有人提到，就在当天晚上在南港地区看见有多辆印有鼎泰丰字样的游览车，然后呢在这个南港展览馆周边也插满了品牌旗帜，好，现场还有不少员工穿着正式服装，推测就是应该去参加感恩餐会。那确实在后来呢，就在这个 Three 上面呢，就看到很多这个鼎泰丰的员工分享了他这今晚在这个感恩餐会当中有没有获得礼物啦，还有拍出他的服装啊，发文等等的，可以感受到其实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契约当中是蛮开心的，而且他们薪水还不错，福利也相当不错。根据鼎泰丰的官网资讯哦，这个品牌每年固定有三天公休日，然后包括这个农历除夕啦、大年初一，还有年度的感恩餐会。那鼎泰丰过去曾经表示说，在春节期间选择暂停营业，除了进行设备维修之外，也希望让员工可以跟家人团聚。因此，即使在这种节庆旺季的面临大量的这种庞大商机哦，还是持续维持公休制度，也让呢这企业文化跟员工照顾理念呢受到外界关注哦，所以还是有很好的企业在台湾啦，而且我相信其实应该不少。那甚至像那个路易莎，其实前几天有人分享说，他去买咖啡。

咖啡，发现那个店员前面鼓鼓的一包，那个是什么啊？诶，是一个小 baby， 他带着小婴儿来上班哦。因为那个家长说，诶，刚好那天没有办法，就是员工啦，没有办法，没人帮忙顾小婴儿，所以他老板就说，诶，没关系，你就带来一起上班吧。哇，实在是太佛心了。那我希望在台湾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企业，可以以不管是员工也好，或是顾客也好，希望都可以呢有一个非常公平而且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待遇，否则现在缺工缺的这么严重，为什么有些企业就是留不住人？其实他们应该要自己去想想为什么。当然有人会说，啊，因为一些年轻人啊不耐操啦，哦等等，怕累怕辛苦。可是你要去想那个原因又是什么？你可以先将自己做好，然后呢再去思考一下还有什么可以去做调整的，否则我们只能说现在各个产业都找不到人，要征才都是很困难的，那这渐渐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了。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哦，我们待会再继续。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嗯、还是响哈、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张新专辑，这张新专辑叫做《欧巴我爱你》。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子君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子君。
1: 思安你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君，葡萄姑娘。
0: 子君，葡萄姑娘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啊？因为我吃最爱吃葡萄诶，
0: 是这样子吗？
1: 当然不是啊！
0: 你要是参加什么选美？
1: 不是，
0: 不是，
1: 是因为我有朋友住在大村，我的好朋友住大村，然后大村不是产葡萄吗？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的大概我签来新代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要想一些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所以我们就跟那个乡公所那边合作。然后就写了《葡萄香香》这首歌，那我们就想说，哈，那人家现在歌手不是都有封号吗？
0: 对啊，
1: 我就问公司嘛，然后我的师兄谢雷师兄，还有我的老板娘简姐，他们说，好，那帮子君想一个封号啊，不给葡萄姑娘好了啦，你说因为姑娘听起来很年轻嘛，比较俏丽嘛，对吧？对，对。
0: 那第一张专辑是16岁吗
1: ？Oh my god， 什么？不是。没有，不是，16岁是更之前的唱片，但是是我来信代唱片之后，现在这一张是第三张，对
0: 啊，原来是这样子，但就是跟地方合作，
1: 对对对。
0: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说就直接叫葡萄公主？
1: 就是想说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叫我葡萄公主。
0: 好，其实我在这个看这子君的一些这个介绍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我很想亲自问你的一些事情，比方像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台语歌手，然后过去你有唱了
1: 我也可以唱国语歌啊，
0: 那你有跟很多就是很厉害的歌王合作，对不对？
1: 对，
0: 谢雷大哥嘛。
1: 哦，对，我的师兄。其实讲到谢雷大哥的话，他就不只是前辈，他也是我的贵人
0: 哦。怎么说？
1: 因为是他带我进来，就是新代唱片的，就是他介绍我来的。
0: 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他算是我的贵人。嗯，然后像我们这次算就是这两天专访的时候，我刚结束一个见面会嘛，然后就是也要请谢哥去现场。哎，他也从台北特地去高雄看我。哎，
0: 哇，好感动，
1: 很感动。哦，对，所以那个我今天有点喉咙有点哑，因为这两天
0: 是太忙
1: 了，
0: 是不是
1: 太忙了？
0: 没问题，没有。我们就待会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来听一下我们子君的新歌。那在此之前呢，因为刚才说，哎，这个子君很厉害，其实都跟到歌王合作。这次新专辑，我们还有跟到荒山亮
1: 亮哥。
0: 其实我觉得荒山亮大哥就是本人，真的是那种年纪越大越帅的那一种。哎，
1: 我其实一直觉得
0: 他很帅。对
1: 对，我以前刚看到他的时候，就是那个什么布袋戏的形象。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那一年他金曲奖的时候，我刚好跟苏明大哥有合唱，所以我有坐在那里。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亮哥，我想说怎么有一个人穿歌仔戏那个布袋戏的衣服，哇，哦，很好看。对，然后后来哦，原来他就是亮哥这样子。然后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就是邀请他来演合唱，他竟然就是说好
0: 有这个机会。
1: 对，但是我前面当然已经铺这个。

0: 挑线铺很久
1: 哦。真的吗？怎么说？
0: 就他有时候因为我们会在活动的时候见到面，然后他因为我台中有投资一间餐厅，然后他就去吃饭，然后就问他说：“诶，亮哥，如果说未来啊，我要出专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合唱一下这样？”对，那我都见到你的本人了，我这样问你，你也不好意思
1: 当面拒绝吧？
0: 对啊，当然一定就会说：“哦，可以可以，那有机会我们就来合作。对，所以再后来知道可以做这张唱片的时候，我就跟老板娘说，我们是不是要请亮哥来合唱？对，然后我就邀请他了，
1: 就顺理成章的就完成这件事情。
0: 对，但在我邀请之前，我已经有先透露让他知道会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1: 这首歌歌名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没吧没吧，哎啦哎啦。
1: 我前面在问子群说，哎，这首歌那个。没吧没吧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我问那个下怪老师，他说其实这句是他的口头禅。
1: 哦，
0: 啊，没吧没吧，哦，会啦会啦，这样，对啊。
1: 所以你那时候这首歌那个歌名，那个老师是主要是希望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还有点像是一个小女生在撒娇的感觉。
0: 没错啊，对啊，对啊。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MV 也蛮有趣的，对。
1: 你在跑啊，这边感觉要走要不走那种感觉。
0: 我没有没有啊，就是要撒娇的感觉 啊，对啊对啊。然后我觉得拍出来蛮自然的呢。
1: 对啊，很可爱啊。
0: 可是你知道吗？还好我穿的是平底鞋。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女生都会想要穿高跟鞋。
1: 我有发现，我有发现。
0: 我刚好那一套是穿平底鞋，然后导演就说叫我们去那走平行线。哦，请关大爷，请别拉底下给他平行线。
1: 我那时候就有发现，我想说，哎，照理说应该会穿高跟鞋，怎么会是平底鞋？
0: 我刚好那一套，因为就是那个颜色上系色的关系，我就有稍微，我也不知道我几乎别的也是高跟鞋，
1: 啊、
0: 但就刚好那一套是平底鞋。
1: 那这首歌曲就是一个女生在撒娇的概念。
0: 对，
1: 你要不要讲一下？
0: 就是倒追他成功了。
1: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这首歌曲。
0: 可是在你听之前，
1: 哎呦，
0: 你听之前，我想跟你讲一下，它有一句歌词，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好啊，
0: 就是它是一首很轻快的歌，对不对？可是它在女生的一下歌的第一句，一定然是唱 NG 这尼昂，身边无人来听他。
1: 哦，
0: 我刚收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反复听。他明明就是轻快的歌，可是我却就是
1: 有点难过，
0: 对，难过，眼眶就有一点马克淡淡。
1: 哎呦，
0: 对，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在讲说，这个女生期待被爱，
0: 对，期待被爱
1: 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来送上这首歌曲，没吧没吧，哎啦哎啦。

0: 好，听完这首歌曲 Veba Veba Ella Ella 来自子君跟荒山亮的合唱。
1: 怎么了？就是刚刚不是前面讲到我们拍 MV 吗？对啊，那有一句歌词就是我唱说他是我们是渣男，
0: 王
1: 丹哥就在旁边跟我说我不是渣男哦。
0: 欸，问你渣男有没有台语啊？
1: 没有呢。
0: 哦，
1: 不然我怎么唱这样？
0: 我想说渣男到底有没有台语？为什么是国语？
1: 渣的台语怎么说？
0: 不知
1: 道，我也不晓得，
0: 没有听过渣男台语齁。
1: 我们好像也不会这样讲，对不对？
0: 只会讲负心汉，对不对？就是如果台语的话，
1: 哦，负心的人啊，
0: 哦，对啊，
1: 哦，
0: 负心的人要怎么讲？
1: 嗯，完了，我们两个
0: 台语歌手，哎，
1: 我们俩太年轻了，不要这样子。
0: 好，这张专辑叫做《欧巴我爱你》，
1: 欧巴我爱你。
0: 其实这张专辑它主要是要跟大家来聊聊说，其实这张是要写给你偶像嘛，对不对？这个偶像就是也是大家的梦中情人，
1: 也是大家的偶像，
0: 偶像对刘德华，
1: 耶，yeah, 华仔，
0: 你追星追得很夸张，对不对？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很夸张，
0: 没有，
1: 是因为我认识了华仔迷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比我更疯狂。
0: 还有，
1: 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稍微疯狂这样而已。
0: 因为我有看到说你还有去到他们的什么见面会啊，类似像这样
1: 一定要去的啊。所以见面会，然后我就拿我以前的唱片给他，
0: 有，
1: 然后他就帮我加油。
0: 哎，这个是见面会，是每一个人都只要去排队，
1: 不行。
0: 哦，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个规则？
1: 我们是有加入华仔天地的。可是你加，我跟你讲，一定要加，因为以前我一加入的时候，就是每一年都会办，就是见面会。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每一年他都会从香港来哦。
0: 哦，香港来台湾，
1: 来台湾，然后就会可能租一个场地，然后大家就会见面会，然后就可以美梦成真，就可以跟他拍照。
0: 那见面的时间呢？
1: 见面时间就可能两三个小时吧，哦，因为可能会有将近1000个人之类啊。对，然后他就会跟我们唱歌，跟我们聊天，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问题。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哇塞，
1: 然后我觉得超好的。
0: 那一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华仔的啊？
1: 其实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可是我好像是2000几年的时候加入华仔天地了，反正我加入十几年，
0: 哦，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之后，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加入很好。就觉得应该更早加入
0: 哦，真的，哦，
1: 因为他这几年就几乎很少办这种活动，
0: 啊，
1: 疫情以后就很少办，对对对。
0: 哦，那一直到现在都还会有这样的见面
1: 会？有啊，就不是就是从去年到没有见面会，他去年就把中间因为疫情然后停办的见面会，哦，然后就在香港把它改成了一个很大型的，就是会员限定版的演唱会
0: 哦，
1: 所以就是只有会员能参加。
0: 所以你去了吗？
1: 去了啊，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我去了，然后我老板娘，她就说。哦，快去看演唱会，搁伫香港底下飞来飞去啊！吼，伊讲啊，无就这条就欧巴我爱你，就有你偶像听啦，有那个
0: 是这样子而来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喜欢华仔啊？
1: 我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他，
0: 除了帅之外，
1: 应该是说我们的小时候，他们的香港的电影非常的红。
0: 哦，是。
1: 那我们台湾不是都常常播他们的电影吗？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有够帅，尤其是看到奥多巴有没有？

0: 雷梦文，
1: 对，
0: 有没有很帅，对不对？对，然后那时候就经常看他的电影，嗯，然后还要出专辑，然后我才发现哦，我到底有多爱他，因为回去我家在竹山，对不对？
1: 对，
0: 我妈就拿了一本那个笔记本给我，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然后一打开，我都写刘德华各歌词，都把它写起来，哎，
2: 也太疯狂，
0: 手写的哦，就真的很疯狂这样子，哎，对，然后就很喜欢他。
2: 哇，那你这张专辑有没有机会让他知道你写给了他
0: 啊？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就是如果我们明年真的有办见面，我就会给他。
2: 好，这张专辑的这一首歌就是欧巴
0: 欧巴我
2: 爱
0: 你
2: 嘛。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献给子君的偶像刘德华华仔，这首歌欧巴我爱你。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

0: 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张专辑欧巴我爱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歌手子君。
1: 嗨大家好，我是欧巴，哦不是，我是子君。
0: 子君有另外名字叫做葡萄姑娘。我们刚才在休息时间的时候在聊说，诶，加入这
1: 华仔天地
0: 这还有什么样的福利。
1: 我觉得我真的是他台湾的最佳代言人，你知道吗？但是他如果没有来，要快要来之前，他应该就请我来宣传一下。虽然大家本来就不会忘记他，可是因为很多人都问我，你们到底怎么加入华仔天地的？对，然后因为为什么要加入华仔天地呢？我们以前哦，他每一年都会来台湾，然后跟我们办见面会，然后我们以前都还会拿到会服，
0: 会服
1: 、哦，对，就会有华仔天地的会服，然后只要你生日的时候就会有卡片，还有圣诞节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巨星给你的卡片，你不觉得、
0: 哦、好贴心哦？
1: 然后你那天如果刚好心情不好，有没有
0: 圈粉
1: 马上真的、对对对对对。
0: 子君，我觉得你这个人超级冲突的，你看你是追港星，然后但是唱台语歌，然后真的是你家妈妈还是唱寡语、
1: 啊、
0: 就是完全你的支线其实蛮多，觉得。
1: 所以我的未来想嫁去香港。
0: 离华仔近一点，是不是？
1: 近一点。
0: 我们刚才讲到，我跟大家就是提到说这个子君的妈妈，其实那时候是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的，然后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因为你妈妈其实是蔡秀芝老师，她过去都是演小生，
1: 我妈怎么最近这么多人问我妈、
0: 啊、怎么样还有什么样、
1: 啊、说子君怎么大家都真就是有那个记者哥哥，他就问我说：“子君，那个蔡秀芝是你妈妈？”我说：“对啊。”他说：“我被记者前辈骂，你知道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他不知道我妈妈就是蔡秀芝、哦，然后其他的前那个那些记者们他们都知道，
0: 其实你自己没讲这样子吗？
1: 然后对我也没有特别讲啊，
0: 好好好，
1: 对啊，就是我不是带妈妈出去玩，
0: 对啊，对啊，
1: 对，然后回来就大家有抱妈妈带我抱妈妈去玩的这件事情嘛，那妈妈很开心。”
0: 哎、欸，我觉得你为什么后来是没有跟你妈妈可能走上差不多一样的那种艺文路啊？
1: 我跟你说，没有，因为演歌仔戏很辛苦。哦，对，那我开唱歌，啊，不过我最爱看歌戏诶。哦，对，我都非常投入了看那个歌仔戏，然后就很喜欢看。然后我这一次去带妈妈去玩，不是去游西湖、那边就有那个白娘子传奇嘛。那因为妈妈演小生，一定演过他们的故事啊。
0: 对啊，一定啊。
1: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西湖的面前就摆了一张那个小
0: 生。原来是这样。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妈也很开心啊。
0: 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小时候好像就是跟着妈妈这样子一起去做戏，然后可能在后台的故事、啊。
1: 就是那边看大汉的囡仔、哦，我较早细汉的时阵。就是妈妈，伊也开始演的时候，我嘛做播应该哦，伊嘛开始演，我嘛开始演啦，开始搭班，我来开始搭班啦，我来跟你伪装，然后挂很高，然后可以请衫，然后请妈妈 A 啊，啊就爱素颜啊。
0: 你有上台过吗？
1: 有，
0: 哎呦，
1: 有，但是不是像妈妈他们那样很会，可是我妈妈因为他们是专业，真的是专业的小生啊。我姐姐在演小旦，她现在也在演，
0: 哦哦、
1: 然后像我是因为我读的是戏剧科，嗯，但是我喜。

0: 我喜欢唱的是
1: 流行
0: 歌嘛，
1: 对
0: 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学校的时候，我念戏剧科，老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会演歌仔戏？”我说：“老师，你为什么这样问我？”他说：“我就说我不会演，但是我妈在演歌仔戏的。”他说：“因为我看了你，我跟你聊演歌戏。”我说：“那些个啊，那个看。”对。然后后来我们刚好有一个学期呈现，就是要演歌仔戏。老师说：“那当然就是你啦。”然后就开始跟我妈借了很多衣服啊什么的。
1: 啊，所以你是会唱歌仔戏的那一些那个曲调的？
0: 大概会一些。这、哦、其实，在我的前几张专辑里面，像上一张，妈妈看嘎。我那首歌就是在写我从小在戏北卡大汉的心情，然后我都有写一句歌词，就是讲戏北就是阮佚佗的所在啊，对，因为我都会在那边玩呐、啊，对，然后大家就是帮忙带啊，帮忙带小孩嘛，戏班只要有人生小孩或是谁的，
1: 哦，对对对，哦，
0: 所以我小时候也都是这样被那边带长大的啦，
1: 就大家都是一家人的
0: 概念，一家人，对对。
1: 哎、欸，那你爸爸那时候有算是在戏班里面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爸爸是这种种鸡的啊，然后种笋子的啊、哦，对对对对，不是种鸡养鸡，
1: 种鸡我讲错了，好帅哦，骑重机，刚有刘德华追梦人，
0: 他是真的有骑重机，那个我哥的重机他有稍微骑一下这样，对啊，
1: 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啊？
0: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最小就是我，
1: 哇，但感觉我自己感觉你应该就是那个。很任性的那个，就是你会想做什么就去做的那一种。
0: 我很任性啊，而且我知道他们的面前就是，而且我不止在他们面前这样子，就我觉得当最小是最好的，你会知道就是说身边人都会疼你。嗯，对，因为我以前在义工队就17岁就进去了嘛。
1: 对啊，我有看到那个
0: 经历。然后年纪小对不对？大家都很疼你，然后就是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哇，怎么那么热？他们就会说，哦，来，我帮你调高一点。然后我就会说，哈，怎么那么冷？啊，我再帮你调低一点。就是你知道，其实是故意的吗？啊、oh. ，你会知道说他们真的疼你，有时候会稍微故意想要整一下他们。Oh. 对，就是撒娇撒娇的一种。
1: 你那时候当年17，你是16岁出道吗？虽然16岁开始出来唱歌，然后17岁加入义工队。
0: 17岁，对。
1: 义工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且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加入到义工队？
0: 考试，因为我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义工队就是都会来学校绕军，对，然后那他们是要经过考试的才可以进去、哦、然后他们的男生就是譬如说进去当兵的，他们就会找一些譬如说我当时就有遇到五月天的玛莎在里面、哦、还有欧汉生、哦、我们也都是同一个义工队的这样，对，还有王仁福、哦、也是，还有施一男，
1: 那是学生这样子，
0: 他们是去当兵，可是因为
1: 他们当兵，
0: 对，他们当兵，那我们女生的话就是聘雇人员哦，招考进来的、嗯，对，然后我考进去时候只是考唱歌进去，可是进去一定要会跳舞，全部的人都是舞蹈科，就我一个戏剧科，然后考唱歌进去的啊。
1: 那跳舞的部分难不倒你吧？
0: 每天哭啊！我跟你说难倒，因为他们都是舞蹈系的
1: 专业的，
0: 人家从小的，不然你叫他唱，他们会唱吗？不会唱啊，对啊。一样的意思，然后我进去开始就唱乐团，然后变魔术，然后也要跳，就开始做好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很好，嗯，就是让我现在的就是好像你有经历过那一段的训练，你会更加知道说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助到我现在的演出。嗯，
1: 确实。
0: 对，
1: 那17岁待到大概几岁？
0: 五年的时候，待五年，大概23岁左右吧。嗯，
1: 然后是有薪水的。
0: 有薪水啊。
1: 那
0: 不要急，不要急，天
1: 天做志工啊。
0: 没啊，我去探亲啊。
1: 那你们有需要住在军中吗？
0: 我们住军中，我们住的不是军中，我们那一整栋就都我们义工队，然后后面阿兵哥他们好像是住后面，然后女生是住在前面一栋这样子、哦、对对。
1: 可是像你那么漂亮应该常常被阿兵哥追吧？
0: 嗯，其实只要是女生应该进去都会被追。
1: 你又更漂亮一点，你看那个你知道倍数成长。
0: 其实我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小，年纪很小，
1: 太小了，
0: 对对对，
1: 哇！他五年之后，因为我看到那时候是你提到说你进去五年之后，然后你有一段时间还有到红包场，
0: 有啊，就是那个义工队我们解散，对，解散完了之后就想说那要干嘛？然后我朋友就问我说：“搬去红包场唱歌。”我说：“那红包场唱歌要干嘛？”他说：“你在那边唱歌就可以领红包啦。”我们哪有想那么多？哦，这样好，那么好，就去唱啦、啊。然后唱了大概快三个月就倒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里面没有禁烟那时候。
1: 那个味道。
0: 那个我对那个味道超级的过敏，不知道怎么搞，有一段时间都突然变得好像不太能讲话了，没声。对，但是那时候因为红包场还算非常好的时机，所以是收入是非常不错的。
1: 可是你进去算是年纪很小的、
0: 啊，最小的啊，又是最小的。
1: 那你进去红包场，你觉得这段这个经历对你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忆啊？ 因为我对我们而言就是觉得

0: 哇，这是一个很神秘的领域，然后只知道过去有一些像是我们，因为我们像我们电台有什么吴敬贤老师，他们以前 啊对啊，也都有些会去红包场演出，然后他们都说哦，以前很好赚，
1: 是哈，
0: 对啊，可是到你那个时期应该比较后期的，对不对？
1: 在应该讲说，他们以前有很多表演，很多这种地方可以表演，可是现在是连一间红包场好像都没有了，都收起来了哦，
0: 西门没有了吗？

0: 发现他们的生意就不好，因为可能是疫情。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也怎么讲时代的演变吧，所以他应该就是开始在没落了。
1: 嗯，
0: 对。
1: 但你那时候还算是不错嘛？
0: 对啊，
1: 还
0: 算
1: 是蛮长这样子。
0: 对啊，然后每次唱一首歌就可以收好多钱，我当时就觉得哦，好好，难怪大家都要来。
1: 是那个台下客人会就是给你，
0: 对，
1: 哎，
0: 他们真的一把一把这样给你，哎，就这样打开。就是真的啊，就这样打开一个扇子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就拿给你，然后不然就弄那个钱的那个花圈，然后这样给你带着。
1: 哇塞，
0: 你就很像女王。
1: 哇，这样算小费吗？还是你们可以就自己收下
0: 啊？当时就是给我，没错啊，我就是在那里表演啊。
1: 那你还有薪水吗？
0: 没有薪水
1: 哦，你主要就是赚那个钱，
0: 主要就是赚那红包的钱。哦、对，
1: 那你们演出都是半夜吗？还是其实
0: 没有半夜？他好，我记得应该是下午有唱一场，晚上唱一场。
1: 哦，
0: 对 对, 對，
1: 算很辛苦的一个。
0: 其实他最辛苦的应该是辛苦在，其实你是要去就是每一桌逐桌的跟那些客人打招呼
1: 哦，去 social 对不
0: 对？不然你等一下要上台唱歌，谁要给你红包？人家不认识你。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年纪小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哦，他就是你工作里面的部分，
1: 嗯，
0: 哦，你得去打招呼什么的嘛。后来我才知道说，哇，这工作真的也是蛮辛苦的耶。对，因为你看你相对的你要付出那么多的时间，
1: 对
0: 对。
1: 还有精
0: 神啊，精神啊，对啊，啊，其实上台就唱那么一首歌，一首歌而已。但是，所以你是不是前面的努力很重要？
1: 哦，真的耶。
0: 对啊，
1: 因为你还要马上让他们对你留下印象。
0: 对，所以我那时候要唱快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青春无敌，就是我要觉得说我要跟那些姐姐们唱不一样，他们才会记得我。
1: 哇，所以那时候大概几岁啦？也是20，
0: 也是二十几岁而已啊。对啊，23吧，就同样一年就去唱，可是唱了三个月。
1: 可我觉得你是蛮勇敢的，因为你可以不断一直在跳脱你原本的舒适圈呢。
0: 嗯，我觉得大概没有想那么多。
1: 哦，
0: 对，应该是说可能本身的个性就比较乐观一点。
1: 哦，
0: 对，只有真的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比较晚的时候，那一天可能比较心情不好，你想到一些事情才会觉得，诶，是不是好像不是想的那样子？对，
1: 嗯，
0: 可是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啊。嗯，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你已经发了第三张专辑，
0: 在新代的第三张。嗯，对啊，我之前其实还有出过专辑，
1: 所以你总共这样子出了多少张？
0: 大概六张了吧？
1: 六张。那为什么这一张是暌违三年之后出啊？
0: 因为就是疫情。然后因为公司的歌手就是前面我们公司有十几个歌手，欸，
1: 哦，
0: 对，然后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就都要等着轮流出啊，哦，然后中间有停掉一段时间，
1: 嗯，
0: 因为疫情嘛，所以唱片公司这边也就是跟版权公司那边就先休息一下这样子。
1: 哦，终于轮到你了这样子。
0: 我当就过呀。
1: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子君，你说你是一个比较开朗乐观的人，不会想太多，但你在感情上会想太多吗？
0: 对啊，都幻想，我跟你都。
1: 欸，我们这个会称呼叫做梦女，你知道吗？现在网络有个词叫梦女。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概是我在开玩笑而已。
1: 嗯，
0: 但是我都会，那我就是说，啊，哎，香港很好，但其实我觉得我要去嫁你，我嫁去那边我也不习惯那边的生活步调，还就是他们那边很拥挤。
1: 对，
0: 这跟真以前十几年去的时候已经又完全不一样了。对对，嗯，我只是因为我的偶像在那里，我就会故意这样讲。对。
1: 那，啊，你未来的择偶条件，你会觉得应该要有，就是像华仔这些条件？
0: 我跟你说，你要这样讲说你择偶的条件对不对？一定跟你遇到的时候都不一样，
1: 就完全相反。
0: 真的啦，对啊，真的。可是我觉得是缘分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喜欢的人应该是可以照顾我的人。
1: 哦，
0: 嗯，然后就是因为我比较个性比较像小女生。对，然后我就觉得他要搞爱的要 join。
1: 你是喜欢那种比较大男人一点的感觉吗？
0: 嗯，也不是这样讲的。大概是吧，
1: 其实就是啊。
0: 大概是吧。但是我喜欢就是哦，譬如说你哦，你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了，他可能就是会给你开导你，然后给你正面能量，然后告诉你说你在干嘛，你就明明你就可以很好啊，你要打起精神，对对不对？然后说是什么的，就啊，应该是说哦，可以让我依靠，很有肩膀，很 man 的男生，
1: 哦，要很 man，嗯，哦，这个有，
0: 这个有
1: catch 到那个重点，就是要很 man，
0: 对对。
1: 啊，你对婚姻会有幻想吗？
0: 一点都没有
1: 啊，哦，真的，哦，你好清醒，来握个手了。
0: 你也试试吗？
1: 哎，欸，
0: 我们都是清醒的人是吧？
1: 我已经有不清醒过了，
0: 啊，现在可以清醒了，
1: 现在可以清醒了。
0: 其实我觉得自己也很好，欸，哎，哦，你知道我以前不是走到我的工作不是有很多人在身边一起工作的吗？
1: 啊，
0: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生活。已经习惯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要去哪里都有人陪，都会有学姐陪你。
1: 嗯，
0: 然后你年纪又最小，所以一定都会人家都会照顾你啊。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回去台中了之后， 有一段的时间

0: 我超不习惯的，因为那里生活机能没有像台北那么方便，就变成说我要去哪里我得自己去。那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恐慌的，可是后来我现在习惯一个人之后齁，我都觉得一个人好好哦，因为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1: 你还不用去照顾别人情绪，对不对？
0: 对，没有，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宣传期
1: 比较忙，
0: 然后我跑来跑去，我昨天就是从台南先去高雄见面会，然后又去了台南，对，然后昨天晚上回去很晚了我就开始收行李，然后打包，然后今天再出发。
1: 哇，
0: 对，就是这么满。那如果身边有一个人的话，就觉得那我现在没有空跟你聊天啊，怎么办？那我现在要做那么多事情，那你要在那里干嘛？对，我就会这样子啊。那不如干脆一个人。
1: 子君什么星座啊？
0: 狮子。
1: 哦，也是不错耶，很独立的
0: 狮子哈。
1: 对对对对对，我狮子座女性朋友真的都还蛮厉害的。
0: 是哈，
1: 对啊
0: 对啊，真的啊，女狮子座的女生应该就是比较热情啊。
1: 对啊，
0: 可是我觉得哎呀，快结婚。感情爱快
1: 啊，好，这感情看缘分这件事情，当然还是希望如果未来有对象，就是真的是幸福快乐最重要嘛。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这首这张专辑《欧巴我爱你》，虽然说是写给这个华仔的，但是在里面我听到很多很可爱的那些很轻快的那种爱情感的歌曲。
0: 对啊、
1: 好，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欧巴我爱你》跟《没办法的 A 啦 A 啦》这一首歌曲。
0: 好，这首歌曲，
1: 对，
0: 这首歌曲的话，我们来听这专辑里面的。第五首歌曲《我是女主角》
1: 哦，太棒了！我们结尾呢，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我是女主角》。那最后，那个子君，如果大家想要 follow 你的话，可以怎么 follow
0: 啊？到我的 FB 或是 IG， 就是打林子君葡萄姑娘，然后上面就会分享很多的这个可能接下来的一些活动的讯息呀、啊。然后我会去上什么通告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在台中投资餐厅嘛，大家也可以来享用看看这样子。
1: 好
0: 呀、欸，好呀、欸，好呀、啊啊啊，就把消息还有把今天的照片也要放上去给大家看看，思安长得有多美，
1: 没有害羞害羞。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子君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来他的第三张全新专辑《欧巴我爱你》，谢谢子君，
0: 谢
1: 谢。
0: 谢谢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

0: 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哦。今天的来宾呢，我觉得可以算是我的偶像哦。怎么说呢？因为他活出我很理想的生活样态。因为呢，他43岁就退休了，那目前呢就是到很多地方来旅居，同时呢也斜杠很多的身份，像是网红啊，或是写部落格、当作家等等的。有时候这个没有上班比上班过得还要忙还要充实。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我们的粉圆妹。 Hello， 你好
1: 玉璇，你好。那个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你好，我是粉圆妹。
0: 对，好有活力的招呼，很适合在早上跟大家聊天哦。今天邀请到粉圆妹嘛，其实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哦，粉圆妹的人生历程。好，有一个很大的爆点，就是本身呢43岁就退休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我们可不可以先请这个粉圆妹来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说自己的人生历程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会这么早就退休呢？
1: 哦，对，大家听到我43岁退休，一定觉得我是有富爸爸。
0: 对，就觉得天哪，一定赚很多钱。
1: 这是一场误会哈。那其实43岁退休也不是我预想的，就是呢，公司我那时候上班是在台中，那我年轻的时候呢，在台北的时候，就是会脚痛，痛到要吃止痛药，照三餐吃。然后呢，从床铺呢要到厕所，就是主卧室不是，房间里都有厕所。
0: 对对对，
1: 光这样子走到厕所就要20分钟，
0: 太夸张了吧？
1: 不是家太大，我不是因为住豪宅。
0: 他说你家太大，你走很远这样子。
1: 没有，因为痛到会定格。
0: 哦，
1: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我自己不适合住台北。那我到台中工作呢，就发现说，台中的天气很好。那我吃止痛药真的吃了超过10年，然后在台中才渐渐好，就不发作了，我就慢慢不要吃药。那所以当公司告诉我说他要调我去台北的时候，我就跟主管反映说，我身体不适合在台北。可是主管他就是有他的坚持，还好。因为我29岁就开始做退休规划了，
0: 很早我觉得尤其在那个年代可能又更早一些，因为很多人可能29岁才刚结婚刚生小孩，还想不到退休的事情。
1: 对，没错。那个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你说的，很多人就是结婚啊什么的，那我29岁是不是女生的关卡？
0: 对
1: 对啊，到了30就好像嫁不出去了，很多人就会威胁你恐吓你说，你再不找一个长期饭票，你就怎样怎样怎样，老了之后谁来照顾你啊？ 对不对？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服气啊，为什么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就是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把自己规划好，不要让那些人觉得说我好像在浪费社会资源啊，然后就是穷苦无依啊，孤单老人啊。
0: 对
1: 对，起码就是说你有财务做后盾的话，你就有尊严。
0: 但我觉得这个背景知识要跟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啦，因为本身粉圆妹是没有结婚，然后没有生小孩的，对不对？
1: 对，因为嫁不出去啊。
0: 怎么这样讲？现在就没结婚，反而很多人觉得这样才好。
1: 所以时代变了，还好我已经那个出头天了。
0: 对啊，可是那时候43岁退休真的很早，怎么没有想说啊，还是我就继续工作？因为像我自己啊，虽然我还是20几岁嘛，但我也会觉得如果要我40几岁退休，我没办法我会觉得很慌张，我怕我的钱不够啊等等的。
1: 对，那就是因为发现了这件事，公司可能觉得说我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我就开始去想，我既然2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布局了，
0: 对，
1: 那我就把我的这个退休蓝图拿出来看看，现在进度到底能不能支撑我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就盘算了一下，其实我本来预想是1年60万，就刚好1个月5万。那因为我29岁准备的时候，我是靠这个保险，然后他到时候就是可以就是一笔每年给付我生活费。那可是 43岁的时候就是比预想的还早嘛，所以我就盘算一下，诶，可能达不到60万，但是还可以做得到50万。
0: 嗯，诶，那其实还不错，
1: 对，就一个月4万多，那我可以再利用劳保1:0去补那个差额。
0: 嗯，
1: 所以后来我这样子盘算了一下，我就觉得说，诶，我可以大胆的跟老板说我不接受
0: 我不接受调职这样子。
1: 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庆幸，还好我在29岁的时候我有先布局了。
0: 嗯，
1: 因为你看假如说40几岁真的那时候不好找工作这个年龄。
0: 哦，对啦，
1: 对因为在台湾来说40几岁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求职年龄。
0: 没错。
1: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29岁没有做这个计划的话，那我那时候是不是腿断了我都要爬去？
0: 真的，怎么每一天脚很痛还要去上班？
1: 对，你知道啊，你看我现在是笑嘻嘻的，你知道我脚痛的时候是人生是黑白的，我没有办法笑我整天就是苦着一张脸。因为你看我走路都会定格，你怎么有办法就是把你的生活过好？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说人生比工作还重要。那很庆幸，我也很感谢年轻的自己时候有做了这件事，所以我可以那时候就很豪迈说哈，宣布我退休了。
0: 我觉得提早规划就是让人生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权啦，就是哎，感觉比较自由，我有这个能力说不。
1: 对，
0: 那之前粉圆妹其实也出过一本书籍嘛，就是很直接明了，叫做29岁开始做43岁提早退休。其实这个书籍当中就有还蛮明确的记载说，哎，粉圆妹的一些财务规划上面的观念啊，或是说实际上面的做法。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粉圆妹有很多人生经验可以分享，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可能要聚焦在粉圆妹很精彩的退休生活上面。不过刚才说到这个43岁退休，然后算了一下，好像这个钱

0: 方面还过得去，但是钱是一回事哦。我觉得心态上面对于退休那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呢。当初没有一些挣扎吗？
1: 哦，对，因为我是在老板给我下通牒之前我就有预感。
0: 哦，是哦。
1: 对，所以我在布局我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我同时也在思考说，如果我这么早退休，那我到底要做什么？
0: 对啊，
1: 你看，假如43岁退休。如果你没有一些人生目标，那你是不是要过40几年呢？
0: 其实每一天漫无目的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很痛苦，很痛苦，而且会生病。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都在思考，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你很多兴趣是不是都埋藏起来？
0: 对，
1: 因为那些兴趣都没有办法帮你赚钱，对不对？
0: 对啊，或者说没有时间去上课，没有时间去学。
1: 对对对，那我有很多兴趣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把它列出来，我列了10几条，然后有一些静态的，有一些动态的，然后我就先按照顺序帮它排列一下，就发现说，40几岁刚好。就是你还年轻，然后体力上稍微训练一下是可以的。那像我说20几岁我都要吃止痛药，所以我本身是一个运动绝缘体。可是你想到说我40几岁就退休，我有了退休金，我是不是希望说拿那些钱去玩乐，啪啪走？
0: 对啊，
1: 我不想要躺在床上啊。尤其我有那个精力，就是20几岁这样走路像老太太的那种那种状态，我不希望这个状态会重现，所以我就先做了减重。在2009年、我是2011年退休的，那2009年的时候就刚好我跟同事分享我的退休规划，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来减重嘛。”好，然后我就想，正好因为那时候蛮胖的，然后三高指数也都红字，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减重，就我们制定目标，我6个月定了7公斤，
0: 6个月要减7公斤哦，對，还蛮多的耶。
1: 还好啦，1个月1公斤算是正常，
0: 正常，
1: 还没有说那个太过度。结果后来你知道我减了多少？
0: 应该超过吧，
1: 11.2公斤。
0: 天哪，好开心哦。
1: 对对对，那我是用很正确的方式，就是运动跟算卡路里，然后对，那你要吃的有饱足感，然后要吃你喜欢的食物，你才不会觉得有瓶颈嘛。因为有些人减重就是会碰到瓶颈，所以就很顺利减了。减了之后，我发现我体力变好了，然后我也开始爱上运动了。对，那运动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是只是在广场跳排舞，就是很简单的运动而已，
0: 这样就可以瘦10几公斤。
1: 对，重点是消耗热量
0: 啊，然后饮食的搭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然后我就发现我体力变好啦，我就开始以前前同事找我去爬山，以前不敢答应的，那我就开始尝试答应，就他们爬了3、4年，我发现我体力比他们还好，
0: 真的。
1: 然后爬到山上的时候就发现爬山真是很棒的一个活动，因为你流汗，你运动了，然后又看到美景，然后又有成就感，因为爬体力比人家好，就是
0: 不会爬得气喘吁吁，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
1: 喘也是会喘啊，但是你会觉得那个喘你是会
0: 舒服的吧？
1: 对，是舒服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应该是我退休后的列为第一个目标。因为我刚刚说兴趣有动态、静态，那你是不是趁年轻要先做动态？
0: 对对对，
1: 好，等到以后比较老了没体力的时候再去做静态啊，什么画画啊秀刺绣啊，对不对？那种就等老了。所以我就一退休之后我就打定主意，我就开始要爬山。那可是我就是不是一个运动底子好的人嘛，所以我就从自我训练，一个礼拜去爬山2、3次。
0: 其实还蛮多的耶。
1: 对对，因为退休没事嘛。而且你看像我43岁退休，你说同事都在干嘛？
0: 都在上
1: 班。上
0: 班
1: 谁理你？
0: 上班养小孩应该很多这样子。
1: 对对对，你不可能一天到晚找人家出来下午茶，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要学着自己去独立的去做你想做的事。很多人运动的时候我要纠办啊，然后互相砥砺啊。但是那通常是更不好的一个行为，
0: 就互相懒惰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不过刚才听到那个粉圆妹说，其实退休之前大概2年左右就开始运动，其实真的就是 非常的有远见的一个准备哦，可以这么说哦。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边要先暂停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呢再来请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更多的人生经验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呢，持续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叫做粉圆妹，来跟大家谈谈他的人生经验哦，以及目前退休生活，而且他43岁就退休了，现在退休下来已经10多年的时间，那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呢？好，今天呢邀请到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咯。那刚才呢在上一段节目内容当中有提到说，其实粉圆妹在退休前就有先做好一些准备，例如说在正式退休前2年就开始运动了。
2: 对，我就是很早就意识到说，就开始思考说，我退休后要干嘛，然后就开始布局嘛。那在书里我也写到很重要的四存，除了财务大家知道一提到退休就是财务，
1: 对，
2: 但是除了财务更重要的就是健康。那我减重就是为了健康，对，把三高指数降下来，然后再来就是体能嘛，所以爬山就是可以促进我的体能，再来就是能力，那能力的部分就是说，我今天不用纠办，我可以靠自己去完成很多事，像爬山啊，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独旅，好，那都是能力的培养，所以我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把它布局起来。
1: 嘿，因为我觉得粉圆妹让我很崇拜的地方就是感觉整个人的能量是很充满的，对，源源不绝有很多的能量这样散发出来。可是其实刚才书籍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退休之后啊，不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不想工作我想要退休，好像退休就是一个放松，或者是甚至有人想说逃避或偷懒也好的一种，有点算代名词，觉得好像我退休之后我就可以每天耍废了。
2: 对对。
1: 但实际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是想分享给听众，就是退休之后呢，不是说你每一天这样无所事事，
2: 对，
1: 好像粉圆妹在退休之前或是刚退休的那个刹那，其实有为自己下一些纪律或者说规定，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发现这件事，如果你一个人生没有目标的话，你就像搞木死灰一样。
1: 对，真的，
2: 你不要以为说我好羡慕每天睡到自然醒，那种生活你过一个月你就快死了，
1: 真的就觉得好痛苦，每天作息都乱掉了，这样子。
2: 对对对，所以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惰性，即使我很纪律的个性，可是我还是有那种怠惰的一面，所以我就给自己两个条件，好，第一个不能晚于9点离开床铺，
1: 对。
2: 第二个不准看电视。那其实后来我租的房子是完全不装电视的，那我顶多说吃饭配一小时的电视，就是看个网络的这个 YouTube 这样子，对。那这样子才不会说变成这个马铃薯沙发，
1: 对啊，
2: 沙发马铃薯，
1: 就是不小心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什么11、12点，然后半夜凌晨，然后隔天早上又是睡到中午，这样我觉得前2、3天这样开始之后，后面就全部都乱掉了。
2: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给自己一些纪律是很重要的。
1: 可是啊，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说，那粉圆妹一天或说一周的生活，其实到现在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啊？怎么样来规划跟安排的？
2: 因为现在比较我的生活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就是忙着旅游，
1: 对，
2: 然后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国外旅游，那说我还没有开始旅游的那段时间，曾经就有人问我说，那一日生活到底退休生活到底要怎么规划？
1: 对啊，或者说长什么样子？
2: 对，我觉得这问题怎么那么无聊啊！
1: 我问了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2: 没有，后来我姐姐就提醒我啊，我说，真的很多人不会规划自己的生活，
1: 真的，
2: 那他就会变成说很懒散。然后我就真的有写了那篇文章。那时候我在花莲 long stay， 我骑单车环岛，环岛一圈完之后，我就会。每一个县市都有待嘛，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特别喜欢哪个县市，我就要去 long stay， 我就在花莲 long stay。 那花莲 long stay 的一天呢，就是早上吃完自己弄了早餐之后，我就会骑车出去，有的时候骑到太鲁阁，
1: 很远。
2: 没有，很近啊。那有的时候我骑到凤林，
1: 啊，我觉得用听的都很远欸。
2: 而且我还是骑山路哦。
1: 哇天哪，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粉圆妹很常在脸书啊或是部落格当中贴那个自己去运动的照片，我觉得哇好矜持哦，就感觉比我还健康。
2: 对啊，你就想象欸，我骑单车出去好像在健身房踩飞轮一样，然后你又有美景可以看，你看花莲风景多美，花莲多适合骑单车啊，所以我就是徜徉在那个大自然的风景里，然后我就骑到太鲁阁里面，甚至呢欸，那天假如状况不错我就骑到天祥，然后就曾经呢下来之后就在那个新城火车站休息的时候就碰到一群哥哥姐姐，就说欸我刚刚看到你，因为他们坐游览车上去然后就在游览车上看到欸那个女生骑单车上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聊起来说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他说我还有一次碰到他是租摩托车从花莲火车站骑到新城，然后去太鲁阁玩，然后在新城那里聊天，他就说他骑摩托车骑到屁股都快要裂了。
1: 对啊，你居然还骑脚踏车。
2: 对，那其实那个你当你热爱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很近啊对，你不会觉得很远，因为你沉浸在那个氛围之中对。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安排退休生活，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找到诶自己真的有兴趣，然后想要投入的这个不管是兴趣啊或是说领域当中吧，
2: 对对对，
1: 都是这样子的。
2: 对，
1: 那只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觉得尤其粉圆妹可能很常听到一个言论，就大家会觉得啊，因为你又没结婚你又没有生小孩，你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你当然退休之后就过得爽爽的这样子啊。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是只有单身的人才可以活得这么快乐啦，当然像书中也有特别提到嘛，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其实到老了之后可能都还是要培养一些能力，对不对？
2: 对，其实即使是有婚姻配偶的状态，最后也是会走向一个人的老后啊。
1: 对啊，
2: 对，因为不可能两个人刚好都这个生命时间都
1: 有可能啦，但很少很少。
2: 对, 对,
1: 对,
2: 对，那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就是年纪大的时候夫妻的兴趣也不一样啊。
1: 对啊，
2: 一个喜欢静一个喜欢动，那也不用勉强大家在一起。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你培养独立的能力的话是等于是帮你加分的，因为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抛夫弃子，很多人都说哇我今天抛弃老公来参加粉圆妹的活动对，我说哈，其实你培养这个能力之后，那你们出去玩反而会就是诶可以搭配得很好。
1: 对
2: 对，那那我觉得说就像我刚刚说，因为我太早退休了，然后朋友都在上班所以我势必就是说要学着一个人
1: 生活
2: 旅行玩乐。对，很多人就说因为我就是感觉到说很多妇女好，尤其是妇女她进入家庭之后她原来的这个生活能力你说料理家庭可以，但是她在外面的生活能力她就缺乏了，
1: 就独自一个人面对社会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没有，应该说比较少一点点的机会去接触。
2: 对对对，就是会有家庭的都会跟子女 啊,
1: 啊
2: 跟配偶一起出去，那一起出去就是不会是自己规划嘛
1: 那粉圆妹本身是算是蛮可以跟自己相处的人对不对？还是这个也是因为单身？
2: 对啊，因为单身我已经跟自己相处几十年了对，那当然也是你说一个人要独旅也是要鼓起勇气，我也是慢慢学的。
1: 对，
2: 就是像说诶我因为我不是退休之后就爬山。
1: 对啊，
2: 那爬山通常就是大山还是要有伴。
1: 对，
2: 那只是说一般教

0: 高山家里附近的，那你比较熟的，你就可以自己去。那我就是趁着爬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慢慢培养自己。到后来，我可以去走中横健行，我一个人去那阿里山步道吧，步道大串走这样子从那个古坑一直走到那个奋起湖
1: 天哪，蛮厉害的
0: 对对 对，
2: 但是也是要比较安全的啦，像刚才粉圆妹说的，
0: 对，那是很安全的地方，就是它是礁山步道，那是因为我就是爬山，我喜欢研究那些地图什么的，所以我可以规划这样行程。那因为你假如要找伴，就是会要互相迁就时间嘛，
2: 对啊
0: 那我就渐渐就觉得说，一个人的自由，你会开始享受那种自由，然后你也趁机就是训练自己。所以一直等到2019年那一次呢，我就是听我朋友讲说他去走了西班牙朝圣之路。
2: 对对
0: 对。那我就觉得太棒了，因为你知道一般你去西班牙旅行团的话大概15天要15万。
2: 对啊，
0: 那个时候好，现在不止。然后我就想说他去走朝圣之路呢只花5万块，大概30多天。
2: 5万块有加机票钱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哇，
0: 那因为朝圣之路它的住宿比较不一样，不是那种饭店，
2: 对，
0: 它是比较像宿舍，嘿，所以那费用也比较便宜，因为它就是有宗教性质，嘿，那因为我们都是爬山的人嘛，所以我就想说，它都可以住山屋，我也可以住山屋啊，因为台湾的山屋是很简陋的，
2: 啊，
0: 就是只有一个房子，
2: 这种我都可以住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也蛮向往，但我唯一一个问题就是我不会语言
2: 对，
0: 不会外语，对，那我不怕我的体力，那所以就是要克服外语这个问题。然后就刚好他去了回来之后呢，他就说他要办一个甄选，然后我就去投稿。好，我投稿题目就是不会外语也可以一个人去走朝圣之路
2: 对，而且是参加那个健行笔记，
0: 对，
2: 对
0: 健行笔记，
2: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台湾算是蛮多户外活动的一个主办，应该说是活动的分享页面，
0: 对对对，
2: 然后也可以报名等等，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透过那个甄选渠道走朝圣之路，
0: 对对，因为它有找厂商赞助嘛，像那个书上面那个红色包包就是厂商赞助，那因为厂商赞助装备就等于我们就少买就不用买了嘛，
2: 对啊，
0: 对，那就等于是也是补贴我们的这个旅费的一部分，那我就想说好啊，那个赞助商品也价值15000，我如果我真的选上了，我就要克服困难对这个
2: 语言上面的困难，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人有时候就是要人家推你一把，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做一件事你会想很多，
2: 对，
0: 像我现在也碰到很多读者就会跟我说我不敢这个我不敢那个，我说你们想太多了，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些都不重要，
2: 对啊，尤其我觉得现在科技这么方便，哪会怕什么，你就上网问一下，很多的解答都出来了，
0: 对对对 对，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告诉自己，如果甄选上，我就是要克服万难。然后当他宣布我上了之后，到要出发只剩1.5个月，然后我就赶快做功课，就写成旅游手册。为什么要写成旅游手册？你知道，一般我们带手机当然也是会存，
2: 对，
0: 可是很怕你在国外手机
2: 网络不稳或什么，
0: 对啊，或者手机坏掉掉了，好，那不是糟糕了吗？又讲不出来，对，所以你要有一个纸本的，那起码说，我今天要问路的时候我指地名给他看，
2: 他看得懂，
0: 对，他就知道你的意思嘛，就简单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想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优点，那你有没有办法把用优点去弥补你的缺点，对，那其实就发现我去到那里之后我就发现说太容易了，
2: 太容易了那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国，第一次自己出国就走朝圣之路，
0: 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自助，
2: 然后就是去走，
0: 对对对，而且就去了56天，
2: 对，因为我觉得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朝圣之路，它其实应该是走法国那一条，
0: 对
2: 对
0: 对，
2: 因为朝圣之路啊，它就是从很多地方，应该从法国，然后葡萄牙等等的走到西班牙的那个教堂吗？
0: 对对对
2: 对，
0: 圣地亚哥的教堂，
2: 对，那个其实都要走很久，都应该有几百公里，对不对？
0: 对，法国之路就是号称800公里，
2: 对啊，等于。 也是环台的概念吧。对，然后
0: 比台湾环台少一点点，
2: 对，但就是很接近的这个公里数。然后呢，这个要走很久，我觉得第一

0: 一个人自助可以完成，很不简单耶。
1: 对啊，所以自己有想了一些方案，就说哦，万一齁，
0: 万一怎么了？
1: 对对对，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背一些东西嘛。
0: 对，
1: 那你再怎么精简，还是有一点重量，除非你要托运包包。
0: 对，
1: 好，它有一种就是现场有一种服务，就是说帮你把包包送到下一个住宿点。
0: 嗯，
1: 那我是登山的啊，
0: 我说我才不需要这些，是不是？是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我大概背。我在机场称是9公斤，那当然是没有水和食物的状态，那加一加就算10公斤好了，那就是每天背10公斤。那在台湾我也有那个在中央山脉纵走的经验，但是那个最多就是只走7天。
0: 嗯，
1: 那你知道背7天的重量跟背30几天的重量是
0: 不一
1: 样的，对，所以我还是自己有拟定一些策略，诶，那我还是不能背太重，就是10公斤我觉得是很舒适的状态。然后呢后来我就决定每天只走20公里，因为官方有一些、他有一些建议，
0: 对，
1: 因为他会建议说，诶，这个城镇呢比较大，比较多住宿点，他会建议大家去住那个城镇。然后我去到那，因为他这样规划就变成说，有的时候是20几公里，有的时候30几公里，就不是很平均。
0: 对，
1: 因为要迁就那住宿点。后来到了那里，我就发现说，诶，我既然这么远来，我要看风景而不是赶路。
0: 嗯，对，诶，没错，诶，我觉得是，诶，
1: 对，你要享受当下，不是只是为了完成得到那个证书。所以我就重新就把我的计划全部都打打
0: 重新规划。
1: 对，然后就每天大概走20公里。那我，所以我后来是走了41天。
0: 嗯，
1: 嘿，那其他前面就是其他天数，就是前面后面观光啊这样子加起来。那我也有预留休息天，就是怕说，诶，万一自己不能适应或者受伤或者是感冒什么的，诶，你就有那个充裕的时间可以去调整自己。
0: 嗯，我们聊到的呢，到现在为止哦，是关于粉圆妹退休之后然后一个人闯荡世界各地的经验，包含像是提到的说去走了朝圣之路，然后还有爬山啊，这些户外的行程。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喽。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芳所演唱的，叫做《一切如新》。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粉圆妹，来跟大家聊聊她精彩的人生经验哦。尤其是呢，在43岁的这个年纪哦，很多人觉得还在壮年时期，结果呢，43岁就急流勇退退休了。虽然退休，可是呢，退休之后的生活其实还是非常的充实跟忙碌。怎么说呢？例如说他在退休之后一个人去走了朝圣之路，从法国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在这一段路程当中啊，其实是一个人出国，一个人第一次这样自助旅行，这样的过程跟经历，对粉圆妹来说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或是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吗？
1: 本来在走的时候，因为你看你每一天都生活都变那么简单，就是
0: 走路
1: 吃饭睡觉洗衣服采买，
0: 对，
1: 就这五件事而已。然后呢你就开始慢慢你的生活节奏就开始就是固定了，然后你也开始麻痹了，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困难的，
0: 对，
1: 因为你会感到困难的通常都是前面还没适应的状态，
0: 新的挑战这样子，
1: 对对，那后面你就会开始就是觉得说好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然后一直走到最后一天要到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兴奋，也没有特别的，
0: 没有觉得快要完成很开心，这样子，
1: 我就是觉得好像跟这三四十天是同样的一天，然后可是你知道最后100公里会变成很多人，因为有些没有办法请那么长假，他就只走那100公里，
0: 对对对，精华的那一个段落这样子，
1: 对对，所以那个路上变成像菜市场一样，
0: 这么多人哦，
1: 对，就大家会并肩的走，然后呢他们走五六天是就背一个小包包，
0: 对啊，
1: 好，有的还有游览车可以接的，那我就比较突兀，就背了那个大包包，尤其我人那么娇小，对不对？然后呢，就会有人跟我聊天啊，说啊，那你从哪里开始走啊？我就说从起点的那个神钟开始走，他说哇，好厉害哦。然后呢，就是这样子闲聊了一下，他在聊天过程中一定也觉得我语文太烂了。对然后可是呢就是还是会
0: 比手画脚，
1: 对对，有一搭没一搭这样子嘛，齁，那然后他就说那今天你就要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了，今天是你的大日子呢，你走了41天了呢，我说哦对啊，我还那样子有一点那个不觉得有什么，他就跟我说你今天完成了之后 You can do anything， 我被他这句话吓到了，我想说我好像很厉害呢，你看我语文这么烂我也可以在这边生活了41天，
0: 对
1: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慢慢觉得说我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从你害怕语言到后来你在那里吃喝拉撒睡你都不觉得语言会对你造成什么困扰，是不是就会发现说其实自己有很多潜能与可能就在那时候被开发了，你不知道，如果你今天坐在家里你有办法知道你有那些能力吗？
0: 可能都想说好累哦，都没有想要走出去更何况觉得自己可以 do anything 这样子，
1: 对对，而且我在路上也是有去挂急诊啊，也是有处理一些
0: 紧急的状况，
1: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经历过这些之后就发现说原来没

0: 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和可怕。
1: 嗯，
0: 从此之后我就开始就是疯狂的
1: 疯狂的到处出国独旅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尤其是语言方面。
0: 对，像去年我在波兰、嗯，更是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吧。
1: 对啊，
0: 我只学了一句话，就是问日安。
1: 哦，是哦，为什么是学这个？怎么不是学？
0: 因为在路上，我喜欢跟人家问
1: 打招呼。
0: 对，那都会说 good morning 嘛。
1: 对啊，
0: 那可是对方都会回我波兰话。
1: 嗯，
0: 然后听多人就想说这句话是不是日安？然后我就查了一下翻译，的确，它就叫 Jen Double。
1: 哦，
0: 然后我就学起来了。好，下次有人跟我问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Jen Double， 他就很开心，就很像我们在台湾遇到外国人跟你说你好的时候，
1: 啊，
0: 你是不是就觉得说很开心，
1: 对对对，
0: 他会讲我们的语言，就是这种状态。我就靠这句话在波兰混了一个月。
1: 哇，很厉害耶。然后就是从日安开始，然后跟对方可能比手画脚沟通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次呢看到粉圆妹在近期去到日本45天耶。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羡慕的活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爱去日本玩，然后我觉得真好，能出去玩40几天，太羡慕了。然后都看樱花，看这个漂亮的风景，并且花费也很便宜，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当初会特别选去日本赏樱，然后这么久的时间吗？
0: 对，那因为去年其实我也有这个安排，就是樱花季去，然后而且又赏到雪又赏到樱，所以呢今年又如法炮制。那然后呢我在就是发现说日本有一种短居租这个公寓，
1: 我算 Airbnb 吗？
0: 它不是，它等于是说那个是它原本是做中介，就是应该是说物业中介，然后它很特别，就是说它可能就是租了一个 building 或者买一个 building， 然后他就重新装潢，然后请设计师设计装潢之后，就有那种无印风。
1: 哦，就是那种日式啊，木头地板啊，这样子。
0: 对，日式简约风。那我们是不是很喜欢那种？
1: 对啊，
0: 看了就觉得哇，好棒哦！那个双人房，然后里面有书桌，有衣橱，好，然后小沙发。那重点它还有很大的公共空间，然后还有大澡堂，好，那个三温暖，然后大厨房，厨房里面什么电锅一整排。那个电磁炉一整排，好，那你就可以再买东西去那边煮。那我觉得说，那这很适合你，就是旅居。
1: 对，
0: 因为我不喜欢说，像观光客啊，走马看花。
1: 对啊，而且这样我觉得，有这种厨房，我觉得对于要花比较长时间居住在那边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对，不然就很想吃青菜。
0: 对对，很多人就是说在日本没办法吃到青菜。
1: 对啊，我之前去日本也都会到最后几天就想说好想吃青菜哦，可是没吃到青菜。
0: 对，外食的确很难吃到青菜，
1: 啊，
0: 因为他们青菜都是腌制比较多。
1: 没错。
0: 对，那我就觉得说这真是太棒了，因为就是说它是算是包月嘛，最少就是要住一个月，那就很符合我喜欢就是去住长一点。
1: 对，
0: 然后可是日本假如你真的是要去租屋的话，它是有很麻烦的手续，就是它有什么钱金啊，然后礼金啊，
1: 对啊，
0: 押金啊，然后还要中介费，还要保证人，重点是保证人，我们哪里去找一个日本保证人？
1: 对啊，
0: 对，这个就是困难点。那可是他那个物业他就没有，他的审核很简单，你就是在网络上填一填资料，那他就审核通过了。
1: 嗯，
0: 嘿，那然后而且很有保障，因为他毕竟是有这个安全控管管理，他有门禁控管，不像你在外面租房子。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对，那有一天停电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很安全啊，因为他公共区域就贴那个就是急难的一些守则，好，你要怎样这样这样。那如果你自己租房子，你就
1: 不
0: 知道
1: 怎么处理。
0: 对
1: 啊，
0: 对，那而且你就会觉得看不到人，你也会觉得很担心，对不对？在那边就起码有其他的住客嘛，真的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扶持嘛，对。
1: 那四十几天都有先做好规划，说我这四十几天要怎么运用吗？
0: 我现在就是已经算是说比较熟络了之后呢，我就会变成说 我先把住宿搞定，
1: 嗯，
0: 那

0: 我就决定说，哎，这个城市住几天，然后呢，我不会去排行程。然后这个城市住几天，假如是移动式的话，我就会这个住七天，这个住七天，住七天，到了那里我再去排行程。
1: 哦，
0: 那像这个四十几天，我也是一个定点住四十几天，然后呢到了之后我再去排行程。
1: 哦，对，那就比较缓和的步调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

0: 就是在住宿这边写写东西啊，
1: 对
0: 对，是不是这样子？
1: 对对对。那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费用问题。
0: 对，
1: 像一般你去日本旅行，在三五天就要50000了吧，3-5万吧。
0: 对啊，你就机票加饭店，然后加吃的什么，也要3-5万最少啊。
1: 对，所以那个公寓呢，它好这样子平均算起来一个月啊，不，一天只要730几块台币。
0: 台币，
1: 对，
0: 天哪！
1: 所以就是这样算起来，一个月是20000多嘛。
0: 嗯，
1: 那设备又这么好，那因为它有很好的厨房，
0: 嗯，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像在地人一样去在地人的超市买？
0: 对，
1: 欸，你觉得
0: 吃他们的水果，有些就特别当季好吃。
1: 对，那你知道我们去，如果是观光客，你去的地方，他卖的东西都很贵，
0: 对啊，
1: 对不对？可是你假如融入。进入到在地人的生活，嗯，那在地人他买菜是很便宜的，像那个260克的鸡腿排，
0: 嗯，
1: 一片才55块
0: 台币吗？
1: 对，
0: 换成台币，
1: 对，生鲜鸡腿排哦，很大哦，大到我哦要切只吃2/3一餐。
0: 去外面吃其实一餐这样定时都蛮贵的，
1: 对对对，大概1000多块日币，
0: 对啊，
1: 1-2000日币。对，那像猪排。猪排一片才22块台币，
0: 嗯，
1: 好像那个青江菜，这样一包大概跟我们台湾差不多的分量，
0: 嗯，
1: 也才10几块台币而已。
0: 哦，其实整的就是如果大家旅居的时间变长，整个成本是会下降的。
1: 对啊，
0: 对，其实对于我觉得退休族来说，时间很长是可以这样慢慢玩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我听到现在我已经想退休了，我已经想退休了，我觉得很羡慕。
1: 对啊，而且你定点的话，你就不会，因为日本最贵的是车资嘛，
0: 嗯，
1: 你就不用跑很远。我把整个那个神奈川那附近几个城镇，就卫星城镇都把它玩遍了，
0: 嗯，
1: 那这样子这个交通上面你也不会说啊，我每天都要早起，然后
0: 对啊，
1: 那个起得比鸡早了，跑得比马勤，不用，
0: 啊，
1: 我都很悠哉，吃完早餐可能10点多我才出门，
0: 嗯，
1: 然后去爬个山回来，还可以买个菜回来煮晚餐，
0: 嗯，然后透过这样的旅游经验也可以就是写成部落格啊，写成旅游小书啊，
1: 对对，
0: 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经验。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会很好奇说，关于旅游的花费啊，然后关于明明就退休了啊，怎么还有这么多感觉很多钱一直生出来可以这样旅行呢？很多金钱方面的考量其实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我自己也很好奇啦，在这样这么就是退休应该有10几年的时间，
1: 14年，
0: 对，14年，然后到现在啊，对于这么长就是都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自己安排生活，那接下来呢，就是随着年纪越大，会不会有做出不同的规划？
1: Maybe 啊，
0: 嗯，
1: 那其实说你说不工作，大家对工作的定义是什么？以前我们没有退休之前，工作是为了
0: 赚
1: 钱，
0: 对，
1: 那因为钱的部分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就变成我现在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兴趣，
0: 哦，
1: 自己做了喜欢、开心、有成就感，
0: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有发挥所长，
0: 对，
1: 那你才会觉得说哇，这件事你做得很有兴趣，即使每天没夜的这样子写，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哎，是活在乐趣里面的
0: 哦。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会觉得以后好像没有所谓的退休，
1: 嗯，
0: 就是会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好像工作跟生活是有点融合在一起，然后以后也会觉得说，很多人就算年纪大了也不一定要退休，可能还是会持续的在职场当中来奋斗，或是说来去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小赚一些小钱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让自己还有在活动，然后还有大脑还有在思考在运作这样。那我觉得粉圆妹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也是虽然这么早退休，
1: 嗯，
0: 但是呢生活没有因此停下来，然后还是持续的来做规划。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啦。那最后有没有想要再鼓励一下听众，就是说啊，如果就算是已经退休或是即将要退休，怎么样来鼓励听众来做更多的尝试呢，或是说来去做很多的探索？
1: 对，嗯，我觉得说第一个你一定要想 你的日子要怎么过，
0: 嗯，
1: 然后你有没有一些人生目标需要完成，
0: 对
1: 对，那你把那些目标

0: 当成你的动力，
1: 嗯，
0: 那你这样子每天才能够哇活得很有活力，
1: 嗯，
0: 然后眼睛会发光，
1: 对，
0: 因为你做你有兴趣的事，是不是你会觉得说哇每天都很开心，
1: 嗯，
0: 对，那很怕人最怕就是说他什么都没有乐趣，没有
1: 动力，对，没有兴趣，没有动力，
0: 对，对，
1: 嗯，
0: 那只要你开始去做，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有新的学习吸收进来，
1: 嗯，
0: 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我越来越灵活，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也很怕失智嘛，
1: 对啊，
0: 当你不用脑的时候，其实就很快退化，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勇敢走出来，
1: 勇敢走出来。然后我觉得，关于退休的规划，其实也是有点算是认识自己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是一生探索，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探索不是说你年轻的时候才可以探索，其实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探索跟认识自己，很多时候可能遇到新的事情才会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
0: 对，没有错，我觉得退休之后你才是真正在活自己，
1: 对，活自己，
0: 以前好像在为别人，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嗯、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对，所以不要说啊自己好老了不能做这不能做那，没有、嗯、没有这句话，好，因为我们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
1: 对，
0: 跳脱框架，
1: 好、
0: 那个勇于尝试这样子。
1: 对，今天呢邀请到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哦。那关于粉圆妹到底为什么退休了之后还有这么多钱可以出国玩呢？还有这么多钱可以继续探索生活呢？这部分呢我们就等到下礼拜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要关注到粉圆妹的话，其实找到粉丝专页脸书上面就是打
0: 粉圆妹啪啪走
1: 就可以找到粉圆妹的脸书，然后上面都会有很多最新的动态，
0: 对
1: 对，在这里呢非常谢谢粉圆妹来到节目当中了，谢谢
0: 谢谢宇轩。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我们专辑当中哦，台语歌曲呢为您选播非常多有意思而且是有主题性的好听歌曲哦。今天呢要介绍什么样的主题呢？先来听这首歌，您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咯。

有缘无缘，大家来聚会，小酒饮一杯，好大啦，好大啦！这首歌《流浪到淡水》，我想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您安排了小酒烧酒的专辑哦。台语歌曲当中哦，很多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谈到喝酒的啦，谈到酒店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哦，而且都很好听哦。有的呢是很讲义气的，有的是很失落、很落魄的，也有的呢是这个对命运呢很悲愤的哦。今天呢就帮您进行的是这个小酒专辑。

先来听到这首呢，是金门王跟李炳辉所唱的《流浪到淡水》。

这首这个流浪到淡水最后这一句呢，吼哒啦，哎，这个喝酒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心情啊，也许呢是这个三五好友呢相聚在一起，那么呢开瓶小酒，大家一边慢慢的喝，一边呢就是开心的聊天回忆往事啊，那这种呢比较属于男子气概的比较豪爽的比较这开心的这种喝酒方法啊。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这个比较有豪迈之气的男的这个男人在喝酒的时候可以唱的，干一杯，哎，他说呢，朋友啊，干一杯，干一杯，尽量来临后马塞马塞，就是昏昏沉沉的。好，来听这首，这个是叶启田在民国75年的时候唱红的。

哇，这首呢是由于龙华作词作曲，叶启田所唱的《干几杯》。您在什么样的心情之下会想喝酒呢？喝酒的人有的时候带着忧愁，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呀。很多人说这个喝闷酒很容易醉，但是很多人喝酒就是为了要醉呀，希望醉了之后帮忙不再当塞不再相一回、哦、就不知道痛苦，不知道这个伤心的事情了。来听啊，除了这个男人呢说要干几杯之外，女人也会唱猴哇嘴猴哇嘴。哎，陈盈杰所唱的这首歌曲猴哇嘴，那时候呢哎，唱出了很多女人在酒场当中的那种豪迈的心情哦，当时呢在台语歌曲市场当中也是一鸣惊人。

好瓜嘴，希望收音机旁边的您现在呢还没有醉哈，还没有这个喝醉。我是莹莹，在这个月开始呢，我们都在台语歌曲当中，不但选取一些好听的歌曲，而且呢会针对不同的专题哦，来帮您介绍哦。上个礼拜呢介绍的是跟人生相关的专题，那这个星期呢选的是跟这个酒醉啦、喝酒啦、酒店啊、跟酒相关的这个歌曲哦。那么下个星期哦，莹莹先来做一个预告，下个星期呢我们要做的专辑呢是台语歌曲当中跟海呀、啊、跟这个码头啊、哦渔港啊这些相关的歌曲，不管是歌名当中有海的，或者是歌词当中有讲到码头的哦，这些呢台语歌曲当中也是很多哟。刚才听到是陈盈杰唱的好瓜嘴，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听到同样是醉哦。有的人呢伤心或者是失意的时候就想要买醉呀、啊、想要忘掉一切烦恼，来听罗时丰演唱的呗。

0: 这首《杯子》罗时丰演唱的，是由陈百潭作词作曲的。哇，这个醉可以用买的耶，怎么样买呢？就是买酒来喝啊，让自己喝醉呀、啊。他说这个啊 ，enki 啊 ，enki， 台语当中哦，有一些的字词哦，表达的其实蛮传神的，对不对？这个真的是痛恨呐、啊，捶心肝呐、啊，这样子对心肝 enki 哦。他说参酒加啉落去，希望醉后将你放袂记哦，希望喝醉以后呢，就把你忘记了买醉。这个是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小舅的专辑。
1: 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迎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呢，介绍啊，这个跟修旧、跟这个林后嘴相关的专辑哦。下个星期五呢，我们要进行的专辑主题啊，是跟海或者海岸啦、码头啦、港边啦相关的主题。好，再来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听到跟酒相关的。前面听到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伤心的买醉啦，或者是要喝醉哦。先来听呢几首呢，连续都是跟酒相关，而且有趣的是哦，都跟舞曲舞步相关哦。恰恰，哎，是不是人喝醉了之后呢，就喜欢跳恰恰？来听这首《爱情恰恰》。

记不记得这首歌是谁唱的呢？陈小云，对不对？哇，唱起来很有那个感觉，会不会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就好像身体想要跟着摇摆起来，恰恰恰恰 Lim Loki Lim Loki 不汤烙苦。好，再来下面一首歌呢，也是跟酒相关的，而且好玩的是它也是在讲恰恰哦，它是含泪跳恰恰，这是谢金燕的歌曲。

哇，这样的情景就有点伤心了，对不对？他说虽然哦，透个加凄惨，大家知道喝醉的时候有时候会吐嘛，所以呢，他说虽然吐得很惨了，虽然那卡波打个架你乱，虽然呢已经醉茫茫醉茫茫，这个舞步已经踩乱了，可是呢还是要继续的沉醉在当中，因为呢叫做忙啊忙啊忙，才能够轻轻松松轻轻桑桑过段几日人。这个是谢金燕所唱的含泪跳恰恰。

酒醉也酒醉也恰恰，这首歌曲的歌名就是酒醉的恰恰，酒醉也恰恰。你看是不是又很有那种啊，那种茫茫然然，这个天地之间呢已经无所谓，反正放后一嘴哦，这个现在呢有酒尽欢哦，那种感觉。这个是王世贤所唱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陈小龙作词作曲，酒醉也恰恰。您注意听一下它的和声，好多那种干落去干落去，还有恰恰恰恰，酒醉也酒醉也，很符合那个情境哦。

喝酒就是要为了醉茫茫，对不对？为什么喝酒会有醉的感觉呢？其实呢，在这个如果以这个生理上面、科学上面来看哦，专家会告诉你说，哎，是因为酒精呢，让我们的这个脑神经麻痹，平常呢会很紧张的这个神经情绪暂时的放松哦，就会出现那种飘飘然然、放松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呢，在这个失忆的时候会喝酒，但是除了失忆喝酒之外啊，这古时候的文人雅士，有的时候喝一点小酒呢，也会有特别的灵感，写出特别的诗词，特别的棒哦。好，现在再来听这首歌，也是呢，这个喝醉酒之后就想来跳跳舞的，这个是曾心梅所唱的《酒是武伴，你是我的生命》。

一啉好大啊，随意把它喝干了吧。最好醉了之后呢，就不知道痛苦哦。这首歌呢，就是不碰啊，历史细密啊，这个是曾心梅所唱的歌曲哦。这首歌的作词者是叶嘉修，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注意到，叶嘉修有没有觉得名字很熟呢？没错，他就是民歌时代哦，做了很多好听好棒的歌曲的这个叶嘉修，包括以前像什么《乡间小路》啊，《外婆的澎湖湾》呐，《思念总在分手后》等等，就是这位叶嘉修所写的。后来他写台语歌曲一样非常的传神呢、啊。再来，我们就来听叶嘉修所唱的歌哦。这首歌呢是叶嘉修跟林燕如所合唱的歌曲《听秀哇诶金》。他也说呢，思念的苦酒啊，一杯喝下去，希望醉后会当放声叫你的名，希望喝醉了之后呢，可以大声的说出对你的思念。《听秀哇诶金》这首歌曲。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8: 部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

0: 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没错了，如果呢听到台语歌曲当中唱到酒后的心声、伤心的酒店，这两首歌啊绝对是不能错过的跟酒相关的歌曲，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广为人知哦。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伤心酒店，我们来听的版本呢是这个江蕙跟施文斌所合唱的伤心酒店。

首歌《雄心酒店》，这个由舒文丁跟江蕙所演唱的。讲到酒哦，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酒的这个了解有多少？除了呢，在歌曲当中我们听到各种啊跟酒相关的一些心情啦、心境、构俗之外啊，你知道台湾的这个酒的历史啊，其实也是非常特别而且是有趣的。因特别去找的资料哦，就发觉啊，原来啊，台湾在一开始呢，从这个有酒的时代开始啊，那时候以前的这个农村乡下人家，要这个酿酒哈，是要这个主要是要为了要这个养猪，你知道吗？因为酿酒的之后，那个酒糟非常的有营养，那这个酒糟呢就可以顺便当做猪饲料，所以以前呢很多养猪人家酿酒是副业哦。后来呢当然就分开来了哦，这个制酒变成非常专业的，而且要讲究的是干净卫生，对不对？好，来听这首《酒熬的心声》，这首歌您知道是江蕙唱的，不过呢现在呢我特别找一个版本让您来听听看，很不一样的感觉哦。这是曾馨梅所演唱的，用 blues 用蓝调的音乐唱出酒熬的心声。

你们有听过这样的《酒后的心声》吧？用这种 blues 所唱出来的酒后的心声，是不是就非常有一种现代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慵慵懒懒的感觉，跟前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唱酒的歌曲是有那种江湖味的、阿萨里的义气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呢，这个也是经典代表作，口海

哇，寇亥陆行龙这个很多年前呢原唱的台语版本呢是西青哦这位小姐原唱的，后来李翊君把它重唱之后呢，大家又开始流行唱起来啊。好，来听这段里头有九相关的歌词咯。

你看哦，在台语歌词当中呢，很多的形容词是非常的非常的特别的，像我们国语说酗酒，对不对？酗酒你觉得听起来好像就是淡淡的。他刚才唱到啉凶酒，啉凶酒不是凶手哦，喝很久，饮很久，凶酒就是狠狠的喝到醉那样子，凶凶啊啉泪这样，饮凶酒，啉凶酒，啉凶酒。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台语歌当中，那种失智啦，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真的是苦到不能再苦了哦。这首是李翊君所唱的《苦海》。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今天安排了很多跟酒相关的好听的台语歌曲哦。好，再来听这首呢，女人唱的是《苦海撸行龙》，对不对？男人酒国当中呢，也可以当英雄，酒国英雄，酒国英雄。

你看哦，这个男人喝醉之后哦，虽然今天晚上心情真是差透了，喝得醉蒙蒙，但是明仔再起来了哦，依然呢是几杯瓦凉，明天醒来之后又是生龙活虎，重新的这个重新一个人哦，生命是从头开始啊。今天晚上呢醉过之后，明天就再见了，Sayonara。这是陈百潭所演唱的《酒狗音》。

刚才间奏的时候，莹莹特别跟大家说注意听一下，非常有趣的安排，他安排了有点那种日本味的那卡西哦，在那种音乐在里面。接下来这首歌呢，前面有一段也是非常的精心设计了，很有日本味的那种啊，烧酒那种气氛在里头哦，先来听听看。

这首歌曲黄以玲在许多年后重新又重唱了在民国73年的时候所唱红的《爱情的酒拢袂退》，前面呢特别重新编曲哦，那么编排了一段日文的这个对话，然后有那个日本的那种纳卡西那种感觉哦。好，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李秉宗作词作曲哦。记不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在最后一首歌介绍的也是介绍黄以玲所唱的李秉宗所写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恰巧也是哦。那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安排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